0: 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钟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10月9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这一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啊！可能此时此刻大家都堵在这个回家的路上，是吗？那在进入到我们今天也是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咱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net.au 来收听咱们全球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维州墨尔本咱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如果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啊，不用担心，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平时习惯通过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这个收音机啊，就会在首页面，什么都不需要做，只要打开它啊，就会在首页面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啊。那假如说您打开这个之后发现，因为随着这个进入数字电台的广播越来越多啊，它是按首字母排序的啊，虽然不太可能把咱们 ACR 啊这么靠前的给挤下去。假如说您真的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话呢，啊，也不需要着急，不需要担心，您呢只需要在那个搜索栏啊旁边的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华语广播。如果您是习惯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就譬如说此时此刻是吧，哎，堵在路上的时候啊，习惯听听广播了解一下时事，了解一下路况天气情况，或者说只是听听歌曲散散心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可能平时不注意啊，但您现在仔细看一下，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车载收音机会从之前的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供您选之外呢，会多出第三个，就是 DAB 的波段。您同样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哪怕懒的话啊，只搜个 Chinese 它也只会出现一个广播，那就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强烈的建议大家，如果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收听节目，不仅仅是因为通过数字电台您呢可以收听到咱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同时像一些咱们本地的主流媒体平台啊，像大家经常听的啊，受众非常广的，像咱们的 ABC 3AW 等等啊，这些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同步啊，一道在数字电台 DAB 为您进行直播。

0: 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在咱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6:30，咱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是准时为各位开通。那我们只要文明用语啊，咱们对大家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不管是咱们近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到的国内外的啊，国际的体坛的啊，或者说中国国内的等等啊，热点消息啊，您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您都可以拨打13004730038。13004730038，与主持人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讨论啊！哪怕是我们节目当中没有聊到的，毕竟节目时间有限，是吧？您觉得，哎，最近在这个网上呀，或者说在这个国际上呀，就是讨论度比较广泛的啊，都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甚至是您只是觉得，哎，今天在我身边发生了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儿，我特想把它给分享出来，和更多的人啊一起快乐快乐，是吧？那都没问题啊，您都可以在澳洲东部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30到7:00拨打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我们就闲言少叙啊，今天的这个花粉症是比较严重的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呢？我们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08是准时进入到咱们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又有哪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进入咱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消息。澳洲主要银行是再次上调固定的房贷利率，在此之际有数百万的借款人是正开始承受着澳洲联邦储备银行最近一次加息的影响，市场也担心压力还会进一步加大。 ANZ 将固定房贷利率上调最多0.25个百分点，三个多星期内是第二次加息，四大银行均已完整传导了九月澳联储的加息，平均浮动房贷利率接近6.49%。借款人可能还会面对着进一步的加息，但较高的最低还款额未必会立即生效，可能要等到数周。ANZ 在三个多星期内是第二次上调了固定房贷利率，令市场更加担心澳洲借款人还会面对新一轮的加息。那么今天 ANZ 把固定利率上调最多0.25个百分点，一年期的最低固定利率升至6.69%。Commonwealth、Westpac 和 NAB 也采取了类似行动，贷款机构正因澳联储进一步收紧政策的可能性再重新调整定价。澳联储九月将官方现金利率上调至4.6%后，有数百万的房贷持有人士将从本周五，也就是今天开始要支付更高的利息。今年以来，央行已四次加息，贷款成本累计增加了1个百分点整。

下面一条消息，联盟党的移民计划承诺要大幅减少海外净移民人数和临时签证人口，但部分核心措施前后不一，行政上是难以执行，有些更不是政府能够控制的。联盟党始终是终于提出了一套可以与工党和一国党政策在正面比较的移民方案。方案拟先把海外的每年净移民人数降至10万人。工党计划在2027到28年间将这一数字维持在每年22万5千人，而一国党则最初希望实现负净移民，目前对2026到27年的预测是24万5千人。澳洲移民项目服务的对象很广，城市和农村地区都有，包括高科技及低科技行业的特定技术劳工短缺、教育、医疗、老年护理和酒店及餐饮行业，以及农场劳工和收割工作。同时，项目还要为澳洲公民和公民的伴侣以及人道主义入境者留出空间。大幅减少移民人数并不容易，政府通常会设法以较为平衡的方式来分摊影响，但这份方案没有做到平衡。削减主要是针对着国际学生，一方面减少入境的配额，另一方面取消临时毕业生的签证，限制他们在毕业后能继续留澳，从而是让他们更少的来选择澳洲来留学。境外人道主义项目规模将减半，永久技术移民则会扩大，工党对打工度假者人数和资格标准的限制也将被撤回。联盟党声称希望增加永久入境者，减少临时移民人口，这个方向本身并无不妥，却缺少着前后一致的安排。

澳洲税务局宣布禁止信用卡缴税后，众多的小企业主是纷纷表达了不满，他们都担心现金流可能因此受到影响。这项改变似乎正是意外后果的典型例子。本月初生效的新规是不准企业用附加费把刷卡手续费转嫁给消费者，问题是接受刷卡付款的成本并未因此消失，最终是仍需有人买单。对于税务局而言，这个问题尤为棘手。餐馆可以把相关成本摊进菜单价格，但税务局不可能要求所有纳税人来多缴一点税，为少数信用卡的付款者来承担费用。因此，澳洲的税务局没有选择自行吸收每年近2亿澳元的信用卡处理费，而是决定要彻底停止接受信用卡。那么，澳洲税务局今天是宣布，将从今年的12月1日起禁止通过信用卡缴税。澳洲财长宣布，将通过向澳洲税务局提供额外资金的方式，将上述禁令推迟至2027年7月来执行。税务局表示，按照澳洲联邦储备银行禁止信用卡支付附加税的规定，若继续接受信用卡付款，每年将会让 ATO 承担近2亿澳元成本。而在政府介入之前，澳洲工商会首席执行官安德鲁也曾要求政府明确表态，要支持小企业。与此同时，联邦影子财政部长 Tim Wilson 表示， ATO 的决定应归咎于工党，因为附加税的禁令就是工党所触发的。

下面一条消息，那么目前犯罪集团是正在通过复杂的网络把澳洲非法烟草销售所得的现金转移到海外。被关押的犯罪团伙头目卡扎姆·哈迈德是被指借助一条秘密无法追踪的渠道敛取巨额财富，恐怖组织也在使用这条渠道。而警方的消息人士告诉记者，执法资源不足加上高税收推动了暴力黑市的烟草交易，是令他们感到沮丧的。根据 ABC 的消息，一个横跨多个州的复杂洗钱网络被认为正在为包括流亡海外的伊拉克头目卡扎姆·哈迈德在内的主要犯罪集团洗白巨额资金。据称，哈迈德在流亡期间利用这条网络为自己聚敛财富。现任和前任执法部门消息人士说，这条秘密渠道据称是利用私人提款机、支付平台和郊区的商家把现金转出澳洲。这些商家采用的是一种恐怖分子青睐的古老转账方式。网络的核心是一名伊拉克寻求庇护者，尽管持有保护签证，当局认为他通过向供应非法烟草的商店来收取现金，是充当了犯罪集团的运款人。澳洲烟草犯罪头目究竟如何把资金转入和转出境内，此前是并未被公开曝光。哈迈德因贩毒是被澳洲驱逐出境，起初是身在迪拜，与自己的财富相隔数千公里，而非法烟草现金若留在澳洲境内，相关利润就可能被当局用作犯罪所得来扣押。 ABC 获悉，像这名运款人一样的人据称会把资金抽离澳洲。执法部门的消息人士称，这名运款人沿着澳洲东海岸来回奔走，收取塞满现金的行李箱和袋子。据认为，哈迈德通过运款人把大笔的资金转入到维州的墨尔本和新州悉尼的一组汇款企业，这些企业使用一种名为哈瓦拉的古老转账系统。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叶克凡。那么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咱们第一个单元的最后一条消息，我们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下周初，数百万的澳洲民众可能将迎来一轮恶劣天气，雷暴预计要横扫澳洲东部的各个州，寒潮是随后到来，令气温骤降。澳洲气象局警告，随着一条雨带从澳洲中部向东部各州推进，悉尼和布里斯班在下周二的雷暴活动可能最为显著。悉尼周一最高气温预计能达到35摄氏度，但到了本周后段，最高气温仅为19摄氏度。气象局发言人表示，新州和昆州在下周一周二多地都可能会出现雷暴，包括悉尼和布里斯班在内的人口密集沿海地区，周二可能是雷暴影响最大的一天，风险也最高。高级气象学家 David Crock 警告，爱丽丝泉附近可能发出强雷暴，并伴随着破坏性大风。他说，爱丽丝泉附近可能出现的雷暴期间可能会刮起极具破坏性的大风，那民众应留意这一情况。他还警告，在南澳的 Port Augusta 附近也可能会出现强风暴。阿德莱德在今天晚上预计会有15至20毫米的降雨，阿德莱德山区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可能会高达30毫米。那么就在本周日的夜间呢，另一条雨带预计将会在澳洲中部形成，下周一向东部各州扩散。在更南方，一股冷风预计下周二会穿越维州和塔州，带来降雨和更凉爽的天气。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3，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大家不要走开啊，我们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把更多的时间是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接下来的国内新闻板块当中啊，柯凡要和大家具体来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又有哪些消息和事情发生了。大家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广

0: 好的，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31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00到7:00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啊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刚刚过去的半个小时不同的是，接下来克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昨夜今晨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在本时间段当中首先来关注一条西澳方面的消息。根据一段卫星影像捕捉到的来自西澳珀斯的一家人家的后院的奇特景象，是有数十个失踪的带轮垃圾桶堆放在那里。 Highgate和 Mount Lawley 这两个市中心城区的居民是一直在社交媒体上报告他们的垃圾桶不断在失踪，而一名餐馆的老板表示自己的生意场所已经丢了20个垃圾桶了，连替换垃圾桶的费用也要自己来承担。那根据太空拍摄的影像显示，在 Mount Lawley 一处后院被黄色、绿色和红色的垃圾桶所占满，宛如一片垃圾桶的海洋。而住在附近的人留言称呢，该地址有人囤积这些垃圾桶已有超过10年的时间。温森市首席执行官 David McLennan 是表示，市议会已经注意到了社区对垃圾桶失踪一事的担忧。他说，市议会无法就个别物业或可能涉及居民的合规事项来发表评论，并鼓励居民通过市议会的网站报告垃圾桶失踪或疑似被盗。他还表示，商业垃圾桶及收集服务由私人废物服务供应商来负责，并非市议会来管理，商家应直接联系服务商来报告垃圾桶的失踪。这一离奇影像是在网上引发了大量讨论，不少人表示同情囤积者，有些人说身处这样状况非常糟糕，当事人几乎是无法控制，但别碰我的垃圾桶。也有人说，我就住在 Highgate， 垃圾桶已经被偷过2次了，我怎么也想不到这背后竟是一起精心策划的垃圾桶盗窃行动。目前西澳的警方已经联系了相关的人士来寻求置评，而案件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下面一条来自维州方面的消息，一名 C4 的男子是涉嫌驾驶被盗的车辆以200公里的时速穿越了维州墨尔本的6个城区，车辆仅靠3个裸露的车骨行驶后呢，他是徒步逃跑，最终是被捕。警方在今天的凌晨约0:50，在 Charleston 和 Huntingdale Road 发现了一辆 Holden 皮卡，车上据称是挂着假的车牌。车辆在 Robert Street 停下后呢，警员是准备拦截，司机却据称是突然加速逃离，警方随即是出动拦截带，成功使车辆轮胎泄气。警方发言人表示，该男子据称在墨尔本东南区驾驶车辆行驶了相当长的时间，期间车辆仅靠3个轮圈，之后他又试图徒步逃跑。发言人说，警方将指称这辆车是途经了华人区 Glen Waverly、Mount Waverly 和 Rowville 等等城区，最高时速达到200公里每小时，并一度是驶入逆向车道。他说，车辆仅靠3个轮圈行驶了很长一段距离后，在 Springwell 的 Nalloville Street 停下，而嫌疑人是翻越栏杆。赶到现场的警员随后是在 Charleston Street 一处房产内是将其成功逮捕。这名31岁的 C4 男子目前仍被拘留，警方将对他进行问话。那么，目前维州采取的Trinity 行动是指在深夜时段预防和应对墨尔本各地的入室盗窃及汽车盗窃案。该行动由制服警员执行，并得到多个专业单位的支持，包括维州的警犬队、公共秩序应变队和空中支援队的支持。

下面一条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一名来自维州墨尔本的教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和大家简单的提过啊，因涉嫌在学校厕所安装偷拍摄像头而遭到了逮捕。法庭获悉，其辩护团队已向检方提出了认罪提议。警方指称，4月28日，清洁工在墨尔本东南部的 Kingswood Primary School 发现了一个隐藏摄像头后，33岁的 Blamirius 是随后被捕。警方称，该设备伪装成香氛分配器，里面有男生小便的画面。而就在今天上午，多名该校家长是来到了墨尔本的裁判法院来旁听。那么当事人Blamirius 已被维州教学学院停职，他通过视频连线出庭，身穿监狱绿色囚服和运动鞋，双手交叠而坐。法庭获悉，辩方已经提出了认罪提议，案件将押后6周，让检方有合理时间考虑这项提议。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最富有人士之一的 Nicola Forrest 一次性捐出5亿澳元来投入到慈善事业，这笔捐款来自这名矿业亿万富豪的个人财富，受惠的是他自己的慈善机构，重点关注幼儿早期发展、女性及原住民。 Nicola Forrest 在声明中说，我非常相信我们生活的这个美好国家，我只是觉得这里本应是一个幸运之国，但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有机会的人与没有机会的人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大的鸿沟。他说，人不能把财富带走，我的孩子们也不想继承我的巨额财富，我只是觉得有太多事情需要完成，那就开始行动吧。 Nicola Forrest 的财富估值约为170亿澳元，在澳洲各类富豪榜上排名全澳第7。 Nicola Forrest 与 Forrest Q 创办人 Angel Forrest 结婚31年，二人是于2023年共同宣布分居，当时他们表示没有离婚的计划。对于离婚手续是否已经完成，那 Nicola Forrest 今天是拒绝置评。而她的丈夫安德鲁 Forrest 在全澳洲全国富豪榜排名仅次于他的妻子，排在第8的位置。那么这笔5亿澳元的捐款将由1.25亿澳元现金和2500万股 Forrest Q 的股份来组成，捐入他自己的福利基金会，其中股份部分相当于他在最初分居安排中从丈夫处获得的股份的一半。此外，另外有2500万股的 Forrest Q 股份将交给投资公司来处理，这笔资金要用于支持女性创业者及原住民的儿童。他还以 Forrest Q 的股份产生股息，为 Cause Shield Foundation， 也就是他自己的这个慈善基金会来提供资金支持。

关注下面一条来自忻州方面的消息。就在昨天的晚上，在忻州悉尼 CBD 一条主要干道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一名年轻女子疑遭劫车者赶下车后，劫车者是驾车撞伤了另一名行人，并引发了一场非常严重的车祸，现场是陷入到一片混乱当中。这起事故发生在市中心 King Street 与 Peace Street 的交界处，时间为昨天晚上的9点左右。警方称，一名20多岁的女子在 George Street 一带被一名男子逼下自己的车，男子在抢走这辆不值钱的马自达轿车后是驾车离开，男子加速逃离时撞上了一个防撞柱，防撞柱是直接被撞飞了起来，击中了当时沿着 Market Street 步行的50多岁女子的头部。但这场疑似劫车后的疯狂驾驶很快便告终，被盗汽车撞上了一辆网约车，网约车随后是冲向了不巧冲向了一辆停在路边的警车，当时那辆警车内还有2名警员，那二人呢是均未受伤，并立即下车逮捕了犯罪嫌疑人。代理警司安迪·索拉哈表示，初步看来这起事件是一次随机的袭击，现场确实是一片混乱，人非常多，没有人受到重伤。他说，我们两个警员也非常的幸运，在车里没有受伤。他说，几名旁观者上前为所有涉事人员提供了医疗援助，处理得非常的好，而受伤的女子头部是被轻微划伤，接受忻州救护车急救人员急救后，在情况稳定的情况下是被送往了医院。被盗汽车的司机是一名36岁的男子，也被送往医院接受了强制检查。那么两位警官之一补充称，警方认为这是一次非常随机的袭击，警方此前在短时间内接到有人行为异常的报告，当时正就这些报告准备采取行动，没想到事情就发生在了他们面前。他还表示，被盗车辆的车主显然因为这场遭遇而受到了严重的心理惊吓，这名嫌疑人预计将在今天的晚些时候面临着指控。忻州警方此前没有与这名嫌疑人打过交道，此人也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和案底，但是警员表示，南澳警方过去曾与他有过接触，有可能他是曾经在南澳流窜作案到忻州的。警方呼吁任何目击了这起碰撞事故或事发前经过的人呢，或者说有行车记录以及影像的人，能够立即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来提供有效线索和信息。

下面一条依旧是忻州方面的消息，在忻州悉尼的DY 警局在昨天傍晚是收到了一枚手榴弹，警局随后是紧急疏散，拆弹小组则是赶到了现场来进行处置。这起事件发生在昨天的晚上6点左右，当时呢有人将一枚军用级的手榴弹放在了 DY 警局的前台，警局随后是全员疏散，确认手榴弹是实弹后，拆弹小组的成员随后是赶到现场来进行处置，确认装置安全后，该手榴弹已被扣押，以便进一步检查。警员则在昨天晚上的7点40分左右是返回了警局。忻州警方发言人表示，目前事件仍在调查当中，初步调查显示，这枚手榴弹是在清理一处已故人士的遗产物业时被发现的，之后是被带到警署。目前警方不认为这起事件涉及恶意，有可能是他们内部人员遗漏在了吧台上。非常的离谱的一件事儿啊，遗漏手榴弹在警局的吧台上。

下面一条消息，相信与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都有关的一条消息啊。那么澳洲两大连锁超市巨头之一 Coles 把纸质购物袋的价格从25澳分，也就是2.5毛升高至3毛啊，此举引发了顾客的强烈不满。还有人表示，不仅纸质购物袋涨价，冷藏袋和手提袋的价格也同时都默默的上涨了。那么有一名男子在一段社交媒体视频中拍下自己结账的画面时，是批评 Coles 的做法特别不要脸。他说Coles 这帮不要脸的混账是把购物袋默默的偷偷的没有任何通知的涨到了3毛钱。他说什么时候涨到3毛的我们都不知道。那么他说我随后问了店员，店员说他也不知道。而在 Reddit 上面的一名 Coles 顾客表示呢，自己当天早上到本地门店时，购物袋已经就卖到3毛钱了啊。同一平台上，另一名用户也问到，还有人发现购物袋涨价了吗？在澳洲，超市调整购物袋价格可能出于多种原因，包括制造、材料和运输成本发生变化。与传统塑料替代品相比，纸袋的生产成本也可能更高。而再生材料成本和供应链压力等因素都会影响其价格。

们最后关注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来自新州的西悉尼国际机场是即将启用了，乘客如何往返机场的问题也有了答案。西悉尼国际机场运营团队确认，快速电动接驳服务将在本月底客运航班起飞时同步推出。Super Shuttle WSI 将西悉尼国际机场与悉尼的三个主要交通枢纽相连，市中心 Paramount CBD 以及 Kingsford Smith 机场。这项服务是定于2026年10月25日正式启用，车票呢已经开售。接驳巴士来提供直达快运服务，初期班次会按照航班抵达和起飞时间段来进行安排。每辆电动低地板车的巴士可搭乘37名乘客，设有行李架和婴儿车的空间，并可容纳2名轮椅使用者，另有额外的站立空间。

0: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中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4分啊，那我们今天上半场的内容就是这样。我们稍事休息啊，在整点的6点钟老的样子啊，在整点的6点钟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到下半场的内容当中。下半场呢，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到的呢，则是来自国际中国和体坛的最新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广告时间啊。不要大家可以稍事休息一下，现在啊整点的6点钟啊回到节目当中。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 现已在墨尔本部分最繁忙的购物中心开展巡逻， PSO 与警方现已联手在墨尔本各地定期巡逻，在您需要时及时提供帮助， PSO 会根据警方数据灵活调整巡逻地点，保障您的购物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Program。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 也已在火车上及车站周边开展巡逻，巡逻时间提前，时段延长，并根据警方数据合理安排警力，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开展巡逻，保障您的公共交通出行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on trains。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维州居民们，维州电力委员会 SEC 又回来了，我正在这里采访风力。你是说 SEC 正在投资可再生能源，比如风力发电、太阳能和电力储存，而且还能帮助我们在家中改用电力？哦，所以他们会帮助降低能源开支，减少排放并创造就业。谢谢风力，继续努力。 SEC 为维州供电，造福维州居民。 SEC victoria.com.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的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建设 M80 环路与 Eastern Freeway 升级道路之间的连接路段，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 Eastern Freeway 的部分路段将在10月中旬的部分时段暂时关闭， Greensboro Highway 的部分路段也将在10月期间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view.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的，短暂的休息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钟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点04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那接下来我们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同时也是咱们本周黄金时刻最后一个一小时的半场了啊。那么我们首先在下半场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大家和柯凡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和中国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事情和消息发生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们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无出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国际方面的消息。克里姆林宫昨天晚上表示，德国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在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家中一同庆祝了普京的74岁生日。弗拉基米尔普京前一天从早间新闻中得知，格哈德施罗德在莫斯科是为格劳巴斯公司的公务而来，总统便邀请他的老朋友来到家中一起庆生。

下旬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等人举行会谈的日本前外相岩屋毅是于本月在其选区大分县别府市召开了例行记者会，呼吁高市政权要尽力来改善日中关系。岩屋表示，坦率地说，问题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日本本身，因此我希望现在的日本政府能够切实致力于改善日中关系。岩屋九月底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的身份进行了访华，并于9月28日在北京与王毅外长举行会谈。据称，王毅外长在会谈中指出，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着最严峻的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岩屋在记者会上表示，虽然在与外长王毅的会谈当中，双方就日中关系有必要改善是达成了共识，但他同时也感受到了中方此次严厉的态度。他表示，真正的不信任感已经产生，这也是事实，因此希望当前的日本政府能够切实努力来消除这种不信任，消除日本的潜在威胁。

下面一条消息，目前刚果基因安全局势严峻，埃博拉疫情持续，多地武装冲突频发，中国公民是面临着较高的风险。那么中国大使馆是呼吁尽快撤离或转移至安全区。

来自 NBC 的最新消息，在美国的当地时间八日晚，美国国防部长称将直播对胡德堡基地枪击案罪犯尼达尔哈桑执行枪决的全部过程。报道称，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表示，尼达尔哈桑将被一队士兵行刑执法枪决，我们会确保人们能够观看到这完整的一幕，人们需要明白这类事情会带来的严重后果。那么此次全程直播的枪决将会是美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一个直播枪决死刑的案例。

近多名美国安全员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其女婿库什纳将于九月底在美国迈阿密会见乌克兰谈判代表，是关于这个提点是提出了新点子，以打破俄乌冲突的僵局。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晚上是向媒体证实了乌美新一轮会谈的消息为事实。

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宣布，该企业位于梁赞州萨索沃的数据中心因遭到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部分基础设施受到严重影响，俄罗斯境内出现了大规模的网络故障。在刚刚过去的三个小时内，来自莫斯科、圣彼得堡和新西伯利亚州的投诉数量最为多数。

在巴西总统大选首轮出人意料领跑的保守派候选人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表态，一旦他能够当选巴西总统，不会在中美之间选任何一边来进行站队，将同时和中国、美国开展合作，就是这样治理国家。另一方面也承认了目前巴西的经济最高度依赖的是中国。

下面一条消息，在法国当地时间的10月8日晚，法国巴黎巴士底广场的高中生抗议活动发生了冲突事件。抗议者是向警方投掷石块，被水炮给驱散。一名男性抗议者被两名执法人员强制制服，其中一名执法人员是用膝盖击打他的脸部。巴黎警察总部表示，目前已对该警察和该事件启动了行政调查。

日前，有两名中国游客在马尔代夫达鲁环礁康迪马度假村度假期间是不幸溺亡，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昨天晚上，中国驻马尔代夫大使馆发布提醒称，近日有中国公民在度假岛附近海域不幸溺亡，提醒赴马的中国公民要务必高度重视涉水安全。其工作人员表示，度假村目前仍在正常营业当中。

2001年的10月7日，美国是发动阿富汗战争。25年后的10月7日这天，有不少美国当地民众在纽约时报广场是举行反战集会，呼吁停止战争，通过对话来解决国际争端。不少美国民众是要求美国政府调整政策，维护全世界的和平，而不是造成全世界的不和平。

新一轮的巴以冲突自2023年的10月7日爆发以来，已持续整整3年。尽管2025年10月达成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的大规模战争，但巴以和平依旧遥遥无期。只要来自加沙的音乐还在响起，世界就能够听见他们依然还在这里。

下面一条消息，澳大利亚的著名汉学家马克林在咱们澳洲当地时间的10月8日晚，也就是昨天晚上，在昆州布里斯班因病离世，享年87岁。多名澳大利亚中国友好协会成员是确认了这一消息。2026年6月6日，澳大利亚汉学家马克林在澳大利亚中国友好协会全国代表大会暨75周年庆典上做了主旨分享，为其生涯的最后一次亮相国际舞台。

法国总统马克龙即将是于明年的五月卸任，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正在竞选下任的法国总统。他日前是再就中国问题表态，他说，目前世界上中美之间，中国其实已经赢了，我们必须把它当作伙伴，而不再是敌人。

下面一条战争方面的军事方面的消息，也门胡塞武装是于昨天升级了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行动，试图通过导弹袭击封锁该国的领空和石油设施。本周这些袭击已经造成至少三人死亡，甚至是直接导致一架飞机在机场航站楼停靠时被击中受损。

英国的一名男子耗时28年从智利徒步到英国。1998年11月，英国前伞兵布什比从智利出发，随身只携带了500美元，给自己定了一条铁律，绝不坐飞机，绝不坐火车、汽车或者是船。那么他到昨天为止共花了28年的时间，徒步约5万公里，穿越29个国家，是终于回到了英国。

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来关注咱们台海方面的消息。综合台媒的报道，民进党当局侨委会负责人徐嘉清近日是遭到指控，他让其儿子来冒充摄影官随行赴欧窜访，还默许其美国籍的丈夫私用驻美机构公务车。他七日在外界压力下是哭着宣布请辞，却仍嘴硬称请辞并不代表承认了相关的贪污利用职权之便各种的指控。党内舆论是直指其主动辞职是鳄鱼的眼泪，是民进党当局断尾求生止血的政治动作。那么根据相关报道，台立法机构民众党团是日前爆料徐嘉清在侨委会任职期间做出了以上事情。那么据悉，台北的地检署已将徐嘉清列为了贪污图利罪被告，并交由侦办东沙岛体验营特案权的检肃黑金专组检察官一并侦查。台检方指出已指挥廉政署展开调查。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2011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现已开放报名，由维多利亚州政府运营的2011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提供长日托服务和免费幼儿园教育。我们为从六周大至小学入学前的儿童提供照护服务，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 查找离您最近的早教中心并立即报名，由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Melbourne。
0: 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5。那么以上是咱们今天第三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我们闲言少叙，废话不多说啊，大家不要走开，一首歌曲大概3-4分钟的时间啊，正好到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的时间开始，也是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为各位开通的时间，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能够积极踊跃的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与主持人与其他的这个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啊分享您的快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是吧？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客凡，我们一首歌曲过后6:30体坛速递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广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在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么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了啊，那也就意味着呢，咱们今天的黄金时刻也是接近尾声了。同时我们由于今天是周五啊，所以那接下来的这个单元，我们的半个小时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即将是我们本周啊最后半个小时的正式内容了。那我们就闲言少叙吧，大家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我们赶快来关注啊！其实早就已经迫不及待了，要进入到体坛速刻的这个体坛速递当中。那么就在此时此刻啊，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6，我们网球赛场上面还在这个打进16强，这个打进8强的啊，我们的中国选手郑钦文是正在和斯维托利娜世界排名第6的选手啊，正在进行着这个本场四分之一决赛，胜者呢将会进入到4强。而且啊，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进入4强的话啊，那么郑钦文可以说将会有很大的概率能够拿下冠军。因为本届中网啊，在前两天冷门不多的情况下，在随后2、3轮是接连爆出大冷门啊，继世界第一、世界第二、头号种子、二号种子被淘汰之后，原本被看好啊很大可能夺冠的啊可可高福，在第3轮当中面对着咱们中国年仅16岁的小将郑钦，这个孙欣然啊，那么他利用规则的漏洞打乱了孙欣然的节奏之后啊，虽然拿下了比赛啊，但是是遭到了大量的网暴，导致于他在第4轮当中面对着世界排名100多位的选手啊，生涯还从来没输给过的对手是直接连输2盘啊，是2-6、3-6，就丝毫没有比赛的斗志了啊，就直接回家了。他在被淘汰之后，这个3号种子也是当时仅剩的最大种子啊，可可高福呢是直接宣布啊退出，在一周后大概4天左右之后的时间啊，在中国武汉举行的 WTA 1000级别的武汉公开赛。同时呢非常可惜的是，高福应该是真的是被大家说的有点接受不了了啊，他是身为武汉赛的去年的卫冕冠军，也就意味着呢他在武汉有1000分的积分要保。想一想，顶级高手之间是吧，这个积分几十分啊就可以差到排名。那作为世界排名第4，本届中网的3号种子可可高福丢掉这1000分，他已经官宣了啊，要由于身体和心理双重打击，说自己要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放弃来参加武汉公开赛，也是放弃了卫冕的可能性，是直接扣掉1000分。他会立刻从一个世界排在世界前5的选手掉到世界20之外啊。可可高福自从和这个郑钦文同时来到世界前10的位置之后，已经3年的时间没有掉出过世界前5啊，这么一个稳定的选手将会在此次事件之后是直接扣掉1000分啊，掉到世界第21的位置。前提是这个武汉赛当中啊没有一些排名世界21之后的选手夺冠啊，那可可高福将会3年来首次掉出世界前5，不仅是世界前5啊，世界前10。足见这个顶级的运动员啊，心理再强大，面对着这些键盘侠们啊，也是抵不住啊，也是最后会崩溃的。

给大家赶紧说一下吧。那么郑钦文和咱们大多数球迷啊、包括克凡本人也都不喜欢的一位球员啊、就是来自于乌克兰的选手啊，并不是因为他来自于哪里，而是啊他来自于乌克兰，但是在网坛上啊，在各种比赛赛后采访是不断的在抹黑中国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30年、20年前的中国了啊。所谓满大街垃圾这一个说法呢，啊，其实从克凡出生我就没有见到过啊。但是这名球员在拍照的时候啊，在比赛间隙来到中国拍照的时候，专挑垃圾有垃圾的地方拍啊，把原本晴朗的天气，哎，他给你P.S. 成，他不是拍成的那样的照片，他是给你 Photoshop 一下，给你 P 成啊雾霾霾的照片，然后发到他的社交媒体上啊，然后就说不喜欢这里。他甚至还说过中国的食物难吃啊，不如韩国的泡菜好吃啊，等等一系列。那么今年更是在一个月之内3次公开侮辱中国，是这么一位选手。那郑钦文和斯维托利娜还没有过交手，那我从来没有像此时此刻如此这样啊，希望郑钦文能够快刀斩乱麻的拿下一个令人讨厌的对手啊。这名球员不仅中国球迷不喜欢他们啊，哪怕是他在说韩国泡菜好吃的韩国球迷啊也不太喜欢他。反正这是一个在 WTA 女子网坛没有，可以说是为数不多没有朋友的一个球员，在更衣室是没有人和他打招呼的。那么目前郑钦文和斯维托利娜世界排名第6的选手的交手是进行到了第一盘的第7局当中，前6局郑钦文是破掉了对手的一个发球局，是4-2领先。目前是斯维托利娜的发球局，郑钦文已经又拿到了破发点啊。这个但是啊，这个第7局双方已经打了9分钟了啊，一局就打了9分钟了，正常一局2-3分钟已经是多次拿到破发点，然后追成平分，然后斯维托利娜又拿到局点，双方是你追我赶，死都不让这一局。因为会打网球的都知道啊，在对郑钦文4-2破了一局来到斯维托利娜的第7局的发球当中，如果这一局斯维托利娜再次被破掉的话，那下一局将会直接面对着郑钦文的发球胜盘局。也就是说郑钦文保住发球局是比打对手的发球局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啊，所以说可以说斯维托利娜如果这一局输掉的话，很大可能是要输掉第一盘的，所以斯维托利娜也是深知这一点，就死咬住不放松啊。那目前斯维托利娜又挽救了郑钦文的第5个破发点啊，本局的第5个破发点，然后郑钦文在10秒钟前又拿到了第6个，不给大家汇报这个具体比分了，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赶快去自己看，郑钦文又拿到了破发点啊。我们接下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田径方面的消息啊。那么田径在亚运会结束后呢，是涌现了，可以说涌现了大概有3到5位这种世界级的年轻选手新人啊。那首屈一指的啊，在这所有人当中是毋庸置疑排在第一位的，也是没有人怀疑这个位置的，那就是咱们中国18岁的女子标枪运动员小将闫子仪。世界田联今天是公布了年度最佳候选啊，这是世界田联公布的啊，是全世界范围的，不仅仅是亚洲。那么亚洲一共有2人上榜，闫子仪则是成为了中国上榜的唯一一位田径运动员选手。

那么国际田联呢官网今天是公布了2026年度世界最佳运动员的候选名单，男女各评选一人。那么本次评选呢，男女是各有10名候选人，在全部的20名候选人当中啊，一共是有2名亚洲选手，而且这2人呢，皆是来自田径，而且啊，均来自标枪项目。那么中国女子标枪闫子仪入选，而另一位则是男子标枪。

那么这20个候选人的名单里啊，其实也不知道这个国际田联是怎么评的。柯凡简单的看了一下啊，譬如说田径的强国，短跑强国牙买加是吧？还有长跑的强国，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等这些国家，竟然没有一个运动员入选。但是这20人的名单当中，美国运动员啊，柯凡刚才给大家数了一下，是占了9个名额啊，非常的离谱，从来都没听过的名字。也没有说啊，这些美国运动员，都拿过什么好的成绩，只是公布了一下他们所处的。

我们在今天也是本周节目的最后关注这个奥运会方面的消息。那2032年的奥运会大家都知道啊，是在咱们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来进行举办。那么印度奥林匹克协会首席执行官拉古拉姆耶尔昨天是对记者公开表示，印度要申办2036年奥运会。那么他说，印度最新的目标就是变成体育世界超级大国啊。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柯凡当时是不禁一笑啊。曾经就喊过这个口号的印度，曾经啊在上届亚奥运会当中又已经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印度，在上届奥运会之前喊出要创造历史的印度，那么在巴黎奥运会啊20多天的比赛结束后，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国家啊最终是以零枚金牌而收官。这也直接导致啊印度前后共六次申办奥运会啊，这个奥组委是根本没有搭理过这个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啊，天天嘴上喊的口号要成为世界体育大国，一届奥运会下来，连咱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等都会拿个7块8块左右的金牌啊。印度这个15亿人口的国家是零枚金牌，的确是非常的这个讽刺啊。那么他们印度也是自己也知道啊，所以是积极的在申办奥运会。跟大家说一下，那么印度呢在本届亚运会当中是以21枚金牌排在金牌榜的第4的位置啊，仅次于咱们中日韩。但是啊，你看一下，中国排在第一，我没记错的话是159枚金牌；日本排在第二，没记错的话是78枚金牌啊；韩国排在第三，具体几枚这个不太清楚了，忘记了，但是也是60枚左右啊。排在第四的印度就是21枚金牌啊，这就是一个号称要成为世界体育大国的世界人口最多的这么一个国家。也不知道这个印度的首席执行官拉古拉姆耶尔是怎么想的啊。当然了，这个都是要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所以说面对现实，承认自己弱，然后默默的发展，默默的提高，然后不声不响的崛起，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你这是吧，自己还没有这个水平，然后天天说我们已经是体育强国了啊，我们要成为体育大国，体育强国奥运会一枚金牌也拿不到，的确是有点说不过去了。那么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今天是宣布啊，终于是搭理了印度一次啊，也是给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一个面子，终于是搭理了他们一次。那么宣布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印度将与德国、卡塔尔、匈牙利、土耳其、南非和韩国6个国家一起来角逐2036年奥运会的主办权。那么印度的雄心是终于又往前迈了一步啊，先不说能不能成，至少在过去6次申请当中，国际奥委会是不给机会，让他们连候选名单都进不去呀。那至少今年啊，申请2036年奥运会的候选名单是成功挤进来了，和其他5个国家5个城市来进行竞争。那克凡个人的经验啊，和凭我对体育这20多年的了解，让印度除非在这个在下届这个奥运会上能够一下创造历史，不用多难啊，能够取得一个金牌零的突破吧，拿到一个10枚以上的金牌，他们才能会被考虑啊举办这个奥运会。否则的话，身为东道主是吧，一枚金牌在往届奥运会当中也拿不到，就是不要再妄想了，别说是人口第一大国啊，你沙特阿拉伯有钱吧，那人口最世界最贵最富有的国家，他依然是举办不了奥运会啊，人家还要考虑这个你办完奥运会之后能够给奥组委、给世界这个影响力，给奥运会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带来哪些改变，以及这个受众群体和收视率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啊。我想可能国际奥委会想，哪怕让我选择在中国连办10届我也不会选啊，在中国连办10个不同的城市我也不会选印度的任何一个城市来办。所以说印度今年是已经前进了一步，觉得他们就应该已经知足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搞好全民体制，最起码拿下一块奥运金牌。

好，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54呀，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啊，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么，这个刚才在国内新闻板块当中有跟大家说啊，这过两天要降温，大家一定要时刻的关注天气变化，注意不要感冒，尤其是有花粉症的听众朋友们啊。那么，很可能在下周二啊，还记得不？可能会有雷暴天气，同时呢，也有强降温啊。今天虽然天气预报报的温度不高啊，27-28度，但是明显的感觉到啊，我这个特凡反正本人是比较难受的啊，一会儿就感觉特别热，热的时候啊，出虚汗的时候感觉外热，里面又是冷的感觉，然后鼻子也堵，所以啊，大家一定要这个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身体最重要。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以及一个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周末。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特凡啊，这里是周一到周五我们全华语广播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我们不见不散。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教师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启发激励我们，对许多人的人生产生深远影响。在维州拥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师非常重要，而且有益于学生的学习。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想在维州当教师，这里有各种教师课程可供选择，您还可能有资格获得奖学金，帮助您成为一名高中教师。要了解有关如何从事教学职业的更多信息，请搜索 Teach the Futur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年龄超过14周岁的暴力犯罪人员现将面临更严重的后果，严重劫车等罪行将在成人法庭受审，侵入住宅的犯罪人员将面临监禁，而持械严重袭击等罪行可能导致更长刑期，从而影响犯罪人员未来的教育、工作和人生选择。更多信息请搜索暴力犯罪成人量刑，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每个人的心理健康状态不尽相同，你可能出现失眠、情绪低落，或者不想做平时喜欢做的事情。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都不必独自面对，因为帮助近在咫尺。 Medicare 精神卫生网络通过在线、电话和无需预约的心理健康中心为你提供免费支持，服务保密，无需预约或医生转诊，请致电1800-595-212或访问 medicaremental health.gov.au 了解更多信息。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5: 现在这样消瘦，他总是低着头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9: 大家好，我是许欣。
8: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会有我们节目的。
9: 冇错嘅，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8: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啊。
9: 热点观察一齐关注中国点心债同熊猫债发行规模首破1万亿元。
8: 财放堂一齐嚟关注15/55规划政策热词，今日嚟了解高质量数据集同埋智改数转网联。
9: 财智湾区一齐聚焦未来5年大湾区中小企业嘅成长。
8: 咁当然收听节目嘅同时呢，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咁下边呢，首先做到今日嘅热点观察。
6: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0: 全年，其中点心债市场发行规模达到7863亿元，熊猫债市场发行规模达到2316亿元，后者创低了单年最高纪录。
1: 熊猫债是指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跨国机构等境外主体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点心债即离岸人民币债券，指的是在中国境外发行以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的债券。
0: 这两种债券发行规模创纪录，也都彰显了人民币作为全球融资货币角色的历史性转变。多位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人民币债券市场的快速增长标志着人民币正进入到全球融资货币的早期阶段。
1: 咁驱动呢轮人民币债券发行潮嘅首要引擎系人民币与主要经济体之间显著嘅利差优势。以瑞银集团为例，其喺今年8月下旬首次涉足熊猫债市场，通过发行5年期债券筹集20亿元人民币，片面利率仅为1.78%。咁样嘅融资成本喺欧洲美元债市场几乎难以想象。该债券发行反响热烈，认购倍数超3倍。吸引了多元化优质投资者广泛参与。瑞银集团首席执行官安思杰表示，首次发行熊猫债进一步彰显了瑞银对中国市场的长期承诺。
0: 低利率环境降低了融资门槛，而人民币资产的稳定性就提供了信心保障。中国银行研究院的研究员此前分析指出，在市场利率稳中有降、中美利差高企的背景之下，熊猫债和点心债的融资成本优势尤为突出。高盛在近期的研究报告当中都指出，2026年上半年境内熊猫债、境外点心债发行规模同比增速超过60%，市场正迎来历史性的国际化窗口。
1: 没错的，咁值得注意的是呢，这次破万亿元发行纪录中，外资发行商占比出现了历史性的跃升。熊猫债方面，截至2026年7月，境外发行主体占比升至50%，1月至4月外资占比首破50%。外商独资企业占比从12.2%升至23.1%。哈萨克斯坦、斯洛文尼亚主权债相继落地。巴西计划发行50亿元拉美首例。法国农业信贷银行以60亿元创外资单笔首高。
0: 咁而点心债方面，前4个月内地以外主体占比首破20%，外资5个月发行1630亿元，已经超过去年嘅全年。一季度发行量同比激增128.6%，占比大31%。来源地从13个扩大到25个，其中高盛今年以嚟发行咗615亿元人民币点心债。
1: 咁德意志银行指出，欧洲机构已经成为人民币融资市场嘅主力军。外资从试水者变为主力军，标志着人民币债券市场正成为全球机构战略配置的融资工具池。
0: 而债券通、南向通的扩容升级，直接提振了这一轮发债的热潮，并且进一步强化了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核心枢纽的地位。
1: 2026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南向通年度投资净额度由5000亿元大幅提升至8000亿元，并纳入回购支持，将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元债和人民币债相关产品。花旗大中华区债券人团主管表示，额度扩张对市场来讲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信号。花旗参与了哈萨克斯坦国营石油天然气公司上月一笔35亿元人民币的点心债发行。
0: 规模数据印证了香港枢纽地位的跃升。直至到2026年3月，南向通直连托管规模已经近8000亿元，较扩容前增加了2625亿元。香港金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在香港发行的点心债规模达到1.1万亿元，年末余额超过1.6万亿元，两年间增长74%。金管局旗下的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 CMU 托管的点心债余额超过1.4万亿元，且全球95%的点心债发行经由 CMU 进行。
1: 公开资料显示，香港近10年中有9次成为亚洲最大国际债券发行枢纽。2025年共有17个国家和地区在港发债。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少事，尽在

0: 谈古论今。
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2: 翻开书本第86页。
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古论今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3: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今堂课我想了解嘅15规划意词系高质量数据集啊。我查阅15规划纲要啦，第12章第3节里面咧系明确提出要完善数据标准体系同质量管理体系，加快建设人工智能预料库，面向能源、交通、制造、教育、健康、金融等领域建设高质量数据集，建立人工智能训练数据合理使用制度。好多人以为随便搜集网上的数据就可以训练 AI 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的呢？为什么国家要专门强调高质量数据集呢，而且还分行业专项建设呢？
1: 何同学，这个问题就问到了 AI 产业的底层问题了。算力是机器，算法是思路，数据集就是原材料，没有优质数据，再强的算力、先进算法都发挥不出价值。规划专门区分普通网络数据和行业高质量数据集，核心就是解决当前数据集乱、标准不一、行业专用素材短缺的现实问题。
3: 简老师打的这个比喻就很直观了，数据就是 AI 的生产原料。我想先请教一下，普通零散的数据和高质量数据集核心的差距体现在哪些地方呢？日常我们上网搜集的素材为什么达不到训练的标准呢？
1: 差距集中在四个维度。第一就是标准化，高质量数据集有统一的格式标注规范，普通网络素材杂乱无章。第二是精准度，行业数据集经过人工核验清洗，剔除错误、重复、失真内容，普通数据参杂了大量的无效信息。第三是行业专属识汇，制造、医疗、金融等等垂直领域有专业术语，业务场景通用网上数据覆盖不到。而第四是合规性，高质量数据集完整厘清数据权属、使用边界、规避隐私、版权风险，普通揸取数据极易产生合规纠纷。
3: 原来高质量就代表了标准、精准、专业和合规四重门槛的。规划还提到要面向能源、交通、制造、教育、医疗、金融六大行业搭建专门的数据集。这六大行业为什么要重点建设呢？各自又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啊？
1: 这六大领域实体经济规模大，数字化需求迫切，也是人工智能加落地的核心场景。我们分开简单讲，能源行业数据集支撑新型储能、智能电网调度，交通数据集服务自动驾驶、路网智能管控，工业制造数据集适配智能工厂、工业质检大模型，教育数据集用来搭建个性化智能教学系统，医疗影像病历数据集支撑 AI 辅助诊疗，金融数据集助力智能风控，好为信贷模型训练。
3: 刚刚好啦，同六大人工智能加赛道可以讲是相互对应的，等于给每一个的智能赛道配套了专属的数字原料库。咁规划纲要仲提到啦，要同步建设人工智能通用预料库，通用预料库同埋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之间系点样样嘅关系呢？
1: 两者一主副，一通用，一垂直。通用预料库被基础大模型打底，覆盖日常对话、通用知识；行业高质量数据集负责专业深造，令到通用 AI 适配细分行业业务。只靠通用预料嘅 AI 就容易纸上谈兵。叠加行业高质量数据集，智能工具才可以真正落地工厂、医院、金融机构啊。
3: 咁睇嚟啦，两者系互补性嚟噶。咁除咗搭建各类嘅数据集啦，规划仲提出要完善数据标准、质量管理体系，仲要建立啦 AI 训练数据合理使用制度。呢两套配套嘅规则分别能够解决咩问题呢？
1: 标准和质量体系解决了数据好不好、统一采集、标注、存储、更新全流程规范，全国数据遵循同一套标尺，方便跨区域、跨企业互通共享。 训练数据使用制度解决数据可不可以用，明确数据确权、授权、流通、保密规则，平衡产业创新和个人信息，知识产权保护，避免滥用泄露乱象。
3: 一边管住数据的品质，一边就是管使用的边界，软硬规则同步完善。咁而家唔少嘅企业都反映优质行业数据获取难，采购成本高。十五时期会通过边啲嘅举措规模化建设高质量数据集，从而降低企业使用嘅门槛呢？
1: 主要分三类落地举措啦。第一，政企协同共建，政府开放政务、公共服务合规数据，龙头企业开放行业自有标注数据集，搭建公共数据共享平台。而第二，培育专业数据服务产业，扶持数据清洗、标注、确权服务商，形成标准化数据供给市场。而第三，配套数据流通交易机制，规范数据要素交易市场，降低中小企业采购高质量数据集的成本。
3: 公共资源开放、专业产业配套、合规交易市场，三重手段是打通了数据供给的渠道的。咁从产业发展角度嚟睇啦，大规模布局高质量数据集能够带嚟边啲嘅长远价值呢？
1: 第一层价值呢，就系夯实我国 AI 产业自主根基，减少对海外进口训练数据集嘅依赖，守住数据供应链安全。第二层，赋能千行百业智能化转型，为人工智能加自改数转网联工业互联网提供核心生产要素。而第三，激活数据要素价值，将零散原始数据转化成可交易、可复用的优质数字资产，壮大数据要素产业。而第四呢，规范数字生态，通过统一质量标准和使用规则，平衡创新发展和数据安全，和之前讲到的容灾备份体系和数据资源台将形成配套闭环。
3: 价值覆盖产业自主、实体经济、数据要素、数字安全等多个层面，亦都能够串联起数字基建、产业转型政策。对于我们的普通人和中小企业来讲，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落地之后，我们能够感受到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
1: 对于中小企业来讲，就不需要投入高额成本自主采集标注行业数据，公共数据平台可以按需租赁采购优质数据集，数字化 AI 改造门槛大幅下降，普通群众使用的线上诊疗、智能教学、出行导航等等的工具，依托高质量数据集，识别准确率、服务精准度显著提升。同时，完善的数据使用制度亦会更好保护个人的隐私信息。
3: 大企业有专业的数据员，而中小企业亦都有公共的共享渠道，老百姓能够用上更加精准安全的智能服务，多方都能够受益。据我了解，现在全球很多国家都在争夺高质量行业数据资源，我们集中建设分领域数据集，在国际竞争上会有哪些的优势呢？
1: 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实体产业场景，海量民生数据，这个是天然的优势。系统化建设标准化高质量数据集，可以将场景优势转化为数据优势，支撑国产大模型、行业专用智能装备迭代优化，形成区别于海外通用模型的产业竞争力。在工业、医疗、能源等等的垂直赛道来抢占 AI 应用制高点。
3: 简单来讲，海量场景配上标准化高质量数据集，就是我们发展 AI 产业独一无二的底气。今天我们从定义区分、通用和行业数据集的互补关系、六大重点行业、配套制度、落地举措、产业价值和民生红利，可以讲是梳理了一次了。我总算明白为什么《十五规划纲要》要将高质量数据集列为数据要素建设的重点了。
1: 冇错啦，算力、算法、数据是人工智能三大核心底座。咁如果话算力是动力，算法是思路，咁高质量数据集咧就是不可替代的生产原料啦。十五时期统筹建设通用语料库，分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同步完善标准质量使用管理制度，本质咧系筑牢数字要素根基，为数字中国新型工业化提供长久支撑啊！
3: 的确是这样，没有优质的数据支撑，再先进的智能技术都难以落地。非常感谢简老师今天细致通俗的解读，令我们看明白 AI 背后看不见的数字基础工程。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点睇 K 线图啊？
2: 翻开书本第86页。
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3: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嗱，今日我想了解嘅咧就系十五规划里边专门针对制造业升级提出嘅核心热词——自改数转网联。规划纲要第13章第一节啦，明确提出要促进制造业自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我就好好奇啦，呢、这个听起身有啲专业嘅词，到底系咩意思呢？咁点解国家要将佢摆喺实体经济同埋数字经济融合嘅核心位置呢？
0: 嗯。
1: 嗱，何同学呢、这个问题咧，问到咗十五规划入边制造业升级嘅核心揸手啦。自改数转网联系十五规划针对我哋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出嘅核心方向，亦都系实体经济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嘅关键路径啊！
3: 哇，原来定位咁高噶，咁简老师可唔可以同我哋拆解一下咧？自改数转网联啊，每个词听落咧都好似好清晰，但系连埋一齐咧就有啲搞唔明白啦。
1: 特别好吓，我哋先将呢个词组拆开。自改数转网联咧，其实系三个核心动作嘅合称，分别系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互联。嗱，自改咧就系俾传统嘅工厂生产线装上智能大脑，用人工智能自动化设备替代人工重复劳动，令到生产咧更加之智能、更加之高效吓。而数转咧就系将工厂入边嘅生产、管理、销售全流程数据咧都搬到去线上。用数据驱动决策，告别过去凭经验做嘢嘅模式。而网联咧就系将产业链上下游嘅企业、工厂、设备、平台都通过网络连起身，实现数据互通、资源共享，令到成个产业链协同运转。一句话嚟总结啦，自改咧就系令到设备咧变得聪明，而数转系令到数据跑起身，网联咧即系令到产业链连起身啊！
3: 原来呢六个字呢分别系制造业升级嘅三步走。咁我就特别好奇啦，点解十五规划要专门呢将呢个词提出嚟，仲要重点推进呢？我哋国家嘅制造业而家点解一定要做自改数转网联呢？
1: 嗱，呢个问题呢就问到咗本质啦。首先，我哋国家系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拥有全球最完整嘅工业体系。但系咧，我哋制造业咧好多传统工厂仲停留喺劳动密集型、经验驱动嘅模式，生产效率低、创新能力弱、抗风险能力差。而自改数转网联咧，就系解决呢一啲问题嘅核心锁匙啦。第一，佢可以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智能化改造咧，可以令到生产线24个钟咧不间断咁样样运转，良品率大幅提升，人力成本都大幅下降啦。第二咧，佢可以推动产业创新升级，数字化转型可以令到企业可以精准捕捉市场需求，快速迭代产品，从制造向制造转型。而第三咧，佢可以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网络化互联令到上下游企业数据互通，整个产业链协同更加之高效，不会出现断链的风险。而第四，它亦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可以催生出全新的生产模式、商业模式，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3: 哇，原来意义咁重大噶，唔单止比工厂升级，更加令到成个制造业、成个实体经济换了一个新引擎。我仲想追问一下啦，十五规划里面明确讲到啦，要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仲要一体推进网络、标志、平台、数据、安全体系建设。这个咧又具有咩嘅意义呢？我哋到底要点样落地自改数转网联呢？
1: 你嘅观察非常之细致吓。规划入边嘅呢句话咧，就系自改数转网联嘅具体落地路径吓。我哋可以将佢总结为两大工程加五大体系。首先系两大核心工程， 第一是智能制造工程，就是针对单个工厂、单个企业的智能化改造，从生产设备、生产线到管理系统，全流程实现智能化，打造智能工厂、数字车间。而第二是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就是跳出单个企业，将整个行业、整个产业链的企业都连起身，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资源共享、产能协同、供需匹配。然后是五大支撑体系，这个亦是自改数转网联的基础保障。网络体系就是建好工业互联网的高速公路，令到工厂设备平台之间的网络传输更加之快、更加之稳、更加之安全。而标志体系就是给每一个设备、每一件产品、每一条数据都发一个身份证，实现全流程可追溯、可管理。平台体系就是打造行业级、国家级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给企业提供算力、算法、数据服务，降低企业的转型门槛。而数据体系就是建立数据采集、分析、应用的全流程机制，令到数据真正变成企业的核心资产，用数据驱动决策。而安全体系就是筑牢工业互联网的安全防线，保障企业的生产数据、核心技术不会被泄露，生产系统不会被攻击。
3: 明白了，从两大工程到五大体系，整个落地路径都非常清晰。我终于理解为什么十五规划要将自改数转网联作为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的核心重点了。它不单止是一句的口号，更加是具体的工程，有完整的支撑体系，能够真正落到每一个工厂、每一个企业，推动整个制造业的升级。
1: 总结得非常之到位。自改数转网联本质上是用数字技术给我们国家的制造业换心赋能，令到我们从制造业大国真正变成制造业强国。在十五时期，自改数转网联也都会从过去的试点示范进入到规模化应用的阶段，越来越多的传统工厂会实现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的升级，越来越多的产业链会实现全链路的协同互联。
3: 听完今日的讲解呢，我彻底读明了自改数转网联这个热词的核心内涵。它不单止是十五规划里面的一个政策关键词，更加是我国制造业未来五年甚至十年的核心发展方向，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就业、生活，也都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长远发展。
1: 嗱，冇错啦！理解自改数转网联，就是睇明白中国实体经济嘅未来，睇明白新质生产力嘅核心发展方向啊！
3: 多谢简老师嘅精彩讲解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财智湾区，
0: 财智湾区。
5: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哈，一起来关注中小企业的成长。那说到如今呢，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成为了城市产业竞争的非常关键的赛道。比如深圳呢，要守住专精特新小巨人第一城，苏州定下了15500家小巨人的培育底线，杭州啊也出台了政策要加码中小企业的培育。那么今天的中小企业呢，很有可能成长为明天的独角兽，乃至产业链的链主。
6: 讲得没错啊，过去城市比拼呢，就看重这个头部大企业和重大项目落地的。但加上的城市产业实力呢，是越来越考验对中小企业的孵化能力。广州、深圳为代表的大湾区城市呢，是持续加码中小主体扶持，未来五年呢，专精特新企业的成长或者将会改写一座城市的产业排位的格局。所以今天节目呢，一起来梳理一下中小企业的成长逻辑。
5: 那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综合开发研究院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赵胜慧。你好赵主任。
6: 赵主任你好。
5: 非常欢迎赵主任，我们一起来梳理有关于中小企业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逻辑哈。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很多城市，诸如像刚才提到了广州、深圳啊，还有苏州、杭州等等等等，他们都定下了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量化的目标，也是把企业的数量当做了重要的考核标尺啊。那所以赵主任，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就是在各地的发展过程当中应该如何 平衡专精特新培育的一个数量的目标和真实的发展质量。那么中小企业究竟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7: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确实切中了当前城市产业竞争最核心的命题啊。我想从三个层面来谈谈我的观点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承认，数量目标本身是一个清醒的战略选择。那过去城市的竞争呢，就看重大数，招商引资盯住了世界500强，盯住了百亿级的项目。但今天产业链正在重构，就是核心的技术突破、新兴的赛道的卡位，往往都不是大企业规划出来的，而是小企业、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当中生长出来的。那设定专精特新数量的目标呢，本质上是城市在主动布局产业的种苗这不是政绩工程，而是对产业发展规律的尊重。没有足够大的基数，就谈不上筛选和优胜劣汰。那第二个呢，也是关键在所在的数量目标不能虚胖，必须是硬约束来兜底质量的。那我们调研中就发现了，过去个别的地方确实存在包装专精特新企业的冲动，把原本不具备持续创新能力的企业凑进名单，但这种情况正被制度和设计纠正。那2026年4月刚落地的优质企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有两点我特别关注的，第一是把一类知识产权要求从2项提高到4项以上，营收的门槛提升到5000万。那第二个是取消那个地方自主的15分特殊化加分，执行全国统一标准。这两刀砍下去呢，地方想注水的空间基本被堵死的。更重要的是动态的退出机制。那专精特新不是终身制。那青岛最近一次也清退了14家的企业，这是最直接的信号。那第三个层面我想说的是，未来衡量城市专精特新培育的成效，不应当只看的当期的数量，更要看那个转化率和成长性。那换句话来说呢，就比如今天有多少家那个小巨人更重要，3年前入库的种苗企业有多少最终成长成小巨人，这后者是会更重要的。就比如说那个小巨人总数更重要的是这些企业中有多少在3年后实现了那个营收翻技术突破上市融资这才是真正的培育质量。
5: 我们也看到了大湾区呢确实是拥有着非常完整的这个制造业的配套链条哈。也想向赵主任来了解一下哈，对于大湾区来讲，您觉得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用好自己的产业链的优势来巩固自身的培育竞争力？另外呢，就是也想了解一下目前大湾区的中小企业，您觉得最核心的竞争优势究竟是什么呢？
7: 大湾区的独特优势啊，确实不是其他城市群可以复制的。面对追赶的压力，我个人认为大湾区最大的底牌就是全球罕见的非常完整的制造业配套生态。以及由此催生的一个极限的效率。要巩固培育竞争力，关键是把这个底牌啊从比较优势锻造成那个绝对的壁垒。那从几个方面来看啊，第一个，大湾区的产业优势是已经转化为真实的企业竞争力了。那我们看到那个专精特新小巨人的公示名单里面，广东新增是600多家，创了历史新高的。深圳、广州、东莞、佛山、珠海的数量都创了各自新高。那深圳首次登顶全国的第一大榜不是偶然的。我们看到为什么会这样的？因为我们整个生态它是一个高效的，经常在同一个地方上午设计下午就打样次日的量产，这个效率是非常高，是任何单一城市都无法独立构建的一个生态红利。那第二呢，就是大湾区正把这个产业链优势从天然的禀赋升级为 制度设计。那我们注意到，比如说深圳的一个某个汽车产业园开园仅有八个月，入驻了18家企业，那其中7家是小区园，8家是专精特新，那厂房不去化率呢是达到了83%，那园区内企业之间，它的楼上楼下都是上下游啊，它是上下游已经成为那个日常了。那它从技术的研讨到联合测试，往往只是一部电梯的距离。所以它是非常的紧凑的，把这个物理空间利用的到的极致。那在这个有空间里面，大家形成一个协同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生态。就是说它把大湾区的一个优势就是凸显出来。第三呢，就是大湾区真正的竞争力还在于梯度的移出。什么意思呢？就是深圳的资本啊，广州的科研，和东莞佛山的一个制造正在向珠海西岸梯度移出。那深圳古交专精特新专板在江门设立了个培育基地，就是典型了，就把深圳的一个创投生态啊、上市培育经验啊、资本服务网络系统化的导入了江门，为当地企业提供了江门口的全面条的服务。所以江门高新区也提出深圳总部江海基地，深圳研发加那个江海制造的模式，本身就是那个让产业链优势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发挥作用。所以总的来说呢，大湾区面对追赶不能只靠守，更要靠扩，把产业链优势从深圳广州扩散到整个大湾区，从物理的这个集聚升级为制度的赋能从要素的红利转化为生态的壁垒，这样子其他城市更加宛然以复制了，这就会形成大湾区最深的一个护城河。
5: 刚才赵主任也跟大家分享了，对于大湾区的不同城市来说呢，应该在每一个领域呢都有自己独特的特色哈。那说到中小企业，可能大家更熟悉的就是深圳，因为我们也知道深圳近几年来，无论是小巨人还是专精特新，它的这个数量呢都是非常的突出哈。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我们想来说一说广州，因为广州呢近年来也确实是持续加大了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哈。那想问一下赵主任，就是我们的广州和深圳去相比，它有着怎样的一个不同啊？就广州怎么样能够更好地立足自身的产业特色，去走一条和别的城市不一样的中小企业的成长路径呢？
7: 我觉得它广州它有它自身的特色，它是千年商都，还有制造重镇，这是它的底色，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觉得广州第一，它要做到那个场景开放。广州区别于深圳、苏州的最大优势在于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商贸流通体系和最丰富的制造业应用场景集群。那专精特新企业最难的往往不是技术攻关，而是找第一个客户，那技术没人敢用就永远无法迭代了。那广州要做的事情就系统性的把这个政府啊、国企、龙头企业的应用场景向中小企业开放，比如工业那个 AI 企业的一个企业哈，它就依托广州的汽车产业的真实产线，完成了多模态大模型视觉检测系统的一个验证和部署，实现了检测效率的大幅提升。那这个就是说广州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它的一些已有的制造业的应用场景对外开放。
5: 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一起聊到这儿哈，也非常感谢盛慧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很精彩的这种分享哈，也希望呢能够给我们的企业带来启发哈，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启迪。再次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赵盛慧带来的解读。
4: 财智湾区，
8: 财智湾区。
5: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哈，一起来关注中小企业的成长。那说到如今呢，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成为了城市产业竞争的非常关键的赛道，比如 深圳呢要守住专精特新小巨人第一城，苏州定下了15-51500家小巨人的培育底线，杭州啊也出台了政策要加码中小企业的培育。那么今天的中小企业呢很有可能成长为明天的独角兽乃至产业链的链主。
6: 讲得没错啊，过去城市比拼呢就睇重呢个头部大企业同埋重大项目落地㗎。但家阵嘅城市产业实力呢係越来越考验对中小企业嘅孵化能力。广州、深圳为代表的大湾区城市呢是持续地加码中小主体扶持，未来五年呢专精特新企业的成长或者将会改写一座城市的产业排位的格局。所以今天节目呢一起来梳理一下中小企业的成长逻辑。
5: 那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综合开发研究院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赵盛慧。你好赵主任。
6: 赵主任你好。
5: 就广州怎么样能够更好地立足自身的产业特色，去走一条和别的城市不一样的中小企业的成长路径呢？
7: 就是我觉得要做到产业协同了，就是广州的一个制造业门类是非常齐全的，从汽车电子到美妆皮具，产业链纵深比较长，产业配套也比较完整。那这时候呢就是比如说一些企业从一个那个橡树厂成长为一个 AI 机器人的小巨人，又或者一些企业成为全球仅有三家拥有量产智能内变速器能的一个公司之一，它背后都是广州完整产业链的一个支撑。那现在广州的一个现在发力点就是把这些天然的配套优势进一步的制度化，通过链组加专精特新的协同机制，推动龙头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那个供应链，共建中式平台，让上下楼就是上下游从物理空间变成一个日常的协作，让中小企业在龙头企业的牵引下实现一个技术的跃迁。
5: 是的，是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今天的这个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呢有机会成为独角兽甚至是未来的产业链的链主哈，这话可能真的一点都不夸张了。那我们也想和赵主任来探讨一下，就是您觉得一座城市要搭建什么样的土壤才能够实现从小企业到大企业的一个良性成长的跃迁呢？
7: 这从几个方面哈，也是要有个清晰的成长梯队，就让企业知道自己处在哪个阶段，下一步往哪走。比如说安徽它就是高新技术企业到专心特新，邓宁独角兽单项冠军链主一个梯度路径。那广州珠海呢就育苗池精准辅导成果转换的一个闭环，本质就是把成长路径从偶然变成一个有章可循。第二个是那个制度的话的时候，不同的阶段企业会面临不同的痛点，就小企业是缺首单专精特新，缺的研发资金和辅导，那准链组呢缺的场景整合，那政策不能一刀切，要对症下药的。第三个是主动服务的一个生态，就是从企业找政策转向那个政策找企业，比如保安就提前半年布局，累计上门走访300多家这个企业，经过两轮以上的打磨呢，这种靠前的服务就是才把自动的红利输送到一个毛细血管当中。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梯度体系是一个骨架了，差异化的政策是血肉，主动的服务是神经，三者打通才能形成那个乔木参天，灌木茁壮，苗木充裕的良性生态。
5: 是的。好，那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我们也看到了当前很多城市呢都在加大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力度，像节目开始我们提到的广州、深圳苏州、杭州等等，其实各类的产业要素呢也在城市之间的去进行流动和融通。那么立足未来5年的发展周期，我们专精特新企业集群的壮大，您觉得会从哪些维度去进一步夯实一座城市的产业综合底色？
7: 未来5年呢那个专精特新企业的集群壮大绝对不是多几个上市企业或多一串数字的问题，它会在几个维度上深度的重塑一座城市的产业底色。第一个维度呢就是夯实产业链的干性，提 提升那个抗风险的能力。
5: 嗯，
7: 这直接的改变就是一座城市拥有越多的专精特新企业，就意味着在关键零部件、核心材料、工业软件等环节有越多的自主可控的能力。当外部冲击来临的时候，产业链不会因为某个环节被卡脖子而断裂。
5: 嗯，
7: 这就像一座桥梁，关键承重的构件越多越强，整座桥就越稳固了。第二呢，就是构建创新网络的粘性，形成生态引力。专精特新企业本身就是技术创新活跃体主体，当他们在某个城市形成集群，就会产生强大的磁吸效应，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研发机构、专业人才向此也汇聚。这种粘性一旦形成，就构成了城市难以被替代的生态门槛。外地的政策补贴再高，也难以轻易地挖走一个成熟的产业生态。第三个维度呢，就是锻造产业升级的韧性吧，提升增长的新动力。就是专精特新企业是处于那个细分赛道的腰部，向上是承接链组企业的技术需求，向下是带动那个中小配套企业的工艺提升。
5: 嗯，
7: 这个腰部越强壮，整个产业的金字塔的弹性就越好。
5: 嗯，
7: 当传统产业面临下行压力时，这些高成长性的中小企业往往能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和结构转型的先锋队。
5: 嗯，
7: 第四个维度呢，是塑造城市品牌的一个锐度，定义产业的辨析度。那未来城市竞争的本质是注意力竞争，在资本人才企业的选择中，城市凭什么被记住？那专心特新企业的集群的一个规模和能级，正成为一张新的城市名片。提起深圳就想到硬科技，提起苏州就想到精密制造，那提起杭州就想到数字经济。这种辨析度一旦形成，就会成为城市吸引资源的招牌和信任状。那总的来说呢，专精特新企业集群是一个城市产业四的四维坐标。
5: 嗯，
7: 横轴呢就是产业链的完整度，纵轴是创新链的活跃度，高度是增长动能的可持续性，那深度是城市品牌的辨析度。
5: 嗯，
7: 那四个维度相互加固，形成了城市在未来产业版图中不可替代的综合竞争力。
5: 嗯，所以我们说到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呢，确实正在成为城市产业竞争的一个新的赛场哈。那么大家呢也都在积极的搭建去适合中小企业成长的一个发展环境，无论是小巨人到独角兽再到产业链的链主，那当然中小企业的成长故事呢也将会书写中国产业升级的全新篇章。我们也希望在节目当中呢去更多的关注这些中小企业的成长。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一起聊到这儿哈，也非常感谢盛会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很精彩的这种分享啊，也希望呢能够给我们的企业带来启发哈，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启迪。再次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赵盛会带来的解读。
9: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0: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9: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0: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11: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12: 展大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13: 我哋个成交量咧，
11: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3: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1: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9: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4: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5: 翻开书本第86页。
14: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6: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5: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3: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今日我想了解一下啦，当今数字新基建嘅核心底座就系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啦。我在学习《十五规划纲要》第7章第4节的时候就发现了，规划里面提出了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最近无论是 AI 大模型训练、工业仿真，定是说气象、生物医药研发，到处都在讲算力。 但系我一直分唔清楚东数西算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到底咧系咩嘅关系呢？你都搞唔明白国家点解要将算力网上升到国家级基础设施嘅层面呢？今日我想请简老师同我哋拆解一下呢个重磅嘅规划热词。
5: 嗯，系啦，何同学吓，呢、这个问题咧问到咗数字经济发展嘅底层根基，亦都系十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嘅核心揸手。今日咧，我哋就嚟将佢讲透啦。东数西算是国家启动的重大工程，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是东数西算工程落地之后要建成的完整统一可全域调度的国家级算力体系，两者是实施路径和最终成果的关系，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啊。
3: 嗯，咁好多人对算力其实都唔系好了解嘅。简老师可唔可以先同我哋深入浅出咁讲讲，到底咩系算力呢？
5: 嗯，冇问题吓。我哋分两层嚟打比方啦。首先，算力就系相当于数字时代嘅电力啦。我哋生活用电驱动家电，算力驱动 AI、工业软件、仿真模拟、大数据分析所有数字活动。数据中心、自算机房就系一座座数字发电厂，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啦，等同于全国统一嘅特高压电力输送大电网吓。过去各地的数据中心、自算机房各自独立，就好像各地自建的小型孤立电站，有电送不到出去，闲置算力没办法共享。一体化算力网相当于搭建全国统一调度的数字电网，东部高时延刚需业务就近处理，海量存储离线分链类业务输送到西部绿电充足的算力枢纽，全国算力统一监测、统一调配，按需取用，实现资源不浪费，供需精准匹配啊。
3: 嗯，简老师这个的比喻就真是非常之贴切了，瞬间就听明了，原来算力和电力的逻辑是高度相似的。那我还有一个疑问呢，一体化三个字体现在哪些维度呢？是不是单单东数西算就算是打通了呢？我看相关的政策文件里面都提到有五个统筹的，听起身覆盖面就非常之广的。
5: 是啦，你睇得好细致吓。五部门联合印发嘅实施意见啦，明确咗五大一体化嘅统筹方向，亦即系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嘅核心建设框架。我结合啦大众嘅视觉，逐条通俗咁去解释啦。第一咧就系多元算力一体化，统筹通用算力、智能算力、超级算力三类资源，日常办公、企业进销全用通用算力。AI 大模型、无人驾驶仿真依靠智能算力，气象模拟、航空航天研发、新药分子实验调用超算，三类算力咧统一接入调度平台，唔再咧各自孤立下。而第二咧系区域布局一体化，亦即系咧东数西算嘅核心逻辑。东部城市咧承载低时延实时业务，西部八大枢纽咧承接海量离线算力任务，形成八大国家算力枢纽加十大算力集群加三个算电协同示范区的全国空间布局。而第三呢是算力数据算法一体化，算力硬件配套数据资源、行业算法工具，企业接入算力网就可以一站式完成数据存储、模型训练、业务推演，不用分头去采购设备、数据库、算法服务了。而第四呢，算力和绿色电力一体化，西部枢纽依托风光清洁能源，要求新建大型数据中心绿电占比系唔低于80%，实现算力低碳发展，契合双碳目标。而第五呢，是发展和安全一体化，在算力调度、数据跨域流转全过程，配套容灾备份、网络安全防护体系，这个也跟我们之前讲的容灾备份体系形成政策联动啊。
3: 嗯，明白了，五大统筹覆盖了算力类型、地域分布、软硬件配套、绿色低碳、安全保障全链条，真正是实现一体化，不单止是简单地打通了线路。咁啊，讲翻呢个纲要里边啦，十五规划纲要点解咧要喺东数西算工程嘅基础之上，要加码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呢？当下我哋发展算力面临住边啲嘅痛点？呢一套嘅国家级网络又点样嚟解决呢？
5: 嗱，现阶段我哋国家算力发展咧存在四方面嘅短板，亦即系十五加速布局一体化算力网嘅核心动因啦。而第一咧就系算力孤岛问题啦，各地机房分属，唔同企业、唔同区域，闲置嘅算力冇办法跨区域流转，
1: 东部城市的算力紧张排队，西部大量服务器空闲，资源出现错配。而第二就是网络传输成本高，实现不均衡，跨区域没有专用的高速算力光缆，东西部数据传输慢，资费高，东部企业不愿意将业务迁移西部。而第三是算力绿色发展不均衡，东部土地电力资源紧张，新建机房能控压力大，西部风光资源丰富，但缺少统一调动渠道承接算力需求。而第四就是中小企业算力使用门槛高，单独采购大型的服务器，自算设备成本是极高的，缺乏普惠化可按需租赁的公共算力渠道。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就是系统破解以上所有痛点的顶层方案。
3: 哦，原来分散建设，各自为战，带来这么多的资源浪费的，统一调度确实能够从根源上优化配置资源。我仲了解到啦，如今 AI 产业爆发直接带动咗算力需求嘅暴升啊！咁庞大嘅算力增量，一体化算力网点样样有序承接、合理布局呢？
1: 嗱，人工智能工业数字化全面爆发，算力需求呈指数级上升，十五对算力布局设置啦刚性约束，全国新增算力60%以上，全部布局八大国家算力枢纽。枢纽之外，原则上是禁止新建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从源头到绝无序建设、重复投资，同时实行分层算力布局机制。一线城市、东部城市群只保留低时延边缘算力节点，满足自动驾驶、实时工业控制、线上直播一类毫秒级响应业务。中西部算楼大规模建设、高密度计算、超算集群、承接大模型训练、离线数据分析、冷数据存储等等时延不敏感业务。除此之外，国家会持续扩容算楼之间专用的高速直连光缆，目标建成1毫秒城市算力圈、5毫秒区域算力圈、20毫秒跨算楼算力圈，大幅降低跨区域数据传输时延和资费，打通东西算力双向流通的高速通道。
3: 有了刚性管控，防止盲目建设，亦都是分层匹配不同的业务需求，配套高速传输网络，成套的空间规划逻辑就十分之清晰了。简老师，我们普通人是很难直接接触到大型的算力机房的，可不可以同我们结合各行各业的实际案例来讲解一下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成之后会给我们的产业、民生和科研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
1: 我们就分科研、工业、民生三大场景举例，大家就可以感受到算力网的普惠价值了。首先是前沿，
1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8: ACR Chinese Voice
17: 华夏之声。
19: 走进 Werribee 野生动物园，探访壮观的象群，沿着大象步道前行，在辽阔的栖息地中近距离感受这种令人惊叹的动物，看象群相伴相依，了解它们之间与众不同的情感纽带与生活习性，感受大象的非凡魅力。马上访问 zoo.org.au 规划您的行程吧。
2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1: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22: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1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8: ACR Chinese Voice
17: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

0: 演讲。
1: 不要出点电能在这出吗？
0: 可以可以。去哪儿？
2: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0: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2: 嗯，
0: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自得其妙。在汉字的世界里，有一个字，它既指向沙场上的刀光剑影，也

也极为重要的战争。战争双方是春秋中期两个实力强劲的国家，晋国和楚国。在此之前啊，晋楚双方已经打过一仗了，城濮之战。当时呢是晋胜楚负，晋文公由此登上了诸侯霸主的宝座，而惨败的楚国只能战略收缩，退回南方。但是楚国不服气呀，经过蛰伏待机，35年之后，复仇的机会来了。这机会来自于介于晋楚之间的郑国，因为处在两个大国之间，郑国要生存，只能长期在晋楚两国之间摇摆不定。这一次，楚国认为郑国背叛了自己，去投靠晋国，于是出兵伐郑。郑国当然打不过他了。最后郑襄公亲自牵着羊，光着上身去向楚国投降请罪，依附于楚国。因为这件事啊，还诞生了一个成语肉袒牵羊，表示战败投降，屈辱求和。那晋国听到这个消息当然就慌了，我的小弟怎么能去给别人当小弟啊？郑国这个位置一旦调转枪头对着我，那我就十分危险了。因此晋国三军驰援，与楚军正面交锋。当时这晋军其实已经有很严重的内部矛盾了，有人觉得应该打，也有人觉得呢郑国都已经投降了，就没有必要在楚国锋芒正盛的时候去跟他硬碰硬，主张啊就算了。这主战跟主和两派争执不下，这就造成了政令不一，将帅离心。这种情况下，楚国当然就利用晋军的弱点，找准时机攻其不备，对晋军全线出击，打得晋军是猝不及防，阵型大乱，仓皇撤退。晋国是惨败，而楚国则是大获全胜，不仅一洗此前城濮之战的耻辱，而且让楚庄王威名大振。随后中原各个小国都纷纷弃晋投楚，导致春秋争霸格局发生转折，楚庄王成为新的霸主。对于楚国来说，这是一场可以载入史册，让后辈世代铭记的大胜，按理应该有隆重的庆祝和纪念。因此楚国一位大臣大夫潘党就向楚庄王进言说，臣闻克敌必是子孙，以无忘武功。我听说啊，打败敌人之后一定要建造纪念物来展示给子孙，让他们不忘胜利，不忘武功，因为忘战必危啊。那建造什么纪念物呢？潘党认为应该把那么多的晋军尸首堆积起来，建成一座荆棺，也就是堆成一座由尸骸构成的小山，用这种方法来纪念他们的胜利。那楚庄王怎么回答的呢？他说，你的认知恐怕不对，符文止戈为武，你要纪念武功，那什么是武呢？我们从源头上，从文字上去理解武。武这个字由止和戈两部分组成，因此它的意思就是止戈，停止战争，这才是武的本意。为什么武是停止战争呢？他说，武有七个作用：进报、集兵、保大、定功、安民、合众、封财。我们使用武力啊，目的是制止战乱和杀戮，让百姓安定，让诸侯和谐，让社会财富丰盈。而我们这场战役造成了晋楚两国那么多士兵的死亡，不仅没有进报，反而自己造成了战乱杀戮，我们有什么资格炫耀自己的武功？我们如何称得上武呢？
最后楚庄王

0: 既没有建造金棺，也没有对晋国军队穷追猛打，而仅仅是在黄河岸边进行了祭祀，告慰祖先和天地，就率军返回了楚国。楚庄王的这番话呀，可以说打破了以力服人的霸权逻辑，把仁德融入了霸业。最为重要的是，这番话成为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以武止战、崇尚和平的思想源头，影响后世千年。那这番话的核心，止戈为武，楚庄王的分析是从文字来看，那它是正确的吗？分析一个字的本意，当然要从它最初的字形来看。武字在甲骨文里就已经出现了，甲骨文的武很明显由两部分组成，上面是一个武器，下面是一只脚。上面的武器是什么呢？它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冷兵器戈。在经文中我们还能看到更加形象、更具图画性的戈字，而甲骨文因为刻画工具的限制，使得它写得比较简略，但仍然可以看出戈的形状，它由长长的戈柄和锋利尖锐的戈头组成。武字下面的一只脚看起来有点抽象，不过如果我们把线条稍微涂满一点，就像经文那样，就可以看出形象的脚型了。为了俭省，古人在表示手和脚的时候，往往都只画出三根指头，比如表示右手的右、左手的左，以及表示脚的趾，在甲骨经文里边都是三根指头的。其实啊，三可以表示多，并不是说古人的手脚都是三根指头的。那么五字的确是由戈和趾两个部分共同构成。楚庄王说止戈为武，从构字部件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楚庄王说止戈为武，并不仅仅在表达这个字的组成部分，而是通过拆字法来表达它的含义。停止兵戈是武的意思，那这个说法对不对呢？武字的构字部件止，我们已经看出来它表示的是脚，这是它的本意。这个本意呀，在后世其实用得很少了，偶尔我们会看到一些用例，比如说《汉书》的刑法治理有一条说，汉文帝的时候他实行了宽容的刑罚，把原来的很多酷刑给减轻了，其中就包括当斩左指者吃500，原来要砍去左脚的改成用竹板或者金条啊抽打500下。这里的左指不是左脚趾，而是指整个左脚，它包括脚掌、脚跟在内。这一点我们通过字形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总的来说，趾表示脚的用力在后世文献中并不多见，更常见的是它引申出来的停止意。楚庄王说止戈为武的止也是用的这个含义。然而啊，尽管在周朝，不管是西周还是东周，单独的止字表示停止都已经是非常常见的意思了，但是作为构字部件的止，它并没有表示停止的用法。只要它被用在一个字中承担一个部分的含义，几乎都是表示行动向前的意思。也就是说不是停止，相反它表示行进。比如步字，古文字里它就是两个指组成的，一左一右两只脚一前一后，表示正在走路。涉字，两只脚跨过水流，表示徒步渡水。正字，它是一只脚对着一个城，它的本意应该是征伐的征，因此按照这样的造字规律，武作为一个会意字，它所汇合的并不是停止和兵戈的含义，而是行进 和兵戈的含义。那么将行进兵戈合起来，他要表达的其实是军事征伐这类暴力行动，也就是我们日常使用武字所表达的意思。像武这样以戈为钩字部件表达战争杀伐的字还有很多，比如伐，它就是用戈砍去人头的样子。除了进攻还有防守，戍守的戍是由人手持戈来表示。我们在甲骨文中看到很多这类字，比我们今天使用的相关字要多得多。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在上古蒙昧时期，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生活资源也极其有限，人们就无法通过稳定的生产来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只能在有限的自然资源中去争夺食物、土地等等生存空间。因此不同族群之间就常常爆发冲突，战争和杀戮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因此大量的文字都与战争杀伐有关。构成战争杀伐的基础当然是兵器了，比如戈。古文字中像戈这样描绘兵器的字也非常多。从人类认知的基本规律来看，兵器它是有具体形象的，只需要用象形的方式描绘出兵器特点就可以了，因此它们应该是其他相关字的基础。荀子《易兵》说，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戈矛弓矢就是上古时期人们常用的几种兵器。戈就是武的组成部分，我们已经看过了它的样子。不同于戈的头是横在柄上的，矛的头呢是竖直装在柄上，是一种长柄直刺的工具。甲骨文里没有出现单独的矛字，只出现过以矛为偏旁的字，而经文当中有独立的矛，可以让我们看到它大致的样子。它上边的部分是矛的头，通常由青铜或者铁制成，顶端尖锐，下方呢向两边展开略宽，像是箭头的样子。竖直略弯曲的是它的长柄，柄中间的耳朵啊可能是握或者细的地方。弓的字形在甲骨文中几乎完全复原了弓的样子，后来经过减省，代表弓弦的那一笔被省去了，逐渐就演变成今天写的弓字。古文字表示箭用的是矢字，这个字的甲骨文字形啊也非常形象，有箭头、箭身，还有末端稳定在弦上的瓜，以及它尾巴上帮助飞行的箭羽。后来为了方便书写，矢当中代表瓜的那个小圈慢慢被写成了一小横。大约到了汉代，隶书中呢就把箭头写成了一撇一横的写法，也就形成了今天矢的字形。弓和矢当然是搭配使用的，大家不妨猜一猜，如果我们按照射箭时的样子把矢搭在弓弦上，会组成什么字呢？这个字啊就是射字。也许你会有点疑惑，这个射字跟我们今天写的射似乎字形差距有点大呀，它是怎么演变过来的呢？因为射是一个动作，可是箭在弦上看起来更像一个静态的状态，因此古人就给它加了一只手，表示用手去拉动弓弦射出箭矢。逐渐的，右边表示手的右字形演变为了寸，左边的弓和矢结合又演变为了身，这样就变成了今天写的射字。所以今天写的射字是字形演变的结果，它造字的时候并不是由身和寸构成的。有了戈矛弓矢，就有了进攻的武器，有了武器，战士们就能不惧强敌奔赴战场了。就像《诗经·秦风· 吴一所咏唱的那样，岂曰吴一与子同袍，亡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当侵略来临，需要保家卫国的时候，勇敢的战士们拿起武器，同仇敌忾，奋勇争先。但仅仅有进攻的武器戈矛还不够，既要能进攻，还要能守。那么防守又需要什么呢？正如吴一的末章所唱，岂曰吴一与子同裳，亡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奔赴战场之前还要修我甲兵，甲指的就是铠甲，它在甲骨文中的写法呀是一个十字形，跟甲骨文的七字异字同形。那这个字形对于七来说，它表示切开、切断的切，而对于甲来说呢，它表示的是表皮开裂的样子。因此七和甲是出于不同的造字思路造出来的字，却恰好相同了。其实这两个词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了避免混淆，后来甲就慢慢加上了外框，而七则加上了尾巴，字形就分道扬镳了。因为甲的含义跟表皮有关，所以逐渐引申出了覆盖在表面的保护层这样的一个意思，当然也就可以用来指称铠甲。有了铠甲，将士的生命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它也是战争中必不可少的武器。至于兵字，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字，第一反应啊是士兵，指人。但是从吴一的诗句来看，修我甲兵，这里的兵当然不是指人，而是指兵器。那兵又是指哪种兵器呢？在甲骨文里，我们看到兵最早的字形是由两部分组成，上边是一个有点像斧头的兵器，这个兵器叫金，一般认为它就是指斧头。下边的部分则是一双手，由左和右组成，因此这个字整体来看就是双手握着斧头。我们前边说兵器的字一般只需要呈现出兵器本身的样子就可以了，通常是象形字，戈矛弓矢都是这样。而兵呢，它不仅画出了斧头，它还加上了一双手，这就说明啊，兵不是单纯的作为象形字来指斧头，因为斧头只需要用上半部分金来表示就可以了，加上双手之后，它的含义更加泛化，就是指战争中人们用手拿着的兵器。那士兵的含义又是怎么来的呢？就像前面提到的，在上古时期呀，战争杀戮它是极为日常的状况。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谁更强壮勇猛，谁拥有更强的杀伤力的武器，谁就可以成为领袖英雄。这样一来，兵器也出现了分配，领袖英雄的兵器它更大更有杀伤力，反过来这样的兵器也就象征着更大的权力。而社会地位更低的人，他的兵器大小和杀伤力也会逐级下降，因此在造字上就出现了用不同的兵器来表示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的现象。这是与兵器有关的字的第三种常见类型。比如说最高的领袖王，这个字的最初字形就是一个巨大的斧钺，能使用钺的人也就拥有着王权。比如在商朝，王后同时也是女将军的妇好的墓中啊，她就出土了两件巨大的青铜钺，一件8.5公斤，另一件重达9公斤，简直是无与伦比的兵器了。它也是无与伦比的礼器，它代表着富豪在军中在国家至高的地位。除了王 贵族当中比较低层的士，它的字形也取自兵器的形状，是与钺很相似，但是更小的兵器。而兵呢，手持小斧头小兵器的人地位恐怕就更低了。在用兵器表示人的字中，有一个字啊，您每天都在用，可能还不知道它原本是兵器呢。这个字就是我。在甲骨文中，我有很明确的武器形状，它的右边部分看起来像戈，应该也是长柄的，左边呢似乎是锯齿的形状，说明我是一种形状比较特殊的兵器。但是很遗憾，在传世文献中我们还没有见到我表示兵器的用法，很可能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它就被假借来表示第一人称的代词了。毕竟我们很难为人称代词去造一个比较形象的字，只能借用读音相同或者相近的字来表示。可能因为兵器我并不那么常见，而人称我实在太常见了，几乎没有哪一个人哪一天不用到。因此我的假借意固定下来，本意反而消失了。那么通过以上三类常见的和兵器有关的字，我们已经可以了解到，在弱肉强食的远古时期啊，人们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武力。那既然如此，武就应该是值得崇尚的，是荣耀，是资本。就像我们看到的，古希腊、古罗马，他们推崇武力，推崇英雄，推崇战争与征服。可为什么楚庄王却说止戈为武呢？楚庄王他用了拆字法，其实是对这个汉字的重新分析。这有点像文字游戏，他已经不再考虑这个字原初的本意，它的造字的逻辑，而是利用汉字可以拆解的特点给它赋予新的含义。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常常这样对待汉字，比如我所在的城市重庆，在对城市精神进行宣传的时候也采用过拆字法。怎么拆呢？千里为重，广大为庆。千里和广大当然不是重字和庆字在造字时候的本意了，实际上他们也没有发展出相关的引申意，但这两个字却可以很奇妙地被拆解为千加上里，广加上大，而用千里和广大正能表达这座城市的胸襟和气象。这和楚庄王所使用的拆字重新分析和解释的方法是一脉相承的，这是汉字的特点所带来的一个奥妙之处。通常情况下，对汉字进行重新拆解分析和解释啊，是有目的的，就像千里为重，广大为庆，目的是展示城市气度。而楚庄王的止戈为武，则是为了表现仁德和平的战争观。那追求仁德和平，如何让自己在竞争中生存呢？楚庄王这一套与古希腊、古罗马完全不同的生存哲学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在上一集中曾经提到过，当周武王灭商之后啊，对待那些战败的商人，他采取了全部释放回家，各安其宅，各填其田的政策。武王的这个举措得到了人民极高的褒扬，被写入一首对周武王的颂歌之中。这首颂歌就是《诗经·周颂·武》。这首诗是这样的：吾皇武王，无尽为烈，允文文王，可开绝后，四五受之，圣婴恶流，指定耳功。第一句是典型的颂歌，一上来就赞美歌唱，伟大的武王啊，没有人比得过您的丰功伟绩。可是第二句呢，他却抛开武王， 歌颂文王，说文王颇有文德，开创了周朝的一代基业。我们从文王和武王这两个称谓可以知道，文王的核心功绩是文德文治，而武王的核心功绩是以武力战胜了殷商。这首诗的题目武也是这个意思，可是在歌颂武功之时却要溯源到文王的德治，可见单纯的武力并不是值得被歌颂的。接下来第三句更加详细地对此加以说明，他说后继者武王继承了文王开创的基业，胜殷恶刘。胜殷就是战胜殷商，恶刘，什么是刘呢？这个字的组成啊，我们常常说它的繁体是卯金刀，这个字的本意也是一种武器。明代的郑字通就说刘乐属，它是斧钺类的兵器，它是兵器的名称，同时也可以引申做动词表示杀戮，所以恶刘就是遏止了杀戮。武王灭商最伟大的功绩就是他用战争的方式停止了更大更持久的战争，让商朝盛行的大规模杀戮人牲人殉得到遏止，为天下赢得了安定和平。我们可以说商朝的治理逻辑它还和古希腊古罗马非常相似，也是谁拥有武力谁杀得了更多的人，抢得了更多的资源，谁就是英雄，谁就拥有统治权。但是周改变了这样的格局，当全世界都还笼罩在武力血腥之中的时候，周用各安其宅各填其田的田园牧歌式的安居乐业，用耕耘与收获控制了武力。后来周武王巡行天下，祭祀山川百神，他告诉天神，我所做的事情是载籍干戈，载高公使，我求义德似于时下，我让天下把干戈兵甲收起来了，把强弓利箭装入了箭袋，我只讲求美好的德行遍施于大地。周武王的功绩，周武王的思想不正是止戈为武吗？正如楚庄王所说，武有七德，进暴集兵，保大定功，安民合众，丰财。首要的德就是阻止暴行，收起武器，由此才能保大定功，安民合众，丰财足食。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早在周朝建立之初就已经奠定了止戈为武的思想。止戈为武不是放弃武力，不是害怕战争，而是在于武力最终的目标。楚庄王用止戈来解释武字，可谓未有源头活水来。自此以后，以武力守护和平、止战护民的思想一直是中国军事思想的核心要义。同样是在春秋时期诞生了我国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兵书《孙子兵法》，这样一部探讨如何打仗的著作，却告诉我们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教你打仗的书却告诉你不要打仗，这是在世界上恐怕绝无仅有的。这种慎战重谋安国全军的和平军事思想，不也是止戈为武的体现吗？隋朝末年天下大乱之时，李渊父子起兵定乱，建立了唐朝。当时啊，在山西一带有一个割据政权，是刘武周建立的，声势很大，颇具威胁，几次和唐军交手，唐军都败了。对于新建立的唐朝来说，这是一个北方的大患。于是唐高祖李渊 就命令能征善战的秦王李世民率军征讨刘武周。经过艰难的战斗，最后李世民终于把刘武周拿下了，由此定北方稳关中，进而促进了大唐的统一和安定。那当时为了歌颂李世民的武功，军中就创编了一曲《秦王破阵乐》，李世民很喜欢。等到李世民登基当了皇帝啊，他就把这首曲子带进了宫廷。可这首《秦王破阵乐》当时只有乐曲，于是李世民就亲自编制了舞图，并且由魏征、虞世南等文臣来撰写歌词，形成了大型的乐舞七德舞。贞观七年的元宵佳节，李世民在玄武门宴请三品以上的官员以及州牧四夷的部落首领，这曲新创制的七德舞便奏响于其间，鼓声震扬，歌声慷慨，舞者披甲执戟，再现战阵，满座大臣莫不扼腕踊跃啊，四夷酋长莫不凛然生畏。有一个大臣太常卿萧雨就进谏说，皇上啊，这七德舞虽然把您百战百胜的雄姿表现出来了，但还不够完整，比如像刘武周等人被擒获的场面还没有在舞蹈里表现出来，可以再增加一点相关的内容。但是李世民却婉拒了这个建议，他说刘武周这些人都是一时英雄，现在朝廷的臣子、州牧、酋长们曾经可能就是在他们手下做事的，如果看到他们雇主的屈辱狼狈之相，他们会伤心的。你看这萧雨，他就是没有读懂七德舞这个名称，什么是进报疾兵合众安宁啊。李世民不化情敌受辱的舞蹈场面，就是为了不刺激旧臣，不撕裂人心，不彰显仇恨，不扩大对立。我有了不得的武功，但武力用来平定祸乱之后，要靠仁德来凝聚天下，最终目的是化干戈为团结，天下归心，统一安定。后来唐宪宗元和年间，诗人白居易有机会观看了七德舞，他深受震动，写下了一首叙事史诗，也以七德舞命名。他在诗中陈述了李世民的许多善政，尤其列举了推心置人富的七件事，比如啊，他自己掏钱赎回了饥民卖掉的儿女，自己掏钱埋葬了阵亡士兵遗散的骸骨，他把3000怨女放出宫恢复他们的自由，把400死囚放还故乡让他们探望父母，等等等等。这些行为与他在七德舞中不表现情敌受辱的场面一样，都是以心感人，人心归。最后白居易说，歌七德，舞七德，圣人有作垂无极，企图要神武，企图夸圣文，太宗意在陈王爷，王爷艰难世子孙。这永垂万古的七德歌、七德舞，难道仅仅是为了炫耀文治武功吗？太宗是要告诉子孙，王爷艰难，和平可贵，仁德治国才能天下归心。直到今天，止戈为武的精神依然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精神财富，他告诉世界，真正的强大不是穷兵黩武以力服人，而是以武止暴以德服人。强大不是为了称霸，而是为了和平安定与发展。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自得其妙》，止戈归马， 称平治。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动人心。今天呀，我们要一起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昨天我们说到，两情相悦的黄振华和苏更生，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本应该是更加情感深厚的。但是在黄振华表白之后，苏更生不仅没有接受，还道出了积压在他心头多年的隐秘伤痛。作为清华大学教授的孩子，黄振华从小衣食无忧，顺风顺水。面对两个原生家庭差异如此巨大的情境，他似乎也有些迷茫了。黄振华和苏更生，他们俩究竟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专家钱伟、演员于新田、脱口秀演员小昌、心理教练汤洛燕一起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来拆解剧情。
1: 为什么不想？
2: 我被性侵过，
3: 跟他坦白了。
4: 说这句话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啊！尤其是对待自己
3: 极大的真诚。对，
2: 我继父强奸了我，那会儿我16岁。
5: 把这事儿告诉我妈了，我妈不信，还骂我，骂我是小婊子。
3: 啊！我操！太可怕了，有这样的妈妈！
2: 丢脸！
4: 哎呀，天哪！
5: 振华都懵了，
2: 你把我吊上了。

0: 拒绝黄振华后，苏更生对于亲密关系更加畏怯，而另一边，黄振华也独自消化着这份秘密带来的冲击。作为清华大学教授的孩子，黄振华从小衣食无忧，顺风顺水，面对两个原生家庭差异如此巨大的情境，他似乎也有些迷茫。
1: 妈，您说两个性格、家庭、成长环境差异都特别大的人能在一起吗？
2: 能，但是难度也大。我虽然只见过小苏一面，但老听你妹提起他。
3: 你看他妈一听就知道你在说什么事儿啊！
4: 对，
2: 我觉得你们俩是截然不同的
4: 高粱皮母亲。
3: 对，
1: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俩在一起不合适？
2: 当然会有一些意识观念上的冲突，这没办法。不过呢，我教了这么多年的书，以我的观察，原生家庭对人的影响是大，但也没有那么大。有的人停留在从小被塑造成的样子，但有的人彻底改变，脱胎换骨的。我觉得小苏应该是后一种。
3: 哎，我也是。
4: 他妈妈真好，
3: 真好啊。
1: 但是我觉得他特别没有安全感。
2: 你跟这儿是土生土长的，人家是靠自己安身立命的，当然没有你这种安全感。不过要论适应性和生存能力，人比你强多了。既然喜欢人家，就多站在人家的立场考虑考虑啊。
0: 深思熟虑后，黄振华更加确认了自己对苏更生的感觉。不愿知难而退的黄振华计划着自己的行动。苏更生会因此被打动吗？
1: 想了这么多天，我还是喜欢你。
4: 你是不是可怜我呀？
1: 没有啊。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啊？
4: 我上次说的不够清楚吗？我不需要男人。
1: 你不能因为一个男人就否定全世界的男人啊。
4: 这个话别人也对我说过。
1: 你教我健身，陪我跑步，跟我聊天，你应该不讨厌我对不对？那我们的关系为什么不能再往前发展一步呢？
4: 没必要。
2: 他其实是我不配，
4: 故作坚强，
5: 他保护自己，
2: 对，
1: 就很。你就
2: 他心里已经被打动了，不然他不会来。
1: 试用期六个月，你不行把我开了，行不行？
5: 得多幸运啊，遇到了这个。
0: 苏更生心里清楚，
3: 他现在很纠结，
0: 自己其实也是喜欢黄振华。
3: 看他的细微的动作，
0: 面对眼前男人的热烈告白，
2: 可紧张了。
0: 苏更生仍然心生恐惧，不敢回应。过往创伤不时袭来，这份喜欢能支撑多久？老板缇娜把这一切看在了眼里，建议苏更生试着放下心防，不要害怕失控，去谈一场恋爱。
4: 有些时候给一些能量真的。
0: 思考许久的苏更生决定约黄振华见面。这次见面，苏苏接受了黄振华的告白，但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4: 可以像你说的，试用期不保证结果。
1: 这就对了吧？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对错呢？
4: 那我先说好，我不会委屈自己，也不会迁就你。如果我觉得不舒服了，那咱们就停下来。那当然了，你也没有必要，没有义务来忍耐我，你也有权利提出来。
1: 咱俩要不要先签个合同？我这表白起来跟谈判似的。
4: 谁说我跟你表白？我是给个机会让你重新表白。
2: 这话太妙了。
3: 对呀、
1: 啊，还得再来一次啊。
4: 啊，也可以不来。
1: 来，苏苏，
2: 好可爱。
4: 那
3: 幽默善良。
1: 15天9小时17分钟到现在，又过去了4天。我想了这么多天，我还是喜欢你。给个机会，让我应聘你男朋友，试用期6个月。
0: 黄振华的幽默善良让苏更生倍感温暖。约法三章下，两人进入恋爱试用期。
4: 挺沉的。
0: 苏苏在心中告诉自己，
4: 我没有那么多爱的天赋，但是我在努力学习。
2: 开心。我刚才看到有一句台词，我说
3: 你不能因为一个男人放弃全世界的男人。
2: 当时也是 有一个人对我这么说过，因为我也是被受伤之后就选择了回避，把自己包起来，然后不再相信别人，我觉得就不可靠。但你会发现其实你自己还是渴望，所以最后我选择了继续相信，是因为我身边的确也出现了很多温暖的人，他就会跟你说，他说你为什么不去试试看呢，大不了再一无所有嘛。
6: 我觉得身边有一个特别可靠的亲密关系，你能够分享一下，他能够帮助你走出去，
3: 是
6: 这点非常重要。但前提条件就是这个亲密关系一定是可靠的、积极的、阳光的、正能量的。
7: 是特别对。我们经常说，在关系中受伤，就要在关系中被治愈、
8: 修复嘛。
2: 对。
8: 其实像刚刚苏苏那种就是自我保护的心理，其实我真的挺有同感的。
6: 你也有？
8: 对啊，就是我发现人呢，就是在脆弱的时候，他就是想保护自己，通过比如说营造一种比较强硬的态度啊，或者比较就是让大家你不要来伤害我，
2: 不要来伤害我，
8: 对，不要过来，就那种。但其实心里是非常脆弱的，
5: 就是越疏离其实背后是越渴望，
8: 对，
5: 只不过是因为太害怕，因为一靠近就受伤，这是过往的经验，
2: 对，
5: 那个旧伤口一直在那儿，所以我靠近你似乎就连接到那个旧伤口，似乎疼痛就在那儿等着我，所以我不敢去。你看苏苏说就催眠自己，我不想要，我不需要，
8: 其实我不配
5: 、哎，我觉得刚看那段的时候我其实挺被打动的，
8: 是
5: 那个试一试，它是其实是需要勇气的，
2: 是的，
5: 它有很大的真诚在里面，
7: 是的。情感疏离的人特别需要往前走一步，我会遇到很多很多的来访，他们就是把自己包裹得太严实之后，他只期待那种入室抢劫式的爱，其实这个是不科学的。你只关门，你是等别人把这个门砸开来把你拖出来，其实很多时候他会把自己暴露在一个二次受伤的环境中。所以我非常同意钱老师说的，一定要往前走一步啊，向苏苏学习，就是你这一步你可以迈得小一点，就是慢慢慢慢打开，但是如果你这点信号都不释放，你完全关注就等着一场入室抢劫式的爱，就是很危险的。
5: 对。再有一个，我就觉得哎呀，苏苏遇到黄振华真为他高兴啊。
7: 是，
5: 你觉得苏苏的那个原生家庭就像是从他就像是一个水手，在这种漆黑的夜晚的大海上面航行，而且后面风暴一直在追逐他。他遇到振华就像是遇到一座阳光下的岛屿，
6: 就灯塔，
5: 灯塔，哎，对，甚至还是比灯塔还要再明
6: 亮，
5: 他是被阳光笼罩的，而且这个岛屿是有根儿的。你看振华的妈妈，
2: 对
5: 他的那个家庭支持系统，
2: 对，
5: 那个安稳感，所以让这个水手他说我可以停靠，我也许能够在这里整理我自己，而且足够安全，让我慢慢打开，我可以试一试跟这座岛建立新的关系。
6: 苏苏真的是好命，遇到了黄振华这样的男人。你看黄振华首先听到了这个，他内心是有波澜，但是没有当即表态，他是给自己时间慢慢去消化，在消化的过程当中他向母亲求助，他向母亲求助，那母亲说的这个话更加坚定了他往前要跟这个苏苏发展的这个信心，
5: 他其实从母亲那里其实汲取了智慧，
6: 坚定
5: 跟坚定的那个信心让他更有勇气，其实是振华带着他的整个支持系统去拥抱了带着一身风暴的苏苏，我觉得这是很打动我的时刻。但是我还想补充一个观点啊，就是我们说苏苏遇到振华是他完全是他好命吗？我觉得其实是他像两棵树，就是苏苏在遇到振华之前那一路披荆斩棘，真的是成长为了一棵带着伤但是挺拔的树，才与另一株挺拔的树在就是遥远的相见，彼此握手。我觉得那个画面是这样的一个画面。
6: 哎呀，好美呀！
8: 其实我觉得我女朋友啊，她有一点我觉得真的还蛮好的，也是不知道该咋讲，就是我很早就是单亲家庭，然后我爸是属于那种他很早离开了我，他小时候可能对我的照顾啊
6: 少，
8: 很少很少，不知道为什么，很小一件事情我一直记到现在，他是那种属于早出晚归的人，他晚上回来就会点宵夜，就点我们广东菜特别爱吃那两个咕老肉和鱼香茄子煲，然后这个坏男人他就老是自己吃，他就不让我吃的，他一外卖一到他就让我去睡觉，然后我就在门口那里我就很香，真的我很想吃，不让不给我吃，真的。所以现在我长大之后我就一直记得这件事情，
2: 你就想吃夜宵，
8: 不是我是一直我只要出去吃饭，我无论到什么餐厅
6: 必点这两个菜，
8: 对，真的我就必点。就是我女朋友做了一件事情让我特别感动的，就是我跟她说了这件事之后，她当时可能没什么反应，就这么过去了，
6: 学会做这两个菜了。
8: 那她倒没有，但她是跟我出去吃饭，她会自动
6: 点，
8: 会给我点这两道菜，就不用我开口。 或者跟朋友一起出去聚餐，他会默默的把这两道菜给点了。这种
2: 也是治愈你的童年。
8: 对，他真的，他好多这种做了很多很小的这种事情，
2: 细节
8: 让我觉得真的特别感动。
5: 嗯，就是我觉得这个故事里面特别美妙的地方就在于你看见了我，然后我又看见你看见了我。
8: 对对对，
5: 其实我们说爱的语言里面有一项，其实就是我记得你的喜好，然后为你服务，或者在我们共餐的时候为你去选择你爱的那个部分。嗯，甚至我觉得更深一点，就是我能读懂曾经你童年的那个遗憾，那么在现在亲密关系的这个场域里，为让我为你做点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很甜蜜的地方。对，
6: 总结起来一句话叫做千人宠不如一人懂。
2: 所以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一个人的底色很重要，底色好的朋友可能他不需要过多的给你提供一些情绪价值，但是你待在他身边，你就会觉得他们的能量场是很美好的。嗯，那你就会渐渐的会觉得哦，这个世界在发光。
0: 身边朋友和伴侣的支持，苏苏开始了自我修复之路。虽然勇敢迈步进入恋爱，但苏更生过往的经历导致他的创伤仍旧反复刺痛自己。一旦触及到内心伤疤，痛苦的回忆便汹涌袭来。童年的遭遇再加上亲人的重伤，苏苏的阴影仍旧挥之不去。
9: 要是报了警，这街坊邻居不就
10: 是咱俩的救命恩人？
11: 他妈这些话真是阴魂不散的，
9: 多不要脸！
5: 特别的，
2: 太恶毒了，
11: 太恶毒了，
2: 太恶毒了！这些话，
9: 大家都哭了。
11: 这就是高级 PUA，
2: 真的
11: 是吧？
2: 真的是高级 PUA， 一直在给他洗脑。
11: 就告诉你，他是救命恩人，他怎么是伤害你的人呢？
12: 我不应该冲这华发脾气的，他是最无辜的。
2: 还有他身边的人都很好，很善良。
5: 是，
12: 我还以为只要离开那个家就可以摆脱他们，摆脱过去，原来根本都做不到。我恨他们，我也恨我自己。
8: 这时候有个朋友在真的很重要。嗯，
11: 你看黄一梅这时候什么都没说，就是静静的陪
2: 伴。
12: 能不能帮我物色一个咨询师？我想开始做心理辅导。
0: 在朋友和爱人的鼓励和陪伴之下，苏更生开始接受心理疏导。就在一切稳步向好之际，苏更生的电话再次响了起来。他从母亲口中得知继父被诬陷猥亵六岁女童，家属向其索要高昂的赔偿金，希望苏更生拿钱赎人。
1: 饭做好了，吃一口啊。
1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4: ACR Chinese Voice
13: 华夏之声。
15: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6: 维多利亚州各家各户可以通过 Victorian Energy Compare 找到成本最低的能源方案。今年平均每个使用 Victorian Energy Compare 的人通过最划算的能源方案节省了230元。请搜索 Victorian Energy Compare 或访问 compare.energy.vic.gov.au。 如需通过您使用的语言获得帮助，请致电131450，使用翻译与口译服务，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1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4: ACR Chinese Voice
13: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

0: 看一谋，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周末无聊怎么办？
2: 期待有朋远方来，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2: 包袱抖不完，
0: 笑声连成串，
2: 有

0: 各位来到我们的笑声编辑部，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今天做客我们有朋远方来的依然是来自大豆相声的李银飞。
1: 此刻得有点掌声。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银飞。
0: 哎，那为什么请到银飞来呢？这不马上就要开学了吗？所以呢，银飞作为现在相声界目前的最高学历的相声演员之一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相声界有哪些比较高学历的相声演员。下面这一位李菁
2: 啊，李菁，北工大，李菁只差一分也不两分就是北大。
0: 哦，
2: 他高考的时候，而且人家可没加分啊，
0: 没降分，
2: 没有降分啊，就是他愣考的，差一分也不两分，
0: 哦，
2: 落榜的北大。所以北工大就是号称小清华北，小清北嘛，
1: 嗯，
2: 就很多没，
1: 这是学霸了，
2: 就北京没录上的，好多一志愿没录上的，就如果没有复读就落在北工大了。其实当年你一问的高考分都乐高乐高的，
0: 嗯，
2: 对，就是这样人可是不少。李菁老师，他没法学习不好，
0: 哦
2: 啊，
0: 怎么讲呢？
2: 他尤其是他学文的话啊，
0: 嗯，
2: 李菁老师过目不忘，
0: 好像据说尤其是对西游啊。就是，啊，那是这热爱至极
2: 啊！他不，他看什么都行
0: 哦，
2: 他看一遍基本就算背下来了。
0: 哦
2: 啊，我跟他搭档过两回，那还是新节目《新五行诗》，那一对一句的，
0: 嗯，
2: 他还得抻那个上句
0: 啊，还是新五行诗，
2: 新五行诗啊
0: 啊
2: 啊，新五行诗
0: 没有金枪一斗，
2: 没有没有，这个说的是金牌喜剧。
0: 哦，
2: 金牌喜剧当评委，
0: 嗯，
2: 光头佩斯是名嘴，他这边是佩斯，我这边是这个陈强，也是这个路子的，
0: 嗯，
2: 新的也是靠，就是也是我创作的嘛，新的也是顶针续麻的，一对一句一对一句的说的现代的明星，
0: 那挺难的，
1: 嗯，
2: 就对，而且他还得说这上句
0: 啊，
2: 哎，
0: 哦，他还不是勾搭的那个，
2: 一对一句嘛，
0: 对，
2: 他得先说呀，
0: 是
2: 啊。人家我们后台一对就跟这节目是他写的似的，
0: 哦，
2: 他比我还瓷实，如果我忘了他还得提我啊，说这可太厉害了，
1: 嗯，
2: 而且呢就是对了一遍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人上台前又对一遍，
0: 嗯，
2: 到上台跟本子对啊一个字儿不带差的，
0: 哦，
2: 就到这份上，
1: 嗯，
2: 真准啊，真好啊，没有任何说咱们趟着来吧，我给你捧一个，咱们这嗨，反正怎么都能过去，没有啊，
0: 嗯，
2: 这本子一个字儿都不带差的，真是好。
0: 哎，在文学相声这个你佩服的人我感觉不多，李菁感觉算一个
2: 啊，我很服李菁老师，李菁老师绝对是不显山不露水，
0: 嗯，
2: 就是可能没有人说哎该谁相声基本功特别扎实，可能很难想到李菁老师，
1: 嗯，
0: 你要提可能都不会说把他排在前面，
2: 对，
0: 但是你看见他
2: 真扎实，
0: 哦，
2: 真扎实，
0: 他得他排在前面，
2: 真扎实。人家我问过他，我说快板就这种，二十分钟左右的，我们叫大活呀，
0: 嗯，
2: 抄起来，您现在还能演多少个？嗯，三十个左右吧，这二十分钟以上的，
0: 哦，
2: 那就很厉害了，
0: 嗯，
2: 很厉害了，
1: 真厉害，
2: 很厉害，而且真厉害，他确实
0: 厉害，
2: 他也是当年挤得出来的呀。
1: 对，因为他平时你知道他这个表达嘛，就是很慢说话，
2: 啊，
1: 是吗？
2: 对，李菁老师特别厉害，
1: 嗯，
2: 所以他。你要这个特长呢，他学习也错不了，
1: 嗯，
0: 所以朋友们学习有用啊
1: 他会涉及到这个各个方面，
2: 多新鲜，可不学习有用吗
0: 就是我这说开学了好好学呀，
2: 是
0: 吧，这都有珠玉在前。

0: 就是、
1: 是不是、
0: 嗯、
2: 对
3: 啊，这就甭管您是高中生，高中生您看见我们这期节目、
2: 啊、
3: 对吧，你就照着李云飞李菁这方面去努力去，
2: 对对对对
3: 啊、嗯、您要是大学生您得努力去，
2: 对
3: 啊、
0: 嗯、最后都说相声了。
3: 哎，咱们聊了半天啊，来听一段吧，何云伟李菁合作的绕口令。
4: 在这里呢，
2: 哎，
4: 在这里呢。
2: 这位说话怎么这味儿啊？
4: 我看着你怎么这么眼熟呢？
2: 哎，倒是有认识我的，
4: 仿佛在哪里头见过你似的。
2: 您好好回忆回忆。
4: 穆灵叫老先生贵姓啊？
2: 您太客气了，免贵，姓李。
4: 姓李？
2: 对。
4: 怎么称呼呢？
2: 我叫李菁啊。
4: 哦，绿菁。
2: 哎，
4: 您就是那个绿菁啊。
2: 您别说了，这驴都成精了。
4: 不是您说的吗？
2: 我姓十八子那李。
4: 姓李，
2: 哎，
4: 李菁，
2: 是我。
4: 见到你太高兴了，
2: 我也是感到这样。
4: 相声演员吧？
2: 对，
4: 咱们村子里头啊，可喜欢听你。
2: 哦，爱听我的相声。
4: 爱听你，
2: 是。
4: 那今天来是专程找你来的
2: 啊？您找我干嘛呀？
4: 那也打算学学相声啊？
2: 谁呀？
4: 男呀？
2: 你呀？
4: 弟呀？
2: 我不是轻视您。
4: 怎么呢？
2: 您这口音不行。
4: 我这个口音怎么了？
2: 哎，您不会说普通话呀？
4: 你们这个相声讲的不是说吗？
2: 说，对了，说的可多了。
4: 都能说嘛呢？
2: 像说点蹦蹦蹦啊，蹦蹦蹦啊，憋死牛啊，绕口令啊，说个字印啊，猜个灯谜啊，对个春联啊，这都行啊。
4: 这都能说呀、啊？
2: 对呀、
4: 啊。太高兴了
2: 啊！
4: 这么着吧，你请各位说一个蹦蹦蹦。
2: 哎，这蹦不了。
4: 蹦蹦蹦呢？
2: 我也蹦不动。
4: 憋死牛？
2: 牛没憋死，我憋死了。
4: 这个哪个能说呀、啊？
2: 这都是画左溜。
4: 哦，说话吗？还有画左溜。
2: 哎，真正可以那从绕口令开始。
4: 妈，
2: 您甭客气，叫爸就可以了啊。
4: 我这是表示意味呀。
2: 你说问什么呀？
4: 绕口令。
2: 对，
4: 你还能说绕口令呢？
2: 说的好极了。
4: 我看你这个嘴唇那么厚，跟那个棉裤腰似的，你还能说绕口令呢？
2: 您这人讲话我就不爱听，这说绕口令跟嘴唇薄厚有什么关系？
4: 这么着吧，
2: 啊，
4: 您要说得上来，那就学得上来。
2: 您还呀、啊，甭吹牛，
4: 说出来还就比你这个清楚。
2: 你瞧这话越来越长了，
4: 嘴皮子利索。
2: 我要同着这么些个亲爱的观众随便说一个绕口令，你就不一定学得上来。
4: 您说一个，咱听听。
2: 你说这个，
4: 你说吧，
2: 听这个，
4: 学
2: 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4: 是呀，
2: 完了，
4: 完了
2: 啊！
4: 来个老头拄拐棍儿，哪一句绕嘴呀、啊？
2: 老头拄拐棍儿是不绕嘴啊？
4: 是的，
2: 你照我那学上来，
4: 这个木马呀，
2: 这个没门儿、啊。
4: 木马呀，
2: 嗯，
4: 您听着，
2: 您说，
4: 你怎么摔的？
2: 没记住吧？
4: 不是挂起来
2: 了，您得招耳朵听啊！
4: 来，招耳朵听了，你再来一遍呗。
2: 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4: 这就没问题了。
2: 您说，
4: 您听着
2: 啊，
4: 说，接哪边来的？接哪边来的？这个绕口令啊，大部分都是接哪边来的。
2: 哦，我刚说头一个您就总结出来了，
4: 它有规律。
2: 是是是，
4: 您听着，
2: 您说
4: 说出来就比你个清楚。
2: 那不一定，
4: 说街那边来了个白胡子白棍，手拄着蹦白老头呀，说出来了。
2: 甭骄傲了啊，您说错了。
4: 怎么说错了？
2: 我说的那是老头拄拐棍，
4: 我说的呢
2: 拐棍拄老头了。
4: 说掉个儿了，
2: 您这掉个儿了，
4: 又没留神呢。
2: 哎，您得说对了，
4: 是不是？
2: 嗯，
4: 再来一遍。
2: 您说，
4: 您注意啊。
2: 啊，
4: 说，见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猴。
2: 啊，
4: 老猴像话吗？
2: 老头啊，
4: 老头儿啊。
2: 哎，
4: 见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
2: 嗯，
4: 见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白胡子老头有八十多了吧？
2: 对呀、啊，黑胡子那是五十多呀。
4: 五十来岁就黑胡了，
2: 就是。
4: 八十来岁就白胡了。
2: 哎，
4: 说街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清楚不？
2: 清楚。
4: 街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个奶油饼棍儿。就是聪明哎。
2: 这月份是举根冰棍凉点吧。
4: 老头凉死凉死不行呗。
2: 拐棍儿。
4: 拐棍儿啊！
2: 哎，
4: 见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拐棍儿，怎么样？
2: 还有蹦呢，
4: 还得蹦呢！
2: 哎，
4: 见那边 了个白胡子老头，见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个泵，啊，不是，拄着个鬼，不是，
1: 连一块儿。
4: 见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个泵鬼，
1: 啊，
4: 拐泵。见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白胡子老头，蹦三蹦。见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白胡子老头，蹦起来给你一棍儿。
1: 我招这老头了，
4: 你招他了，
1: 我怎么招他了？
4: 上了年纪应当叫老大爷，你凭嘛叫老头呢？
1: 您甭连批带讲，说不上来了吧？
4: 怎么呢？
1: 你要说上来，我是土豆。
4: 怎么说？
1: 您把这绕口令说上来呀、啊，我是土豆。
4: 见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中捧白白白板棍呀，说上来。土豆，
1: 您让各位瞧瞧我们俩人谁像土豆啊？
4: 您说的，
1: 您说了这么半天了，梦你也梦上来了。
4: 你看看，那说上来了，他又说梦上来的了。
1: 不是，我换一个，你还能学上来吗？
4: 可以，
1: 听这个，
4: 你说吧。
1: 说，接着墙头扔草帽，草帽套老头，老头戴草帽。
4: 啊，你娘哎！
1: 这位还真孝顺啊，
4: 怎么就是老头啊？
1: 这是寸劲儿啊，
4: 这是寸劲儿啊。
1: 哎，
4: 母妈呀，
1: 这也没门。
4: 你听着，
1: 您说
4: 说，接着墙头扔老头
1: 啊？那老头让你扔吗？
4: 老头摔坏了怎么办呢？
1: 就是
4: 扔嘛呢？
1: 草帽。
4: 说接着墙头扔草帽，唰扔过去了。老头一看呀，草帽来了，往后紧抄了几步，紧跑了几步，一探身本带上了。戴上了，
1: 这老头是杂技团的，
4: 杂技老头呗？
1: 什么杂技老头啊？
4: 不是，
1: 这回你要说不上来啊，你是土豆。
4: 哪有说不上来？
1: 你是土豆啊？
4: 接着枪头扔草帽，草帽套老头，老头套草帽，压上来了。
1: 哎呀，看来这人呢是得有点压力，
4: 哪怕当土豆。
1: 哎，把实话说出来了，
4: 怎么样？
1: 您也甭骄傲，
4: 说上来
1: 这俩绕口令都简单，
4: 这是简单的。
1: 我要再给你增加一点难度，你就不一定说得上来了。
4: 还有复杂的呢？
1: 有的是啊。
4: 你说个听听。
1: 未曾说这个绕口令之前，我先给你讲个小故事。
4: 还有个小故事？
1: 哎，这绕口令打这故事里边来，
4: 咱听听吧。
1: 您听着，
4: 你说，
1: 这是我们家的事情。过节的时候，我买了一块豆腐，当天没吃，放在窗户外头冻了一宿呢。转天早晨起来，变成这么一块冻豆腐。我不煮着吃，不熬着吃，我要炖着吃这豆腐。就是我这绕口令。
4: 怎么说呢？
1: 你听着呀，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别假充会炖，胡炖乱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啊。
4: 你这个人啊，也没吃过什么香东西。
1: 这叫怎么说话呢？
4: 弄块豆腐这么费劲呀、啊？
1: 这不是绕口令吗？
4: 你要吃这个烤鸭子，你这脑袋还不掰下来呀、啊？
1: 您甭那么些说的。
4: 这个木帽呀、啊，
1: 你把它学上来。
4: 吃什么呢？
1: 豆腐。
4: 你还打算吃哪边的豆腐呢？
1: 那我也太不开眼了啊！您就说这绕口令
4: 得。说绕口令啊？
1: 哎，
4: 得分析。
1: 分析什么呀？
4: 这个豆腐呢，不是咸豆腐
1: 啊，
4: 它是冻豆腐。
1: 是，
4: 不煮着吃呢，也不弄着吃。
1: 怎么吃啊？
4: 炖着吃。
1: 连起来说，
4: 那就是炖冻豆腐。
1: 听人家这嘴里头，
4: 你得分析呀。
1: 啊，
4: 说。
1: 说，
4: 你会炖我炖炖炖豆腐，来炖我炖炖炖豆腐；我会炖我炖炖炖豆腐，来请你做炖炖炖豆腐；我会炖我炖炖炖豆腐，我会炖我找你做嘛呢？
1: 说的是呢，
4: 我不会炖。
1: 哎，你才找我吗？
4: 我不会炖，我才找你炖呢。
1: 您再说一回，
4: 我不会炖我炖炖炖豆腐，来找。做炖炖炖豆腐，你不会炖我炖炖炖豆腐，你不会，你不会炖小伙子。
1: 咱俩人得有一会炖的。
4: 我不会炖，
1: 哎，我得会，
4: 你得会炖呀、啊。
1: 就是
4: 说我不会炖我炖炖炖豆腐，来找你做炖炖炖豆腐，你会炖我炖炖炖豆腐，来炖我炖炖炖豆腐，我不会炖我炖炖炖豆腐，你会炖我炖炖炖豆腐，你熬着。吃行吗？
1: 着吃了。
4: 怎么这么费劲？
1: 这刚稍微给你增加一点难度，您就说不上来了。
4: 辱骂呀！
1: 干脆后头还有好节目呢，我要说个简单的，给您转转面子，您好下去。
4: 转面子？
1: 哎，
4: 转面子？
1: 对呀、啊，
4: 我丢人了吗？
1: 您丢半天人了，不觉着呀？
4: 您说一个，
1: 说这简单的，
4: 您说吧，
1: 你学学，这容易。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4: 娘哎！
1: 您甭老提您娘。
4: 就您说的这个绕口令啊！
1: 啊，
4: 南门村那个大傻子说出来比你利索。
1: 你还不一定赶得上那大傻子呢啊！
4: 这个玩意儿不嘛呀？
1: 啊，
4: 你得分析，
1: 又分析。
4: 当然了，你听着吧。
1: 你说，
4: 说吃葡萄，清楚不？
1: 清楚，
4: 清楚吧？
1: 对，
4: 说吃葡萄，
1: 嗯。
4: 吃葡萄怎么着呢？
1: 不吐葡萄皮儿啊。
4: 那要不吃葡萄呢？
1: 倒吐葡萄皮儿啊。
4: 说出来了吧？
1: 啊，您得一个人说。
4: 那自己说呀、
1: 哎、
4: 葡萄它是圆的，
1: 对，
4: 挺甜的。
1: 嗯，
4: 葡萄，葡萄它是唇音，
1: 嘴唇音，
4: 唇音呀、啊、
1: 哎，
4: 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跟打字机似的，叭叭叭字就出来了。
1: 你说一回，
4: 你注意啊。
1: 嗯，
4: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呀，说上来了吧？
1: 你呀，还真不错。
4: 你得分析。
1: 哎，
4: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清楚不？
1: 清楚。哎，我给你换一个。
4: 吃橘子不吐橘子皮儿，不吃橘子倒吐橘子皮儿。你看这，
1: 我还会举一反三。
4: 吃苹果不吐苹果皮儿，不吃苹果倒吐苹果皮儿，清楚不？
1: 清楚清楚。
4: 吃大衣柜不吐大衣柜。
1: 有吃大衣柜的吗？
4: 举一反三就是醋，
1: 没这么举一反三的。
4: 这有嘛呢？
1: 这个简单。
4: 哟，这有假假的。
1: 我跟你说个男的，你就不一定会了。
4: 你说什么？
1: 说个男的。
4: 你说女的，我也不在乎你。
1: 男女的男呐？
4: 什么
1: 的？男说的。
4: 怎么跟男说法？
1: 你听着呀、啊。
4: 你说吧。
1: 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
4: 你先等会儿
1: 啊。
4: 什么叫喇嘛呢？
1: 没见过吗？
4: 怎么着？
1: 喇嘛僧。
4: 哦，喇嘛僧。
1: 那是口外的僧人。
4: 那你说喇嘛僧呀、啊？
1: 说喇嘛僧不合辙了。
4: 哦，喇嘛僧不合辙
1: 了。就得说喇嘛。
4: 哦，那知道了。
1: 哎，手里边提了着五斤塔嘛。
4: 这是什么呀？
1: 塔嘛鱼呀、啊。
4: 哦，塔嘛鱼。
1: 对了，
4: 就是那个片苦。
1: 我等你半天了。
4: 您的这个玩意儿有意思吗？
1: 啊、哎，有意思。
4: 啊，
1: 差一点就没意思了啊。
4: 哦，你要是说这个片苦鱼不就完了吗？
1: 那也不合辙。
4: 啊，也不合辙了。
1: 对了，
4: 就得说塔嘛了。
1: 就得说塔嘛。
4: 还有什么呢？
1: 说打北边来了个哑巴。
4: 这个咱知道了。
1: 知道吗？
4: 啊，不会水话的。
1: 是，
4: 明白了。
1: 腰里头别着个喇叭，
4: 乐器吧？
1: 是是，
4: 吹的那个喇叭。
1: 就这四样东西，
4: 拿去绕嘴呀。
1: 我把它说一个绕口令，分清楚了就绕嘴了。
4: 咱听听不？
1: 你听我说。
4: 你说。
1: 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提了塔嘛喇嘛，要拿塔嘛去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别喇叭哑巴不用喇叭去换，提了塔嘛喇嘛塔嘛，提了塔嘛喇嘛急了，拿塔嘛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一塔嘛，别着喇叭哑巴也急了，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也不知啊是提了塔嘛喇嘛拿塔嘛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一塔嘛，还是别着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提了塔嘛喇嘛顿塔嘛，别喇叭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说
4: 明儿见吧。
1: 怎么回事呢？你好，我费这么半天劲，您明儿见了。
4: 不是，怎么这么费劲呢？
1: 这难说，
4: 太难说了。
1: 您说说吧。
4: 你都快放炮了吧？
1: 你甭管我，您说。
4: 不不，
1: 这也没门。
4: 你得分析。
1: 还分析什么呀？
4: 当然得分析了
1: 啊。
4: 打那边来的是什么呢？
1: 喇嘛。
4: 喇嘛他手里拿的是什么呢？
1: 塔嘛。
4: 塔嘛这个是一块的。
1: 哎，这是一组的。
4: 这北边来的是什么呢？
1: 哑巴。
4: 他腰里别的是
1: 喇叭。
4: 这个是一起的
1: 啊，这是一块的。
4: 你不能甩乱喽。
1: 哎，分清楚了啊。
4: 听着，
1: 您说。
4: 说出来就比你这个清楚。
1: 那不一定。
4: 说接哪边来？接哪边来的？绕口令大部分都是接哪边来的。
1: 哎，这您才能总结出来呢。
4: 找着规律了。
1: 是是是。
4: 你听着吧，说接那边来了个喇嘛，清楚不？
1: 清楚。
4: 接那边来了个喇嘛，抵着七八斤塔嘛。
1: 不行，不行，五斤。
4: 多少斤？
1: 五斤。
4: 五斤。
1: 哎。
4: 五斤够吃的吗？
1: 您甭操这心。
4: 家里来茄子怎么办呢？
1: 来什么茄子？叫五斤。
4: 依着您了，就五斤了。
1: 不是依着我呀。
4: 五斤了啊！见那边来了个喇嘛，递着五斤哑巴。
1: 什么？
4: 哑巴让递了是吗？
1: 您再琢磨琢磨。
4: 这个哑巴是捡北边来的，
1: 哎，
4: 说捡那边来了个喇嘛，递着五斤糖嘛，是北边来了个哑巴，咬的别着个喇叭，
1: 嗯，
4: 说带来递了糖嘛，喇嘛要拿糖嘛换哑巴
1: 啊，
4: 但那个喇叭
1: 大喘气，
4: 哑巴不乐意换呢，
1: 啊，怎么不乐意换呢？
4: 他那糖嘛不够不紧呀，
1: 哦，他瞧出来了，
4: 哑巴看出来了，
1: 那怎么办呢？
4: 怎么办？他不坏了，不坏不就完了吗？
1: 是啊，
4: 这个喇嘛性情太暴了，
1: 嗯，
4: 抡起这个糖嘛来，照着了哑巴，日啪就击了哑巴一糖嘛，
1: 哦，
4: 打上了，
1: 打上了，
4: 打了哑巴，哑巴能击了？
1: 是，
4: 哑巴能干吗？
1: 是，
4: 哑巴就击了，哑巴一击，哑巴就摔了，哑巴能说话吗？
1: 你说的嘛，
4: 哑巴那个意思要是还没说出来呢，
1: 哦，
4: 这是哑巴内心活动啊，
1: 您给表达出来了，
4: 哑巴那个意思那不会你打我干什么呢、啊、忘了呗，
1: 您赖谁呀、啊、
4: 赖你，
1: 有我什么关系啊，
4: 难说的是你脚步慢了
1: 啊，行了，这回我不说话，
4: 你表演演了，
1: 你再说一回，
4: 听他说了
1: 啊
4: 说简单的来了个喇嘛，递着五斤糖吧，这北边来了个哑巴，咬了别这个喇嘛，说奶奶递了糖吧，喇嘛要拿糖吧换北边，别喇嘛哑巴这个喇嘛，别喇嘛哑巴要拿喇嘛换，递了糖吧，喇嘛那个糖吧，递了糖吧，喇嘛急来那糖吧打了，别喇嘛哑巴也糖吧，别喇嘛哑巴也急来那喇嘛打了，递了糖吧，喇嘛也喇嘛是也不值啊，这递了糖吧，喇嘛那糖吧打了，别喇嘛哑巴也糖吧，还是别喇嘛哑巴拿喇嘛打了，递了糖吧，喇嘛也喇嘛。喇嘛回家对他们吃了，哑巴吃嘛呢？
1: 啊，
4: 吃不都不都不都，别人不吃不
1: 又来了。
3: 刚才是何云伟、李菁表演的相声绕口令，咱们稍事休息啊，广告之后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

0: 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2: 周末无聊怎么办？
3: 期待有朋远方来，
1: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3: 包袱抖不完，
1: 笑声连成串，
3: 有朋远方来，周末

0: 各位来到我们的笑声编辑部，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今天做客我们有朋远方来的依然是来自大豆相声的李银飞。
1: 此刻得有点掌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银飞。
0: 今天啊，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在相声界学历比较高的那些相声演员。那除了像你刚才说的李菁之外，还有谁啊？
2: 徐德亮啊。
0: 哦，
2: 徐亮，惠文中学的，崇文区惠文中学的，当时是北京市高考前50名的，很厉害的，考入北大中文系，北大中文系还是学古文献专业的，
0: 是
2: 啊，现在说相声相对少一些，主要在书画领域深耕，这就是我们说学习能力强的人，在哪个领域都错不了，你看他画画也是，就是因为他经常在朋友圈发自个儿的字儿画啊，我认为每年都会有一个提高，每年都会有一个提高，他能够自个儿找到学习的方向，进步的方向，这个可能不光学个数理化呀、史地政啊，他学哪科都一样，他不会跟没头苍蝇似的，学艺术也是一样，那我今年我该怎么着，我过两年我应该在哪个方面再有提高，他自个儿会有非常清晰的规划，他写字儿的用笔，他画画的，比如画这个鸟，画鸟你一看就是
0: 鸟，
2: 对，还跟那骆驼一点都不一样，知道吗？
1: 那画的真好，真像。
0: 你这一停顿，我这话就想飞进来，你知道？
2: 那个鸟的嘴和眼睛
0: 不一样，
2: 就下了功夫了。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一看明显提高了。我说您是不是这个？对，他说你会看。我特地把李苦禅的画就单画鸟嘴，我每个都临了一遍，单画鸟眼睛，就单画这眼睛画了多少多少遍。所以这个就更传神了。就这个徐德亮，包括在古文方面的造诣确实很深，我可以，大家呢，这个有一本书叫《相声三字经》
0: 啊，崔琦老师，
2: 崔琦老师写的啊，也是徐德亮做的著，
0: 对
2: 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徐德亮出了不少本书啊，《徐徐道来画北京》啊，等等等等，大家也可以看一看，那文字功力还是很不错的。
0: 你说到了徐德亮，咱们就来听一段徐德亮和王文林合作的相声《舌尖上的中国》。
3: 我看咱们中国拍的一个还不是戏，
2: 什么呀？
3: 纪录片。
2: 哪一部？
3: 感动坏了。
2: 什么呀？
3: 《舌尖上的中国》呀。
2: 好，
3: 这戏
2: 这牌子太好了，
3: 是不是？
2: 虽然纪录片真吸引人，
3: 看没看？
2: 看了。
3: 哎，
2: 嘿，真的好。
3: 为什么好？
2: 好，
3: 第一个
2: 啊，
3: 文艺范儿十足。
2: 怎么叫文艺范儿十足呢？
3: 你一般的美食节目
2: 啊，
3: 就很没文艺范儿。
2: 怎么着？
3: 一般的都是一个厨师
2: 啊，
3: 旁边跟一主持人。
2: 对，
3: 厨师戴一大高帽子。
2: 对，
3: 主持人穿小短裙儿
2: 啊。
3: 厨师说了，咱们今天啊讲这个做面
2: 啊，
3: 这中国人爱吃面，
2: 是
3: 做面还有什么诀窍吗？
2: 有
3: 做面呀，它有诀窍。这诀窍就是你先得烧水
2: 啊，是
3: 烧完水，这等水开了以后啊，注意啊，得先放调料包再放蔬菜包。那要先放蔬菜包了呢，那就没蔬菜味儿啊。那个完了放面啊，面就直接放进去啊，不给面掰碎了吗？那没法吃了就啊。那个
2: 您聊哪儿了？给方便面呢？
3: 你看这节目就没人看，
2: 这还讲呢？
3: 就是
2: 啊，
3: 那这《舌尖上的中国》
2: 啊，
3: 创出了一种舌尖体。
2: 它这个语言不一样，
3: 你随便说句话
2: 啊，
3: 这东西搁时间长了
2: 啊，
3: 它就坏了。
2: 是，
3: 这个话就没有文艺性。
2: 哦，
3: 你让人《舌尖上中国》一说
2: 啊，
3: 时间是食物的挚友，时间也是食物的死敌。
2: 嘿，
3: 你看，
2: 真的好，
3: 有文艺范儿，
2: 这措辞太美了，
3: 对不对？
2: 真美。
3: 还有一点，
2: 哪点？
3: 故事性。
2: 怎么是故事性？
3: 你别看是纪录片
2: 啊，
3: 拍的跟电影似的
2: 啊。对，镜头好看，
3: 拿镜头讲故事。
2: 啊、对，
3: 有这么一集，
2: 哪集？
3: 那个渔民
2: 啊，
3: 撒那个好几千米长那大网，一网网上好几万条鱼来。
2: 我知这茶干湖是。
3: 对了，
2: 是不是这集？
3: 就那集。
2: 哎呦，真好！
3: 镜头从半夜、
2: 啊、
3: 跟着一辆颠簸的车、
2: 啊、
3: 一直往前走，
2: 是是。
3: 再配上那配音，绝了
2: 啊！这配音也好，
3: 好啊。
2: 是啊。
3: 凌晨四点
2: 啊，
3: 查干湖的渔民们就出发了，
2: 是
3: 棉袜子、粘疙瘩、狗皮帽子，
2: 嘿，
3: 向着捕鱼的地点出发。
2: 对，
3: 现在的脚下已经不是陆地，
2: 那是，
3: 而是冰面。
2: 哦，
3: 如果踩到缝隙当中落水，甚至丢掉性命都是有可能的。
2: 对，
3: 多好，
2: 真好，
3: 有没有那个悬念？
2: 哎呀，太感人了，
3: 跟评书那扣子似的。
2: 没错啊，
3: 但是有一前提
2: 啊，
3: 就是必须是李志宏老师那种浑厚的嗓音
2: 啊，不不不，
3: 才能有这个啊，
2: 不，浑厚嗓音讲故事还得说单田芳，单老那这个一绝。
3: 您这意思啊，
2: 让单老师来这，单田芳老师来这，
3: 单田芳
2: 啊，对啊，
3: 配这段舌尖上的
2: 绝对好，让你听着太生动
3: 了。哦，那就得这样了
2: 啊，你来了，
3: 镜头跟着那车走
2: 啊，对啊，嘿，
3: 凌晨四点，查干湖的渔民们就出发了，棉袜子、粘疙瘩、狗皮的帽子。向着捕鱼的地方，
2: 你帮大侠，
3: 磕膝盖打前胸，脚后跟贴屁股蛋。各位
2: 啊，
3: 现在这儿已然不是陆地了，
2: 那是
3: 冰面。这要是踩到缝上，一脚蹬空，
2: 怎么样？
3: 完。
2: 完，真得完，
3: 这节目也完了。
2: 还真是他不行，
3: 哎，
2: 还也是李志宏老师。
3: 对呀，
2: 没错。
3: 还有一点
2: 啊，
3: 就是咱中国呀，饮食文化太丰富了，
2: 对，多呀，
3: 历史博大精深，
2: 没错。
3: 你随便找一点，就能拍出一集很好的片子。
2: 那还真是
3: 啊。那随便问问您
2: 啊，
3: 您比如东坡肘子，这知道
2: 苏东坡啊，
3: 你是不是？
2: 没错啊，
3: 哎，那个。宫保鸡丁，
2: 丁宫保啊，宫保鸡丁啊，
3: 哎，
2: 没错。
3: 那个麻婆豆腐，
2: 就是麻婆啊。
3: 啊，对，那个夫妻肺片，
2: 夫妻，
3: 就是一对不知名的夫妻嘛。
2: 哦，
3: 为了研究美食，
2: 啊，
3: 贡献出了自己的肺，切花刀，就毒。
2: 这，您说这是大手术。
3: 不是，就这意思，
2: 就一对夫妻闯到的这菜。
3: 对呀，啊，
2: 没错，
3: 所以舌尖上的中国拍得好看。
2: 没错，
3: 换一国家不成，
2: 一样，哪儿都有。
3: 舌尖上美国不成，
2: 美国他也行啊。
3: 嗯，
2: 美国那么大国家照样做这个，他们这摄影技术够。
3: 舌尖上美国
2: 啊，对呀，啊，
3: 那这解说词就得这样了。
2: 怎么解说？
3: 入冬了
2: 啊，
3: 五大湖地区的人民最爱吃的是麦当劳一号餐，千里之外的南国
2: 啊，
3: 佛罗里达的人民最爱吃麦当劳二号餐。在西海岸阳光的照射下，洛杉矶人最喜欢吃麦当劳三号餐。
2: 是
3: 在大洋中
2: 啊，
3: 夏威夷是一颗璀璨的明珠。
2: 对，
3: 但是作为美国的第50个州，它人民的口味与众不同。
2: 麦当劳四号餐，
3: 嗯，爱吃肯德基。
2: 他们就这两样，
3: 是不是？
2: 没错，
3: 没有这个历史，
2: 还真是。
3: 哎，要说吃，
2: 啊，
3: 每个中国人都是专家。
2: 哎，没错，咱们这个都口味好，
3: 对不对？
2: 都会做。
3: 拿您来说
2: 啊，
3: 您也是专家呀。
2: 那是，我也爱吃，
3: 是不是？
2: 没错。
3: 不过、
2: 啊，
3: 王先生心好。
2: 啊，
3: 哎，您看这形象
2: 啊，就是
3: 心善，
2: 没错，这倒是。
3: 哎，平时研究做饭
2: 啊，
3: 肉的少
2: 啊，
3: 不杀生，
2: 对，没错。那你这，
3: 你看活着啊，
2: 活不乱跳，
3: 农贸市场大公鸡
2: 啊，是
3: 活着
2: 啊，
3: 一刀砰一下把鸡脑袋砍下来，
2: 好，
3: 噗，这鸡血一喷啊，活着拔毛，咔咔咔，那鸡嘎嘎嘎，这个啊，那啊，是不是听不了？
2: 这都听过的，
3: 是不是？
2: 没错，没错。
3: 王先生心好，
2: 哎，应该这样。
3: 倒霉倒在谁身上了？
2: 倒谁身上了？
3: 倒何云伟身上了。
2: 怎么着？
3: 他名人呢？
2: 啊，是。
3: 到哪儿人都送他呀？
2: 啊，
3: 就八月节
2: 啊，
3: 人送他八箱河螃蟹，
2: 和阳澄湖的
3: 八箱啊，
2: 大闸蟹，
3: 个个活
2: 啊。那当然，这河螃蟹死了没法吃了，
3: 是不是？
2: 有毒了就。
3: 可是他一人吃了八箱吗？
2: 那哪吃了啊？
3: 送人吧。
2: 是。
3: 来，你先。哎，您来一箱。
2: 哎呀，
3: 送了就接着吧。
2: 是，
3: 王先生 把这箱螃蟹搬到家里。
2: 是。
3: 搬家里怎么办？
2: 坏了。
3: 怎么办？
2: 这没辙了。
3: 你搁着名就死。
2: 那死就不行了。
3: 也不成。
2: 对啊。
3: 你不能糟践东西。
2: 就是。
3: 你先哎。先做熟了吧。
2: 啊是。
3: 哎呦底下打着了火。
2: 啊
3: 做上锅。
2: 对。
3: 锅里搁上水。
2: 啊
3: 上面放上篦子。
2: 对。
3: 啊篦子上放好了那个屉布。
2: 啊
3: 把螃蟹一个都码到上边。
2: 是。
3: 螃蟹都绑着哪、
2: 啊、
3: 还不服哪绑着呵呵。啊码好了。
2: 啊
3: 上面盖上盖。
2: 是。
3: 盖上还得压一个重点的东西。
2: 那是怕它稍微盖上。
3: 哎对了。一点火。
2: 啊。
3: 每五分钟这水就开了。
2: 是。
3: 这水一咕嘟热气往上一熏这螃蟹受得了吗？
2: 是。
3: 就听那里边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哎呦螃蟹受不了。
2: 那真是。
3: 哎呦这不是活活的蒸死吗？哎呦这怎么弄一大木鱼在锅旁边。又过两分钟这水真开了啊。这螃蟹垂死的挣扎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差点把那盖儿都给顶开呀！嘎啦嘎啦，哎呦，王先生受不了了！哎呦，我这今儿造什么孽呀？我这是啊，我平时啊最行善了，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啊，连个小蚂蚁我都不踩死，我今儿怎么活活的蒸死这么些？哎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熟了就好了，熟了就好了啊，
2: 熟了就好了。
1: 听到的是徐德亮和王文林合说的相声作品啊，《舌尖上的中国》。
0: 那咱们继续说啊，继续说几位大学，最起码是本科的演员
2: 啊，
0: 就在你们之前，可能比你大一点，英宁。
2: 啊，英宁、王磊两个人都是北师大，北师大也是特长生
0: 哦，
2: 他们也是曲艺特长生
0: 哦，那个时候
1: 他们也是曲艺特长生，
2: 对，他们也是啊，那个时候就有了
0: 啊、
2: 早有，晚倒没了。之前有，
0: 因为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有、
2: 对
0: 我帮我的朋友去考过北理工
2: 啊，对对对对，
0: 也有这么一个曲艺特长生
2: 啊，您叶鹏也是北理工
0: 啊，
1: 对叶鹏，
0: 那可能我帮的是叶鹏
2: 啊
1: 原来你们俩才是一对儿、
0: 没有我帮的那人没考上
1: 你考上了
0: 我没考
1: 上看中你了
2: 英宁王磊李菁这都是那一批的大学生、那一批的
0: 那一代了
2: 那一代的大学相声社团是很热闹的呀英宁啊王磊啊李菁啊
0: 徐德亮啊
2: 这个岳波老师啊等等等等的这都是这个那一时期涌现出的大学生相声爱好者，
0: 但是你看啊，那个时候就卡在大学本科
2: 啊，对，
0: 然后再往后一批，才是更高一点的学历才出来了。
2: 你比如徐德亮的徒弟，就是杨多杰、现在主要是做茶了
1: 啊、
2: 但是他原来说相声，那就是首师大的硕士
0: 王从
2: 啊，对对对对，这都是他学历就往上迈了一档了。
0: 对、
1: 嗯，
0: 所以你看啊，这个随着我们。现在这个人越来越聪明，相声演员的学历也是越来越高。
2: 对，你中戏也开始招收那相声的研究生了。
0: 是
2: 啊，今年这不是艾丽也考上了。
0: 嗯，
2: 啊、对，也是老前辈了，老前辈了。你还是在继续自个儿学习嘛？希望能让自个儿的学历提升。
0: 对，包括艺术研究院
2: 啊，对，艺术研究院偏理论。
0: 对
2: 啊，这个现在也偏表演实践的，也有研究生了，也有更高学历了。
0: 哎，你说了半天呀，我们也来听一段相声，是英宁、王岳波表演的《我的大学》。不过啊，此大学非彼大学，
4: 衣食住行四方面比你们学校强。
5: 你能有什么？
4: 我问问你
5: 啊，
4: 你上了大学之后，你还有校服吗？
5: 有啊，
4: 几身啊？
5: 一身啊。
4: 还是的，我们一年就两身呢。
5: 哦，怎么两身啊？
4: 夏季的，冬季的。
5: 哦，夏季，
4: 蓝布褂子，蓝布裤子，黑布鞋；
5: 冬季，
4: 蓝棉袄，蓝棉裤，黑棉鞋。
5: 不是纯蓝的吧？
4: 哦，这有白道
5: 啊！对对对对对，看电视看见过啊，
4: 显着飒丽。
5: 哦嚯，好嘛、这就是你们校服比我们丰富。
4: 对呀、啊，
5: 哦，你
4: 上学你有学号吗？
5: 那当然得有啊。
4: 学号写哪儿啊？
5: 学生证啊。
4: 学生证放哪儿啊？
5: 这放我书包里头。
4: 那我知道你是几号啊？
5: 啊，那你们学校呢？
4: 我们学校，我们每个人的学号都写在这儿。
5: 拿笔写这儿、
4: 啊、我印上的
5: 印上
4: 啊后边还大呢
5: 哦
4: 我说
5: 老师喊名字
4: 呀？这那一个系那么多学生，班主任根本记不住名字
5: 哦，
4: 就喊学号，
5: 喊学号
4: 啊，0531。
5: 对，这一定是他们校友的，没错了，他连他的学号还记着呢。
4: 啊啊啊！对，他就是因为多嘴进去的。
5: 啊，因为多嘴就上你们学校
4: 啊？那可不，我们学校好着呢。
5: 不是，
4: 不光这个，
5: 还有什么？
4: 新生入学
5: 啊，
4: 到我们学校是男生校，
5: 哦，没有女学生，
4: 哦、
5: 是
4: 啊，对，这个男学生到我们学校之后呢，你看现在这个社会上这个男学生啊，什么分头啊、背头啊、烫头啊、染头啊，哎呦，自由散漫、
5: 哦，
4: 你到我们学校来吧。
5: 贵校呢？
4: 入学之后，生活老师免费给理发。
5: 理什么寸头啊？
4: 萝卜到这个理发馆来，滋滋滋滋滋秃一个，滋滋滋滋滋秃一个，滋滋滋。
5: 啊，不，我这是谢顶。
4: 哎呦，我看习惯这样。
5: 哎，我这跟您这两码事儿啊、
4: 哎。这就是一，
5: 这贵校我一听这是军事化管理，
4: 全军事化管理。
5: 嚯，我听学校是半军事化，
4: 全军事化。
5: 全军上
4: 啊，对，
5: 这就是一，
4: 再就是十，
5: 那不就吃食堂吗？
4: 我们吃的好吗？
5: 啊，这怎么好？
4: 我们主食相当的丰富，
5: 主食各学校都差不多吧？
4: 没有，
5: 米饭、烙饼、面条，
4: 落入俗套了
5: 啊！大馒头，
4: 到我们学校来吧。
5: 贵校吃什么？
4: 我们吃派，
5: 哦，巧克力派，
4: 甜不甜呐？
5: 什么苹果派？
4: 酸不酸呐？
5: 什么派啊？
4: 我们吃。埃及法老派，
5: 这还真没吃过。
4: 嗯，
5: 什么样的？
4: 看过埃及的金字塔吗？
5: 看见过，这三角的四棱，
4: 没棱，做棱太费劲了。我们那个埃及法老派是圆锥体，
5: 圆锥体，就一尖
4: 儿，不，底下得有眼儿。
5: 啊、
4: 嗯，没有眼儿，我们这派熟不了。
5: 对。哦，你这还是面包粉做的？
4: 不，就是那个玉米豆
5: 啊，
4: 研成的
5: 什么什么
4: 玉米豆
5: 啊，
4: 研成的颗粒。
5: 我们北京叫棒子面，棒子面窝头，是吧？
4: 埃及法老派。
5: 对，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吧啊。
4: 我们蔬菜吃的好啊。
5: 吃什么呀？
4: 就是我们学校有一个像到我胸口这么高啊
5: 啊，
4: 口有这么大的那种试管。
5: 试管。
4: 嗯，有这么厚的那个试管壁啊，
5: 化学用的试管，我瞧都这么，这就算大的了。
4: 那小试管，我们这大试管，
5: 大试管，
4: 放下半颗白菜
5: 啊，
4: 倒上辣椒酱，
5: 哦，
4: 再放白菜，再倒辣椒酱，再撒盐，码满了之后打石头一压，
5: 嘿，
4: 然后等秋天的时候打开之后，白菜变成红颜色的，我们就吃这种美食，
5: 哎、窝头咸菜，
4: 这叫绿色无公害，
5: 是。就把您吃成这副尊容。
4: 那怎么样？你看这满面黄光的，是不是？
5: 黄光的啊，不怎么样。
4: 哎，这就是十
5: 一时住呢？
4: 住哎，你上学的时候你怎么住啊？
5: 我不住，
4: 啊？
5: 我们不是有宿舍吗？应该，但是啊，我们是北京生源。
4: 是，
5: 北京生源给外地生源得腾宿舍。
4: 您呢？
5: 我们就走读。
4: 什么叫走读啊？
5: 走读就白天学校上学，
4: 啊、
5: 晚上回家睡觉。
4: 什么？
5: 怎么了？
4: 白天。上学
5: 在学校念书，
4: 晚上呢
5: 家走睡觉去，
4: 回家
5: 啊，
4: 哎呦，你们老师那心也太大了，
5: 这怕什么的呀？
4: 这怕什么？这你回家了
5: 啊？
4: 你要不回来了呢？
5: 我干嘛不回来？明儿我还有课呢。
4: 我们那不成啊，100%住校。
5: 对，我还头回听说100%住校，
4: 没年没节，没有假期，没有周末，100%住校。
5: 那不能，那我想家呀，
4: 想家呀，
5: 啊，
4: 活该。
5: 我这什么学校这么王道？这
4: 谁让你考进来了？
5: 那我想我妈呀。
4: 想你妈那不行，
5: 我妈也想我呀。
4: 家长想没用，
5: 怎么
4: 得看同学，极个别同学表现极其好，
5: 嗯，
4: 学校。教务处说：“那就那个跟家里联系一下
5: 啊、
4: 哦，明天那个打电话
5: 哦，打哦。
4: 我们学校有一个高清晰大屏幕可视电话，
5: 这头回听不
4: 到。哎，对了，
5: 高清晰
4: 大屏幕
5: 可视电话，
4: 可视电话能看见人的
5: 哦，这高科技。
4: 第二天，家长打电话哆哆嗦嗦，老师， 找一下我们孩子。
5: 啊，
4: 等着。
5: 嚯，这教员这态度够横的，这家。
4: 班主任到宿舍，6364，出来，你们家来电话了。
5: 我这横
4: 啊，这6364，谢谢政府。
5: 哎啊。跟老师干嘛叫政府？
4: 我们老师姓郑，叫政府。
5: 老师这名字啊，
4: 还六四
5: 啊，
4: 我接电话去
5: 啊，谢谢你。
4: 哗楞哗楞，
5: 哎呦，这怎么还汤的料呢？这个
4: 谁汤的料呢？
5: 这好什么意思？
4: 这是我们喝水那玻璃杯碎到地上了
5: 啊，
4: 那个玻璃碴拿脚一趟，哗楞哗楞哗楞。
5: 这学生手也懒点，扫扫好不好？
4: 到了电话间，
5: 啊、
4: 看着大屏幕，
5: 哦，
4: 拿起听筒来，
5: 哎呦。
4: 妈，
5: 有日子没见着他妈了。
4: 我一定好好学习，
5: 嗯，
4: 争取早日毕业。
5: 嗯，
4: 你再看大屏幕
5: 啊，
4: 那家长，哎呦，啊、那个清晰度那高，仿佛就真在对面坐的一样。
5: 您这叫什么来着？
4: 高清晰大屏幕，可视电话、
5: 哦。我们管这叫探监。探监。
4: 你甭踩过我
5: 啊！没踩过。
4: 你用上我们家这电话，你就不这么说了。
5: 没这造化。
4: 这是住
5: 住、哦，
4: 再就是行
5: 行。
4: 我问问您，
5: 哎，
4: 学生最重要的行为是？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8: 疲劳作业，隐患重重。疲劳会让人反应变慢，影响专注，增加发生重伤的风险，尤其是在农场。请定时休息，多喝水，您的安全至关重要。维州已有相关的法律保障农场作业安全，如需获得普通话安全信息，请访问 worksafe.vic.gov.au Chinese Simplified。
9: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8: 工作不安全，绝对不能将就。如果设备有隐患，或被催着赶工，或者心里不踏实，请说出来。您有权提出问题，暂停作业，并报告不安全情况。维州有严格法律保障您在农场工作的安全。如需获得普通话安全信息，请访问 worksafe.vic.gov.au Chinese Simplified。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要一套无需等待的全新居所吗？来了解一下由 Development Victoria 打造的位于 Sunshine North 的 Luma 社区吧。这里提供经济实惠的二居室、三居室和四居室联排别墅，临近学校、商店、公交和绿地公园，项目已竣工，随时可以入住，仅需支付 2.5% 的首付即可锁定您的理想家园。如需了解更多详情或预约看房，请访问 lumaliving.com.au。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敦煌小小的藏经洞为何存有数万件珍贵文物，其中的一千多件绢画又是如何见证了丝路的兴衰？丝绸之路画丝绸第五集，藏经洞绢画之谜。

0: 在过往的千百年中，绵延数万里的丝绸之路上，有很长一段穿越沙漠，上无飞鸟，下无走兽的荒凉之路。然而，面对前途的艰险，依然有许许多多的商人、使者、僧人、探险家，或肩负家国重任，或心怀理想抱负，凭借着满腔的信念与勇气，顶着烈日风沙来往穿梭。对他们来说，敦煌是历经磨难后见到的第一片绿洲，也是即将步入黄沙戈壁时来自故乡的最后一丝温存。华容所交，一大都会，敦煌是一座包容的城，各种文化在此碰撞交融，各国游子在此歇息贸易。敦煌也是一座神秘的城，那一段段尘封于大漠下的丝路情，那一个个扑朔迷离的传奇谜团，让人们在千百年后依然对敦煌魂牵梦绕。那么，丝绸之路沿线城市众多，为什么偏偏敦煌成为了一座世所罕见的汇聚东西方文化艺术经典的宝库？敦煌小小的藏经洞为何存有数万件珍贵文物？其中的1000多件绢画又是如何见证了丝路的兴衰？浙江省丝绸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建华做客百家讲坛，通过一件件丝绸国宝和一个个待解的谜团，再次探究这条神奇的丝路。精彩讲述《丝绸之路画丝绸》第五集《藏经洞绢画之谜》。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前面我们每一集给大家介绍的大部分都是一件丝绸文物，今天呢，我要讲的不是一件，而是讲一批。这一批有多少呢？一共啊有1000多件。这一大批的丝绸文物究竟来自于哪里呢？它们也来自于古丝绸之路上，是在一间密室里被发现的。哎，那这间密室在丝绸之路的什么地方呢？我要告诉大家，它的地理位置啊还非常之特殊，它在侯西走廊的最西端，是今天甘肃、青海、新疆的交汇处。有的观众朋友可能已经猜到了，它就是闻名天下的敦煌莫高窟。莫高窟现存735个洞窟，我说的密室啊不是别的，正是敦煌莫高窟的第17号洞窟。与其他洞窟不同，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藏经洞。讲到藏经洞，大家可能会问了，藏经洞究竟有多大呢？你家厨房

0: 藏经洞绢花的复制品。那么它的真品啊，现在被保存在法国的精美博物馆。大家看这幅画，风格很明显，就是一幅唐代的丝绸绢画。它是以丝绢为底，中间是一个药师佛，左右两边呢是随行的僧侣。整幅作品啊，它是线条非常流畅，笔触啊也很细腻，十分赏心悦目。我们知道目前传世的唐画作品本来就不多，真迹啊那更是凤毛麟角，所以这幅敦煌的绢画正好弥补了这个缺憾。它是中国绘画史上有着不同寻常的研究价值，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敦煌的壁画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它就保存在木告库，大家去了就可以看到。但藏经洞的绢画前面我说过了，大部分保存在国外，所以知道的人啊并不是很多。为了这批绢画，我专门去过法国的精美博物馆，在他们博物馆的大厅里面展出了15幅这样的绢画。但比较幸运的是，我有机会在朋友的帮助下进到了博物馆的库房里，近距离观察到了100多幅来自敦煌藏经洞的绢画。那么这批来自丝绸之路上的绢画，有唐代的，有宋代的，时间跨越很长，其中大的就非常之大，展开有30平方米，小的呢已经残缺不完整，只有几平方厘米。和壁画相比，这批绢画还是很有特点的。我总结了一下，有以下几点。第一，最直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它的颜色，与壁画的颜色相比，绢画的颜色相对更鲜艳。为什么呢？我认为啊，壁画一直暴露在空气中，千年来受到风沙的侵蚀，而绢画呢一直被卷起来，长期啊被封闭在藏经洞里。第二点啊，对于壁画而言，绢画就更加细腻，更加精致。道理啊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壁画必须在洞窟里面创作完成，创作的条件相对比较艰苦，而且墙面呢也比较粗糙，而绢画可以在洞窟外面条件好的地方慢慢创作。那么当然丝绸的材料也更加细腻。第三，是后来我和敦煌研究院的罗华清老师交流时了解到的，在绢画中很多的内容，很多的题材，在敦煌的壁画里啊也都能找到相似的。比如这幅华严经变九宫格的构图啊，就和第61窟的壁画就非常之相像。这幅千手千眼观音就和第144窟的比较像。这幅地藏菩萨就和384窟也很像。当然不是每一幅绢画都能和洞窟里面找到一模一样的，所以我说绢画和壁画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互补充，相互印证。
1: 季羡林先生曾经评价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4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5个。而这4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1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2个。诚如其言，敦煌承载了无数丝路人的期待与感恩，

0: 汇聚了东西方文化艺术的经典，是丝路沿线最璀璨的明珠。那么敦煌这座城市对于丝绸之路而言为什么会如此重要呢？
1: 我们聊了藏经洞，又聊了绢画壁画，但敦煌的文物也好，艺术也好，它是一座巨大的宝库。我啊，说也说不尽，道也道不完，但是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在丝绸之路的沿线有这么多的城市，为什么这样一座文化艺术宝库，这么多的绢画偏偏出现在敦煌呢？这些绢画究竟是谁画的呢？又是做什么用的呢？想回答这些问题啊，我们先要从敦煌的地理位置说起。在史料中啊，敦煌的第一次出现就是和丝绸之路息息相关的。我们知道汉代的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那么张骞为什么要出使西域呢？在《史记·大院列传》中记载，时陋子居敦煌祁连间，其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这里面的陋子啊，是个部落，最早就居住在敦煌和祁连山一带，后来被匈奴打败了，向西迁徙了，搬到了更远的地方去了。那么张骞出使西域，就是奉汉武帝之命去寻找陋子人的，目的呢，就是想和他们联合，共同来抵抗匈奴。敦煌就这样第一次出现在了史料中。到了公元前121年，河西走廊并入了汉朝的版图。为管理好河西走廊，汉武帝啊，先是在这里设立了两个郡，分别叫做武威、酒泉。大家注意了，这个时候敦煌还很小，是隶属于酒泉郡的。直到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又设了张掖、敦煌两个郡，这样河西一共有四个郡，分别是武威、酒泉、张掖、敦煌，这就是历史上的河西四郡。为什么过了10年，汉武帝把隶属于酒泉的敦煌独立出来呢？这说明啊，汉武帝已经认识到敦煌啊，它位于中原王朝的最西，是经营西域的前哨。要经营好丝绸之路啊，就必须经营好敦煌。在《汉书·西域传》中，一开始啊就提到了列四郡，居两关。刚刚我已经讲了四郡，那两关又是什么呢？为了保证河西地区的安全，汉朝政府啊，在敦煌城外建了长城，造了封锤，也就是封口坛。更重要的是，还设了两个关，守住了西域进入中原的大门。这两个关，一个叫阳关，一个叫玉门关。敦煌是最西边的城市，那么阳关和玉门关自然成了最西边的关口。这两个关口啊，它的功能和今天的海关其实是一样的。古人要想通过这个关口，也必须像今天一样办理各种手续，持有官方的通关文牒，也就是护照，才可以出关。从敦煌出阳关或出玉门关，就到了西域。所以敦煌啊，确实是丝绸之路上非常重要的一站。那究竟重要到什么程度呢？关于敦煌的重要性啊，我认为有一个人他概括的非常之精准，这个人就是隋代的裴矩。 裴矩在经营西域的时候啊，他只待在张掖、敦煌这两个地方。那么在那里干什么呢？他主要啊，就是找丝绸之路上的外国人聊天，与他们吃饭、喝茶、喝酒。在这个过程中间，他收集了大量的信息，写成了一本书，叫《西域图记》，共三卷。写完以后啊，他献给了隋炀帝。这个《西域图记》啊，既有地图，又有文字，可以说是图文并茂。很可惜，今天已经看不到了。但是呢，在《隋书·裴矩传》中啊，我们还可以幸运地看到《西域图记》的序言。这个序言是这么写的：裴矩说，当时啊，经过敦煌通往西域，主要有三条路，分别是北道、中道、南道。北道就是从敦煌出发，向义乌方向走，这个义乌啊，也就是今天的哈密。中道呢，就是从敦煌出发，往高昌方向走，高昌就是今天的吐鲁番。南道就是从敦煌出发，往鄯善方向走，鄯善也就是今天的洛羌。三条道路虽然方向不同，但是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这里啊，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敦煌就是丝绸之路上的咽喉。无论丝绸之路的路线怎么变化，敦煌一直没有变，一直是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塞。既然敦煌啊是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塞，所以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带着丝绸、茶叶、香料、玉石啊等交易买卖，必须要经过这里。世界各地的使者、高僧、探险家来来往往，也必须他要在这里停留。所以敦煌也就成了国际贸易中转的敦煌，兵家必争的敦煌，中西文化荟萃的敦煌。因此敦煌的兴衰就和丝绸之路的兴衰是紧密相连、同频共振的。所以得益于先天的地理优势，在丝绸之路的繁荣时期，敦煌已必然是无比繁荣的，而且经济交流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化艺术的交流，所以一大批精美的绢画出现在这里啊，也是不奇怪的。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把藏经洞里的1000多幅绢画全部打开，而且排列整齐，那是何等的盛况。他们有唐代的作品，也有宋代的作品，实际跨越了500-600年。可以想象，古丝绸之路上的敦煌当年是怎样的热闹，是怎样的繁荣。
0: 千年间，敦煌这座家喻关外的孤城，由弱及盛，由盛转衰，衰而复兴，最终尘封于漫漫的大漠黄沙之下。这座城见证了世间难得的富庶繁华，也承受了风沙下无情的孤寂落寞。敦煌的兴衰带给了我们无数的思考与借鉴。那么到底有哪些人、哪些事曾经影响着敦煌发展的起起落落呢？
1: 藏经洞会出现在敦煌，除了地理因素以外，还有什么人为因素呢？要回答沙弥的问题啊，我想带大家来几个不同的历史时间点去敦煌看一看、走一走。第一个时间点啊，我想带大家回到三国时期，也就是魏明帝曹睿在位的时候。我们知道曹睿是曹操的孙子，曹丕的大儿子，他们三人并称为魏氏三祖。 朝呢给敦煌派来了一个新的太守，这个太守的名字呢叫苍慈。苍慈啊，可能大家不太熟悉，但是这个人非常能干。苍慈调来敦煌啊，可谓是接了一副烂牌。为什么呢？因为战争的原因啊，当时丝绸之路已经并不畅通了，敦煌与中原之间的联系啊也不是很密切了，而且敦煌太守这个位置啊已经空缺了20多年了，所以当地的豪强啊，他们就仗着天高皇帝远，肆意妄为。商人啊，长时间没有生意做，百姓呢，更是有苦没地方说。你说这是不是接了一副烂牌？在苍慈啊，他可不是一个普通人。既然当地的豪强你肆意妄为，是一块难啃的骨头。苍慈就下定决心，要把这些难啃的骨头啊打碎了，拆开后一点一点慢慢啃。具体怎么啃呢？第一步，分田地。当地的土豪啊有很多的地，但贫苦百姓呢却连立足之地都没有。苍慈啊就想了一个招，把土豪闲置的土地分给平民百姓，让百姓呢有地可种。但苍慈怎么想，土豪怎么会同意呢？对于土豪来说，我的地是我的呀，鞋子也是我的呀。关于这个问题啊，苍慈早就想好了对策。什么对策呢？苍慈找人啊，把土地的价格算了出来，让分到地的老百姓啊，慢慢的交钱归还土地成本，相当于今天的分期付款。另外，百姓还要交纳一定的税收，这是个好办法，让有地的人、种地的人、管地的人都有钱赚，各方得利，一举多得。第二步，快办案，解决老百姓的冤深债道问题。原来敦煌的官员不作为，成天打打酱油，案件是堆积如山。苍慈一来亲自审案，善恶分明，只要不是犯了特别严重的罪行，苍慈啊就用棍子惩罚，然后就放人。最重的多打几十棍，最轻的就少打几棍，让犯人啊受了教训，吃亏的人呢也解了气，政府的工作效率啊大大提升。第三点也是重点，为丝绸之路的贸易保驾护航。敦煌啊地理位置优越，来往的商人也非常多，商业也很繁荣，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当地的土豪也盯上了这块大肥肉，比如说一些西域来的商人想去给皇帝朝贡，走到敦煌啊就被拦下了，也就是被豪强拦下了。还有一些商人呢来敦煌做生意，这些豪强就在生意上面欺诈他们。到敦煌来做生意啊，别说赚钱了，能保个本啊就已经不错了。日积月累，时间长了，你说谁还敢来敦煌做生意呢？苍慈上任以后啊，马上就发现了这个情况，而且立马采取了行动。他着手啊严厉制裁欺行霸市的豪强，右手呢安抚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当时啊曹魏的首都啊是在洛阳，如果遇到想去洛阳的商人，苍慈啊也为他们办理好通行证。这些在我看来啊都是苍慈的常规工作。我认为苍慈做的最大的贡献就是 创建了一个保证丝绸之路商人盈利的商业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敦煌来做生意，个个都能赚钱。到敦煌来做生意，无非是两种人，一种是想卖，一种是想买。仓持啊，他是这么做的。如果你想到敦煌来卖商品的，官府呢就用一个公平的价格把他们货物钱物买下来。遇到想在敦煌买商品的，官府呢就用所乘的中原的丝绸与他们交换。商人们出关的时候害怕被人打劫，还有专人护送，确保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你说说看，仓持是不是做了一件大事啊？在先利他的基础上面实现了互利共赢，让所有的商人只要你来敦煌都能赚钱，还有安全保障。所以啊，我说仓持是一个想做事敢做事还能做成事的好官。这个故事啊告诉我们，敦煌能够成为丝绸之路上商贸重镇，除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外，更重要的是有像仓持一样的官员真正用心经营治理丝绸之路。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时间点啊比较特殊，是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初年。当时唐朝啊刚刚建立不久，为防止边疆不稳定，朝廷呢在河西一带设防非常严格，老百姓啊就不能随意向西面走。这时候啊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下令决心，我要西行，世界这么大我也想去看看。这个年轻人是谁呢？就是我们家喻户晓的玄奘，也就是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型。当然玄奘这次西行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没有拿到官方的许可，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这句话用在玄奘身上一点也不过分。玄奘在经过河西走廊到了玉门关，前面我说要堂堂正正出玉门关啊，必须要什么通关文牒。但是玄奘西行没有啊，他没有得到官方的许可啊，当然就没有通关文牒了。那怎么办呢？其实啊玄奘很清楚只有一条路，偷渡。他运气还不错，他找到了一个胡人做向导，这个胡人还给他换了一匹老马，晚上胡人就带着他沿着玉门关边上的葫芦河往上游走，走了大概10多里路，偷偷摸摸过了河出了关。接下来的一程啊是玄奘西行中最艰苦的一段，这一段路啊800里，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道路的标志只有动物和死人的枯骨。玄奘深知这一路的艰难，但他还是坚定地往沙漠的深处走去。几天以后，路上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这意外的事情啊差点儿要了玄奘的命。什么事呢？路上玄奘要喝水，一不小心啊打翻了水囊。在沙漠里如果没有水就没有命啊，如果是普通的人这个时候一定是立马掉头回去补充水源。但我们大家有没有想一想，玄奘能回去吗？ 他只能是宁愿向西而死，绝不向东求生。后面的故事啊，可能大家听过，玄奘没有停下来，而是继续向西前行。五天四夜，路上没有喝到一滴水。这个时候，玄奘已经产生了幻觉。这个时候可以说，玄奘是奄奄一息。那么在最困难的时候，能有人来救救他吗？哎，还真有，就是玄奘身边的这匹老马。玄奘这个老马可不一般，在这条路上来来往往走了十几趟，对这条路是相当的熟悉。就在玄奘生死存亡的关键之际，玄奘的老马似乎感知到了什么，突然来了精神，凭借他多年的丰富经验，一路狂奔，带着玄奘终于找到了水源。这真的是老马识途。再往后啊，玄奘就抵达了高昌，在高昌国国王屈文泰的资助下，玄奘就从穷游模式上升到了豪华游模式，顺利啊抵达了印度。讲这个故事啊，大家可能会感受到，丝绸之路不是全部都难走的，在侯西走廊这一段还好，因为有驿站；新疆这一段也还好，有绿洲。但是特别难走的一段呢，就是敦煌到吐鲁番自己的这一段，一路上是非常之艰险。它的艰险的程度，你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我到过吐鲁番，我去体会了一下，走戈壁、走沙漠到底有多难。于是啊，我就背了个包，拿了水，一个人啊，在沙漠里面行走了一阵。说实话，还真的不好走。首先，来自于自然环境。我们今天啊，有墨镜，有帽子，有运动鞋，还带着装备。哪怕是头顶烈日，脚踩黄沙，还是能坚持的。关键是在太阳晒着，风吹着，风里面全是沙子，我们的眼睛根本就睁不开。那古代又没有眼镜啊，可以联想一下，古代人走丝绸之路也多么的艰苦啊。在这里啊，我认为还不是最难的，让人最难受的除了身体上的艰苦，还是心灵上的煎熬。我们一眼望过去，四处全是沙漠，明明走了很久，停下来一看，根本就没走多远。这种状态，又没有人，没有动物，没有方向，没有声音，人是很容易焦虑的。这个时候我体会到了，途林悠悠是世界上最好的声音。为什么呢？因为叮当叮当的途铃声啊，它告诉我我还活着。第三，如果再遇到一点困难，迷路了，被抢了，生病了，水倒了，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人绝对是分分钟就会垮掉的。想想玄奘，水倒翻了，还能继续坚持向前行走整整五天啊！只要他在途中有一点点动摇和犹豫，啊，玄奘可能就成为了沙漠中的路标了。所以啊，丝绸之路本没有路，是这些东来西往的勇士啊，靠着信念是走出来的一条路。文殊、敦煌的壁画都记录了商队的来往、商品的汇聚，以及敦煌曾经繁荣的景象。其实在这些繁荣景象的背后啊，是一代代丝绸人的付出和努力。丝绸之路 就是一条信念之路，就是一条勇敢者的之路。为什么莫高窟偏偏出现在了敦煌？为什么藏经洞偏偏出现在了敦煌？讲到这里啊，我想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在那个时代，从西面来的商人跋山涉水，经历了重重磨难，终于走到了中原的第一个绿洲，第一座城市。他们的心情啊，一定是非常之的激动。他们会感谢上天的保佑，所以借库供奉以表达自己的诚心。而从东望西去的商人使者，在进入戈壁沙漠之前，也会停留在敦煌做最后的补给。他们也会期待得到上天的保佑，祈福逢凶化解，一路平安。所以也会在敦煌啊借库供奉。多民族的商人在这里寻求精神的寄托，多元文化和艺术啊在这里交融绽放。我认为这是莫高窟出现在敦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些啊就是我今天想讲的故事。经过被封存在藏经洞里上千年的丝绸绢画，我们认识了敦煌。通过敦煌，我们看到了路上丝绸之路的兴与衰，一个城市与丝绸之路的关系，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丝路通时中国强，中国强时这丝路更通。敦煌是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敦煌的艺术与文化是永恒的，它永远永远都读不完。下一讲我会给大家带来另外一件丝绸国宝，郎思宁的百骏图。下期再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敲响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
1: 我不觉得这份工作适合我，但我很快意识到，我所拥有的技能正是成为一名优秀狱警所需要的。我必须运用我的沟通技巧，成为一个积极的榜样。我可以和支持我的队友们一起体验这一切。如果你也希望运用自己的技能来从事一份既有回报又稳定的职业，那就马上申请吧。请搜索 Corrections Victoria Careers， 由位于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维多利亚州是许多不同人群、社区和文化的家园。如果您是居住在维多利亚州且年满18岁或以上的澳大利亚公民，您必须在州选举11月28日星期六中投票。您的选票至关重要，它可以帮助决定由谁代表您就您所在社区的服务做出重要决策。如果英语不是您的第一语言，您可以获得免费的口译服务和投票协助。如需获取您所使用语言的投票信息，请致电03-9209-0112，或访问 vec.vic.gov.au。
5: Authorized by S. Blumel, Electoral Commissioner, 530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汇集全球资讯，华夏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7: 去年我确诊出了心理损伤，病情来得悄无声息，让我彻底跌入了谷底。但在恢复期间，我持续收到同事们的关心，让我感受到彼此之间的联系。我们一起找到了帮我重返职场的方法，即使每天只做几个小时，也对我的康复大有帮助。重返职场让我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意义。
8: 工伤后重返职场并不容易，但这是重拾生活的重要一步。请持续沟通，持续规划，坚持到底。更多信息请搜索 WorkSafe Return to Work。
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好的，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钟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10月12日，星期一。感谢您在这个一周工作日的第一天的晚上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华语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在大家和柯凡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本周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 ww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即使您是在遥远的这个国内啊，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收听，哪里都可以。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本地的话啊，尤其是咱们墨尔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呢，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咱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

0: 打发一下时间，或者说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路况等等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啊，咱们以前呢，车载收音机里面是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的，那现在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面呢，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同样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您不用担心啊，说哪个是咱们这个全网华语广播，因为只要您输了这个 Chinese Radio， 唯一一个出现在您面前的中文广播就只有咱们全网华语广播了。那我们之所以建议大家呢，如果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能够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咱们的节目，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啊，不管您在那个维州的哪个犄角旮旯，都可以收听到咱们信号和音质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之外，而且啊，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广播、一些主流媒体平台啊，像 ABC 3W 等等这些呢，都会同咱们全华语广播一起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为大家进行的同步直播。可以说啊，大家需要的通过 DAB 就都可以得到了，而且是信号和音质更加稳定和清晰的。那么与此同时，咱们全网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咱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咱们周一到周五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到7:00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准时为大家开通啊。只要大家文明用语啊，我们对各位是没有任何的限制和要求啊，欢迎大家积极踊跃的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来与客凡啊，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观点和看法啊，不仅仅是咱们今天到时啊近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过的啊，不管是国际上的呀，还是中国的呀，还是咱们澳洲本地的啊，国内的一些时事要闻啊，或者说我们节目当中没有和大家了解到的，毕竟节目只有两个小时是吧，时间有限，您觉得呢想要讨论一下，有必要来和大家一起来讨论的啊，您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哪怕是仅仅是发生在您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但是您觉得特别有趣的事儿啊，想要分享出来的话，您也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周一到周五澳洲东部时间每晚的6:30到7:00。好了，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呢，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1: 风声雨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消息。澳洲矿企 Arafura Rare Earths 已扩大与美国大宗商品交易商 North American 的稀土包售协议，此举旨在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从澳洲获取更多稀土元素，削弱中国主导地位的努力。而澳洲首富 Gina 是该公司的最大股东。根据新协议，那么美国的交易商 North America 每年向 Arafura 采购的乳普将

至少达到850吨，高于原定的500吨。这些稀土将供应美国汽车、国防及先进的技术领域制造商。那么卢普是制造高科技磁铁的重要稀土化合物，这类磁铁广泛用于电动汽车、风力涡轮机、电子产品、机器人、消费电子产品和特种光学设备。中国目前是主导全球稀土市场，约占全球矿山产量的70%，并占加工和精炼产量的90%。澳洲金融评论报曾报道称，中国曾把这种优势作为与贸易伙伴谈判的筹码，包括暂时禁止向美国和日本销售稀土。那么这份与美国的 North American 签订的协议为期5年，并附带2年的续约选项。与此同时，专注维州志在进军稀土领域的 VHM Limited 也与日本巨头 Mitsui 签署了为期3年的包销协议。那么 Mitsui 将采购 VHM 位于维州 Loudoun Valley 地区尚未建成的 Ghost 泉项目所产重金属金矿的一半，每年采购量是最多达6.5万吨。目前 VHM 股价报24澳分，公司估值为7200万澳元。

下面一条消息，澳大利亚著名大律师Godfrey Woston 是指责总理埃布年政府在一宗信息自由案件中采取了霸凌手段，阻挠披露奥克斯核潜艇废料的储存地点。工党正就全国行政裁判庭的决定来提出上诉，裁判庭认为相关材料涉及公共利益，应按透明度法律公开。工业科学及资源部还要求申请人前南澳参议员 Rex Patrick 来承担法律费用，如果他选择抗辩并败诉，加上自己的律师费，费用是可能高达30万澳元。而国防部长 Richard 表示，澳洲还有数十年时间来决定储存地点，相关地点将设在现有或未来的国防用地上。不过自这项协议于2021年首次宣布以来，潜在的废料储存地点选择一直是争议不断。维州、昆州和南澳是已经排除接纳核废料的储存地点，新州和西澳是尚未正式排除储存可能性，但若要储存必须修改法律。北领地法律是禁止储存核废料，但未来联邦政府可能会推翻这一规定。跨党派议员今天指责政府试图压制公众的监督，他们警告这会给本已运作繁琐的 FOI 制度留下危险先例。

关注我们本地的下面一条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正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成为全球电动车销量增长的推手。特朗普是一直公开表示不喜欢电动车，但他决定在中东发动战争是导致每桶石油价格升至了历史的最高位。结果电动车销量是得到了间接推动，似乎是超过了任何绿色激励措施。据相关报道，在今年的上半年，汽油动力汽车仅占全球汽车销量的49%，远低于5年前的83%。而油价上涨令民众普遍不满，于是澳洲、欧洲和亚洲部分地区的电动车销量都在全速上升，美国的销量却在急剧下降，形成严重反差。那么伊朗战争在2月底爆发时，在澳洲每桶石油的平均价格为68澳元，澳洲无铅汽油的平均价格为每升1.66澳元。那到了上个月9月，石油价格已升至每桶102澳元，燃油价格介于每升2.04澳元至2.08澳元之间，是将近翻了80%的增长。从这个背景看，电动车销量自3月以来猛增，在澳洲就并不难理解了。截止9月底，今年累计电动车销量增长136%，汽油车销量是下跌39%，柴油车销量下跌25%。九月，澳洲民众购买了22,959辆纯汽油动力电车，电动车则是卖出了27,287辆，成为当月市场最大的单一细分领域，占汽车总销量的19%。在经历多年的增长乏力，澳洲民众整体迟迟不愿转向电动车后，那么特朗普的这一决定无疑是一次间接的造成的巨大转变。多年来，围绕着现金回扣、优惠注册费、免费充电、折扣停车费以及其他鼓励买家转用电动车的方式，社会一直是争论不休。那么燃油成本上涨就自然而然成了推动买家转向电动车的最为重要和直接的原因。

下面一条消息，根据卫生部门一项最新的分析显示，受私人医保补贴削减的影响，到2030年，预计约有7.8万名65岁及以上澳洲人会退出私人医疗保险。澳洲联邦政府要让相关法案通过参议院，仍有一场硬仗要打。联邦政府发言人称，改革的目的是让私人医疗保险补贴更加公平，而私人医疗保险的整体投保人数会增加。联邦政府提出的这项争议性改革，预计会在本十年结束前，让近8万名年长的澳洲人会放弃私人医疗保险。按照提案，65岁及以上澳洲人获得的私人医疗保险补贴将会被直接削减，政府可能因此而腾出约30亿澳元，转投老年护理体系的其他领域。

下面一条消息，根据相关的报道， 澳洲税务局颇具争议的信用卡缴税禁令是将推迟至明年生效。面对着商界持续的担忧，联邦政府最终是介入延后政策的落地时间。今天联邦财长Jim宣布，政府将追加专项资金，把过渡期延长至明年的6月份， 相关开支将纳入到政府年终经济更新报告。这项禁令原定是于今年的11月30日起正式实施。

我们一起来关注咱们今天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一名工党的部长是告诉相关记者，刷卡支付的处理成本应由大型银行来承担，而不是转嫁给商家。在埃布年政府的施压下，澳联储宣布禁止商家向使用银行卡的顾客来收取附加费，这意味着商家是必须自行承担刷卡终端及机器的费用。澳联储估计，政策改变前，澳洲人每年支付的刷卡附加费约为16亿澳元。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现已开放报名，由维多利亚州政府运营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提供长日托服务和免费幼儿园教育。我们为从六周大至小学入学前的儿童提供照护服务，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 查找离您最近的早教中心并立即报名，由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发布。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3。那以上是咱们今天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和柯凡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接下来的板块当中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已在墨尔本部分最繁忙的购物中心开展巡逻。PSO 与警方现已联手，在墨尔本各地定期巡逻，在您需要时及时提供帮助。PSO 会根据警方数据灵活调整巡逻地点，保障您的购物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Program。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已在火车上及车站周边开展巡逻，巡逻时间提前，时段延长，并根据警方数据合理安排警力，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开展巡逻，保障您和公共交通出行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sOnTrains。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钟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的半小时不同的是，接下来啊将近半小时的时间，我们要一起了解的是最新发生的分别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人出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来自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悉尼的内西区，一列城铁昨晚是发生了涉嫌性接触的事件。为展开进一步调查，警方是公布了一名男子的照片，认为他能够协助调查。报道称，事情是发生在昨天的下午3:05左右。警方接到报警称发生了一起涉嫌性接触的事件后，随即是派人前往了 Ashfield 城铁站。警方被告知，一名30岁女子遭到了不当触碰。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是公布了一名男子监控画面，认为该男子或者能协助调查。根据描述，画面中的男子为白人，年龄在30到60岁之间，身材中等，留有光头，颈部、手臂及腿部是均有纹身。画面显示，他穿着黑色 T 恤、黑色短裤和白色的鞋子，头顶架着一副墨镜。警方呼吁，在那个时间段，在 Ashfield 附近有任何相关信息的人，都请您立即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来提供有效线索。

下面一条西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有两名学生称在西澳一所宗教学校是曾经要求青少年与教师来共用床铺，校长还曾赤裸着身体走过公共区域。那么今天一项议会调查听取了两名前学生对这所学校 Redeemer Baptist School 的相关指控，内容是令人不安。那么他们分别称，两名学生23岁的 Garth 表示，他是去年11月逃离这个社群后便遭到了排斥。他回忆说，我记得有一天晚饭前我在厨房倒水喝，当我走进客厅，也就是我当时的卧室时，我看到校长 Cannon 是从浴室裸体走进客厅，然后走向了他的房间。他还表示，他报告了这起事件，但随后传到了校长的兄弟及父母那里，后者还训斥了他。那么根据议会委员会正在调查的这所位于 Paramat 的学校如何管理，以及政府机构该对学校的监督情况是如何呢？此前一份对书面提问的回复显示，社区与司法厅自2004年以来收到过15份重大的伤害风险通报，但这些通报是并未触发到现场评估。那么该学校的校长 Cannon 以及其他学校代表是受邀出席了调查，为校方陈述立场。委员会主席 Abigail Boyd 是表示，他要求相关出事人士出席的传票并未获得任何一方的响应而感到失望。那么目前此案件仍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我们也会为您持续跟踪报道。

下面一条有关维州方面的消息，前自由党党员、现任英国党维州副领袖 Colin Harkin 最新表示，该党将在11月28日的州大选中优先投票给自由党。工党连续执政近12年后，选民是要求政坛变天的意愿日益明显。最新一期《澳洲金融时报》的民调显示，在拨票后，联盟党在维州已经领先了工党12个百分点，即 56%对44%。初选支持率方面，联盟党上升一个点至 30%， 英国党则下降一个点至 24%， 工党也是 24%。所以超过半数的选民是打算将第一偏好投给联盟党或一国党，而维州已相当有可能会出现政党轮替。过去的27年当中，有23年处于在野地位的联盟党如今看起来已经很接近了重新执政，距离六周后锁定胜局的距离已经不再遥远。现实就是，如今继续讨论维州工党是合立场和主张的必要性已经明显下降了。那么约三分之二的受访者是将目前的生活成本列为了目前考虑到执政党最重要的三项议题之一，而约一半是将犯罪问题列入到前三当中。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的 Randwick 市议会是正考虑要收紧对堵住车道违规停车行为的处理方式，成为了最新一个准备采取更严厉措施的澳洲市议会。市议会拟赋予执法人员更大的权力，以处理违规停车，同时向居民来征集意见，希望共同找出解决办法。 Randwick 位于悉尼的东区，市议会目前正就这项计划来征询当地居民意见，计划若获得通过，车辆非法停在他人车道上时，执法人员就可以直接介入。那么根据政策草案，违规司机的车辆可能会被 Randwick 市议会拖走，而市议会则表示每个人都应能使用自己的车道，不过有些缺乏体谅的司机会堵住别人的车道，尤其是在夏季的海滨地区。

下面一条新州的消息，来自新州悉尼的一名男子是在城铁站附近是被捅死，而持刀伤人者凶手则是一名年仅13岁的少年。案发时，而这名13岁的少年还正处于保释状态当中。就在上周五的晚上9点多，36岁的 Joshua Smith 在 Mount Dorrit 车站附近是遭到了持刀袭击。伤人少年因法律原因无法公开姓名。案发时 ，Smith 正要从 ATM 取钱，帮一群朋友来支付回家路费，而随后另一群人是向他发动了袭击，其中包括2处刀伤。调查人员通过闭路电视画面确认了涉嫌凶手的身份。该男孩在昨天为另一宗罪行来前往警察局报到履行保释要求时，是直接被当场给逮捕。这名13岁的男孩被控谋杀、违反保释规定以及涉及另一宗无关事件的抢劫罪。昨天晚上8点，另一名16岁少年也被捕。警员据称，他在位于自己公寓外的排水沟中是找到了凶器。随后，这名16岁的男孩是被控作为谋杀案的从犯。两名少年在昨天均被拘留，并于今天晚些时候将在儿童法院来出庭受审。

下面一条来自维州的咱们本地的消息，就在今天的凌晨约3:45，维州墨尔本的 Fitzroy North 的 Street George Road 附近的 Holden Street 一带是传出了爆炸声，火势很快吞没了烟草店，并波及相邻商户。事发时店铺并未营业，最终整个店铺是被完全烧毁。警方表示，案发后有一辆深色车是驶离了现场，目前调查仍在继续，暂时是无人被捕。这起案件发生之际，墨尔本的纵火袭击已经进入到了第二周，数辆汽车被烧毁，多家商户还遭到车辆冲撞后啊是纵火焚烧。混乱是始于上周一10月5号，有一群青少年据称在 Tyler's Hill 纵火焚烧两辆汽车，导致一名13岁男孩身受重伤。那么就在周二的凌晨，本杜拉一家美容企业的临街窗户是被砸碎，店主在网上发文称有人直接闯进来试图把一切都给毁掉。那么在同样上周二的晚些时候，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驾车撞倒了 Warraby 的一家果蔬店，撞毁店面后是正试图纵火焚烧，但是所幸是他未能将大楼给点燃，随后是乘坐另一辆车逃离了现场。而就在上周三的清晨，警方接报赶到了 Bowen North 一处住宅，当时是已经有两辆汽车被点燃，火势还蔓延至附近房屋。周四 Reservoir 是有汽车被点燃并焚烧，而上周五的早晨，警方接报是赶往了 Hampton Park 一处住宅，报道那里有一辆汽车是着火。国家党的议员 Tim 表示，维州已经厌倦了每天一早醒来就听到墨尔本某些地方又发生了一起甚至是极其可怕的纵火袭击。他说，这里是一条繁忙的本地商业街，多家无辜隔壁的商户被卷入到一场犯罪地盘之争，而工党政府已经任由事态失控。这些袭击发生在深夜，令家庭和业主们感到恐惧。在解决问题的核心方面，我们落后于澳洲大陆的其他所有的州，这并不令人意外。那么警方呼吁，任何目击了今天凌晨这起 Fitzroy North 这纵火事件或拥有这起可疑火灾画面的人，都请您立即联系 Crime Stoppers， 电话是1800-333-000，来守护我们共同的墨尔本。

我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1，我们再来关注啊，咱们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一条消息是来自南澳方面的一条消息。根据相关报道，在南澳阿德北部的 Salisbury North 发生了一起持刀伤人案，一名18岁的女子被捕。近期，南澳的暴力案件也是频发，多起持刀伤人事件接连出现。就在昨天的晚上，一名女子是遭到多处刀伤，被紧急送医。而在昨晚的11:45，警方接到多起持刀伤人报警，应急人员是赶到了事发地点。而这名27岁的女伤者在现场接受紧急人员的处置后，随后是被送往医院。案发不久后，一名来自 Nollungar Downs 的18岁女性主动前往了 Salisbury 警察局，随即因本案被捕。就在今天上午的8点过后，7名警员抵达案发现场。目前案件仍在调查的初期阶段，警方认为呢，这并非是随机袭击，两名涉案女子是互相认识的。过去2周，南澳已接连发生多起互不关联的持刀伤人案件。那么上周早些时候，阿德北部一名青少年在 Smithfield Plains 涉案被捕，被控故意伤害罪。而在1周前，在 Sanford Park 一名41岁男子被捕，案件也关联 Seaton 一名31岁的男子被刀刺伤事件。而在该案发生的24小时前，同样在 Northfield 的冲突当中，还有另外一名38岁的男子身受严重刀伤。好，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3，那么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上半场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一起了解了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以及咱们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啊，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各个方面的都有。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咱们稍事休息，在6点呢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1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叶克凡，咱们6点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去年我发生了一起工作事故，身体严重烧伤，那段时间非常辛苦，但我收到了公司的持续关心，公司也和我一起想办法，最终让我以行政岗位回到了职场。看着自己一天天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步调，那种重新掌控生活的感觉真的很好。
3: 工伤后重返职场并不容易，但这是重拾生活的重要一步，请持续沟通，持续规划，坚持到底。更多信息请搜索 Work Safe Return to Work。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建造或翻修住房是人生最大的投资之一，因此我们正与建筑和管道施工委员会携手合作，为打造更安全更优质的住房铺平道路。建造商现在必须为符合条件的项目购买新的房屋保修保险，使业主在建造商无法或不愿完成施工或修复施工缺陷的情况下，拥有更完善的保障。这是多项全新措施中的一项，旨在让维多利亚州住房业主更加安心，并帮助更快解决建筑问题。了解详情请访问 victorgov.a。
6: 我不觉得这份工作适合我，但我很快意识到我所拥有的技能正是成为一名优秀狱警所需要的。我必须运用我的沟通技巧成为一个积极的榜样，我可以和支持我的队友们一起体验这一切。如果你也希望运用自己的技能来从事一份既有回报又稳定的职业，那就马上申请吧。请搜索 Corrections Victoria Careers， 由位于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7: 向左转，前方有警方酒驾检测车。向右转，前方有配备酒精检测仪的警用摩托车。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8: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酒后驾驶，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9: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广金。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我们接下来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我们首先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04分，我们要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国际方面的第一条消息。五分钟前得到的最新消息，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社交平台终于是更新，与妻子在纽约监狱遭受不公正关押282天，每天都收获大家的声援与支持，我呼吁民众采取持续行动。

针对揭露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战争罪行的纪录片 NAGA，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要求军方和检方等展开刑事调查，查清楚片名匿名作证人员的身份，并对他们予以起诉。内塔尼亚胡所在的右翼阵营借该片攻击对手，鼓动选民。

最新消息，叙利亚正考虑向也门部署多达20,000名士兵，以打击胡塞武装。大马士革方面否认了有关报道，但相关会谈仍在进行，尤其是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已派兵保卫沙特之后。

近日，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南非自由州省出席了省级重点投资与工业化计划启动仪式。南非政府宣布，相关投资计划涵盖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汽车、制造以及农产品加工等领域。其中，中国企业参与的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汽车项目成为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英国当地时间的11日晚，英国首相伯纳姆声称，俄罗斯明确干预了英国脱欧公投。这是英国首相首次公开宣称俄罗斯干预脱欧公投。伯纳姆发表此番言论之际，英国情报机构正警示，俄罗斯对英国民主机构的干预威胁正在逐步上升。

在美国当地时间的11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突然宣布，俄乌达成了停止打击彼此能源基础设施的协议，但是俄乌双方都未确认此事。乌克兰还抱怨该协议的不公平。该官员表示，如果俄乌停止袭击对方的炼油厂，接下来可能会达成停止袭击发电厂和电网的协议。而乌克兰方面抱怨，我们只有一座炼油厂，而俄罗斯有很多座，这并不公平。

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在当地时间的10月9日傍晚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枪击案，那么包括2名幼童、1名孕妇以及枪手共9人丧生。警方分析，枪手在犯案后举枪自尽，而且与其中7名死者均为直系亲属。至于犯案动机，目前仍待进一步调查。

根据最新的消息，一名30岁的中国籍女子通过某社交平台应征工作，在9月中旬抵达马来西亚后，疑似遭人下药，导致神志不清。不仅信用卡及微信支付惨遭盗刷，约6万林吉特（约10万元人民币，1.8万元）。澳币啊，手机被盗号，冒充他本人向各个亲朋好友来借钱。所幸受害者被遗弃在工厂区的附近时，有获得热心民众伸出援助之手，并通报了警方。配合民主行动党明吉摩区的州议员徐宝仪介入调查。那警方随后是于上个月底在吉隆坡火速逮捕一名涉案华裔男子，并已将该名男子提控上诉。

在当地时间的10月11日晚，苏丹西部杰贝马拉地方政府表示，受到粮食短缺和医疗服务不足的影响，该地区近期已有超过1800人因严重的营养不良死亡。最近数月来，当地已有1852人死于营养不良，另有1743人是患有相关的疾病。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提名宋立博士来参与 WHO 总干事的竞选，体现了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了中方对多边主义和 WHO 的坚定支持。

最新消息，四国发布联合声明谴责沙巴土埃，要求也门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支持沙特合法对抗，消除威胁源头。就在昨天，沙特机场和能源设施遇到袭击，造成12人死亡，超300人受伤。

近日，伊朗高官的最新表态，美国对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回应不够充分，在条件得到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军方还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识别系统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

印度当地时间的10月11日，印度总理莫迪在金奈出席活动时表示，印度正稳步推进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计划，同时筹备2030年艾哈迈达巴德英联邦运动会。莫迪表示，举办国际顶级赛事能够为本国青年运动员来提供展示平台与完善的配套设施。印度持续完善体育基建，强化运动员保障体系。他相信新一代年轻人将推动印度体育迈向新高度。

根据人权监测机构紧急律师组织在苏丹当地时间的10月11日称，苏丹北部于当天遭遇到空袭，有至少72名手工采矿者遇难，这是数月内发生的第二起同类事件。据联合国的消息，10月9日，苏丹的青尼罗州一处流离失所营地遭到无人机袭击，是造成约31人死亡。

在土耳其的马尼萨省，昨晚发生了客车与卡车相撞事故。那么到目前为止，该事故已造成11人死亡，27人受重伤。

根据环球网的最新消息，在美国当地时间的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举行选举集会时提议将太平洋或大西洋更名为特朗普洋或美洲洋。特朗普说，所以我想把大西洋或者太平洋命名为特朗普洋或者美洲洋，希望你们能够同意。

澳大利亚的前总理陆克文昨天在北京表示，亚太地区各成员尽管存在着差异与竞争，仍要管控分歧，拓展合作，共建平等开放的亚太共同体。他期待亚太地区各成员管控分歧，共同建造一个无论大小成员都有其位置的亚太共同体。

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的今天最新表示，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另有84人失踪。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是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求工作机会。

根据最新消息，美国资深外交官曾主张美国对华采取遏制战略的美国前常务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如今在接受采访时是直接坦言，想要遏制中国已经是不可能的事儿了，中国是一个我们需要转变态度积极接触的国家，世界上没有国家能够再次的遏制中国。

0: 好，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那么有相关专家指称，赖清德在双十讲话是彻底暴露其台独分裂本质不变、毒性不减的本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相关的现场报道。
1: 所涉外关系研究室主任陈贵清指出，赖清德在讲话中假惺惺地宣称珍惜和平、愿意交流，实则频繁攻击抹黑大陆，妄称大陆以军事与灰色地带行动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充分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分裂思维和煽动两岸对立对抗的险恶用心。事实一再证明，赖清德和民进党才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定的祸根，是台海和平稳定的乱源，把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责任甩锅给大陆，用心叵测。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助理教授朱桂兰分析说，赖清德上台以来持续鼓吹所谓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此次讲话老调重弹。赖清德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将台湾包装成对抗威权的前沿，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加大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以外谋独的企图昭然若揭。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刘湘平认为，赖清德在讲话中煽动强化不对称战力，发展防务自主产业，炒作全社会防卫韧性，实际上是为提升岛内防卫预算寻找借口，为将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做合理化准备，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肆意挥霍台湾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

好，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24分，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三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啊，我们不要走开。那么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一起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听众朋友们，熟悉的声音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了，那也就证明着啊，咱们今天的黄金时刻是接近尾声了，进入到了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阶段了。那么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国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1629 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接下来啊关注这个网球方面的消息。就在昨天的半夜，今天的凌晨啊，咱们澳洲东部时间啊，我们的中国网球曾经的一姐郑钦文是再次创造历史啊，在这个号称第五大满贯的啊，也就是说除了这个四大满贯之外最重要的网球赛事上面，我们的中国网球公开赛郑钦文是凭借着外卡啊创造了很多的历史啊，是最终在决赛当中战胜了现在啊升到世界第三的年仅19岁的俄罗斯小将啊，小被人这个戏称为啊小米辣的米拉安德烈娃啊，非常这个非常的让人惊喜啊。虽然在赛前就已经柯凡平时在和朋友的聊天当中就说啊，郑钦文这个本次中网虽然是以外卡出赛啊，但是进行过前三轮的那个连场的三局大战之后，我就说这计划有变，准备夺冠啊。尤其是第二轮和第三轮世界第一第二他的两个苦主莱巴金娜和萨巴伦卡是相继被淘汰之后，那前景是一片乐观。然而他最大的苦主可可高福在战胜我们中国16岁的小花孙欣然之后，是在下一轮当中啊，甭管是什么原因吧啊，网暴也好还是怎样的啊，是不敌这个比利时的老将梅尔滕斯，是爆出经典大冷门啊。而梅尔滕斯呢是成功的为郑钦文扫清了所有郑钦文前进路上的障碍啊，包括这个当时呢还排在世界第三的可可高福啊，前世界第一斯瓦泰克等等吧。那这些郑钦文夺冠路上的最大障碍，这个梅尔滕斯帮助他扫除了两个啊。另外这个黑马啊，来自于忘记了来自于哪儿的这个世界排名，反正啊就是战胜了世界第一莱巴金娜啊、萨巴伦卡啊等等吧。这些总之这个郑钦文就在柯凡会觉得啊，这个郑钦文如果真的夺冠了，可能也有人会说这个含金量不足的这么一个持怀疑态度的情况下，那么那他决赛的对手呢，最终本届赛事的五号种子，也就是说在中网开赛前还排在世界第五位的小米辣是坚守到了最后啊，没有在另一个半区被爆冷。那么在这个头号种子、二号种子、三号种子、四号种子全部被爆冷的时候，如果小米辣被淘汰，那么进入到决赛的则是这个捷克的小将啊，年仅20岁，比郑钦文还小2岁的巴托尔科娃，世界排名80-90位。那如果郑钦文是踩着他的肩膀拿下这个冠军的话，很难保证没有人会说他这个冠军含金量不足。而他昨晚面对的则是在中网过后今天的最新排名已经升到世界第三位的新任世界第三的这个也是大满贯冠军啊，咱们2026年今年法网的大满贯冠军得主小米辣。那这是一个绝对有含金量的这么一个对手啊。那昨天的比赛两个人可以说是打了一场非常具有这个观赏性和非常能够吸引票房的一场比赛，那就是对攻大战啊。可以这样说，如果把昨天这两个人的状态啊放到今年的四大满贯的决赛当中，那我柯凡个人觉得是，如果说拿出昨天这个状态，不管是郑钦文还是小米辣，那绝对都是在大满贯当中啊决赛当中战胜对手拿下大满贯冠军的。两个人是打的完全不像女子选手之间的决赛啊，像两个男选手打的是你来我往啊，最终还是我们这个伤愈复出的郑钦文技高一筹，在我们的主场家门口，在珊瑚海啸般的这个助威声当中，是以7-5、6-4都是两局险胜战胜新任世界第三小米辣，是创造了无数个历史。首先，今年是中网举办的第20个年头啊，在前19个年头当中，从来没有中国选手闯入过决赛当中。当时的最好成绩呢是李娜曾经进入过4强。那么郑钦文的这个中网冠军，无疑是为咱们在中国举办的最重要的赛事，也可以说除了四大满贯之外，全球最重要的赛事呢，也是把这个没有夺冠的遗憾给弥补了啊。首次杀进决赛即夺冠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其次啊，郑钦文在 四个月之前伤愈复出的时候，世界排名还在160位啊。郑钦文可以说只用了两站比赛，美国网球公开赛大满贯啊，进入到八强，最终是三盘鏖战在八进四的比赛当中惜败给了当时的新任世界第一，最终的美网冠军得主莱巴金娜啊。是惜败给了莱巴金娜，被莱巴金娜给逆转。在凭借着本次中网，他连胜7场啊，尤其是前面5场，全部都是三盘大战。这个郑钦文的体能是不得不让人佩服啊！别人一场比赛打1.5小时，郑钦文一场比赛打2.5小时，5场比赛啊，打了13.5小时啊，太恐怖了这个体能。然后在半决赛当中啊，面对着帮他扫清了别障碍的梅尔滕斯，比利时的老将，世界排名第19位的选手，他是并不确认的啊，取得了唯一一次2盘就战胜对手的这么一个比赛，而且比赛耗时不到1.5小时。那么决赛面对着小米辣啊，也是打了将近2个小时，别看只打了2盘，可以说郑钦文的状态的确是越来越好，而他这个体能是不得不让人佩服。好多球迷都说啊，如果郑钦文这样打下去，那别说他的今年啊，也就是2026到2027赛季，明年啊拿个大满贯冠军那肯定是不成问题，甚至郑钦文啊可以把这个目标再提前一下。今年的中网不是打到一半说计划有变，准备夺冠吗？啊，本来是想借着中网来提升一下自己的排名。那么希望郑钦文明年能够持续保持这种稳定的发挥和强势的进攻啊，打出一个进攻网球。尤其是郑钦文的心理啊，现在应该没有人在黑郑钦文的心态不行了吧。这个美网当中面对着前世界第一还有大满贯的冠军凯斯和斯瓦泰克加埃奇2个人，8个大满贯冠军啊，郑钦文都可以在0-5落后的情况下，尤其是凯斯还拿到过2个赛点的情况下，上演惊天大逆转啊！没有人说郑钦文的心态不好了。中网的前5轮啊，又打满3盘，可以说郑钦文的心态这一关，他的最弱的一项也是在里巴回归之后是顺利的弥补了。所以啊，我觉得郑钦文是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和真心的愿望说出来，就是哎，我的下一个目标除了明年拿大满贯，我还要拿回啊，拿走。也或者说拿到中国选手的第一个啊女单的世界单打排名第一的这么一个愿望，希望郑钦文能够把这种好的状态和健康的身体保持下去。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郑钦文在赛后是怎么说的吧。啊，当场是非常的激动啊，是现场就哭了。我们听一听赛后采访。
1: 光用激动2个词已经不足以描述了，就是很多的情绪在心脏里面不停的翻涌，也包括在这一周我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也包括在今天的决赛之前我特别特别的想赢，以至于我不停的就是呕吐，因为我的身体已经产生了反应。所以说我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赢下，尤其是在中网这么重要的时刻赢下这个冠军，而且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1000赛事的冠军能够在中国发生，这真的太美好了。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做好了拼3盘的准备，因为我面对3个盘点的时候，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够挽回来，所以说我就是一分一分的去打。但反而那个时候我的发挥的非常的好，然后我又主动的去进攻，主动的去打出制胜分，然后没想到一分一分的扳回来了。就是我觉得终于有那么一次在关键分的时候，尤其是在重要的比赛，上天站在了我这边，给了我勇气去实现短暂的翻盘，然后呢把状态一直保持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一切也都离不开现场球迷观众朋友的支持，因为我特别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鼓励。说实话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承受了很多的压力，因为我在我原来还很年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一切，然后现在我也已经能够面对得非常好了。就是就是在第2盘的时候其实比分也非常非常的焦灼，而且安德烈娃她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球手，而且他的稳定性非常的强，而且他的发球也很厉害。大家可以看到，在很多关键分，其实他也砸出了很多 S。我觉得今天就是在最后那一口气，我顶住了。在关键分的时候，我也把握得非常的棒。觉得光用激动2个词已经不

这个郑钦文采访说啊，在我曾经年轻的时候，但是郑钦文2002年出生的啊，听众朋友们，她也只是一个24岁的小姑娘而已啊，就说自己曾经年轻的时候，没错，郑钦文表现得非常的好啊，这场比赛给我当时都看激动了。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啊，郑钦文啊，这个赛后就又给大家一展他的歌喉。为什么郑钦文叫陶米姐呢？啊，就是在2年前的比赛当中，哎，他唱了这个周杰伦的一首歌啊。由于柯凡不是周杰伦的粉丝，忘记叫什么名字了。然后歌词里有什么大概谐音吧，就被郑钦文唱成陶米陶米啊，所以就被大家起的外号昵称啊，叫陶米姐。那么郑钦文在昨天的夺冠后，又是兴奋的给大家唱起了歌啊，是唱了他非常喜欢的这个动画片《神兵小将》的主题曲啊，王心凌演唱的这个光的叫什么来着？光的地方啊，我没记错的话啊。大概就是这么一首歌啊。我是觉得郑钦文在赛后他也是自己啊，就调侃自己说，哎，看来唱歌其实也这个也是需要去练的啊。这个郑钦文也知道自己唱歌没怎么在这个五音没有在一个音上，甚至他昨天啊没有啊想起来了，叫梦的光点，神兵小将的主题曲啊，那个动画片。那么他自己没有说的时候啊，这个柯凡听他唱了大概有1分半的时间啊，愣是没听出来他在唱什么歌啊。也希望郑钦文啊能够继续把这种好的状态持续下去。要提的一嘴是，原本呢在明天郑钦文要参加要马不停蹄的奔赴他的家乡，回到武汉来参加另一项随即而来的武汉公开赛。那由于他在首轮呢抽中是要打这个美国的华裔选手李基尼啊，如果过了李基尼那一关，那么他要面对着萨巴伦卡，再加上郑钦文在本届中网当中呢是连胜7场，最终夺冠，而且他啊7场打的比赛的时间比别人大概15场加起来是别人体力的2倍啊，所以就在刚刚大概10分钟之前，原本郑钦文还在签表上啊，在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他还在签表上，10分钟前郑钦文是突然宣布退出家门口的武汉 WTA 500级别的赛事，他说自己需要好好的消化一下，也需要好好的恢复一下啊，靠着这个意志力啊硬撑了这7场比赛。他就说，大家都知道我这7场比赛打的的确也是不仅仅是7场的量，前面5场全部打满3盘，全部在2个小时以上的比赛啊，所以大家也可以理解。也有一些人肯定啊在稍后可能这个消息由于刚刚发布出来，柯凡应该是第一时间拿到这个消息的啊，随着时间的进行肯定会有不少的黑粉啊会说，哎，他是不想在自己势头正上升的时候在武汉第二轮就要面对萨巴伦卡，因为萨巴伦卡昨天晚上还在他的个人社交媒体平台上哎说啊，郑钦文在说郑钦文最好的那个你已经回来了，期待你来武汉带我去吃武汉的美食呢。

0: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4，那听众朋友们，今天主要就给大家说这个网球了啊，因为毕竟也是一个创造历史嘛。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老将张帅啊，他搭档和自己的搭档在女双决赛当中是爆出惊天大冷门啊。身为头号种子的张帅和谁来着？悉尼亚科娃啊，这个组合在今年搭档了三场比赛啊，在之前的三场比赛三个项比赛当中，他们是取得了15连胜不败，拿，也就是说本赛季他们参加了三战比赛啊，取得3战15胜不败，拿了3个冠军，在本届中网同样是顺利的闯入到决赛当中，但是在决赛当中又爆出惊天大冷了啊，他们本赛季不败战绩被打破，他们而且是非常容易的1-6和2-6就被6号种子给横扫了啊，也是爆出了一个大冷门。这个有网友都说啊，张帅是因为替高福发声啊，说因为高福的事件在之前节目当中有说过，由于时间原因我们就不说了啊，替高福发声说，你看他那双眼睛是多么单纯的一个姑娘呀啊，是帮高福说了几句话，好多网友就喷啊，让你是吧乱说，活该之类的啊。那这些我们老将张帅肯定是这方面心理方面啊是完全不用提的啊，完全会忽略这些喷子的，也希望张帅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取得好的成绩。那他和悉尼亚科娃本赛季啊15胜0负的战绩是被打破，参加4站赛事拿到了3冠1亚，也是非常的恐怖。这对组合目前排在世界第一。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啊，广告要出来了，已经在闪了。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各位晚安。
1: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每个人的心理健康状态不尽相同，你可能出现失眠、情绪低落，或者不想做平时喜欢做的事情。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都不必独自面对，因为帮助近在咫尺。 Medicare 精神卫生网络通过在线、电话和无需预约的心理健康中心为你提供免费支持，服务保密，无需预约或医生转诊，请致电1800-595-212或访问 medicaremental health.gov.au 了解更多信息。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5: 通过 Free TAF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 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 TAFE。
6: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7: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2: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3: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4: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5: 本台消息，米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6: 您正在收听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2: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1: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9.6%， 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 20%。
2: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2: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3: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5: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4: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6: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7: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8: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9: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10: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9: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10: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9: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11: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9: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0: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0: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3: 昨天14点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0: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3: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七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六月以来高点。由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一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3架美军 MQ-15 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3: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4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7美元，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
0: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3: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0: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1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3: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
12: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让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于心、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This i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C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去年我发生了一起工作事故，身体严重烧伤，那段时间非常辛苦，但我收到了公司的持续关心，公司也和我一起想办法，最终让我以行政岗位回到了职场。看着自己一天天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步调，那种重新掌控生活的感觉真的很好。
3: 工伤后重返职场并不容易，但这是重拾生活的重要一步，请持续沟通，持续规划，坚持到底。更多信息请搜索 WorkSafe Return to Work。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好的，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钟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10月12日，星期一。感谢您在这个一周工作日的第一天的晚上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华语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在大家和柯凡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本周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 3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即使您是在遥远的这个国内啊，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收听，哪里都可以。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本地的话啊，尤其是咱们墨尔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呢，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咱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如果还没有使用过 DAB， 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啊，不需要担心，因为这个操作呀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可以说是没有操作的。如果您平时是习惯使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 DAB 就会在首页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那么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那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譬如说此时此刻是吧，咱们这个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05分啊，下班的高峰期堵在路上，让咱们听听广播打发一下时间，或者说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路况等等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啊，您会发现啊，咱们以前呢车载收音机里面是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的，那现在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面的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同样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您不用担心啊，说哪个是咱们这个全澳华语广播，因为只要您输了这个 Chinese Radio， 唯一一个出现在您面前的中文广播就只有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了。那我们之所以建议大家呢，如果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能够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咱们的节目，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啊，不管您在那个维州的哪个犄角旮旯都可以收听到咱们信号和音质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之外，而且啊，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广播、一些主流媒体平台啊，像 ABC 3W 等等这些呢，都会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起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为大家进行的同步直播。可以说啊，大家需要的通过 DAB 就都可以得到了，而且是信号和音质更加稳定和清晰的。那么与此同时，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咱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咱们周一到周五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

0: 1300-473-038 1300-473-038，哪怕是仅仅是发生在您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但是您觉得特别有趣的事儿啊，想要分享出来的话，您也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1300-473-038，周一到周五澳洲东部时间每晚的6:30到7:00。好了，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呢，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1: 风声雨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消息：澳洲矿企 Arafura Rare Earths 已扩大与美国大宗商品交易商 North American 的稀土包售协议。此举旨在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从澳洲获取更多稀土元素，削弱中国主导地位的努力。而澳洲首富 Gina 是该公司的最大股东。根据新协议，那么美国的交易商 North America 每年向 Arafura 采购的乳铂将至少达到850吨，高于原定的500吨。这些稀土将供应美国汽车、国防及先进的技术领域制造商。那么乳铂是制造高科技磁铁的重要稀土化合物，这类磁铁广泛用于电动汽车、风力涡轮机、电子产品、机器人、消费电子产品和特种光学设备。中国目前是主导全球稀土市场，约占全球矿山产量的70%，并占加工和精炼产量的90%。澳洲金融评论报曾报道称，中国曾把这种优势作为与贸易伙伴谈判的筹码，包括暂时禁止向美国和日本销售稀土。那么这份与美国的 North American 签订的协议为期5年，并附带2年的续约选项。与此同时，专注维州志在进军稀土领域的 VHM Limited 也与日本巨头 Mitsui 签署了为期3年的包销协议。那么 Mitsui 将采购 VHM 位于维州 Loudoun Valley 地区尚未建成的 Ghost 泉项目所产重金属金矿的一半，每年采购量是最多达6.5万吨。目前 VHM 股价报24澳分，公司估值为7200万澳元。

下面一条消息，澳大利亚著名大律师Godfrey Woston 是指责总理埃伯年政府在一宗信息自由案件中采取了霸凌手段，阻挠披露奥克斯核潜艇废料的储存地点。工党正就全国行政裁判庭的决定来提出上诉，裁判庭认为相关材料涉及公共利益，应按

透明度法律公开。工业科学及资源部还要求申请人前南澳参议员 Rex Patrick 来承担法律费用，如果他选择抗辩并败诉，加上自己的律师费，费用是可能高达30万澳元。而国防部长 Richard 表示，澳洲还有数十年时间来决定储存地点，相关地点将设在现有或未来的国防用地上。不过自这项协议于2021年首次宣布以来，潜在的废料储存地点选择一直是争议不断。维州、昆州和南澳是已经排除接纳核废料的储存地点，新州和西澳是尚未正式排除储存可能性，但若要储存必须修改法律。北领地法律是禁止储存核废料，但未来联邦政府可能会推翻这一规定。跨党派议员今天指责政府试图压制公众的监督，他们警告这会给本已运作繁琐的 FOI 制度留下危险先例。

关注我们本地的下面一条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正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成为全球电动车销量增长的推手。特朗普是一直公开表示不喜欢电动车，但他决定在中东发动战争是导致每桶石油价格升至了历史的最高位。结果电动车销量是得到了间接推动，似乎是超过了任何绿色激励措施。据相关报道，在今年的上半年，汽油动力汽车仅占全球汽车销量的49%，远低于5年前的83%。而油价上涨令民众普遍不满，于是澳洲、欧洲和亚洲部分地区的电动车销量都在全速上升，美国的销量却在急剧下降，形成严重反差。那么伊朗战争在2月底爆发时，在澳洲每桶石油的平均价格为68澳元，澳洲无铅汽油的平均价格为每升1.66澳元。那到了上个月9月，石油价格已升至每桶102澳元，燃油价格介于每升2.04澳元至2.08澳元之间，是将近翻了80%的增长。从这个背景看，电动车销量自3月以来猛增，在澳洲就并不难理解了。截止9月底，今年累计电动车销量增长136%，汽油车销量是下跌39%，柴油车销量下跌25%。9月，澳洲民众购买了22,959辆纯汽油动力电车，电动车则是卖出了27,287辆，成为当月市场最大的单一细分领域，占汽车总销量的19%。在经历多年的增长乏力，澳洲民众整体迟迟不愿转向电动车后，那么特朗普的这一决定无疑是一次间接的造成的巨大转变。多年来，围绕着现金回扣、优惠注册费、免费充电、折扣停车费以及其他鼓励买家转用电动车的方式，社会一直是争论不休。那么燃油成本上涨就自然而然成了推动买家转向电动车的最为重要和直接的原因。

下面一条消息，根据卫生部门一项最新的分析显示，受私人医保补贴削减的影响，到2030年，预计约有7.8万名65岁及以上澳洲人会退出私人医疗保险。澳洲联邦政府要让相关法案通过参议院，仍有一场硬仗要打。联邦政府发言人称，改革的目的是让私人医疗保险补贴更加公平，而私人医疗保险的整体投保人数会增加。联邦政府提出的这项争议性改革，预计会在本十年结束前，让近8万名年长的澳洲人会放弃私人医疗保险。按照提案，65岁及以上澳洲人获得的私人医疗保险补贴将会被直接削减，政府可能因此而腾出约30亿澳元，转投老年护理体系的其他领域。

下面一条消息，根据相关的报道，澳洲税务局颇具争议的信用卡缴税禁令是将推迟至明年生效。面对着商界持续的担忧，联邦政府最终是介入延后政策的落地时间。今天联邦财长 Jim 宣布，政府将追加专项资金，把过渡期延长至明年的六月份，相关开支将纳入到政府年终经济更新报告。这项禁令原定是于今年的11月30日起正式实施。

我们一起来关注咱们今天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一名工党的部长是告诉相关记者，刷卡支付的处理成本应由大型银行来承担，而不是转嫁给商家。在埃布年政府的施压下，澳联储宣布禁止商家向使用银行卡的顾客来收取附加费，这意味着商家是必须自行承担刷卡终端及机器的费用。澳联储估计，政策改变前，澳洲人每年支付的刷卡附加费约为16亿澳元。

0: 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现已开放报名，由维多利亚州政府运营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提供长日托服务和免费幼儿园教育。我们为从六周大至小学入学前的儿童提供照护服务，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 查找离您最近的早教中心并立即报名，由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发布。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3。那以上是咱们今天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和柯凡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接下来的板块当中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已在墨尔本部分最繁忙的购物中心开展巡逻。PSO 与警方现已联手，在墨尔本各地定期巡逻，在您需要时及时提供帮助。PSO 会根据警方数据灵活调整巡逻地点，保障您的购物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Program，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已在火车上及车站周边开展巡逻，巡逻时间提前，时段延长，并根据警方数据合理安排警力，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开展巡逻，保障您和公共交通出行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sOnTrains，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的半小时不同的是，接下来将近半小时的时间，我们要一起了解的是最新发生的分别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人出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来自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悉尼的内西区，一列城铁昨晚是发生了涉嫌性接触的事件，为展开进一步调查，警方是公布了一名男子的照片，认为他能够协助调查。报道称，事情是发生在昨天的下午3:05左右，警方接到报警称发生了一起涉嫌性接触的事件后，随即是派人前往了 Ashfield 城铁站。警方被告知一名30岁女子遭到了不当触碰。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是公布了一名男子监控画面，认为该男子或者能协助调查。根据描述，画面中的男子为白人，年龄在30到60岁之间，身材中等，留有光头，颈部、手臂及腿部是均有纹身。画面显示他穿着黑色 T 恤、黑色短裤和白色的鞋子，头顶架着一副墨镜。警方呼吁在那个时间段在 Ashfield 附近有任何相关信息的人，都请您立即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来提供有效线索。

下面一条西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有两名学生称，在西澳一所宗教学校是曾经要求青少年与教师来共用床铺，校长还曾赤裸着身体走过公共区域。那么今天一项议会调查听取了两名前学生对这所学校 Redeemer Baptist School 的相关指控，内容是令人不安。那么他们分别称，两名学生23岁的 Gars 表示，他是去年11月逃离这个社群后便遭到了排斥。他回忆说，我记得有一天晚饭前我在厨房倒水喝，当我走进客厅，也就是我当时的卧室时，我看到校长 Cannon 是从浴室裸体走进客厅，然后走向了他的房间。他还表示，他报告了这起事件，但随后传到了校长的兄弟及父母那里，后者还训斥了他。那么根据议会委员会正在调查的这所位于 Paramus 的学校如何管理，以及政府机构该对学校的监督情况是如何呢？此前一份对书面提问的回复显示，社区与司法厅自2004年以来收到过15份重大的伤害风险通报，但这些通报是并未触发到现场评估。那么该学校的校长 Cannon 以及其他学校代表是受邀出席了调查，为校方陈述立场。委员会主席 Abigail Boyd 是表示，他要求相关出事人士出席的传票并未获得任何一方的响应而感到失望。那么目前此案件仍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我们也会为您持续跟踪报道。

下面一条有关维州方面的消息，前自由党党员、现任英国党维州副领袖 Colin Harkin 最新表示，该党将在11月28日的州大选中优先投票给自由党。工党连续执政近12年后，选民是要求政坛变天的意愿日益明显。最新一期《澳洲金融时报》的民调显示，在拨票后，联盟党在维州已经领先了工党12个百分点，即56%对44%。初选支持率方面，联盟党上升1个点至30%，英国党则下降1个点至24%，工党也是24%。所以，超过半数的选民是打算将第一偏好投给联盟党或一国党，而维州已相当有可能会出现政党轮替。过去的27年当中，有23年处于在野地位的联盟党，如今看起来已经很接近了重新执政，距离6周后锁定胜局的距离已经不再遥远。现实就是，如今继续讨论维州工党是何立场和主张的必要性已经明显下降了。那么，约2/3的受访者是将目前的生活成本列为了目前考虑到执政党最重要的3项议题之一，而约1/2是将犯罪问题列入到前3当中。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的 Randwick 市议会是正考虑要收紧对堵住车道违规停车行为的处理方式，成为了最新一个准备采取更严厉措施的澳洲市议会。市议会拟赋予执法人员更大的权力，以处理违规停车，同时向居民来征集意见，希望共同找出解决办法。 Randwick 位于悉尼的东区，市议会目前正就这项计划来征询当地居民意见，计划若获得通过，车辆非法停在他人车道上时，执法人员就可以直接介入。那么根据政策草案，违规司机的车辆可能会被 Randwick 市议会拖走，而市议会则表示每个人都应能使用自己的车道，不过有些缺乏体谅的司机会堵住别人的车道，尤其是在夏季的海滨地区。

下面一条新州的消息，来自新州悉尼的一名男子是在城铁站附近是被捅死，而持刀伤人者凶手则是一名年仅13岁的少年。案发时，而这名13岁的少年还正处于保释状态当中。就在上周五的晚上9点多，36岁的 Joshua Smith 在 Mount Dorrit 车站附近是遭到了持刀袭击。伤人少年因法律原因无法公开姓名。案发时 ，Smith 正要从 ATM 取钱，帮一群朋友来支付回家路费，而随后另一群人是向他发动了袭击，其中包括2处刀伤。调查人员通过闭路电视画面确认了涉嫌凶手的身份。该男孩在昨天为另一宗罪行来前往警察局报到履行保释要求时，是直接被当场给逮捕。这名13岁的男孩被控谋杀、违反保释规定以及涉及另一宗无关事件的抢劫罪。昨天晚上8点，另一名16岁少年也被捕。警员据称，他在位于自己公寓外的排水沟中是找到了凶器。随后，这名16岁的男孩是被控作为谋杀案的从犯。两名少年在昨天均被拘留，并于今天晚些时候将在儿童法院来出庭受审。

下面一条来自维州的咱们本地的消息，就在今天的凌晨约3:45，维州墨尔本的 Fitzroy North 的 Street George Road 附近的 Holden Street 一带是传出了爆炸声，火势很快吞没了烟草店，并波及相邻商户。事发时店铺并未营业，最终整个店铺是被完全烧毁。警方表示，案发后有一辆深色车是驶离了现场，目前调查仍在继续，暂时是无人被捕。这起案件发生之际，墨尔本的纵火袭击已经进入到了第二周，数辆汽车被烧毁，多家商户还遭到车辆冲撞后啊是纵火焚烧。混乱是始于上周一10月5号，有一群青少年据称在 Taylor's Hill 纵火焚烧两辆汽车，导致一名13岁男孩身受重伤。那么就在周二的凌晨，本杜拉一家美容企业的临街窗户是被砸碎，店主在网上发文称有人直接闯进来试图把一切都给毁掉。那么在同样上周二的晚些时候，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驾车撞倒了 Warraby 的一家果蔬店，撞毁店面后是正试图纵火焚烧，但是所幸是他未能将大楼给点燃，随后是乘坐另一辆车逃离了现场。而就在上周三的清晨，警方接报赶到了 Bowen North 一处住宅，当时是已经有两辆汽车被点燃，火势还蔓延至附近房屋。周四 Reservoir 是有汽车被点燃并焚烧，而上周五的早晨，警方接报是赶往了 Hamilton Park 一处住宅，报道那里有一辆汽车是着火。国家党的议员 Tim 表示，维州已经厌倦了每天一早醒来就听到墨尔本某些地方又发生了一起甚至是极其可怕的纵火袭击。他说，这里是一条繁忙的本地商业街，多家无辜隔壁的商户被卷入到一场犯罪地盘之争，而工党政府已经任由事态失控。这些袭击发生在深夜，令家庭和业主们感到恐惧。在解决问题的核心方面，我们落后于澳洲大陆的其他所有的州，这并不令人意外。那么警方呼吁，任何目击了今天凌晨这起 Fitzroy North 这纵火事件或拥有这起可疑火灾画面的人，都请您立即联系 Crime Stoppers， 电话是1800333000，来守护我们共同的墨尔本。

我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1，我们再来关注啊，咱们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一条消息是来自南澳方面的一条消息。根据相关报道，在南澳阿德北部的 Salisbury North 发生了一起持刀伤人案，一名18岁的女子被捕。近期，南澳的暴力案件也是频发，多起持刀伤人事件接连出现。就在昨天的晚上，一名女子是遭到多处刀伤被紧急送医，而在昨晚的11:45，警方接到多起持刀伤人报警，应急人员是赶到了事发地点，而这名27岁的女伤者在现场接受紧急人员的处置后，随后是被送往医院。案发不久后，一名来自 Nollongar Downs 的18岁女性主动前往了 Salisbury 警察局，随即因本案被捕。就在今天上午的8点过后，7名警员抵达案发现场，目前案件仍在调查的初期阶段。警方认为呢，这并非是随机袭击，两名涉案女子是互相认识的。过去2周，南澳已接连发生多起互不关联的持刀伤人案件。那么上周早些时候，阿德北部一名青少年在 Smithfield Place 涉案被捕，被控故意伤害罪。而在1周前，在 Sandford Park 一名41岁男子被捕，案件也关联 Seaton 一名31岁的男子被刀刺伤事件。而在该案发生的24小时前，同样在 Northfield 的冲突当中，还有另外一名38岁的男子身受严重刀伤。

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3，那么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那上半场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一起了解了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以及咱们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啊，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各个方面的都有。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咱们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呢，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克凡，咱们6点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去年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广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我们接下来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我们首先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04分，我们要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和克凡一起来关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和事件又有哪些，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无数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国际方面的第一条消息。五分钟前得到的最新消息，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社交平台终于是更新，与妻子在纽约监狱遭受不公正关押282天，每天都收获大家的声援与支持，我呼吁民众采取持续行动。

队揭露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战争罪行的纪录片 NAGA。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要求军方和检方等展开刑事调查，查清楚片名匿名作证人员的身份，并对他们予以起诉。内塔尼亚胡所在的右翼阵营借该片攻击对手，鼓动选民。

能源汽车、制造以及农产品加工等领域。其中，中国企业参与的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汽车项目成为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英国当地时间的11日晚，英国首相伯纳姆声称，俄罗斯明确干预了英国脱欧公投。这是英国首相首次公开宣称俄罗斯干预脱欧公投。伯纳姆发表此番言论之际，英国情报机构正警示，俄罗斯对英国民主机构的干预威胁正在逐步上升。

在美国当地时间的11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突然宣布俄乌达成了停止打击彼此能源基础设施的协议，但是俄乌双方都未确认此事。乌克兰还抱怨该协议的不公平。该官员表示，如果俄乌停止袭击对方的炼油厂，接下来可能会达成停止袭击发电厂和电网的协议。而乌克兰方面抱怨，我们只有一座炼油厂，而俄罗斯有很多座，这并不公平。

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在当地时间的10月9日傍晚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枪击案，那么包括2名幼童、1名孕妇以及枪手共9人丧生。警方分析，枪手在犯案后举枪自尽，而且与其中7名死者均为直系亲属。至于犯案动机，目前仍待进一步调查。

根据最新的消息，一名30岁的中国籍女子通过某社交平台应征工作，在9月中旬抵达马来西亚后，疑似遭人下药，导致神志不清。不仅信用卡及微信支付惨遭盗刷，约6万林吉特（约10万元人民币，1.8万元）。澳币啊，手机被盗号，冒充他本人向各个亲朋好友来借钱。所幸受害者被遗弃在工厂区的附近时，有获得热心民众伸出援助之手，并通报了警方。配合民主行动党明吉摩区的州议员徐宝仪介入调查。那警方随后是于上个月底在吉隆坡火速逮捕一名涉案华裔男子，并已将该名男子提控上诉。

当地时间的10月11日晚，苏丹西部杰贝马拉地方政府表示，受到粮食短缺和医疗服务不足的影响，该地区近期已有超过1800人因严重的营养不良死亡。最近数月来，当地已有1852人死于营养不良，另有1743人是患有相关的疾病。

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提名宋丽博士来参与 WHO 总干事的竞选，体现了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了中方对多

最新消息，四国发布联合声明谴责沙巴土埃，要求也门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支持沙特合法对抗，消除威胁源头。就在昨天，沙特机场和能源设施遇到袭击，造成12人死亡，超300人受伤。

近日，伊朗高官的最新表态，美国对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回应不够充分，在条件得到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军方还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识别系统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

印度当地时间的10月11日，印度总理莫迪在金奈出席活动时表示，印度正稳步推进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计划，同时筹备2030年艾哈迈达巴德英联邦运动会。莫迪表示，举办国际顶级赛事能够为本国青年运动员来提供展示平台与完善的配套设施。印度持续完善体育基建，强化运动员保障体系。他相信新一代年轻人将推动印度体育迈向新高度。

根据人权监测机构紧急律师组织在苏丹当地时间的10月11日称，苏丹北部于当天遭遇到空袭，有至少72名手工采矿者遇难，这是数月内发生的第二起同类事件。据联合国的消息，10月9日，苏丹的青尼罗州一处流离失所营地遭到无人机袭击，是造成约31人死亡。

在土耳其的马尼萨省，昨晚发生了客车与卡车相撞事故。那么到目前为止，该事故已造成11人死亡，27人受重伤。

根据环球网的最新消息，在美国当地时间的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举行选举集会时提议将太平洋或大西洋更名为特朗普洋或美洲洋。特朗普说，所以我想把大西洋或者太平洋命名为特朗普洋或者美洲洋，希望你们能够同意。

澳大利亚的前总理陆克文昨天在北京表示，亚太地区各成员尽管存在着差异与竞争，仍要管控分歧，拓展合作，共建平等开放的亚太共同体。他期待亚太地区各成员管控分歧，共同建造一个无论大小成员都有其位置的亚太共同体。

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的今天最新表示，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另有84人失踪。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是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求工作机会。

根据最新消息，美国资深外交官、曾主张美国对华采取遏制战略的美国前常务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如今在接受采访时是直接坦言，想要遏制中国已经是不可能的事儿了。中国是一个我们需要转变态度、积极接触的国家，世界上没有国家能够再次的遏制中国。

0: 好，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那么有相关专家指称，赖清德在双十讲话是彻底暴露其台独分裂本质不变、毒性不减的本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相关的现场报道。
1: 所涉外关系研究室主任陈贵清指出，赖清德在讲话中假惺惺地宣称珍惜和平、愿意交流，实则频繁攻击抹黑大陆，妄称大陆以军事与灰色地带行动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充分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分裂思维和煽动两岸对立对抗的险恶用心。事实一再证明，赖清德和民进党才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定的祸根，是台海和平稳定的乱源，把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责任甩锅给大陆，用心叵测。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助理教授朱桂兰分析说，赖清德上台以来持续鼓吹所谓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此次讲话老调重弹。赖清德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将台湾包装成对抗威权的前沿，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加大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以外谋独的企图昭然若揭。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刘湘平认为，赖清德在讲话中煽动强化不对称战力，发展防务自主产业，炒作全社会防卫韧性，实际上是为提升岛内防卫预算寻找借口，为将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做合理化准备，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肆意挥霍台湾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

好，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4，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三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啊，我们不要走开。那么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一起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听众朋友们，熟悉的声音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了，那也就证明着啊，咱们今天的黄金时刻是接近尾声了，进入到了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阶段了。那么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国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1629 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接下来啊关注这个网球方面的消息。就在昨天的半夜，今天的凌晨啊，咱们澳洲东部时间啊，我们的中国网球曾经的一姐郑钦文是再次创造历史啊，在这个号称第五大满贯的啊，也就是说除了这个四大满贯之外最重要的网球赛事上面，我们的中国网球公开赛，郑钦文是凭借着外卡啊创造了很多的历史啊，是最终在决赛当中战胜了现在啊升到世界第三的年仅19岁的俄罗斯小将啊，小被人这个戏称为啊小米辣的米拉安德烈娃啊，非常这个非常的让人惊喜啊。虽然在赛前就已经柯凡平时在和朋友的聊天当中就说啊，郑钦文这个本次中网虽然是以外卡出赛啊，但是进行过前三轮的那个连场的三局大战之后，我就说这计划有变，准备夺冠啊。尤其是第二轮和第三轮世界第一第二他的两个苦主莱巴金娜和萨巴伦卡是相继被淘汰之后，那前景是一片乐观。然而他最大的苦主可可高福在战胜我们中国16岁的小花孙欣然之后，是在下一轮当中甭管是什么原因的啊，网暴也好还是怎样的啊，是不敌这个比利时的老将梅尔滕斯，是爆出经典大冷门啊。而梅尔滕斯呢是成功的为郑钦文扫清了所有郑钦文前进路上的障碍啊，包括这个当时呢还排在世界第三的可可高福啊，前世界第一斯瓦泰克等等吧。那这些郑钦文夺冠路上的最大障碍，这个梅尔滕斯帮助他扫除了两个啊。另外这个黑马啊，来自于忘记了来自于哪儿的这个世界排名，反正啊就是战胜了世界第一莱巴金娜啊、萨巴伦卡啊等等吧。这些总之这个郑钦文就在柯凡会觉得啊，这个郑钦文如果真的夺冠了，可能也有人会说这个含金量不足的这么一个持怀疑态度的情况下，那么那他决赛的对手呢，最终本届赛事的5号种子，也就是说在中网开赛前还排在世界第五位的小米辣是坚守到了最后啊，没有在另一个半区被爆冷。那么在这个头号种子、二号种子、三号种子、四号种子全部被爆冷的时候，如果小米辣被淘汰，那么进入到决赛的则是这个捷克的小将啊，年仅20岁，比郑钦文还小2岁的巴托尔科娃，世界排名80-90位。那如果郑钦文是踩着他的肩膀拿下这个冠军的话，很难保证没有人会说他这个冠军含金量不足。而他昨晚面对的则是在中网过后，今天的最新排名已经升到世界第三位的啊，新任世界第三的这个也是大满贯冠军啊，咱们2026年今年法网的大满贯冠军得主小米辣。那这是一个绝对有含金量的这么一个对手啊。那昨天的比赛两个人可以说是打了一场非常具有这个观赏性和非常能够吸引票房的一场比赛，那就是对攻大战啊。可以这样说，如果把昨天这两个人的状态啊放到今年的四大满贯的决赛当中，那我柯凡个人觉得是，如果说拿出昨天这个状态，不管是郑钦文还是小米辣，那绝对都是在大满贯当中啊决赛当中战胜对手拿下大满贯冠军的。两个人是打的完全不像女子选手之间的决赛啊，像两个男选手打的是你来我往啊，最终还是我们这个伤愈复出的郑钦文技高一筹，在我们的主场家门口，在珊瑚海啸般的这个助威声当中，是以7-5、6-4都是两局险胜战胜新任世界第三小米辣，是创造了无数个历史。首先，今年是中网举办的第20个年头啊，在前19个年头当中，从来没有中国选手闯入过决赛当中。当时的最好成绩呢是李娜曾经进入过4强。那么郑钦文的这个中网冠军，无疑是为咱们在中国举办的最重要的赛事，也可以说除了四大满贯之外，全球最重要的赛事呢，也是把这个没有夺冠的遗憾给弥补了啊。的首次杀进决赛即夺冠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其次啊，郑钦文在 四个月之前伤愈复出的时候，世界排名还在160位啊。郑钦文可以说只用了两站比赛，美国网球公开赛大满贯啊，进入到八强，最终是三盘鏖战在八进四的比赛当中，惜败给了当时的新任世界第一，最终的美网冠军得主莱巴金娜啊。是惜败给了莱巴金娜，被莱巴金娜给逆转。在凭借着本次中网，他连胜7场啊，尤其是前面5场，全部都是三盘大战。这个郑钦文的体能是不得不让人佩服啊！别人一场比赛打1.5小时，郑钦文一场比赛打2.5小时，5场比赛啊，打了13.5小时啊，太恐怖了这个体能。然后在半决赛当中啊，面对着帮他扫清了别人障碍的梅尔滕斯，比利时的老将，世界排名第19位的选手，他是并不确认的啊，取得了唯一一次2盘就战胜对手的这么一个比赛，而且比赛耗时不到1.5小时。那么决赛面对着小米辣啊，也是打了将近2个小时，别看只打了2盘，可以说郑钦文的状态的确是越来越好，而他这个体能是不得不让人佩服。好多球迷都说啊，如果郑钦文这样打下去，那别说他的今年啊，也就是2026到2027赛季，明年啊拿个大满贯冠军，那肯定是不成问题，甚至郑钦文啊可以把这个目标再提前一下。今年的中网不是打到一半说计划有变，准备夺冠吗？啊，本来是想借着中网来提升一下自己的排名。那么希望郑钦文明年能够持续保持这种稳定的发挥和强势的进攻啊，打出一个进攻网球。尤其是郑钦文的心理啊，现在应该没有人在黑郑钦文的心态不行了吧。这个美网当中面对着前世界第一还有大满贯的冠军凯斯和斯瓦泰克加埃奇2个人，8个大满贯冠军啊，郑钦文都可以在0-5落后的情况下，尤其是凯斯还拿到过2个赛点的情况下，上演惊天大逆转啊！没有人说郑钦文的心态不好了。中网的前5轮啊，又打满3盘，可以说郑钦文的心态这一关，他的最弱的一项也是在里巴回归之后是顺利的弥补了。所以啊，我觉得郑钦文是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和真心的愿望说出来，就是哎，我的下一个目标除了明年拿大满贯，我还要拿回啊，拿走，也或者说拿到中国选手的第一个啊女单的世界单打排名第一的这么一个愿望。希望郑钦文能够把这种好的状态和健康的身体保持下去。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郑钦文在赛后是怎么说的吧。啊，当场是非常的激动啊，是现场就哭了。我们听一听赛后采访。
1: 激动两个词已经不足以描述了，就是很多的情绪在心脏里面不停的翻涌，也包括在这一周我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也包括在今天的决赛之前我特别特别的想赢，以至于我不停的就是呕吐，因为我的身体已经产生了反应。所以说我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赢下，尤其是在中网这么重要的时刻赢下这个冠军，而且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1000赛事的冠军能够在中国发生，这真的太美好了。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做好了拼3盘的准备，因为我面对3个盘点的时候，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够挽回来，所以说我就是一分一分的去打。但反而那个时候我的发挥的非常的好，然后我又主动的去进攻，主动的去打出制胜分，然后没想到一分一分的扳回来了。就是我觉得终于有那么一次在关键分的时候，尤其在重要的比赛，上天站在了我这边，给了我勇气去实现短暂的翻盘，然后呢把状态一直保持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一切也都离不开现场球迷观众朋友的支持，因为我特别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鼓励。说实话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承受了很多的压力，因为我在我原来还很年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一切，然后现在我也已经能够面对得非常好了。就是在第2盘的时候其实比分也非常非常的焦灼，而且安德烈娃她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球手，而且她的稳定性非常的强，而且她的发球也很厉害，大家可以看到在很多关键分其实她也砸出了很多 S。 我觉得今天就是在最后那一口气我顶住了，在关键分的时候我也把握得非常的棒，觉得光用激动

郑钦文采访说啊，在我曾经年轻的时候，但是郑钦文2002年出生的啊，听众朋友们，她也只是一个24岁的小姑娘而已啊，就说自己曾经年轻的时候，没错，郑钦文表现得非常的好啊，这场比赛给我当时都看激动了。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啊，郑钦文啊，这个赛后就又给大家一展他的歌喉。为什么郑钦文叫陶米姐呢？啊，就是在2年前的比赛当中，哎，他唱了这个周杰伦的一首歌啊。由于柯凡不是周杰伦的粉丝，忘记叫什么名字了。然后歌词里有什么大概谐音吧，就被郑钦文唱成陶米陶米啊，所以就被大家起的外号昵称啊，叫陶米姐。那么郑钦文在昨天的夺冠后，又是兴奋的给大家唱起了歌啊，是唱了他非常喜欢的这个动画片《神兵小将》的主题曲啊，王心凌演唱的这个光的叫什么来着？光的地方啊，我没记错的话啊。大概就是这么一首歌啊，我就觉得郑钦文在赛后他也是自己啊，就调侃自己说，哎，看来唱歌其实也是需要去练的啊。这个郑钦文也知道自己唱歌没怎么在这个五音没有在一个音上，甚至他昨天啊没有啊想起来了，叫《梦的光点》《神兵小将》的主题曲啊，那个动画片。那么他自己没有说的时候啊，这个柯凡听他唱了大概有1分半的时间啊，愣是没听出来他在唱什么歌啊。也希望郑钦文啊能够继续把这种好的状态持续下去。要提的一嘴是，原本呢在明天郑钦文要参加要马不停蹄的奔赴他的家乡，回到武汉来参加另一项随即而来的武汉公开赛。那由于他在首轮呢抽中是要打这个美国的华裔选手李基尼啊，如果过了李基尼那一关，那么他要面对着萨巴伦卡，再加上郑钦文在本届中网当中呢是连胜7场，最终夺冠，而且他7场打的比赛的时间比别人大概15场加起来是别人体力的2倍啊，所以就在刚刚大概10分钟之前，原本郑钦文还在签表上啊，在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他还在签表上，10分钟前郑钦文是突然宣布退出家门口的武汉 WTA 500级别的赛事，他说自己需要好好的消化一下，也需要好好的恢复一下啊，靠着这个意志力啊硬撑了这7场比赛。他就说，大家都知道我这7场比赛打的确也是不仅仅是7场的量，前面5场全部打满3盘，全部在2个小时以上的比赛啊，所以大家也可以理解。也有一些人肯定啊，在稍后可能这个消息由于刚刚发布出来，柯凡应该是第一时间拿到这个消息的啊，随着时间的进行，肯定会有不少的黑粉啊会说，哎，他是不想在自己市场正上升的时候在武汉第二轮就要面对萨巴伦卡，因为萨巴伦卡昨天晚上还在他的个人社交媒体平台上哎说啊，郑钦文最好的那个你已经回来了，期待你来武汉带我去吃武汉的美食呢。

0: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4，那听众朋友们，今天主要就给大家说这个网球了啊，因为毕竟也是一个创造历史嘛。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老将张帅啊，他搭档和自己的搭档在女双决赛当中是爆出惊天大冷门啊。身为头号种子的张帅和谁来着？悉尼亚科娃啊，这对组合在今年搭档了三场比赛啊，在之前的三场比赛三个项比赛当中，他们是取得了15连胜不败，拿，也就是说本赛季他们参加了三战比赛啊，取得3战15胜不败，拿了3个冠军，在本届中网同样是顺利的闯入到决赛当中，但是在决赛当中又爆出惊天大冷了啊，他们本赛季不败战绩被打破，他们而且是非常容易的1-6和2-6就被6号种子给横扫了啊，也是爆出了一个大冷门。这个有网友都说啊，张帅是因为替高福发声啊，说因为高福的事件在之前节目当中有说过，由于时间原因我们就不说了啊，替高福发声说，你看他那双眼睛是多么单纯的一个姑娘呀啊，是帮高福说了几句话，好多网友就喷啊，让你是吧，乱说，活该之类的啊。那这些我们老将张帅肯定是这方面心理方面啊是完全不用提的啊，完全会忽略这些喷子的，也希望张帅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取得好的成绩。那他和悉尼亚科娃本赛季啊15胜0负的战绩是被打破，参加4站赛事拿到了3冠1亚，也是非常的恐怖。这对组合目前排在世界第一。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啊，广告要出来了，已经在闪了。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各位晚安。
1: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作为一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弩可断，复可剖，铮铮铁骨志难消。
1: 这位就是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
0: 出生入死抗敌寇，英明正气冠千秋。
1: 虎子别哭，咱得把悲痛化为力量。你有很多亲人，杨军长就是咱们的老爸。
0: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作者李新元，由刘兰芳播讲。
1: 足智多谋的杨靖宇，为了避免和日伪军正面交锋，决定利用葫芦峪的有利地形，用计制胜敌兵。派一师副师长程斌带着营长王大勇佯装败走，败进葫芦峪，然后爬上山头重创敌军，一连打下敌人七次冲锋，敌人又来援军了。这下日本人小林高兴了，对邵本良说：邵司令，这回该你出气了，消灭山上匪军，报你前者损兵折将之仇。邵本良命令炮兵再次开炮，鬼子小林少佐用望远镜往山上一看，突然发现山头阵地上横躺的都是日军尸体，他赶紧喊声停，不能再打了。邵本良问：咋不叫打了？你好好看看，山上敌人把我们大日本皇军的遗体都码放到他们的阵地上，那些阵亡将士被你炸得零七八碎，我怎么还能分出谁是谁？邵本良说：反正这些人已经死了，整个的和破烂的都是死，有啥区别？不炸！你们满洲人死了扔了都可以，我们的将士不可以，他们的遗骨要进钟灵塔享受国民祭祀的。邵本良气得想骂他奶奶，你们日本人死倒都比我满洲兵的活人金贵啊！哎，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向上开枪呢？嗯，开枪都可以，但是要看准喽，挑着打。这仗我不会打，你不会，我来教你。他叫来日军炮手，叫他们把标尺对好，在原定距离的数据基础上抬高一厘米开炮。这回迫击炮弹画弧线从阵地上越过，打入山头阵地的后边。再说山上的战士们见鬼子在山下鼓捣炮架，知道没好事。王营长说：来来来来，三个连一级的投弹手都给我集中在一起。大家看见没有，山下的敌军炮兵阵地，你们从这儿往那儿投手榴弹，能不能够着？要是平时距离够不着，这居高临下那就够得着了。好，来来，把手榴弹都给我放在一块儿，你们站好了啊，一会儿我喊一二三，你们一齐向敌人的炮兵阵地投手榴弹，越着越好。是，这是鬼子的第一发炮弹刚打出来，山上几百枚手榴弹同时飞入敌人炮群，通通一爆炸，当时就把日军炮兵阵地给炸了个四脚朝天。小林的胳膊被炸伤，两个日本兵忙把他架下去。邵本良心里骂：活该，我叫你嘚瑟。他看后援的日本兵开始进攻了，他也用军刀往山上一指：弟兄们上！满军们也开始了强攻。现在山下敌人是三个日军联队和邵本良一个混成旅，几乎是七八千人的队伍，有武器精良。山上抗日革命军只有一个营垛，形势非常危急。但是尽管如此， 一营指战员毫无惧色，打对敌人第九轮强攻，山上的枪声熄了，轻重机枪光点射，不打连发。邵本良一听就高兴了，小子们，山上红匪没子弹了，给我上，趁天黑前夺下山头。日军指挥官也组织好第十次强攻。再说一营战士确实子弹所剩无几，大家把鬼子伪军尸体上的子弹也全用光了，统计一下弹药总数，能不能打对敌人下轮进攻很难说。王大勇命令全营的战士全集中在西侧阵地前，同志们，现在我们子弹不多了，幸好天要黑了，帮我们的忙，下一轮敌人进攻的时候，我们要上刺刀冲下去，和敌人来个肉搏战，我们居高临下，咱们从邵本良的满军阵地冲，大家要敢于刺刀见红，但是不要被敌人给黏住，咱们趁势杀开个口子冲出去，万一有掉队的就到孤山子找部队，听明白没有？
2: 明白。
1: 王营长说这话心里不好受，子弹要打光了，拼刺刀能杀几个敌人呢？敌众我寡，恐怕这些战士都得扔在这山谷里。这时敌人的进攻又开始了，王营长命令上刺刀。他们正要往山下冲拼命的时候，突然就听着邵本良部队的后边突突突啥呀，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喊杀震天呐，是枪炮声不断，紧接着从正南正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杀来几路人马。从山上往下看，底下松树名字火把一排排一行行一溜溜一趟趟，最后几路火光连成一片，太壮观了，把个一营长看懵了。他问身旁的三个连长，你们看这真事儿吗？
3: 是真的，好像我们自己人到了。
2: 哎呀，我们有救了。
1: 下面杀来的果然是二师的两个团和友军部队，王凤阁义勇军一个师，邓铁梅一个步兵旅和骑兵团，两支

有时遇机会就出山打两下子。后来王凤阁一度心灰意冷，打算回沈阳老家洗手不干了。去年杨靖宇到蒙江一带活动，特意拜见了王凤阁和邓铁梅，做了推心置腹的长谈，又重新鼓起了这两位将军的抗日救国热情。当时杨靖宇鼓励他们要咬牙坚持下来，我不久就会打过来，到那时咱们联手建立起南满抗日根据地。自从谈话之后，王凤阁又加紧组织人马装备队伍，邓将军也在原先一个步兵旅的基础上又增进了骑兵团，可以说是兵强马壮了。最近探听到杨靖宇的抗日革命军主力开过了挥发江，已经到南满来了。王凤阁和邓铁梅商量去找杨靖宇。就在这时，日伪军的冬季讨伐开始了。今天侦察员来报告说，东北葫芦峪方向打得激烈，不知是哪个军头的。王凤阁说很可能是杨司令的队伍，咱们应该去打个支援。邓铁梅说别忙，应该先弄明情况，别打糊涂仗。这时正好二师的两个团赶来支援葫芦峪，一营在山河镇，与王邓两部会合后，便急如星火赶来解葫芦峪之围。结果正好赶上山上的一营准备拼命突围，邓王两支义勇军和革命军几千人马同时向日伪军全面压了过来。日本那仗着武士道精神，有近战的本领，但是没有夜战习惯。尤其是日军少佐指挥官小林还是个大近视眼外带夜盲症，一到天黑啥也看不见，这神兵突将他真有点发傻呀。指挥官一发傻，他手下那些兵们还能精神到哪去呢？至于邵本良那些满军呢，更是吃货菜鸟，平时狐假虎威吆五喝六欺负个老百姓还行，一到战场真杀实战就鼠迷了。何况这有黑灯瞎火，还打什么打呀？跑吧，往哪儿跑？四处全是火把兵，那几千人喊杀声在山谷里加上回音是啥效果呀？腿都挪不动了，干脆投降吧。扑通往地下一跪，双手举枪，感情情绪会互相感染，一个跪下了，别的日满军人一看这个省事儿啊，也学着举枪跪下，结果一跪一大片。再说山上王营长高兴了，同志们，咱们的主力杀过来了，冲啊！一营战士如同一股山洪急流冲入敌群，形成了上下夹击、里外合围之势。日满军阵线全部被分隔打乱。邵本良一看兵败如山倒，像大海退潮一样，呼啦一下子就撤了。他在几个护兵保护下也跑了，好不容易逃出重围，在一道小山沟里遇到了小林少佐和一伙日满军的败兵。邵本良一看，好啊，你们是尖妈养的，都在这儿眯着呢。小林说，少的你得来了。邵本良没好气地说，废话，我不来还死在那儿啊。我到处找你找不到，就在这等你，我还得谢谢你呢，我也是怕你丢了，满山上找你呢。这时又听见杀声好像越来越近。胡参谋长说，二位啊，别找了，快跑吧，待会儿杨靖宇来了可谁也找不着谁了，都回姥姥家去的。哟西，统统的快快的悄悄的开路开路。这一仗抗日革命军和义勇军联合作战，消灭敌人2000多人，
活捉的日伪军四散。

0: 逃奔俘虏，伪军100多人，缴获枪支弹药无数，皮棉军衣、军大衣若干，大获全胜。这消息很快就报告给通化剿匪指挥部，安谷和李玉山正在互相埋怨，你说我这种分散用兵战法不对，我说你指挥失误，用人不当。正在争吵，又传来电文，吉安上套，我军遭遇杨靖宇主力。李玉山说也真邪门了，怎么又是杨靖宇的主力呢？浑江河野部队被打，说是遭遇杨靖宇主力。葫芦峪小林连队少本两旅和增援的部队也被击溃，也说是遭遇了杨靖宇主力。怎么吉安又出来一个杨靖宇？到底有多少杨靖宇？难道他会分身术？安谷说，可以这么说呀，安谷君呢，这就是你的下边探视不明，报事不清，打了好几仗都不知道杨靖宇的主力在哪，净打葫芦仗啊。那么吉安出现的又是哪支部队呢？原来这是革命军30的一个团，第37团。杨靖宇在军事会议上定下策略，各部改成小部队行动，30第37团团长林俊杰率部挺进吉安，一举打下吉安警察署，打完马上就走，驻地日本边防大队出兵追击。我37团沿着鸭绿江岸奔向上套，上套的地名现在叫云峰，为了叫方便咱们就改云峰。敌军沿途不断的调兵前将，增加追兵，决定把一股革命军消灭在国境线以北，在云峰这个地区设下伏兵。我37团在这里被敌军前堵后追给围上了。团长林俊杰分析了敌我双方实力，决定不能被敌人困住，坚持到晚上，然后趁夜突围。这里紧靠鸭绿江，江面已经封冻了，他准备连夜过江到朝鲜境内，再回师向东去吉安，以游击战术与敌军在江岸两侧大山里周旋，再瞅空子一个一个的吃掉小股敌军。可是还没等他们过江呢，江那边忽然有大批的军队哇压了过来。这是哪来军队啊？原来是金日成率领的革命军独立80打过来了。不刮春风不下秋雨啊，当初金日成将军在红旗岭被围，多亏杨靖宇带队把他们营救出来。今天我37团被困，金日成将军带着他的独立80打过来了。金日成将军自从和杨靖宇分手后，把朝鲜人民抗日革命军更名为革命军独立80，在鸭绿江两岸西起云峰，东至吉安，沿江打击鬼子。他采用的也是游击战术，在国境两侧穿来插去，打得两岸日军都不得安生。他的军队不断壮大，现在已经成了正规师的兵力。日本关东军本部把金日成视为杨靖宇之后的又一心腹大患。金日成的侦察兵向他报告，在云峰发生激烈战斗，日伪军向那里大量聚集。金日成马上想到可能是杨靖宇的部队和敌人遭遇了，他命令部队立即过江参加战斗，在日军边防队的后边展开进攻。我军37团的战士一看有援兵来了，马上打了个反冲锋，杀入敌群。日军川岛大队在前后夹击下无力再战，仓皇撤退，伤亡很大。 中朝战友会师在云峰大败日军，后来杨靖宇将军写了一首歌，叫做《中韩民族联合起来》。经过这几场局部战斗，实际又形成了一次大的反讨伐战役，岸谷的冬季围剿计划以失败而告终。抗日革命军先在东满的磐石、华甸、海龙等地区建立了大片的抗日根据地，打过挥发江后，又先后击败辉南、金川、柳河、蒙江、临江各地讨伐的日满军，使得抗日烽火燃遍南满大地，为建立南满根据地奠定了坚实基础。1934年2月21日至26日，革命军在蒙江县城墙喇子的一个大木帮里召开了东北抗日联军成立大会。城墙喇子位于现今靖宇县弯沟到白山的公路中段，这个石喇子高有150米，80多米宽，山峰陡峭，拔地而起，很像一溜高耸的城墙，耸立露西。喇子下边有一条河叫正身河，河两岸有一片开阔地，住了20多户山民、猎户和农户，其余都是木帮的工棚。东岸一长条平坦的农田，两侧却都是高山峻岭，这个地方是进退自如啊，能攻能守的军家要地。杨靖宇一眼就相中了，决定抗日联军负责人会议就在这里召开。被请来参加会的朝鲜革命独立师师长金日成同志、抗日义勇军王凤阁团长、唐聚武团长、邓铁梅团长，此外还请来远近十几支柳子。抗日武装的首领有老长青、四海山、陈军、朱司令、双圣、保国、大轮子。这位大轮子是人轮的轮，不是头里打死那个车轮的轮，这音同字不同，听着总别扭。后来这位兄弟自己改名叫人轮。抗日的老少英雄、各路好汉坐满会场，齐聚一堂。虽然高矮胖瘦不同，黑白丑俊不齐，有穿军装有穿民装，大家却是众人一心向杨靖宇将军靠拢，共同抗日报国。会场气氛热烈，庄重严肃。首先，杨靖宇代表中共满洲省委在会上做了形势报告，分析抗日斗争形势，提出建立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的建议，并且告诫大家斗争是长期的，今天联合万不可遇难而退，要想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团结，不团结起来不仅不能彻底打击敌人，而且会被敌人各个击破。抗日首领们纷纷表示赞同，都愿意跟着共产党走，随着革命军一起抗日。下面以吴继明投票方式选出总指挥部领导成员，金日成、王凤阁、邓铁梅等几位将军作为友军列席，不参加选举。到会的17支抗日队伍领导人发出选票，最后16张都选杨靖宇司令为总指挥，其他成员我不一一说了，说到谁的时候我再补充进去。接下来各部队领导人认真讨论了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成立宣言、奖赏制度、斗争纲领等等。会议进行了6天，各军首领高高兴兴各回本部。送走各支抗日联军的领导人后，杨靖宇立即着手建立以纳尔洪为中心的武装抗日根据地。至此， 北起黑龙江，南越长白山，西达南满铁路线，构成一条绵延2000多里的抗日游击战线。杨靖宇领导这支抗日游击队如何转战在白山黑水之间，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

0: 杨靖宇开完会，带着部队回到纳尔轰，在纳尔轰建立了中共江南特支委员会，书记叫李海涛，组织委员尹夏云，机关驻地设在西南岔卫连长沟，对外严格保密，还是地下组织。纳尔轰反日斗争在江南特支领导下发展很快，群众发动起来了，为部队送情报、送粮、送药，当地的农民呐、木班工人参加抗联的不少。原来纳尔轰伪森林警察已经从敌人那里拉出来了，一直在山区打游击，听说杨靖宇的人马回来了，队长楚世明立即率队来投，杨靖宇热烈欢迎，一番勉励。最后啊，这支队伍成纳尔轰地方武装，番号为江南特支游击大队。纳尔轰江南特支又成立了印刷所，油印小报，报纸叫星火战报，宣传作用很大呀。冬季要进行训练，在哪儿呢？得在山林里建密营，这山林密营就是杨靖宇在群众智慧基础上的一大发明。在密林的深处搭地窝铺，一半地上一半地下，既能住人又能储藏粮食、军衣等物品，又建立个战地医院，日本女大夫真由子任院长，又派了一个政委，政委是谁呀？林之娘。在去年还人抓住了匪徒大轮子，为牺牲的女儿报仇后就加入了革命军，又入了党。杨靖宇见他革命意志坚定又有能力，就派他到抗联密营医院担任政委。杨靖宇找他谈话，现在参加革命了，又是干部，不能老叫林之娘，林之娘啊，你有没有大名啊？林之娘说，我在家叫招弟儿。哎呀，这也不好，你是林之的母亲，又是为他报仇参加革命的，不如就叫怀之，怀念林之。哎，这个名好，我姓刘，往后就叫刘怀之吧，挺好的。这个抗联医院有院长，有政委，下面有真由子大夫培养一批医务人员，又把孙少坤大夫调到医院。嘿，小医院不大，中西合璧，又建立了被服厂，负责部队的冬夏军装，缴获的布匹啊，用草木灰染了灰色，所以抗联的军装一律是灰色。现在有一个难题儿，就是武器坏了没人会修，必须有个枪炮修配厂，可是没懂行的，没机工不行啊。当地乡长孙万贵介绍，城墙喇子的山里有一位猎人，姓陆，这个人原来在哈尔滨铁工厂干过，日本人统治后铁工厂关闭了，他才回到纳尔轰当了猎户。他不但会修枪，这人手巧，还会造枪，只是脾气太倔，一般人怕请不来。要不我试试？现在孙乡长和他的儿子孙真都已经双双入党了。他给杨靖宇一介绍老铁匠陆师傅的事儿，杨靖宇很高兴，你带我去，咱俩一块儿请。好吧，俩人来到城墙喇子西北岔的陆师傅家，进门一看呢，他正坐在炕上抽烟呢，墙上挂了好几支猎枪、洋枪、独角龙，就是单打一的自制手枪。见孙万贵带个大个子进屋，他理都没理。孙万贵知道的脾气，刚要介绍，老杨一拦他，从腰里抽出大镜面匣子枪，把子弹退出来，把枪往炕上一放，老师傅，我这枪不好使了，能不能给修修？ 陆师傅叭叭叭咳咳烟袋往腰里一别，拿了块毛布铺在炕上，这才伸手拿过匣子枪问：这枪啥毛病？你打算大修啊还是小修啊？你别看他说话可没看枪，他手里头嘁了咔嚓嘁了咔嚓，一会儿把枪的零件全卸了往毛布一扔，他这才看看零件，看完了说：你扯啥呀，这枪哪有毛病啊。他把布一抖了，哗啦，把枪的零件给抖了一地。孙万贵吃了一惊：哎，你看你。陆师傅说：我看啥？我看枪没病，你们俩才有病呢。你个日本人大乡长吃饱喝足了跑我这逗闷子来了。孙万贵一听知道他这是误会了，把自己当成汉奸了，还没法啊向他解释，就说：你这个老倔头子，我今天好心给你带生意来，你咋这么对待我呢？你看你把人家的枪弄得七零八散，还扔了一地，这是啥事儿啊？陆师傅说：我不用你照应，我这个乡亲们修理铁活，不会修枪，你和这位啊请回吧。说着他这才跳下炕，哈腰捡起地上零件，边往门口走边手里头捡东西。从下炕到门口只走了六七步，到了门口这零件也捡完了，他也装完了，一回身拿去，嗖，把枪扔过去了。杨靖宇接过来一看，哟，把枪装完了，匣子枪完好如初。杨靖宇反复看了又看，掰掰大小鸡头，拉开车子，装上梭子，关上保险，乐了：陆师傅啊，高，你真是名不虚传的大技师啊，我不用你表扬。苏万贵说：老陆啊，你拿这位当谁了？告诉你别激动，这位是抗日联军的杨司令。他这话一出口，再看陆师傅当下目瞪口呆，半晌无言。他把杨靖宇拉到大门口亮的地方，上下打量半天，才说：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司令？我是杨靖宇。哎呀，我咋看你眼熟呢？你是不是在哈尔滨待过？就是哈尔滨36棚。杨靖宇点头：对，滨江机械厂。对呀，我看着就像你嘛。哎呀呀呀，熟人。原来杨靖宇在1932年担任中共哈尔滨地下市委书记时，去过36棚滨江机械厂做抗日宣传工作，给全厂工人留下深刻印象。陆师傅，事隔这么多年，你还能认出我吗？你这个大个子比旁人高出一脑袋，好记，还有你这一口的河南腔也忘不了啊。两人热烈握手，把杨靖宇让到炕上坐，也请孙乡长坐下。他问杨靖宇：你不是共产党吗？咋和这个姓孙的？哎，这孙乡长也是咱们自己人，他给敌人当伪乡长是为了应付敌人，保一乡平安。哦，这就是了，我这旮旯挺闭塞，啥消息也得不着，头两天听说革命军又来了，我赶去一瞧啊，又没了。杨司令，你这是要干嘛去呀？我是专门啊冲您来的，我们想成立枪械所，请您做技师。你不光会修枪，还请你多带几个徒弟，咱队伍上有好多青年学生，你要把这手艺传给他们呢。中。杨司令，你说啥我听啥。那么我回去找几个人帮忙搬设备。不用，我有啥设备呀？一把手工钻，一台老虎钳，几把锉刀、榔头、钳子，弄个小爬犁，我一个人拉着就走了。那你这家呢？这家呀，嘿嘿， 没啥怕丢的。再说了，这深山老林啥也丢不了，我出门从来没锁过门，有时候黑瞎子来帮我看家。就这样请来机师，密营枪械所建立起来了。陆师傅不光是钳工，他精通铆电焊，在密营枪械所里搭建了红炉，可以打制枪炮零件，还能制造手榴弹。后来枪械所发展成了一个小型兵工厂。部队冬季整训中，杨靖宇想件事儿，在怀仁打游击的时候，东兴望屯的孙老把头送他守寡的儿媳妇林之娘参加了抗联，临走特别嘱咐要杨将军给林之娘啊找个合适的丈夫。杨靖宇每日里出生入死，哪有时间考虑这些小事啊？可是有空他想起来了，林之娘也改名叫刘怀芝，今年30多岁了，在游击队里可算是老兵了。按说军旅之中不该考虑男女婚姻问题，但刘怀芝年龄偏大，又受人之托，可是一个军长给人保媒拉纤儿，这不合适。他有办法，他把苏建梅叫来了，把这事儿一说，苏建梅听了直乐，哎呀，这司令真不好当，上马管军，下马管民，还得管介绍婚姻呢，你光给别人考虑，咋不考虑考虑自己呢？杨靖宇笑着说，叫你去办件事儿，看你话这么多，快去。苏建梅别看是旅长，还是个大姑娘，说没这事儿啊，她哪干过呀，但是女人对女人好说话呀，她就来到医疗队找到了怀芝。刘怀芝平时和建梅关系不错，哎，你咋来了，哪儿不舒服？我哪儿都舒服，到你这儿来就得有病啊，你没病跑医院干嘛？我想你了，来看看你呗，难得你个大忙人来看我，快坐下吧。两人东拉西扯，随便聊了几句，引入正题。刘姐，今年多大了？你干嘛想起问这个？我都35了，不过生日小，还没过生日的。你生灵芝那年你多大？一提到这，刘怀芝又想起女儿，眼泪围着眼圈直转。生她那年我才16岁。哎呦，我说错了，真不会唠嗑，哎，不该提起，姐对不起。哎，瞧我这眼泪窝子浅，牺牲同志多了，我还哭不过来了呢。对嘛，要说姐，你已经亲手毙了仇人，给女儿报仇，死了的死得值，咱活着的还得做活的打算。姐，30好几了，是不是该考虑一下个人问题？我考虑啥个人问题呀？难道你这辈子不再结婚，就这么一个单崩？还说我呢，你呢？管咋地，我倒是结过一次婚了。你呀，20多岁的大姑娘咋不着急呢？哎，说真的，我瞧你跟杨司令可怪合适的。建梅听了脸一红，别瞎说。不是瞎说，这种事儿瞒不过我的眼睛，我是过来的人，你是不是有点心思跟我说实话？你别看苏建梅平时英姿飒爽，威武勇猛，一提这事儿啊，他有点不好意思了。其实他早已芳心暗许，对杨靖宇将军是心仪已久，总是放不下。今天刘怀芝一句话点破，不由得思绪万千，忽然想到，嗨，瞧我干嘛来了，我给人家说媒来了，怎么想我自己呢？他头一抬，把头发一甩，别说我了，跟你说实话，是杨司令派我给你说媒的。哟，给我说啥媒呀？苏建梅就把当初怀芝公公送他参军时怎么跟杨司令嘱托的事说了一遍。因为你年龄不小了，所以司令 破例为媒，让我办这事儿。你就说你相中谁，我就命令他跟你结婚。刘怀之扑哧笑了，瞧你，你以为是打仗呢？你又下命令，真的，只要你说看上了，警卫团的、教导旅的，这十来万人就一个没看上。刘怀之认真地说，看上过一个，而且除了他，我谁也不嫁。呀，你有心上人，他是谁？你可别笑话我啊！我不是笑话你，快说。刘怀之说出一个人的名字，大大出乎苏建梅的意料之外，当时啊就懵了。他说的谁呀？刘怀之涨红脸说了俩字儿：“程斌。”啊，刘姐，你不是说笑话吧？咋是笑话？这是我心里话，我非他不嫁。你俩啥时候搞上的？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啥叫搞上了？我说搞对象，对象像不像的我不懂。那你咋看上他了？他咋的不好啊？
1: 不是，他也不是说不好。
0: 说实在的，苏建梅是半拉眼角也没看上程斌。如果刘怀之嫁给程斌太可惜了，他弄不懂。他反复地问你为什么要嫁他？因为我的身子叫他看见了。他啥时候看见的？哎呦，你别问那么细了。刘怀之这才把心底的秘密告诉苏建梅，就是在车匪大轮子行刺杨靖宇，结果误杀了灵芝姑娘后，刘怀之为报女儿之仇，孤身入虎穴，他乔装为乞丐混入匪巢。大轮子见他有姿色，在小屋里要强行无礼，他被绑上，身上衣服被扒了。在这危急时刻，抗联剿匪小分队在程斌带领下攻入匪窟，程斌首先破门而入，正看见炕上衣服不整的刘怀之。怀之喊了声：“你转过去，不许看。”程斌背过身说：“谁看了？我啥也没看着。”他就跳窗去追大轮子了。刘怀之把这段回忆一说，苏建梅这才明白，就因为这个你就把自己许给他了。我没许，从那以后咱俩再见面谁也没理过谁。可是因为这点事儿值得吗？妹子，咱女人的身子小时候母亲看过，父亲都不能看，长大了只有丈夫看，别人绝对不行。可是他已经看了，我不嫁他还能嫁谁？哎呦，我的姐呀，你这是封建思想，让他看了那么一眼又能咋的？你说了，大轮子还看了呢，所以我就宰了他。妹子，这贞洁是咱女人的生命，是最要紧的，我不认为这是封建。好了好了，我跟你说不明白，你呀让我商量商量。哎，你跟谁商量？我跟程斌去商量。他气愤的要吼啊。苏建梅是真不满意刘怀之这桩婚事，他对程斌印象可以说很不好，总觉得这个人在作风上有股让人说不出的劲儿，一见着女人总是有点黏糊糊的，可倒是也没发生过啥绯闻，对怀之的理念不能认同，可也说服不了他。他撅着嘴来到军部见杨靖宇。杨靖宇问：“怎么了？谁惹你了？”苏建梅就把见刘怀之的事儿对杨靖宇说了一遍。杨靖宇说：“任务完成的不错，这不是很好吗？好什么呢？这事儿我看不好，要是我才不嫁那个人呢。”那个人怎么了？哎呀，他心里好像一直惦记金团长。有这事儿吗？你忘了，他带兵去金家大院，说是去借枪，实际他就是冲金淑梅去的。哎呀，那事儿已经过去了，不要抓住同志的小辫子不放。不是，
1: 我看他好像一直不死心，一见着淑梅总是甜不缩的，人家淑梅不惜搭理他。
0: 哎，别乱说啊，会影响团结。我看程斌这个同志不错，怀之心里又有他，不妨说说，君子成人之美嘛。要说你说去，我懒得管他的事儿，好吧，这事儿你不用管了，我得看看程斌的意思，总得两头愿意才行。杨靖宇找个机会跟程斌提起这事儿，程斌想了想竟然同意了。杨靖宇问，你想好了？程斌说，结个婚呗，也是革命工作需要，有啥想好想不好的？哎，这是终身大事，婚后要向对方一辈子负责，可不是一般工作那么简单呐。军长啊，你做大媒，我想好了，我服从命令。哎，这不是命令，你一定要自愿。我自愿。程斌为什么同意了？他条件不错，人精明能干又帅气，平时很是注意自身形象，在艰苦的环境中也尽量保持军容整齐，马靴擦得锃亮。据说呀，这是从苏联培训出的好作风。在婚姻问题上，他的心气儿原本很高，他确实看上过几个，苏建梅、金淑梅、日本大夫真由子，还有那个日本女护士，都在他烈焰计划之中，可是追了一圈都没成功。不知为啥，这么带劲的小伙又这么高的职务，可就是没有女人缘，连他自己都纳闷。现在军长给介绍这位刘怀之，他也不是没动过想法，但是在他的对象排行榜里是最靠后的。刘怀之比他也大好几岁，那他怎么这么痛快同意了呢？一来是军长亲自提媒，好大面子，二来也是最主要的，自己年龄不小了，别人十五六岁都抱上儿子，我都三十来岁还打光棍儿，不管咋地先找一个伴儿对付着过吧。在这样紧张的环境里有个媳妇儿照顾也是革命需要，更是缓解情绪的好办法，他同意了。军直属机关为他举行了一个规模不大但很隆重的婚礼，杨靖宇给主婚，婚礼上两人交换礼物，刘怀之把自己心爱的一支德国造二十响匣子枪给了程斌，程斌回赠一支波浪宁撸子，两人交换枪，这世上绝无仅有的夫妻交换礼。杨靖宇讲话，祝福新人天长地久，他的好心却办了一件错事，到后来酿成了大祸。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0: 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感受文化的温度，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周末无聊怎么办？
3: 期待有朋远方来，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3: 包袱抖不完，
0: 笑声连成串，
1: 有朋远方来。

0: 各位来到我们的笑声编辑部，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今天做客我们有朋远方来的依然是来自大豆相声的李银飞，
1: 此刻得有点掌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银飞。
0: 哎，那为什么请到银飞来呢？这不马上就要开学了吗？所以呢，银飞作为现在相声界目前的最高学历的相声演员之一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相声界有哪些比较高学历的相声演员。下面这一位李菁
2: 啊，李菁，北工大。李菁只差一分也不两分就是北大。
0: 哦，
2: 他高考的时候，而且人家可没加分啊，
0: 没降分，
2: 没有降分啊，就是他愣考的，差一分也不两分，
0: 哦，
2: 落榜的北大。所以北工大就是号称小清华北，小清北嘛，
1: 嗯，
2: 就很多没，
1: 这是学霸了，
2: 就北京没录上的，好多一志愿没录上的，就如果没有复读就落在北工大了。其实当年你一问的高考分都乐高乐高的，
0: 嗯，
2: 对，就是这样人可是不少。李菁老师，他没法学习不好，
0: 哦
2: 啊，
0: 怎么讲呢？
2: 他尤其是他学文的话啊，
0: 嗯，
2: 李菁老师过目不忘，
0: 好像据说尤其是对西游啊。就是，啊，那这热爱至极
2: 啊！他不，他看什么都行
0: 哦，
2: 他看一遍基本就算背下来了。
0: 哦
2: 啊，我跟他搭档过两回，那还是新节目《新五行诗》，那一对一句的，
0: 嗯，
2: 他还得抻那个上句
0: 啊，还是新五行诗，
2: 新五行诗啊
0: 啊，
2: 哦，啊，新五行诗
0: 没有金枪一斗，
2: 没有没有，这个说的是金牌喜剧。
0: 哦，
2: 金牌喜剧当评委，
0: 哦，
2: 光头佩斯是名嘴，他这边是佩斯，我这边是这个陈强，也是这个路子的，
0: 嗯，
2: 新的也是靠，就是也是我创作的嘛，新的也是顶针续麻的，一对一句一对一句的说的现代的明星，
0: 那挺难的，
1: 嗯，
2: 就对，而且他还得说这上句
0: 啊，
2: 哦，哎，
0: 哦，他还不是勾他的那个，
2: 一对一句嘛，哦，他得先说呀，
0: 是
2: 啊。人家我们后台一对就跟这节目是他写的似的，
0: 哦，
2: 他比我还瓷实，如果我忘了他还得提我啊，说这可太厉害了，
1: 嗯，
2: 而且呢就是对了一遍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临上台前又对一遍，
0: 嗯，
2: 到上台跟本子对啊一个字儿不带差的，
0: 哦，
2: 就到这份上，
1: 嗯，
2: 真准啊，真好啊，没有任何说咱们趟着来吧，我给你捧一个，咱们这嗨，反正怎么都能过去，没有啊，
0: 嗯，
2: 这那本子一个字儿都不带差的，真是好。
0: 哎，在文学性上，这个你佩服的人我感觉不多，李菁感觉算一个
2: 啊。我很服李菁老师，李菁老师绝对是不显山不露水，
0: 嗯，
2: 就是可能没有人说哎，该谁相声基本功特别扎实，可能很难想到李菁老师。
1: 嗯，
0: 你要提，可能都不会说把他排在前面。
2: 对，
0: 但是你看见他，
2: 真扎实。
0: 哦，
2: 真扎实，
0: 他得他排在前面，
2: 真扎实。人家我问过他，我说快板就这种，20分钟左右的，我们叫大活呀，
0: 嗯，
2: 抄起来，您现在还能演多少个呀？嗯，30个左右吧，这20分钟以上的，
0: 哦，
2: 那就很厉害了，
0: 嗯，
2: 很厉害了，
1: 真厉害，
2: 很厉害，而且真厉害，他
0: 真厉害，
2: 他也是当年挤得出来的呀。
1: 对，因为他平时你知道吗？他这个表达嘛，就是很慢，说话，
2: 啊，
1: 是吗？
2: 对，李菁老师特别厉害，
1: 嗯，
2: 所以他。你要这个特长呢，他学习也错不了，
1: 嗯，
0: 所以朋友们学习有用啊
1: 他会涉及到这个各个方面，
2: 多新鲜，可不学习有用吗
0: 就是我这说开学了好好学呀，
2: 啊，是
0: 吧，
2: 是
0: 这都有珠玉在前，
1: 就是

0: 哦，绿鲸，哎，
1: 您就是那个绿鲸啊！
0: 您别说了，这驴都成精了。
1: 不是您设计吗？
0: 我姓十八子那李，
1: 姓李，
0: 哎，
1: 丽景
0: 是我，
1: 见到你太高兴了，
0: 我也是感到这样。
1: 相声演员吧，
0: 对，
1: 咱们村子里头啊，可喜欢听你。
0: 哦，爱听我的相声，
1: 爱听你
0: 是。
1: 那今天来是专程找你来的
0: 啊，您找我干嘛呀？
1: 那也打算学学相声啊。
0: 谁呀？
1: 男呀。
0: 你呀？
1: 弟呀。
0: 我不是轻视您，
1: 怎么呢？
0: 您这口音不行。
1: 哦，我这个口音怎么了？
0: 哎，您不会说普通话呀？
1: 你们这个相声讲的不是说吗？
0: 说，对了，说的可多了。
1: 都能说嘛呢？
0: 像说点蹦蹦蹦啊，蹦蹦蹦啊，憋死牛啊，绕口令啊，说个字印啊，猜个灯谜啊，对个春联啊，这都行啊。
1: 这都能说呀、啊？
0: 对呀、
1: 啊，太高兴了
0: 啊！
1: 这么着吧，你去各位说一个蹦蹦蹦。
0: 哎，这蹦不了。
1: 蹦蹦蹦呢？
0: 我也蹦不动。
1: 憋死牛？
0: 牛没憋死，我憋死了。
1: 这个哪个能说呀、啊？
0: 这都是画佐料。
1: 哦，说话嘛还有画佐料。
0: 哎，真正可以那从绕口令开始。
1: 妈，
0: 您甭客气，叫爸就可以了啊。
1: 我这是表示意味呀。
0: 你说问什么呀？
1: 绕口令。
0: 对，
1: 你还能说绕口令呢？
0: 说得好极了。
1: 我看你这个嘴唇那么厚，跟那个棉裤腰似的，你还能说绕口令呢？
0: 您这人讲话我就不爱听，这说绕口令跟嘴唇薄厚有什么关系？
1: 这么着吧，
0: 啊，
1: 您要说得上来，那就学得上来。
0: 您还呀，甭吹牛，
1: 说出来还就比你这个清楚。
0: 你瞧这话越来越长了，
1: 嘴皮子利索。
0: 我要同着这么些个亲爱的观众随便说一个绕口令，你就不一定学得上来。
1: 你说一个咱听听。
0: 你说这个，
1: 你说吧，
0: 听这个，
1: 学
0: 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1: 谁呀？
0: 完了。
1: 完了
0: 啊。
1: 来个老头拄拐棍儿，哪一句绕嘴呀、啊、
0: 老头拄拐棍儿是不绕嘴啊。
1: 还是的。
0: 你照我那学上来。
1: 这个木马呀。
0: 这个没门啊。
1: 木马呀。
0: 嗯。
1: 您听着。
0: 您说。
1: 你怎么摔的？
0: 没记住吧？
1: 不是，挂起来了。
0: 您得招耳朵听啊。
1: 来，招耳朵听来。你再来一遍呗。
0: 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1: 这就没问题了。
0: 您说。
1: 你听着
0: 啊。
1: 说，接哪边来的？
2: 接哪边来的？
1: 这个绕口令啊，大部分都是接哪边来的。
0: 哦，我刚说头一个您就总结出来了，
1: 它有规律。
0: 是是是。
1: 您听着，
0: 您说，
1: 说出来就比你个清楚。
0: 那不一定。
1: 说街那边来了个白胡子白拐，手拄着蹦白老头呀，说出来了。
0: 甭骄傲了啊，您说错了。
1: 怎么说错了？
0: 我说的那是老头拄拐棍。
1: 我说的呢？
0: 拐棍拄老头了。
1: 说掉个儿了，
0: 您这掉个儿了，
1: 又没留神呢。
0: 哎，您得说对了，
1: 是不是？
0: 嗯，
1: 再来一遍。
0: 您说，
1: 您注意啊。说，见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猴。
0: 啊，
1: 老猴像话吗？
0: 老头啊，
1: 老头儿啊。
0: 哎，
1: 见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
0: 嗯，
1: 见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白胡子老头有八十多了吧？
0: 对呀、啊，黑胡子那是五十多呀。
1: 五十来岁就黑胡了，
0: 就是。
1: 八十来岁就白胡了。
0: 哎，
1: 说见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清楚不？
0: 清楚。
1: 见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个奶油饼棍儿。就是聪明哎。
0: 这月份是举根冰棍凉点吧。
1: 老头凉死凉死不行呗。
0: 拐棍儿。
1: 拐棍儿啊。
0: 哎，
1: 见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拐棍儿，怎么样？
0: 还有蹦呢，
1: 还得蹦呢。
0: 哎，
1: 见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见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个蹦，
0: 啊，
1: 不是，拄着个拐，不是，
0: 连一块儿。
1: 见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个蹦拐，
0: 啊，
1: 拐蹦。见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白胡子老头，蹦三蹦。起来给你一棍儿。
0: 嗨，我招这老头了。
1: 你招他了？
0: 我怎么招他了？
1: 上了年纪应当叫老大爷，你凭嘛叫老头呢？
0: 您甭连批带讲，说不上来了吧？
1: 怎么了？
0: 你要说上来，我是土豆。
1: 怎么着？
0: 您把这绕口令说上来呀、啊？

0: 我是土豆。
1: 前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瘦竹绷带，白白板棍呀，说着来了。
0: 您让各位瞧瞧，我们俩人谁像土豆啊？
1: 您说的，
0: 您说了这么半天了，梦你也梦上来了。
1: 你看看，咱说上来了，他又说梦上来的了。
0: 不是，我换一个，你还能学上来吗？
1: 可以。
0: 听这个，
1: 你说吧。
0: 说，借着墙头扔草帽，草帽套老头，老头戴草帽。
1: 啊，你娘哎！
0: 这位还真孝顺啊。
1: 怎么就是老头啊？
0: 这是寸劲儿啊，
1: 这是水劲儿啊。
0: 哎，
1: 不骂呀，
0: 这也没门。
1: 你听着，
0: 您说
1: 说，接着墙头扔老头
0: 啊。那老头让你扔吗？
1: 老头摔坏了怎么办呢？
0: 就是
1: 扔嘛呢？
0: 草帽。
1: 说接着墙头扔草帽，唰扔过去了。老头一看呀，草帽来了，往后紧抄了几步，紧跑了几步，一探身本儿戴上了。
0: 这老头是杂技团的啊。
1: 杂技老头呗。
0: 什么杂技老头啊？
1: 不是，
0: 这回你要说不上来啊，你是土豆。
1: 哪有说不上来？
0: 你是土豆啊。
1: 借着墙头扔草帽，草帽套老头，老头套草帽，
0: 要上来了。哎呀，看来这人呢是得有点压力，
1: 哪怕当土豆。
0: 哎，把实话说出来了，
1: 怎么样？
0: 您也甭骄傲，
1: 说出来
0: 这俩绕口令都简单，
1: 这是简单的。
0: 我要再给你增加一点难度，你就不一定说得上来了。
1: 还有复杂的呢？
0: 有的是啊。
1: 你说个听听。
0: 未曾说这个绕口令之前，我先给你讲个小故事。
1: 还有个小故事。
0: 哎，这绕口令打这故事里边来，
1: 咱听听吧。
0: 您听着，
1: 你说，
0: 这是我们家的事情。过节的时候，我买了一块豆腐，当天没吃，放在窗户外头冻了一宿呢。转天早晨起来，变成这么一块冻豆腐。我不煮着吃，不熬着吃，我要炖着吃这豆腐，就是我这绕口令。
1: 怎么说呢？
0: 你听着呀，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别假充会炖，胡炖乱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啊。
1: 你这个人啊，
0: 啊，
1: 也没吃过什么香东西，
0: 这叫怎么说话呢？
1: 弄块豆腐这么费劲呀、啊？
0: 这不是绕口令吗？
1: 你要吃这个烤鸭子，你这脑袋还不掰下来呀、啊？
0: 您甭那么些说的，
1: 这个木帽呀、
0: 啊，你把它学上来，
1: 吃什么呢？
0: 豆腐。
1: 你还打算吃哪么的豆腐呢？
0: 那我也太不开眼了啊！您就说这绕口令
1: 的。说绕口令啊？
0: 哎，
1: 得分析。
0: 分析什么呀？
1: 这个豆腐呢，不是鲜豆腐
0: 啊，
1: 它是冻豆腐。
0: 是，
1: 不煮着吃呢，也不熬着吃。
0: 怎么吃啊？
1: 炖着吃。
0: 练起来说，
1: 那就是炖冻豆腐。
0: 听人家这嘴里头，
1: 你得分析呀。
0: 啊，
1: 说
0: 说，
1: 你会炖我炖炖冻豆腐，来炖我炖炖冻豆腐。我炖炖冻豆腐，来请你做炖炖冻豆腐。我会炖，我炖炖冻豆腐。我会炖，我找你做嘛呢？
0: 说的是呢。
1: 我不会炖。
0: 哎，你才找我嘛？
1: 不会炖，我才找你炖呢。
0: 您再说一回。
1: 我不会炖，我炖炖冻豆腐，来找你做炖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炖炖冻豆腐。你不会，你不会。笑话吗？
0: 咱俩人得有一会炖的。
1: 我不会炖。
0: 哎，我得会。
1: 你得会炖呀、啊、
0: 就是
1: 说我不会炖，我炖炖冻豆腐，来找你做炖炖冻豆腐。你会炖，我炖炖冻豆腐，来炖我炖炖冻豆腐。我不会炖，我炖炖冻豆腐。你会炖，我炖炖冻豆腐。你熬着吃行吗？
0: 熬着吃了，
1: 怎么这么费劲呢？
0: 这刚稍微给你增加一点难度，您就说不上来了。
1: 木马呀，
0: 干脆后头还有好节目呢，我要说个简单的，给您转转面子，您好下去。
1: 转面子？
0: 哎，
1: 转面子。
0: 对呀、啊，
1: 我丢人了吗？
0: 您丢半天人了，不觉着呀？
1: 你说一个，
0: 说这简单的，
1: 你说吧，
0: 你学学，这容易。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1: 娘哎！
0: 您甭老提您娘，
1: 就您说的这个绕口令啊，
0: 啊，
1: 南门村那个大傻子说出来比你利索。
0: 你还不一定赶得上那大傻子呢啊！
1: 这个玩意儿，吴莫爷，你得分析，
0: 又分析。
1: 当然了，你听着吧。
0: 你说，
1: 说吃葡萄，清楚不？
0: 清楚，
1: 清楚吧？
0: 对，
1: 说吃葡萄，
0: 嗯，
1: 吃葡萄怎么着呢？
0: 不吐葡萄皮儿啊？
1: 那要不吃葡萄呢？
0: 倒吐葡萄皮儿啊？
1: 说出来了吧？
0: 啊？您得一个人说。
1: 那自己说呀。
0: 哎，
1: 葡萄它是圆的，
0: 对，
1: 挺甜的。
0: 嗯，
1: 葡萄，葡萄，它是唇音，
0: 嘴唇音，
1: 唇音呀。
0: 哎，
1: 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跟打字机似的，叭叭叭字就出来了。
0: 你说一回，
1: 你注意啊。
0: 嗯，
1: 说，吃葡萄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倒葡萄皮儿呀。
2: 说上来了吧？
0: 你呀，还真不错。
1: 你得分析。
0: 哎，
1: 吃葡萄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倒葡萄皮儿。
2: 清楚不
0: 清楚？哎，我给你换一个。
1: 吃橘子不吐橘子皮儿，不吃橘子倒吐橘子皮儿。你看看，
0: 不还会举一反三。
1: 吃苹果不吐苹果皮儿，不吃苹果倒吐苹果皮儿。清楚吧？
0: 清楚清楚。
1: 吃大衣柜不吐大衣柜。
0: 有吃大衣柜的吗？
1: 举一反三就是醋，
0: 没这么举一反三的。
1: 这有吗呢？
0: 这个简单。
1: 哟，这有假假的。
0: 我跟你说个男的，你就不一定会了。
1: 你说什么？
0: 说个男的。
1: 你说女的，我也不在乎你。
0: 男女的男呐？
1: 什么呢？
0: 男说的。
1: 怎么跟男人说法？
0: 你听着呀、啊。
1: 你说吧。
0: 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
1: 你先等会儿
0: 啊。
1: 什么叫喇嘛呢？
0: 没见过吗？
1: 怎么着？
0: 喇嘛僧。
1: 哦，喇嘛僧。
0: 那是口外的僧人。
1: 那你说喇嘛僧呀、
0: 啊？说喇嘛僧不合辙了。
1: 哦，喇嘛僧不合辙
0: 了。就得说喇嘛。
1: 哦，那知道了。
0: 哎。手里边提了着五斤塔嘛，
1: 这是什么呀？
0: 塔嘛鱼呀、
1: 啊。哦，塔嘛鱼。
0: 对了，
1: 就是这个片苦。
0: 我等你半天了。
1: 您的这个玩意儿有意思吗？
0: 嗯、有意思、
1: 啊。
0: 差一点就没意思了啊。
1: 哦，你刚才说这个片苦鱼不就完了吗？
0: 那也不合辙。
1: 也不合辙了。
0: 对了，
1: 就得说塔嘛了。
0: 就得说塔嘛。
1: 还有什么呢？
0: 说打北边来了个哑巴。
1: 这个咱知道了，
0: 知道吗？
1: 啊，不会说话的，
0: 是
1: 明白了。
0: 腰里头别着个喇叭，
1: 乐器吧？
0: 是是，
1: 吹的那个喇叭，
0: 就这四样东西，
1: 拿去绕嘴呀。
0: 我把它说一个绕口令，分清楚了就绕嘴了。
1: 咱听听不？
0: 你听我说，
1: 你是
0: 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提了塔嘛喇嘛，要拿塔嘛去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别喇叭哑巴不用喇叭去换提了塔嘛喇嘛塔嘛，提了塔嘛喇嘛急了，拿塔嘛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一塔嘛，别着喇叭哑巴也急了，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也不知啊是提了塔嘛喇嘛拿塔嘛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一塔嘛，还是别着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提了塔嘛喇嘛转塔嘛别喇叭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说，
1: 明儿见吧。
2: 怎么回事呢？你
0: 好，我费这么半天见，您明儿见了。
1: 不是，怎么这么费劲呢？
0: 这难说，
1: 太难说了。
0: 您说说吧，
1: 你都快放炮了吧？
0: 你甭管我，您说，
1: 木木，
0: 这也没门，
1: 你得分析。
0: 还分析什么呀？
1: 当然得分析了
0: 啊！
1: 打那边来的是什么呢？
0: 喇嘛，
1: 喇嘛，他手里拿的是什么呢？
0: 塔嘛，
1: 塔嘛，这个是一块的，
0: 哎，这是一组的。
1: 这北边来的是什么呢？
0: 哑巴。
1: 他腰里别的是
0: 喇叭呀，
1: 这个是一起的
0: 啊，这是一块的，
1: 你不能甩乱喽、
0: 啊，还是分清楚喽啊？
1: 听着，
0: 您说，
1: 说出来就比你的清楚。
0: 那不一定，
1: 说，接哪边来？接哪边来的？绕口令大部分都是接哪边来的。
0: 哎，这您才能总结出来呢，
1: 找着规律了。
0: 是是是，
1: 你听着吧，说接哪边来了个喇叭，清楚不？
0: 清楚。
1: 接哪边来了个喇叭？抵着七八斤塔吗？
0: 不行，不行，五斤。
1: 多少斤？
0: 五斤。
1: 五斤？
0: 哎，
1: 五斤够吃的吗？
0: 您甭操这心。
1: 家里来且了怎么办呢？
0: 来什么且了？就五斤。
1: 依着你了，就五斤了。
0: 不是依着我呀。
1: 五斤了啊！
0: 啊，
1: 见那边来了个喇嘛，抵着五斤哑巴。
0: 什么？
1: 哑巴上抵了什么？
0: 您再琢磨琢磨。
1: 这个哑巴是接北边来的，
0: 哎，
1: 说接南边来了个喇叭，递着五斤塔嘛，是北边来了个哑巴，咬的别着个喇叭，
0: 嗯，
1: 说南来递了塔嘛，喇叭要拿塔嘛换哑巴
0: 啊，
1: 但那个喇叭
0: 大喘气，
2: 丫头不乐意换呢。
0: 啊，怎么不乐意换呢？
2: 他那塔嘛不够不紧呀。
0: 哦，他瞧出来了。
2: 丫头看出来了。
0: 那怎么办呢？
2: 怎么办？他不换了、不换不就完了吗？
0: 是啊，
2: 这个喇嘛性情太暴了。
0: 嗯，
2: 抡起这个塔嘛来，照准了丫头，日啪就击了牙巴一塔嘛。
0: 哦，
2: 打上了，
0: 打上了，
2: 打了牙巴，牙巴能击了？
0: 是，
2: 牙巴能干吗？
0: 是，
2: 牙巴就击了。牙巴一击，牙巴就摔了。牙巴能说话吗？
0: 怎么都是你说的嘛？
2: 牙巴那个意思，要是还没说出来呢。
0: 哦，
2: 这是牙巴的内心活动啊。
0: 您给表达出来了。
2: 牙巴那个意思，咱不换那塔我干什么呢？忘了呗。
0: 您赖谁呀、啊？
2: 赖你、
0: 啊，有我什么关系啊？
2: 难说这是，你嚼呼嘛呢？
0: 啊，行了，这回我不说话，
2: 你表演演了。
0: 你再说一回，
2: 听难说了 啊。说前南边来了个喇嘛，递着无尽塔嘛；这北边来了个哑巴，咬里憋着个喇嘛。说南来递了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北边憋喇嘛，哑巴这个喇嘛憋喇嘛，哑巴不愿拿喇嘛换，递了塔嘛，喇嘛那个塔嘛，递了塔嘛，喇嘛急了，拿塔嘛打了憋喇嘛，哑巴也塔嘛，憋喇嘛哑巴也急了，拿喇嘛打了递了塔嘛，喇嘛一喇嘛，这也不值。这递了塔嘛，喇嘛拿塔嘛打了憋喇嘛，哑巴也塔嘛，还是憋。喇叭牙我拿喇叭打了顶他们喇叭一老喇叭回家对他们吃了牙叭吃嘛的
0: 啊
2: 吃不都不都不都别人不知不
0: 要来了。
3: 刚才是何云伟李菁表演的相声绕口令，咱们稍事休息啊，广告之后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

0: 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2: 周末无聊怎么办？
3: 期待有朋远方来，
1: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3: 包袱抖不完，
1: 笑声连成串，
3: 有朋远方来，
1: 周末

0: 各位来到我们的笑声编辑部，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今天做客我们有朋远方来的依然是来自大豆相声的李银飞，
1: 此刻得有点掌声。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银飞。
0: 今天啊，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在相声界学历比较高的那些相声演员。那除了像你刚才说的李菁之外，还有谁啊？
2: 徐德亮啊。
0: 哦，
2: 徐亮，惠文中学的，崇文区惠文中学的，当时是北京市高考前50名的，很厉害的，考入北大中文系，北大中文系还是学古文献专业的，
0: 是
2: 啊，现在说相声相对少一些，主要在书画领域啊深耕，这就是我们说学习能力强的人，在哪个领域都错不了，
1: 啊。
2: 你看他画画也是，就是因为他经常在朋友圈发自个儿的字儿啊、画啊，我认为每年都会有一个提高，每年都会有一个提高，他能够自个儿找到学习的方向、进步的方向，这个可能不光学个数理化呀、史地政啊，他学哪科都一样，他不会跟没头苍蝇似的，学艺术也是一样。那我今年我该怎么着？我过两年我应该在哪个方面再有提高？他自个儿会有非常清晰的规划。他写字儿的用笔，他画画的，比如画这个鸟，他画鸟，你一看就是
0: 鸟。
2: 还跟那骆驼一点都不一样，
1: 那画的真好，真像。
0: 你这一停顿，我这画就想飞进来，你知道？
2: 那个鸟的嘴和眼睛
0: 不一样，
2: 就下了功夫了。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一看明显提高了。我说您是不是这个？对，他说你会看。我特地把李苦禅的画就单画鸟嘴，我每个都临了一遍，单画鸟眼睛，就单画这眼睛画了多少多少遍。所以这个就更传神了。就这个徐德亮，包括在古文方面的造诣确实很深，我可以，大家呢，这个有一本书叫《相声三字经》
0: 啊，崔琦老师，
2: 崔琦老师写的啊，也是徐德亮做的著，
0: 对
2: 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徐德亮出了不少本书啊，徐徐道来画北京啊，等等等等，大家也可以看一看，那文字功力还是很不错的。
0: 你说到了徐德亮，咱们就来听一段徐德亮和王文林合作的相声《舌尖上的中国》。
3: 我看咱们中国拍的一个还不是戏，
2: 什么呀？
3: 纪录片。
2: 哪一部？
3: 感动坏了。
2: 什么呀？
3: 《舌尖上的中国》呀。
2: 好，
3: 这戏
2: 这牌子太好了，
3: 是不是？
2: 虽然纪录片真吸引人，
3: 看没看？
2: 看了。
3: 哎，
2: 嘿，真的好。
3: 为什么好？
2: 好，
3: 第一个
2: 啊，
3: 文艺范儿十足。
2: 怎么叫文艺范儿十足呢？
3: 你一般的美食节目
2: 啊，
3: 就很没文艺范儿。
2: 怎么着？
3: 一般的都是一个厨师
2: 啊，
3: 旁边跟一主持人。
2: 对，
3: 那厨师戴一大高帽子。
2: 对，
3: 主持人穿小短裙儿
2: 啊。
3: 厨师说了，咱们今天啊讲那个这个做面
2: 啊，
3: 这中国人爱吃面。
2: 是
3: 做面还有什么诀窍吗？
2: 有
3: 那个做面呀，它有诀窍。这诀窍就是你先得烧水
2: 啊，是
3: 烧完水，这等水开了以后啊，注意啊，得先放调料包再放蔬菜包。
4: 那要先放蔬菜包了呢，
3: 那就没蔬菜味儿了啊。那个完了放面啊，面就直接放进去哦，不给面掰碎了吗？那没法吃了就啊。那您等等啊，
2: 这方便面呢？
3: 你看这节目就没人
2: 看，这还讲呢？
3: 就是啊，那这《舌尖上的中国》
2: 啊，
3: 创出了一种舌尖体。
2: 它这个语言不一样，
3: 你随便说句话
2: 啊，
3: 这东西搁时间长了
2: 啊，
3: 它就坏了。
2: 是，
3: 这个话就没有文艺性。
2: 哦，
3: 两人《舌尖上中国》一说
2: 啊，
3: 时间是食物的挚友，时间也是食物的死敌。
2: 嘿，
3: 你看，
2: 真的好，
3: 有文艺范儿，
2: 这措辞太美了，
3: 对不对？
2: 真美。
3: 还有一点，
2: 哪点？
3: 故事性。
2: 怎么是故事性？
3: 你别看是纪录片
2: 啊，
3: 拍的跟电影似的
2: 啊。对，镜头好看，
3: 拿镜头讲故事。
2: 对，
3: 有这么一集，
2: 哪集？
3: 那个渔民
2: 啊，
3: 撒那个好几千米长的大网，一网上好几万条鱼嘞。
2: 我知这茶干湖是什么？
3: 对了，
2: 是不是这集？
3: 就那集。
2: 哎呦，真的好。
3: 镜头从半夜跟着一辆颠簸的车一直往前走，
2: 是是，
3: 再配上那配音，绝了
2: 啊！这配音也好，
3: 好啊，
2: 是啊。
5: 凌晨四点
2: 啊，
5: 查干湖的渔民们就出发了，
2: 是
5: 棉袜子、张嘎达、狗皮帽子，向着捕鱼的地点出发。
2: 对，
5: 现在的脚下已经不是陆地，
2: 那是，
5: 而是冰面。
2: 哦，
5: 如果踩到缝隙当中落水，甚至丢掉性命都是有可能的。
2: 对，
5: 多好，
2: 真好。
5: 有没有那个悬念？
2: 哎呀，太感人了，
5: 跟评书那扣子似的。
2: 没错啊，
5: 但是有一前提
2: 啊，
5: 就是必须是李志宏老师那种浑厚的嗓音
2: 啊，不不不，
5: 才能有这个啊，
2: 不浑厚嗓音讲故事还得说单田芳，单老那这个一绝。
5: 您这意思？
2: 让单老师来这，单田芳老师来这，
5: 单田芳
2: 啊，对啊，
5: 配这段《舌尖上的》
2: 绝对好，让你听着太生动
5: 了。哦、那就得这样了
2: 啊！你来了，
5: 哎，镜头跟着那车走
2: 啊！对啊，嘿，
5: 凌晨四点，查干湖的渔民们就出发了，棉袜子、粘嘎达、狗皮的帽子。向着捕鱼的地方，
2: 一帮大侠，
5: 科学盖打前胸，脚后跟贴屁股蛋。各位
2: 啊，
5: 现在这儿已然不是陆地了，
2: 那是
5: 冰面。这要是踩到缝上，一脚蹬空，
2: 怎么样？
5: 完。
2: 完，真得完，
5: 这节目也完了。
2: 还真是他不行，
5: 哎，
2: 还也是李志宏老师。
5: 对呀、啊，
2: 没错。
5: 还有一点
2: 啊，
5: 就是咱中国呀，饮食文化太丰富了，
2: 对，多呀，
5: 历史博大精深，
2: 没错。
5: 你随便找一点，就能拍出一集很好的片子。
2: 那还真是
5: 啊，那随便问问您
2: 啊，
5: 您比如东坡肘子，这知道
2: 苏东坡啊，
5: 你是不是？
2: 没错啊，
5: 哎、那个。宫保鸡丁，
2: 丁宫保啊，宫保鸡丁啊，
5: 哎、
2: 没错。
5: 那个麻婆豆腐，
2: 就是麻婆啊。
5: 啊，那个夫妻肺片，
2: 夫妻
5: 就是一对不知名的夫妻嘛。
2: 哦，
5: 为了研究美食
2: 啊，
5: 贡献出了自己的肺，切花刀，就毒。
2: 这您说这是大手术。
5: 不是，就这意思，
2: 就一对夫妻闯到的这菜。
5: 对呀、啊、
2: 没错，
5: 所以舌尖上的中国拍的好看。
2: 没错，
5: 换一国家不成
2: 一样，哪儿都有。
5: 舌尖上美国不成，
2: 美国他也行啊。
5: 嗯，
2: 美国那么大国家照样做这个，他们这摄影技术够。
5: 舌尖上美国
2: 啊，对呀、啊、
5: 那这解说词就得这样了。
2: 怎么解说？
5: 入冬了
2: 啊，
5: 五大湖地区的人民最爱吃的是麦当劳一号餐。千里之外的南国
2: 啊，
5: 佛罗里达的人民最爱吃麦当劳二号餐。在西海岸阳光的照射下，洛杉矶人最喜欢吃麦当劳三号餐。
2: 是
5: 在大洋中
2: 啊，
5: 夏威夷是一颗璀璨的明珠。
2: 对，
5: 但是作为美国的第五十个州、
2: 啊、
5: 它人民的口味与众不同。
2: 麦当劳四号餐，
5: 嗯，爱吃肯德基。
2: 他们就这两样、
5: 啊、是不是？
2: 没错，
5: 没有这个历史
2: 还真是。
5: 哎，要说吃、
2: 啊、
5: 每个中国人都是专家。
2: 哎，没错，咱们这个都口味好，
5: 对不对？
2: 都会做。
5: 拿您来说
2: 啊，
5: 您也是专家呀。
2: 那是，我也爱吃，
5: 是不是？
2: 没错。
5: 不过、
2: 啊、
5: 王先生心好
2: 啊，
5: 哎，您看这形象
2: 啊，就是
5: 心善，
2: 没错，这倒是。
5: 哎，平时研究做饭
2: 啊，
5: 肉的少
2: 啊，
5: 不杀生，
2: 对，没错。那你这
5: 你看活着啊，
2: 活不乱跳，
5: 农贸市场大公鸡
2: 啊，是
5: 活着
2: 啊，
5: 一刀砰一下把鸡脑袋砍下来，噗，这鸡血一喷啊，活着拔毛，咔咔咔，那鸡嘎嘎嘎，这个啊，那啊，是不是听不了？
2: 这都听过的，
5: 是不是？
2: 没错没错，
5: 王先生心好，
2: 应该这样。
5: 倒霉倒在谁身上了？
2: 倒谁身上了？
5: 倒何云伟身上了。
2: 怎么着？
5: 他名人呢
2: 啊，是
5: 到哪人都送他呀
2: 啊，
5: 就八月节
2: 啊，
5: 人送他八箱河螃蟹，
2: 喝阳澄湖的
5: 八箱啊，
2: 大闸蟹
5: 个个活
2: 啊。那当然，这河螃蟹死了没法吃了，
5: 是不是
2: 有毒了就？
5: 可是他一人吃了八箱吗？
2: 哪哪吃了啊？
5: 送人吧，
2: 是
5: 来来来，你先来一箱。
2: 哎呀，
5: 送了就接着吧。
2: 是
5: 王先生
3: 把这箱螃蟹搬到家里。
2: 是。
3: 搬家里怎么办？
2: 坏了。
3: 怎么办？
2: 这没辙了。
3: 你搁着名就死。
2: 那死了就不行了。
3: 也不成。
2: 对啊。
3: 你不能糟践东西。
2: 就是。
3: 你先先做熟了吧。
2: 啊是。
3: 哎呦底下打着了火。
2: 啊
3: 做上锅。
2: 对。
3: 锅里搁上水。
2: 啊
3: 上面放上篦子。
2: 对。
3: 啊篦子上放好了那个屉布。
2: 啊
3: 把螃蟹一个一个都码到上边。
2: 是。
3: 螃蟹都绑着哪还不服哪绑着。怎么好了
2: 啊
3: 上面盖上盖。
2: 是。
3: 盖上还得压一个重点的东西。
2: 那是怕它都给盖上。
3: 哎对了一点火。
2: 啊。
3: 每五分钟这水就开了。
2: 是。
3: 这水一咕嘟热气儿往上一熏这螃蟹受得了吗？
2: 是。
3: 就听那里边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哎呦啪一下受不了。
2: 那真是。
3: 哎呦这不是活活的蒸死吗？哎呦这怎么弄一大木鱼在锅旁边。要过两分钟这水真开了啊这螃蟹垂死的挣扎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差点把这盖儿都给顶开嘎啦嘎啦哎呦王先生受不了了哎呦我这今儿造什么孽呀我这是啊我平时啊最行善了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啊连个小蚂蚁我都不踩死我今儿怎么活活的蒸死这么些哎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熟了就好了熟了就好了啊
2: 熟了就好了
1: 刚刚听到的是徐德亮和王文林合说的相声作品啊《舌尖上的中国》。
0: 那咱们继续说啊，继续说几位大学最起码是本科的演员
2: 啊，
0: 就在你们之前，可能比你大一点，英宁
2: 啊，英宁、王磊两个人都是北师大，北师大也是特长生
0: 哦，
2: 他们也是曲艺特长生
0: 哦，那个时候
1: 也是曲艺特长生，
2: 对，他们也是啊，那个时候就有了，早有，晚倒没了。之前有，
0: 因为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有，
2: 对，
0: 我帮我的朋友去考过北理工
2: 啊，对对对对，
0: 也有这么一个曲艺特长生
2: 啊，您叶鹏也是北理工
0: 啊，
1: 对叶鹏，
0: 那可能我帮的是叶鹏
2: 啊，
1: 原来你们俩才是一对儿，
0: 没有，我帮的那人没考上，
1: 你考上了，
0: 我没
1: 看中你了，
2: 英宁、王磊。李菁这都是那一批的大学生，那一批的
0: 那一代了，
2: 那一代的大学相声社团是很热闹的呀，英宁啊、王磊啊、李菁啊、
0: 徐德亮
2: 啊、这个岳波老师啊等等等等的，这都是这个那一时期涌现出的大学生相声爱好者。
0: 但是你看啊，那个时候就卡在大学本科
2: 啊，对，
0: 然后再往后一批，才是更高一点的学历才出来了。
2: 你比如徐德亮的徒弟，就是杨多杰，现在主要是做茶了
1: 啊，
2: 但是他原来说相声，那就是首师大的硕士
0: 王从
2: 啊，对对对对，这都是他学历又往上迈了一档。
0: 对，所以你看啊，这个随着我们现在这个人越来越聪明，相声演员的学历也是越来越高。
2: 对，你中戏也开始招收。那相声的研究生了，
0: 是
2: 啊，今年这不是艾丽也考上了，对，也是老前辈了，老前辈了，你还是在继续自个儿学习嘛，希望能让自个儿的学历提升，
0: 对，包括艺术研究院
2: 啊，对，艺术研究院偏理论，
0: 对
2: 啊，这个现在也偏表演实践的，也有研究生，也有更高学历了。
0: 哎，你说了半天呀，我们也来听一段相声，是英宁、王岳波表演的《我的大学》。不过啊，此大学非彼大学，
6: 衣食住行四方面比你们学校强。
7: 你能有什么、
6: 我问问你
7: 啊，
6: 你上了大学之后、你还有校服吗？
7: 有啊。
6: 几身啊？
7: 一身啊。
6: 还是的，我们一年就两身呢。
7: 哦，怎么两身啊？
6: 夏季的，冬季的。
7: 哦，夏季
6: 蓝布褂子，蓝布裤子，黑布鞋。
7: 冬季
6: 蓝棉袄，蓝棉裤，黑棉鞋。
7: 不是纯蓝的吧？
6: 哦，这有白道
7: 啊！对对对对对，看电视看见过啊，
6: 显着飒丽。
7: 哦，好嘛，这就是你们校服比我们丰富。
6: 对呀、啊，
7: 哦，
6: 你上学你有学号吗？
7: 那当然得有啊。
6: 学号写哪儿啊？
7: 学生证啊。
6: 学生证放哪儿啊？
7: 这放我书包里头。
6: 那我知道你是几号啊？
7: 啊，那你们学校呢？
6: 我们校的，我们每个人的学号都写在这儿。
7: 拿笔写这儿，
6: 我印上的，
7: 印上
6: 啊，后边还大呢。
7: 哦， 不是老师喊名字
6: 呀？这那一个系那么多学生，班主任根本记不住名字
7: 哦，
6: 就喊学号，
7: 喊学号
6: 啊，0531。
8: 对，这一定是他们校友的，没错了，他连他的学号还记着呢。
6: 对，他就是因为多嘴进去的。
8: 啊，因为多嘴就上你们学校
6: 啊？那可不，哦，我们学校好着呢。
8: 不是，
6: 不光这个，
8: 还有什么？
6: 新生入学
8: 啊，
6: 到我们学校是男生校，
8: 哦，没有女学生
6: ，
8: 哦，是
6: 啊，对，这个男学生到我们学校之后呢，你看现在这个社会上这个男学生啊，什么分头啊、背头啊、烫头啊、染头啊，哎呦，自由散漫，
8: 哦，
6: 你到我们学校来吧。
8: 贵校呢？
6: 入学之后，生活老师免费给理发。
8: 理什么寸头啊？
6: 萝卜到这个理发馆，滋秃一个，滋秃一个，滋。
8: 啊，不。我这是谢顶。
6: 哦哟，我看习惯这样。
8: 哎，我这跟您这两码事儿啊。
6: 这就是一，
8: 这贵校我一听这是军事化管理，
6: 全军事化管理。
8: 嚯，我听学校是半军事化，那
6: 全军事化。
8: 全军人
6: 啊，对，
8: 这就是一，
6: 再就是食，
8: 那不就吃食堂吗？
6: 我们吃的好啊，
8: 啊，这怎么好？
6: 我们主食相当的丰富，
8: 主食各学校都差不多吧？
6: 没有，
8: 米饭、烙饼、面条，
6: 落入俗套了
8: 啊！大馒头，
6: 到我们学校来吧。
8: 贵校吃什么？
6: 我们吃派，
8: 哦，巧克力派，
6: 甜不甜呐？
8: 什么苹果派？
6: 酸不酸呐？
8: 什么派啊？
6: 我们吃。埃及法老派，
8: 这还真没吃过。什么样子？
6: 看过埃及的金字塔吗？
8: 看见过，这三角的四棱，
6: 没棱，做棱太费劲了。我们那个埃及法老派是圆锥体，
8: 圆锥体，就一尖儿，
6: 不，底下得有眼儿，没有眼儿，我们这派熟不了。
8: 对。你这还是面包粉做的？
6: 不，就是那个玉米豆
8: 啊，
6: 研成的
8: 什么什么
6: 玉米豆
8: 啊，
6: 研成的颗粒。
8: 我们北京叫棒子面，棒子面窝头，是吧？
6: 埃及法老派，
8: 对，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吧啊。
6: 我们蔬菜吃的好啊，
8: 吃什么呀？
6: 就是我们学校有一个像到我胸口这么高
8: 啊，
6: 口有这么大的那种试管，
8: 试管。
6: 有这么厚的那个试管壁啊，
8: 化学用试管，我瞧都这么，这就算大的了。
6: 那小试管，我们这大试管，放下半颗白菜
8: 啊，
6: 倒上辣椒酱，
8: 哦，
6: 再放白菜，再倒辣椒酱，再撒盐，码满了之后，大石头一压，
8: 嘿，
6: 然后等秋天的时候打开之后，白菜变成红颜色的，我们就吃这种美食，
8: 哎，窝头咸菜，
6: 这叫绿色无公害，
8: 是。就把您吃成这副尊容。
6: 那怎么样？你看这满面黄光的，是不是？
8: 黄光的啊，不怎么样。
6: 哎，这就是食
8: 衣食住呢。
6: 住，哎，你上学的时候你怎么住啊？
8: 我不住。
6: 啊？
8: 我们不是有宿舍吗？应该，但是啊，我们是北京生源。
6: 是是。
8: 北京生源给外地生源得腾宿舍。
6: 您呢？
8: 我们就走读。
6: 什么叫走读啊？
8: 走读就白天学校上学，晚上回家睡觉。
6: 什么？
8: 怎么了？
6: 白天。上学，
8: 在学校念书，
6: 晚上呢？
8: 家走睡觉去，
6: 回家
8: 啊！
6: 哎呦，你们老师那心也太大了，
8: 这怕什么的呀？
6: 这怕什么？这你回家了
8: 啊？
6: 你要不回来了呢？
8: 我干嘛不回来？明儿我还有课呢。
6: 我们那不成啊，100%住校。
8: 对。我还头回听说100%住校，
6: 没年没节，没有假期，没有周末，100%住校，
8: 那不得，那我想家呀，
6: 想家呀，
8: 啊，
6: 活该。
8: 我这什么学校这么王道的？
6: 谁让你考进来了？
8: 那我想我妈呀。
6: 想你妈那不行，
8: 我妈也想我呀。
6: 家长想没用，
8: 怎么
6: 得看同学，极个别同学表现极其好，学校教务处说：“那个，跟家里联系一下
8: 啊，
6: 明天那个打电话。
8: 哦，
6: 我们学校有一个高清晰大屏幕可视电话，
8: 这头回听不
6: 懂。哎，对了，
8: 高清晰
6: 大屏幕
8: 可视电话，
6: 可视电话能看见人的。
8: 哦，这高科技。
6: 第二天，家长打电话哆哆嗦嗦，老师， 找一下我们孩子。嗯
7: 啊，
6: 等着。
7: 嚯，这教员这态度够横的，这家。
6: 班主任到宿舍，6364，出来！你们家来电话了。
7: 我这横
6: 啊！这6364，谢谢政府。
7: 哎啊！跟老师干嘛叫政府？
6: 我们老师姓郑，就政府。
7: 老师这名字啊，
6: 六四
7: 啊，
6: 我接电话去
7: 啊，接你。
6: 哗楞哗楞，
7: 哎呦，这怎么还汤的料呢？这个
6: 谁汤的料呢？
7: 这好什么意思？这
6: 是我们喝水那玻璃杯碎到地上了
7: 啊，
6: 那个玻璃碴拿脚一汤，哗楞哗楞哗楞。
7: 这学生手也懒点，扫扫好不好？
6: 到了电话间，
7: 啊，
6: 看着大屏幕，
7: 哦，
6: 拿起听筒来，
7: 哎呦，
6: 妈。
7: 有日子没见着他妈了，
6: 我一定好好学习，
7: 嗯，
6: 争取早日毕业，
7: 嗯。
6: 你再看大屏幕
7: 啊，
6: 那家长，哎呦，啊，那个清晰度那高，仿佛就真在对面坐着一样。
7: 您这叫什么来着？
6: 高清晰大屏幕，可视电话，
7: 哦，我们管这叫探监。探监，
6: 你甭踩过我，
7: 没踩过。
6: 你用上我们校这电话就不这么说了，
7: 我没这造化。
6: 这是住
7: 住，哦，
6: 再就是行
7: 行。
6: 我问问您，
7: 哎，
6: 学生最重要的行为是什么？
7: 那就是学习嘛。
6: 学习啊，哎，您在政法大学读书的时候，您都学什么课啊？
7: 那您基础的嘛，法律理论基础，
6: 嗯，哦，
7: 那宪法这是母法，这是必学的。
6: 嚯，
7: 哦，这个大法都得学啊，
6: 嗯，
7: 民法呀。哎，这个刑法呀，婚姻法呀，
6: 行了行行
7: 啊，行政法，
6: 这叫
7: 行政管理。
6: 一再说给学生减负减负
7: 啊，
6: 这么繁重的课业负担，同学们
7: 大学减什么负？
6: 那不行，你到我们校学去吧。
7: 啊，你们学校都什么科目啊？
6: 政治，
7: 政治，
6: 嗯
7: 啊，这也是哲学范畴是吧？
6: 必修课
7: 也必要啊啊，除了政治，
6: 劳技，
7: 劳技是什么课呀？
6: 劳动技术。
7: 大学
6: 啊，那你看有些同学啊，考到学校来以后呢，他就心里头会有那些奇奇怪怪的想法。
7: 是啊，
6: 哎呀，我考到这个学校来了，
7: 哦，
6: 是不是就会被社会抛弃呢？
7: 你看看，
6: 哎，有的老师说呢，别着急，你好好在学校学习，
7: 嗯，
6: 然后你有一定的这个劳动技能，
7: 嗯，
6: 你是编个筐啊，做个拖鞋，做个暖瓶塞子呀，
7: 啊，
6: 你将来回到社会上，你还能养活自己。
7: 看看，
6: 劳技，劳动技术，
7: 这是选修是
6: 必修课，必修课。
7: 这也必修，
6: 必修课，必修课。
7: 哦，
6: 动手能力。
7: 除了劳技呢？
6: 政治，
7: 政治，
6: 劳技，
7: 劳技，
6: 政治，劳技，政治，政治，劳技，
7: 就这两科啊？
6: 就这两科都够学会的。
7: 那得学几年啊？
6: 什么？
7: 学几年呢？
6: 这个学几年是学生说了不算，
7: 谁说了算？
6: 我们老师，我们系里头几个老师给判卷子商量。
7: 哦，
6: 拿着这卷子之后一看，
7: 嗯，
6: 是这么回事吧？
7: 啊，是这么回事。
6: 判了吧？
7: 判了
6: 啊，
7: 判刑了。
6: 哎，不，就判年呢。
7: 哦，
6: 我们学校还学年制呢。
7: 啊，
6: 老师一看这个，哎呀，这孩子怎么也得9年了，
7: 上大学上9年，
6: 9年义务教育呢。
7: 您说是中小学？
6: 这9年，哎呀，这得15年。
7: 火！
6: 你说这孩子怎么这样啊？
7: 就是。
6: 留校吧，
7: 对，这是那无期的，
6: 留校的，就这样。
7: 对的，这个同学，
6: 哎，
7: 跟您聊了会儿了，
6: 是是。
7: 这个我也是代表广大的观众啊，
6: 嗯嗯，
7: 我这好奇瞎问，
6: 是
7: 您几年呀？跟大伙汇报汇报
6: 啊，我这个。
7: 啊，
6: 首先向大家汇报一下，
7: 怎么上的你们学校？
6: 怎么上学校
7: 啊？说说这个，
6: 我不负众望，我是特招进去的。哎，你还别踩过我，
7: 我没有。
6: 告诉你
7: 啊，告诉
6: 你，我在我们学校颇受重视。
7: 是啊，
6: 每次迎新的时候，我作为学生代表欢迎新同学。
7: 哦，贵校还有迎新会呢？
6: 我们校时常有插班生。
7: 嗯，
6: 哎，我们校长说了，好啊，
7: 好啊，
6: 你们几个人都是可靠人才呀，
7: 对，可靠
6: 啊，安排我2弹1星，
7: 嚯，
6: 我一听完了
7: 啊，怎么
6: 交代了？
7: 2弹1星好啊，
6: 怎么好啊？
7: 2弹呢，核弹、氢弹还有卫星啊，
6: 2弹1星，
7: 怎么讲啊？
6: 啪啪2颗子弹
7: 啊，
6: 就一个准信儿，
7: 枪毙啊！
0: 刚才是英明、王磊表演的《我的大学》，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笑声编辑部，我们和您不见不散。
9: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 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变成童话，悄悄的爱你啊。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瘦。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在风雨交加的时候，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叫相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自得其妙。在汉字中有一个字极具生命暖意，那便是春字，它承载着草木初生的意象，蕴含着万物复始的生机。它既是周天子春至农耕以示天下的月令仪轨，也是百姓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勃勃生机，更是先民斗柄冬至天下皆春的天文历法与农耕文明的智慧呈现。那么春的造字究竟藏着怎样的季节密码？为什么春秋二字能独当一面，成为时间的代称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自得其妙，四时最乐是惜春，讲述人重庆大学教授万曼露。
2: 日升月落，四时流转，这是我们最直接观察到的自然轮回，也是自然给人间最温柔的馈赠。如果说日月是照拂人间的暖灯，那么四时则是随灯影流转的画卷。冬有围炉煮茶的闲意，秋有炎夏晒凉的踏实，夏有柳荫纳凉的舒心。可要说最动人的篇章，当然四时最乐是惜春。说到春啊，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请你来描绘春天，你会写什么？也许你首先想到的是春日的暖阳，你会像《诗经》一样写春日载阳，有鸣苍耕。也许你也会想到草木萌发，万紫千红，你会像杜甫一样写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无论古今，只要我们一想到春天，一定离不开阳光的温暖，花草的生机。就连造春这个字的古人，他也同样是用太阳、用草木、用萌发组合而成了春字。我们看甲骨文里典型的春字，这个字形和今天的写法有很大的区别，它的左边上下各有一个表示草的字形彻，中间是日字，它勾勒出了一幅太阳从草木中升起的图画。而春字的右边则是一个既表阴又表意的部分，它是屯字。从表音的方面来看啊，屯在上古时期的读音和春非常接近。到今天，尽管语音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演变，但是这两个字的读音仍然还残留着少许近似之处。从表意的方面来看呢，我们看屯的字形，它是不是特别像种子刚刚从土里萌出新芽的样子呢？这个草木萌芽的过程正代表着万物的苏醒，提醒着人们春天的到来。有学者认为啊，屯它最初就是为了表示春天而造的字。有什么能比一颗破土而出的嫩芽更能代表春天的呢？从实际使用来看啊，确实在甲骨文中有金屯来屯的用法，表示的意思就是金春来春。但是很快呀，这个屯字又被用来表示其他的含义，比如纯粹的纯、蠢动的蠢等等。那么这个字形 在甲骨文时代，它肩负的工作量就很大了。一个字形要表示多个含义，就容易造成表意不清的问题。所以就在甲骨文时代，人们为了更加明确地表示春天这个意思，就在草木萌发的臀的基础上增添了更多春天的标签，比如青青的小草，比如温暖的太阳，因此也就有了我们刚才在一开始看到的春字。我们看到春字的各个组成部分，草也好，日也好，萌芽也好，合在一起共同表达着春天的特点，这种造字方法叫做会意。会意的造字法跟我们在上一集了解的象形造字法有所不同。象形啊，是直接画出要表达的那个事物的样子，而春天是什么样子呢？它无法用单个的事物来表达，需要用多个事物组合起来，这就需要会意的造字法。说文解字说，会意造字法是比类合意以见指挥，意思就是会意字啊，它在字形上是组合两个以及两个以上的字符并列在一块，这叫比类；而在字义上呢，它融合各个字符的含义，这是合意，由此来表达整个新字的含义，这就是以见指挥。常见的会意字有哪些呢？比如小土为尘，日月为明，人在木旁为修，手搭木上为看等等，它们都有着比类合意的特点。有了会意的造字法呀，汉字能表达的含义就超越了早期图画性的文字，能表达一些有点抽象的含义了。像明亮的明、休息的休，都不是那么具象的事物，但都能用会意的方式表达它的含义。当然，春字不仅仅是一个会意字，我们已经提到啊，春里边的臀这个部分不仅表示萌芽的含义，同时也标明了春的读音，既表意又表音，因此春又是一个形声字。说文解字对形声造字法的定义是以事为名，取辟相成，大致意思是说根据事物的类别来确定形旁，以此表明字的意义范畴，根据读音选择相同或相近的字符作为声旁，形旁加声旁，所以叫形声字。对春来说，它的确既有标明意义范畴的部分，也有标明读音的部分，只是啊，它的声旁一身兼二用了，因此呢，我们将这种情况称为会意兼形声的造字方法。春天的到来总是以鲜明的物候信号为证，原本沉寂闭藏的万物纷纷苏醒，进入生长，带来无尽的惊喜。人们欣喜地走到天地草木之间，欣喜地描摹春的样子，欣喜地写下这样的春字：春日迟迟，惠木萋萋。这是《诗经·小雅·出车》中迎接征人凯旋的春天。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这是谢灵运大病初愈后感受到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春天。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这是白居易笔下西湖明媚可爱的春天。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是朱熹追寻圣人之道所悟出的春之圆舞曲。 到今天，我们依然延续着踏青访春的传统，在大自然的召唤下，与春天一起蓬勃向上。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春的早期字形和造字逻辑，不过可能有朋友会有疑问，从造字逻辑上来讲，除了小草的生长，别的植物难道就不能代表春天了吗？无论是竹外桃花三两枝，还是拂堤杨柳醉春烟，春天平等地唤醒了所有的植物，那为什么一定要用草形来代表春呢？古人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在字形还没有完全固定的甲骨文时代啊，春字也可以用木形来代替彻，也就是草形，写成两个木一个日，再加上屯的春字。无论是木还是草，都同样代表着天地间被春光唤醒的万千生灵。万物被唤醒，意味着天地秩序回归正轨，自然规律以此为起点开始新的运行。因此古人对春格外重视，甚至有春朝大于岁朝之说，也就是说春天的开始啊，比一年的开始还重要。民间会举行迎春的仪式，此外还有喝春酒、贴春帖、挂春幡、祀春神等等。这些流传至今的习俗，以仪式感确认春为岁始的时序认知，也让惜春的快乐融进烟火人间。而春对于农业这一民生之机，更具有生命线一般的作用。早在周

共庆劝农的古老传统。与此相关，今天我们还会看到诸如开央门、祀农神、起风鼓等等丰富多彩的民俗，它们就像农耕文明的活化石，传承着一年之计在于春的生活智慧。我们从早期春字的不同写法可以看出，当时的汉字在书写的时候形体还往往没有完全固定，构成一个字的部件可以变化，像春里边的草形和木形就是不固定的体现。此外呢，早期还有一些省略写法的春，比如少写一棵草或者少写日，而各个部分的组合方式、上下左右的摆放也都有一定的随意性。不过草形加日再加屯这种写法呀是最为主流的，也一直沿用了下来。到了春秋时期的经文里，我们看到代表草形的两个彻被并排写在了顶上，也就是后来的草字头，屯呢放在了草字头的下面中间的位置，而日则居于整个字的右下方。到了《说文解字》所说的小篆字形，这个日又变到了左下方。这样的春，它调整了构字部件的位置，整个字就显得更加的规整协调，它就更能够代表汉字那种对称之美。它已经跟今天的写法有几分相似了，但仍然不是今天的春的直接来源。那现在写的春字到底是直接来源于哪里呢？我们在秦系竹简中找到了它的源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春字的写法大多是把屯写在最上方，并且大概是怕它和其他的部件打架，就把它的尾巴给割掉了，剩下的部分写的有点像出字，如果笔画再拉直一点的话，那就像个土了。而日被放在了正下方，表示小草的两个彻则被并列的安置在屯的下面日的上面。这个字形乍一看啊就跟今天的写法差不多了。正如我们之前提到过的，秦系文字它上承甲骨经文，下启书同文之后的隶书、楷书等等，后续的文字呢只是在它基础上略微变化，变成了今天我们熟悉的样子。你看，经过这样一番梳理，我们找到了今天春字的源和流。当我们再去看今天写的春字的时候，我们就能透过现在的字形看到一幅充满生机的春景。春阳把暖意洒向大地，枝头萌发出新叶，春风拂过似乎还携带着土里嫩芽冒尖的声响，这惜春之乐一不留神就弥漫了人间。春是四时之首，它用会意的造字方法很好地表达了春天的特点。那是不是代表着四季的其他字夏秋冬也都是采用会意造字法的呢？那却未必。古人观察自然啊，发现每个季节的代表物候很不一样，就像韩愈所说，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如果说人们对春天的观察体现在字形上主要聚焦于植物的萌发的话，那么对秋天的观察则更多体现在动物以及人的活动上。早期汉字的秋啊和今天的写法几乎可以说是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既没有河也没有火，

0: 它是怎么写的呢？又是怎么演变到今天的秋字的呢？从炎热的季节逐渐转凉的时候，有一种虫，它就像自然日历一样，它的生命周期和秋季的气温变化几乎完全重合，它就是蟋蟀。这种动物在春天你完全见不到它，等到立秋之后，暑气渐消，秋意初显的时候，它从土壤中孵化出来，开始夜夜鸣唱了。古人叫它蹴鸪，意思就是啊，蟋蟀一叫意味着天气即将转凉，好像它的叫声是在催促着人们需要织布缝衣来御寒了。随着温度逐渐下降，蟋蟀呢开始逐渐从田间野外转移到屋檐底下，甚至是登堂入室。而到了深秋后啊，气温骤降，它逐渐就停止活动，入土蛰伏了。人们把这样的活动规律写进诗里，形成了七月在野，八月在雨，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午后吟唱。不仅如此，因为蟋蟀的活动周期简直就是秋季的季节限定，人们又将它作为秋季的代言人。当人们要写秋的时候，就直接画出一只象形的蟋蟀，这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秋字。你看它那触角是活灵活现，你看它那翅膀蓄势欲飞，你看那头脚和身体都栩栩如生。就是这一只蟋蟀在冰封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就是这一只蟋蟀代表着秋天，是古人观察自然、观察季节变迁最为直观且质朴的表现。那这样一只蟋蟀，它是怎样变成今天一半红一半绿的秋字的呢？我们知道秋季是大部分农作物收获的季节，而蟋蟀以及它的同类们，各种各样的昆虫，对于即将成熟的作物来说往往有很大的危害，它会影响到一年的收成。那怎么去驱除这些昆虫呢？在古代呀，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用火烧。哎，我们看到在甲骨文中就出现了这种字形，它在蟋蟀的下边加了一把火，甚至还画出了火上溅起的火星。这个字仍然是秋，它用火烧蟋蟀的字形结构不仅体现了对自然物候的观察，更体现了人类应对这种自然物候而采取的活动，从自然观察演变为人与自然的生产生活联动。那么既然已经要表现人类的生产生活了，在这个时令之下，人类最为重要的活动当然就是收获了。所以人们逐渐的呀，又给这个火烧蟋蟀的字形增加了禾。禾不仅代表着绿色的禾苗，作为构字部件，它可以代表各种农作物、各种形态，当然也包括庄稼的收获。这样增加了禾的秋字，就不仅有听觉，还有视觉了，秋季的特征也就更加明显了。可这个时候新的问题又来了，本来画一个蟋蟀就挺复杂了，还要再加火再加禾，字形就会显得过于臃肿，书写起来也会不够便捷。所以字形的简化是势在必行了， 那怎么简化呢？其实在简化过程中啊，人们尝试了很多方式，尤其是在战国时期，每个国家都涌现出了大量不同的简化字形。比如有的人他就把蟋蟀简化成很写意的日字形，好像是代表着蟋蟀的头部，那这样秋就由日、和和火三个部分组成。也有再把火给去掉的，只由代表蟋蟀的日和和两部分组成。当然也有尝试着干脆把最初的那只蟋蟀完全去掉了，只剩下和和火这样的字形。而最后这种尝试，它在战国时期的秦国比较流行。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秦系文字影响了书同文之后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的写法，所以这种和与火组成的秋的写法就一直沿用了下来。无论是最初的蟋蟀，还是如今由和和火共同构成的会意的秋，它都和春一样，是中华先民对季节时序的感知。古人根据季节的特点造出春字和秋字，那夏和冬又是怎么来的呢？实际上啊，夏冬两个字在最初出现的时候并不表示季节。那表示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夏字，商代的甲骨文里已经出现这个字了，它的写法非常清晰，顶上一个日，下边是一个跪坐的人形，而这个人的头部得到了专门的特写，也就是写了一个夜字。需要说明的是啊，夜这个字的含义在今天似乎和头没有太大的关系了，但是我们还能从很多以夜为偏旁的字里看出它和头的关系，比如额头的额、颜色的颜、脸颊的颊、脖梗的梗等等。从下这个字形来看啊，它也是用会意的造字方法组成了一幅画面，一个人在太阳底下头部被直射的曝晒，他要表达的应该有炎热的意思，这个含义使得后来我们用它来表示最热的季节。但是在商代我们能看到的文字中，夏几乎都是用于人名，并不用来表示季节。在文字流传发展的过程中，夏里边的人形又逐渐被增加了手和脚，看起来是一个更加丰富的人形了。所以《说文解字》说夏是指中国之人也，也就是华夏的夏。而原本顶上的日，可能因为并不用它来表示夏天和炎热，有时候这个日反而被省略了。到战国时期涌现出了各种繁复的写法，当然也有大量简化的尝试。到汉代以后，夏的写法就只保留了夜的上半部分和最下边代表一只脚的部分，成为今天所写的夏字。和夏一样，冬啊在最初也不作为季节用字，它的字形也很有趣，它是两条向下分开的线构成一个锐角，而在下端又分别缀了一个菱形。那它表示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还不太确定，有一种比较流行的推测认为它和纺织有关，看起来好像是在丝线的端头打结，表示终结，也就是说这个字形其实是终字。人们后来之所以会用它来表示冬季，可能就是因为这是一年最终的一个季节。在文字发展的过程中，表示终的意思又在这个字形基础上增加了一幅绞丝旁， 而表示冬天的含义呢，在甲骨文字形基础上也有发展。比如楚系的文字，它先是把原来端头上打的菱形的结简化为两笔短横写在线的中间，然后它再增加一个表示时间的一符日。而秦系文字则是把两笔短横再连成一条直线，然后在下边加两个小点儿。这两个小点儿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认为它们仅仅是起装饰的作用，也有人认为啊，它们可能和冰雪有关，有一定的表意作用。比如《说文解字》就持这样的观点。秦系文字的冬最终被继承下来，成为了今天所写的冬字。现在我们了解了夏和冬的字形演变，知道了在甲骨文中这两个字分别表示人名和终结，并不表示夏天和冬天。后来用它们表示季节，可能跟夏的字形看起来就很炎热，而冬表示中，可以引申指一年终结的季节有关。用夏和冬表示季节，大约是在西周晚期才这样用的，商代甲骨文并不如此。那么商代甲骨文用什么来表示夏季和冬季呢？答案是没有。商朝的人，实际上应该说是西周晚期以前的人，他们仅仅把一年的时间划分为春和秋两个季节，这样看起来有些粗疏的季节划分，反映出当事人他对季节的认知还不够细致。这种季节二分，不只是在早期中国如此，其他文明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也是先将一年分为干湿两季，后来才细分为了四季。甚至在古英语中也有类似的情况，都体现出早期人们对季节、对时间的认知情况。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华先民们对自然的观察、对自然规律的总结，在商朝之前其实就已经很发达了。难道我们可以说那时的人认为夏季和春季一样，冬季和秋季一样吗？并不能。实际上只分出春秋而不细分四季，它恐怕更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生活智慧。用我们今天流行的词来说，可能是一种极简的态度。春为播种之始，也是万物之始；秋为收获之中，也是万物之中。它们是一年中重要的时间节点。夏作为万物的生长阶段，冬作为万物的休眠时间，更是一种过程性而不是节点性的时段，因此啊，它们可以被含纳在春与秋之中。后来随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更加丰富，对季节细分的需求日益增加，才逐渐从春秋中拆分出夏和冬，形成了四季的划分。但是原有的这种春秋二季之分，使得在我们的文化中，春和秋的意义和价值啊，要比冬夏更有分量。春秋代序万载春秋，这样的表达把春秋直接等同于了时间。先秦时期鲁国的史书《春秋》，它也是沿用春秋两季之分，用春秋来代称时间、代称历史，甚至由此让春秋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名称。而在春种秋收、春华秋实这些词语当中，既体现着人们对自然规律的总结，更传递着付出即有回报的朴素智慧， 它至今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态度。至于春秋鼎盛、富于春秋这类成语啊，则是把春秋作为了人乃至事业、国家希望和生命力的象征。因此在中华文化中，春从来不只是一个季节名称，它既是自然秩序的起点，定义了四季循环的逻辑，它也是农耕生存的根基，决定了人民的温饱，它更是精神世界的灯塔，承载着乐观的精神和对未来的希望。这三重核心地位让春超越了其他季节，成为最具有文化张力的符号。从迎春的仪式，到感春的共情，再到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劝勉，春早就已经融入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基因，成为希望与生命力的代名词。而这样的文化基因早在距今约5000年前就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在郑州青苔和双槐树遗址中啊，都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出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九星是北斗七星再加上2颗隐星构成的。北斗在古代社会最重要的功能便是斗柄授时，随着斗柄指向方向的变化，人们可以确定不同的季节。斗柄冬至，天下皆春，新的轮回开始，这是自然对人类最郑重的承诺。这些北斗遗迹的发现正是中国文化顺天而作、向春而行的智慧之呈现。而斗转星移，在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春的文化基因更得到了具象化的展示。当24节气的倒计时展示结束，四季轮回又来到了新的开始，立春。这是开幕式恰逢的节气，也是紧接着的舞蹈表演的名称。此时舞台上是绿意盎然，好像在春日暖阳的光芒下，小草萌发，春天悄然来临。这一幕正像最初的汉字春，展现着万物萌动，生机勃勃。尽管冬奥会处在冰天雪地的季节，但严寒中蕴藏着生机，春天必将抵达。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自得其妙，四时最乐，是惜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漫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据美国媒体报道，2026年6月13日，一架美军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飞行员弹射逃生。接下来主持人罗旭将对话军事专家杜文龙、魏东旭， 我们一起去回顾美军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坠毁事件。
3: 据悉，这架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18 大黄蜂战斗机坠毁前正在例行训练。在此前的2025年8月20日，美国海军一架 FA-18E 超级大黄蜂战机在弗吉尼亚海岸附近坠毁，飞行员从机上弹射逃生。除了训练中的意外，美制超级大黄蜂战机在执行任务时也发生了多起坠毁事故。2025年5月6日，有四位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杜鲁门号航空母舰上的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红海海域坠毁。而在此前的4月28日，美国海军通报称，一架 FA-18E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从杜鲁门号航母上坠落。除此之外，在2024年12月21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一架美军 FA-18F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当天在红海上空被一艘美军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错误击落，机上两人弹射逃生。另据不愿具名的美国海军军官透露，还有一架 FA-18F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也差点被格里斯堡号击中，当时他在被击落的那架超级大黄蜂身后数英里外飞行。当格里斯堡号巡洋舰发射第二枚舰空导弹时，这架超级大黄蜂战机紧急实施了规避机动。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事件是美军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在实战中击落的第二架飞机。1988年7月3日，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文森斯号在波斯湾误将一架伊朗航空的空客 A300 客机当作了伊朗空军的 F-14A 熊猫战斗机，他随即发射了两枚标准 2MR 防空导弹将其击落。
4: 在2024年年底又发生了第二起误机事件，那么这是否是30多年前那起事件的重演呢？杜先生您怎么看？
5: 跟当年打民航客机相比，这次呢应该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当年呢是民航机，现在是美国现役的 FA-18EF 超级大黄蜂，如果在有沟通手段状态下被击落，那说明呢美军目前在技术手段包括在战术素养以及呢在其他方面存在着重大缺陷。第二呢，一个是新雷达，一个旧雷达，那么现在有新雷达，而且最近花了好多钱把它升级了。如果新雷达都无法区别是这个敌方目标己方目标，这个升级到底有什么用？很多人花了30多个亿把这个提康德罗加彻底升废了，连这个近视眼包括花眼这些现象都屡屡出现，甚至把自家战机当成对方战机击落。另外呢，从飞行的状态来看呢，当年330飞机是没有任何预警，它是直接向那个方向飞来，所以提康德罗加认为这是威胁，要把它打掉。但是现在按照美军的说法， FA-18 是起飞，它是远离，这个状态下如果把 FA-18 超级大黄蜂打下来，那说明整个目标判断包括对危急情况的判断水平出现严重误差。
4: 在这次超级大黄蜂被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误击事件发生之后呢，美国媒体又爆出了新的消息，说当时其实还有第二架超级大黄蜂跟在被击落的那架身后，而且险些也被打下来。魏先生，关于这一点您怎么解读呢？
6: 那么我们看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也门胡塞武装马上对外发布了声明，说一直针对杜鲁门号航母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而且呢是由于他们的这个袭击导致了这个航母上的超级大黄蜂舰载机出现了这种被击落的这个情况，这显然是一种信息战和这个宣传战。其实呢他的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无论是美军自己击落的还是出现了一些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意外的情况，那么主要是由于也门胡塞武装针对宙斯盾战舰针对航母它是具备火力打击能力的，那么在这种混乱的状态下，那么美军的舰载机在飞行，美军的战舰在开火，然后呢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还在不断的发射自杀式的这个无人机，那么各种各样的干扰因素可能会导致美军出现误判，出现了自己人打自己人的这个情况。而且我认为呢，这个格里斯堡号这个巡洋舰，那么他负责防空反导作战的这个小组成员可能责任比较大啊，因为呢他是和杜鲁门号航母同属一个航母打击群，对于航母上舰载机部队的出动情况和他所执行的任务应该是非常了解的，所以不可能是情况不明，一定是情况非常的明确。但是呢不知道由于什么因素的干扰，或者说出现了怎样的一个技术故障，最终呢没有办法去识别目标。 那么如果是这个格底斯堡号所发射的舰空导弹，或者是这个密集阵近防速射炮将超级大黄蜂舰载机给击落了，那么五角大楼和这个美国海军的高层肯定是要追责的，最终呢会由美军的相关人士要付出责任和代价。
7: 嗯，好，刚才的分析当中呢，我们也多次提到了关键的技术设备敌我识别装置，可以说在纷乱的立体战场上呢，这个小装置它是区分敌我的一个重要保障。那么现代战机上的敌我识别装置它到底如何工作？
8: 敌我识别装置 IFF 的本质实际上是一组雷达波发射器和接收器，被称为询问机和应答机。雷达发现目标后就通过询问机发出一组信号，而应答机在收到询问后就会自动进行回复。最早的敌我识别装置在二战初期就开始应用，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时已从最早的马克一发展到马克十，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马克十二敌我识别装置引入了模式四应答模式，在询问信号后面增加了由十二个脉冲信号构成的四位数密钥，在每次任务开始前该密钥会统一下发到所有的询问机和应答机，应答机只对密钥一致的询问进行答复，并且应答机通过自身的加密算法决定收到询问后延迟多久答复，这样就算敌军侥幸获得了答复，也不可能根据毫无规律的答复时延来定位应答机的准确位置。在2006年开始应用的马克十二 A 中又增加了模式五，每架飞机都有属于自己的动态密钥，包含了飞机的身份信息、地理位置、飞行状态等，还应用了跳频技术来避免频率阻塞，在受到干扰时能自动调整操作参数。
7: 其实呢，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敌我识别装置就是一组发射机和接收机在对暗号。那么问题来了，在这次美军超级大黄蜂被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击落仪式当中，有没有可能是敌我识别装置出现了故障，或者遭到了干扰，甚至受到了电子欺骗呢？
5: 出故障的概率比较大，操作失误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被干扰、被替代、被欺骗，这种可能性呢，按照胡塞武装的电子对抗水平来讲可能相对较低。如果按照地面雷达、海上军舰和这个战机相互之间，它也是通过加密雷达信号的问讯，就是我向你发射雷达波，你必须要回我，而且这个中间是通过加密的一些信号，通过解密以后才知道这个信号是否正确。这个技术呢目前已经到了四模式、五模式，跟之前那种被欺骗、被干扰相比，现在被替代的可能性非常低。你说目前它是个加密的精确信号，要想通过一般信号对它进行这个破坏或者是破解难度极大。我想这次肯定是两架大黄蜂是否有一架没有正确使用开启应答器，当然你两家都不开的概率太低了。我想这个主要责任应该在于提康德罗加，如果他的指挥小组也凌晨三点钟高度疲惫、高度疲劳，对目标的性质无法识别，有可能会采取应急开火。如果雷达出现故障，比如死机啊，包括识别出现问题，他预判飞机向我来了，我如果不打，我可能会遭到重大损失。这个状态下，不排除在对方身份没有被完全确认下使用导弹，率先发起攻击行动。所以从技术手段，包括决策的失误环节，有可能都有问题。
7: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敌我识别装置呢，也许在早期它还会存在一些漏洞，但是最新的这个五模式呢很难被欺骗。如果不是敌我识别装置出现了问题，那么美军巡洋舰为什么会击落自己的战机呢？魏先生您怎么分析呢？
6: 这里面就涉及到它的舰载、防空以及反导的作战体系。我们知道像这个格底斯堡号这个巡洋舰，它是提康德罗加级，那么配备有大型的相控阵雷达，如果说距离非常远的这种空中的来袭目标，主要是使用标准二型的这个导弹对它进行了一个拦截。那如果说这个目标飞得非常近，可能就要启动这个密集阵近防速射炮，因为超级大黄蜂舰载机执行的是对地轰炸的任务，它不太可能飞到距离巡洋舰如此近的这样的一个空域，而且呢出现了和自杀式无人机很相似的这种目标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特征，我认为这个难度很大。至于说究竟是什么原因、什么武器导致了超级大黄蜂舰载机的这样的一个被击落，可能最后还要等五角大楼和 美国海军最终公布的这样的一个调查结果。
7: 目前互联网上呢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次超级大黄蜂被美军自己的军舰误击呢，可能是因为巡洋舰上的武器系统出了一些问题。我们来了解一下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有哪些防空武器。
8: 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配备有多层次的防空火力，舰上共有122单元的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可装填射程460公里的标准6防空导弹，末端采用主动雷达制导，以及射程190至370公里的标准2 ER Block 4防空导弹，采用半主动雷达制导方式。这两种导弹都需要由舰上的 ANSPY-1B 相控阵雷达捕获目标并进行敌我识别，由编队防空协调主管授权发射，再由值班导弹系统主管完成相应的发射流程操作。除此之外，两座密集阵 Block 1B 近防炮构成了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的最后一道防线。密集阵采用全自动无需人工干预的大闭环火控，待目标进入 M61 火神加特林炮的杀伤区后自动开火，火控雷达一边跟踪来袭目标，一边跟踪射出的弹群，自动计算目标与弹群之间的偏差并自动修正，直到弹群覆盖目标。密集阵近防炮不具备敌我识别能力，历史上发生过多起误击事故。
7: 好，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上面的防空武器，其中呢着重的描述了密集阵近防炮全自动射击的模式，而且呢由于密集阵没有敌我识别功能，只要被它判定为敌机的目标都会遭到攻击，在历史上呢制造了多起误击事件。那么这一次美军的巡洋舰误击超级大黄蜂战机的事件，有没有可能是密集阵干的呢？陆先生您怎么看？
5: 密集阵作为凶手的可能性比较低，因为射程太近，如果按照这个6.20炮20毫米口径弹药，也就是在1500米有效。大黄蜂为什么要跑到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1500米的距离，现在呢很难解释。而且从坠机地点包括飞行员救捞的点去看呢，好像比这1500米要大得多，远得多，也说明呢如果真的是被距离有限的密集阵所击落，那么它的救援难度包括这个混乱性要出现新的变化。所以总的感觉呢，密集阵作为击落 F-18 大黄蜂的可能性并不高，导弹可能性比较大，像 B-2 导弹射程很远，如果在较远距离上能够对目标进行高效拦截，才能够彻底完全击落。所以美国海军目前对于6.20炮最后一道防线，它的杀伤威力、杀伤距离、杀伤能力正在表现出严重质疑。你看很多北欧国家已经把近程武器换成30毫米，所以20毫米可能第一能打上，第二打上也没什么大用。如果按照打重型飞机，特别是瞄准高速战机，它的毁伤概率和命中率很有限，所以从地点上看呢，密集阵击落大黄蜂的可能性并不高。
7: 嗯，魏先生怎么看呢？这个密集阵近防速射炮是不具备敌我识别功能的，比如说让它处于这种自动的这个模式下，当空中目标接近8公里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进入到它雷达的这个照射的区域内，它就可以进行这种自动的跟踪。一旦这个目标继续往前飞，进入到2300米的这个距离上，这个近防速射炮马上就可以开火了，一分钟可以发射数千枚的这样的一个弹药。那么针对低空掠海来袭的亚音速的巡航导弹，包括这个自杀式无人机，它是具备火力拦截能力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完全是一种自主选择、自主开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呢，以前美国海军的密集阵近防速射炮存在过差点误击友军的情况，我记得当时还是在海湾战争期间，那么美国海军使用密苏里号战列舰针对当时萨达姆军队的沿海目标进行这个火炮的这样的一个轰击，那么有一艘为它进行护航的这个护卫舰，那么错误的把密苏里号所发射的这个诱饵弹识别成了这个来袭的空中目标，这个密集阵近防速射系统就启动了，差点把这个身边的友军，也就是美国海军的这个战列舰给打了。那如果说格里斯堡号的这个巡洋舰那么针对超级大黄蜂舰载机那么进行了这种密集阵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这说明舰载机和战舰之间的距离非常近，这也是一个很难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不排除是密集阵错判了目标，在自动的这种状态下进行了这种火力打击，但是呢我们只能说出现这种几率的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无论如何，对目前呢已经垂垂老矣、争议不断的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来说呢，这个事件可谓是雪上加霜啊。
8: 2024年12月17日， 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 GAO 发布审计结果称，美国海军已经花费了将近37亿美元用于升级7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然而在花了这么多钱以后却没有得到结果。在7艘巡洋舰中，有4艘巡洋舰已经花费了18亿美元，最终没有投入使用就退役了。剩下3艘完成升级的巡洋舰也无法达到预定服役期。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表示，这37亿美元可以采购2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或者3艘星座级护卫舰。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报告中还指出了美国军事承包商在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升级工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低级错误。对于承包商犯下的这些错误，美军不仅没有对其进行必要的问责和罚款。
7: 美国政府问责局的最新报告指出，美国海军过去几年间呢，花费了37亿美元的巨资用于7艘巡洋舰的升级和延寿，但是结果呢，其中4艘钱花了，船退役了，其余3艘很快也会退役。那么37亿美元足够采购2艘新的伯克3或者3艘更新的星座级，但是美国海军为什么要在老舰上浪费这么多的金钱呢？
6: 战舰的升级和技术改造并不是美国海军一家说了算。那么在美国国会当中啊，也有很多的这个议员是出于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层面的利益和需求，会要求美国海军针对一些老旧的战舰进行升级和技术改造。其中呢，争议的焦点就集中在提康德罗加级的这个巡洋舰。有很多美国的这个议员就认为，那么升级这些老旧的巡洋舰可以让美国海军的主力战舰啊保持在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规模，而且呢，在升级的过程当中，相关区域内的这个造船厂的工人饭碗可以保住，也可以创造更多的这个就业机会。那美国海军呢，它的这种预算的这样的一个决策权，很大程度上是掌握在美国国会手中。那么美国海军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知道这些老旧的战舰马上就要退役了，那么对它进行深度的技术改造和升级是一笔不划算的买卖。但是呢，没办法，由于要和美国国会去打交道，那么要为其他新式战舰的这种研发和制造争取到更多的预算，所以呢，不敢得罪某些美国国会的议员，所以最终双方达成妥协，老旧战舰继续升级，那么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技术改造，但是呢，它退役的时间节点并不进行调整和延后，那么这就出现了一种非常诡异的现象，升级之后的巡洋舰马上就要进行这个退役，可以说呢，很多的这个经费啊，就是打了水漂。
7: 杜先生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5: 美国现在有一个所谓的350舰队计划，要求保持规模，但现在造舰造得太慢，如果退舰退得快，这个规模会迅速缩水，说与其呢自己造得慢，不如退得也慢一点，所以花大量的钱去升级这些老旧舰艇。美国人自己知道升级这些舰艇都是打补丁，没什么大用，但是现在又舍不得这个350目标，所以无论是那个不堪重用的滨海战斗舰，再加上老旧的提康德罗加，都要一并保卫。那如果有大量的舰艇在凑数，他认为这个规模优势符合美国海军的一个基本符号，能力什么并不重要。所以美国如果为了自己的规模优势，让自己的能力下滑，让主战舰艇平均吨位，包括其他要素出现严重的这个变化，那也说明呢，美国目前这个面子工程对美国海军综合能力有很大的杀伤。这么老的舰艇不退役，也说明美国目前为了保住自己的海军规模，为了有更大的海军军份蛋糕，还会不遗余力的做类似的蠢事。
1: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 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
1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3: ACR Chinese Voice
12: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3: ACR Chinese Voice
12: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0: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30年风雨同舟，
1: 新征程融创未来。
0: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1: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YouTube 频道。
0: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融30年和新未来。
2: 最新的资。
3: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 AM 1629全华语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5点到7点间给大家带来的黄金时刻，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克凡。那在我们的第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今天发生的来自澳洲本地以及国际国内的这样一些最新的消息。那么马上进入我们在14号和28号之间为大家特别推出的华夏30周年的专访节目。那今天呢，同样是也是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非常重要的嘉宾哈啊。那在介绍我们今天来的嘉宾之前呢，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华夏的黄金时刻的节目，5点到7点的这档节目呢，会在每天的晚上8点到10点中间给大家来重播。如果说在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呢，没有收听到直播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8点到10点之间打开收音机，或者说您开车的时候也可以把频率调到我们 AM 1629来收听我们的重播。那好，那言归正传，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访谈环节。今天给大家请到的两位嘉宾呢，大家想想啊，前两天已经给大家请到过了科技类的，还有文化类的。那今天这两位呢，也是和文化类有关，但是和艺术类有关，但是更多的呢是关于文化类的以及政治的。那首先第一位呢是赵捷豹，他呢是联邦政府委任的人民大使，是一位非常知名的政评家。而另一位呢是我们的慧觉老先生啊，他是一个怎么说，他身兼多职啊，作家、编辑什么都做过，反正就是在我们这个和我算是半个同行的这个领域呢是具有丰富的资历。那接下来就有请二位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二位您慧觉老先生您先来吧。嗯，
4: 赵捷豹
3: 行，那就赵捷豹先来。
5: 主持人你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捷豹，我是以前呢在基拉特当首相的时候被委任为澳大利亚的人民大使，那是过去的事。主要的任务呢就是当做这个政府，这联邦政府跟民间的一个桥梁。之所以我会接受这个委任呢，是主要是因为在这个条件呢是每年有2次让我们这些人民大使，全国有总共40名全国的那个人民大使代表呢到堪培拉的国会大厦去每年2次的圆桌会议，就跟那些部长啊跟那个总理啊他们有一个碰头见面的机会。因为我一向来因为我的生长的环境的关系呢，对为华社争取公平合理的待遇呢特别的有这个提起劲。那么有这样每年2次的机会呢，我认为是一定要把握好，所以我就答应了当这个人民大使。后来换了政府以后呢，工党下任以后呢，就在2013年被这个自由党的 Abbott Tony Abbott 取代了以后呢，这个项目就被取消，在2014年被取消了。
3: 好，感谢，非常欢迎您能够在百忙之中做客我们黄金时刻的直播间。那我们的慧觉老先生，您也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6: 谢谢主持人，谢谢老朋友向翔邀请我来参加这个节目。
4: 那个我可能根本不是老先生了啊，
3: 不好意思啊，
4: 跟你们是年轻人一样。那个我的身份呢，应该是和向向一起搞过，在90年左右到一直到现在，一直搞报纸《华联时报》，我们搞过。那么我们也搞过学生运动，我们也搞过争取居留的这些事情。那个大家可能知道，我在那个时候一直用的一个笔名叫慧觉，写了很多文章，就是。争取40000留学生在这里拘留，我们做一起做过很多事，所以这一次向向邀请我来，我很高兴，一是见见老朋友，第二个就是大家聊聊天。所以谢谢主持人，你给我这个机会，希望我们聊得愉快。
3: 没有，那您能够在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也是我们华夏的荣幸，非常感谢你们二位的到来啊。您还，我记得刚才在我们私下聊天的时候，您还是我们的赵先生还有一个另一个称，就是一个 title 是吗？
5: 啊，我后来是被维州多元文化部长呢委任为这个多元文化的大使啊，就推动这个多元文化的事项。不过那个只是虚名嘛，没有实际的这个权利。我是倒是挺怀念那个人民大使那段日子啊，当时也在堪布拉国会那边见过这个向总，是那时候是庆祝中澳两国建交40周年啊，在堪布拉一个国宴啊，我们都到场了。那时候是以这个人民大使的身份去参加的。
3: 那您刚才也是提到了怀念这个词儿哈，我在这里想问一下二位，叫老大哥吧，行吧？想问一下二位老大哥，那在过去这看您二位应该是来到澳洲也蛮久的时间了，是吧？那在这十几年或者几十年的时间当中，您二位有没有经历过各个方面的生活呀、感情或者哪个方面的也好，就是有没有经历过哪些让二位难忘的事情呢？
6: 这样哈，在他们俩介绍之前，我先
3: 客，我们的向总啊，
6: 我先客串一下啊，我是向翔，那华夏传媒的创始人。今天因为是两位我们同时代的老朋友来了，特别的隆重，所以呢，我就迫不及待希望客串一下啊。赵捷报先生他不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你的背景应该是马来西亚的。当年我们来的时候呢，马来西亚、新加坡啊这些青年的知识分子在我们华社是占有很高的地位的，他一直到今天啊仍然是我们当地的华社的非常积极活跃的一个知名人士啊。刚才说到慧觉，那就是更多的共同语言，因为1990年我来到澳洲之后不久就创办一本杂志叫焦点，然后我们在创办焦点的时候呢，那慧觉呢就是给我们投稿，然后就发现他的文笔特别好，所以我们就找他就是过来跟聊聊。那时候我们都是一群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聊就是一个下午，一个晚上，
3: 有共同话题，聊到一起。
6: 从那时候开始，刚才他说了，包括学生的活动啊，留学生的活动啊，包括我们后来办报纸啊，或者办电台啊，那这一系列的工作，这个慧觉先生呢，他不仅是积极的参与者，同时呢，他也是支持者。后来他做很多的业务啊都做得很不错，他也是我们华夏传媒非常长的时间的这个赞助商和支持者和广告商，这一点我们是有感恩之心的啊。这个支持是不管是从精神上还是从物质上都是这样一支持，所以今天的访谈我应该是觉得很精彩的啊。
3: 所以说慧觉老大哥是和我们华夏在很久很久之前，在您创立华夏的最开始就已经结下了这种非常深厚的缘分。那慧觉老大哥呢，今年吧是我们华夏30周年的生日，那非常非常的高兴能够在三十周年的时候，然后坐在直播间里又把您请回到了我们华夏传媒。那虽然地方换了，地点换了，但是我们的名字，我们的感情还是一直在的，对吗？
4: 对啊，那个向向和我可算是老朋友了。1990年开始到现在35年，我们俩没有忘记对方，也没有忘记支持对方。我们俩的支持的应该说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产生的。他办那个焦点杂志，我投稿。后来我开始办那个华联时报， 跟着张彦波学，你张彦波现在包括在那个香港凤凰电视台的主编吕宁思一起办华联时报的时候，他又是我们的支持者，我们发行渠道都是一致的，我们还经常讨论华文报纸该怎么办。
3: 嗯，
4: 华文报纸它在整个社会文化当中的作用是什么，我们还经常讨论怎么样生存下来。那个时候我们都是穷学生呐，
3: 嗯，
4: 一分钱都没有的，全都靠自己打工挣钱来办这些传媒，华坚持华人的文化，所以那个时候的经历完全是一个赤子之心，就这么来了，
3: 嗯，
4: 就这么认真做了，
3: 嗯，
4: 你看向前现在做的，你们称为向总做的多好，现在。
3: 对，您二位也是属于相辅相成的这种互帮互助互相成就这样一个状况，那也能感受到啊，在这35年的时候，35年了。

0: 不过我的文笔比不上你们，很肯定马来西亚的中文程度比这个马来西亚光明行中学毕业，那么当然跟个中港台的那么高材生没得比啊。不过我是有事的时候心里面有话，就是自白白的这么说出来。刚才你问我有什么事情让我特别的伤心
1: 难忘、
0: 一件事情我特别的我认为值得谈谈，就是我为104岁老太太申请她的身份的事情啊。向总可能还记得，
1: 您帮助是吗？帮助，
0: 这话是说出来，我在2004年的时候，帮这边的维州一个镇次长，这姓林的林美峰那边当那个办公室主任。那时候有一次在午餐宴会上的时候。当时的这边总领馆的一位侨务领事叫李红金领事的，他带了一位老太这个中年的妇女来见我，交代我手上了一个信封，大信封的那个文件。我回到办公室放在了办公桌那没理会到。后来两个星期后，我就因为有点空闲，那么就把那个信封打开来，看到原来是老太太要面对这个澳大利亚政府，说他已经黑了9年，要赶他出国的问题。我心里一惊，我说这个东西老太太的事啊，这让人感到很同情啊。所以我说我决心帮他。那时候很多人是反对我这样做法，尤其是在那个办公室里面，有些人说这事情不好办了，不要去谈。不过我说我坚持，因为我对这个老太太实在是同情心超过了所有一切的那个意思。所以后来怎么说呢？后来我跟这个政务次长呢闹翻了啊，因为这个大家的意识形态不一样啊，就闹翻了。我辞职以后呢。这位老太太的养女，她是原来是日本的渔夫啊，日本人，日本军队到中国去，强奸的那边当地的中国妇女生下来哈，渔夫啊，她的名字叫大姑，大姑是她的养女，她继续来找我，我当时我就跟她说。我已经不在林美峰办公室里面办事了哈，那么我劝他们是到我来林美峰里面去，然后让他们去继续帮你们进行这事情，因为他们的那个权力比我大了很多。但是老太太的女儿养女跟女婿呢，就坚持一定要把老太太的生命交到我手上。我那时候真的感到责任特别大啊，老太太104岁啊。这承不起，
1: 这也是对您充分的信任。
0: 他对我是，我就感觉到他们对我那么信任嘛。当时我就是几乎是茶饭不思，每天有空的时候就想这个事情如何去进行了。后来就想到一些办法，是先替这个老太太呢向政府申请，让个总督写信。祝贺他生日啊，104岁很难得啊。还有那时候英女王也写信了祝贺他。这边呢是总理叫霍华德 John Howard， 他也写信给他了啊。那么州长就写信给他啊，就祝贺他啊。那么拿到这封信以后呢，我就联系一些主流社会的新闻报章 The Age 啊，还有这个电视台 ABC 电视台，让他们来。我就把这些贺词给他们看啊，说政府呢各方面各级的政府的那个领导呢都祝贺这个老太太，那么现在翻回来不忍人要把她赶走。我说这个东西很难说得过去啊。那时候移民部长叫 Amanda Van Stone 啊，他公开说每个人都要排队，每个人要申请身份都要排队。那么记者回来问我，你觉得这个部长说话，你的看法怎么样？我说岂有此理啊！这104岁的人的排队，你忍心吗？我说啊，真的啊，这部长说的话实在是很离谱。我说因为他，假如我看到一个100岁的人、104岁的人排队，我就赶快陪他去，把推开他们，让他排前去是吧？啊，那么等不起嘛？那这排队要等多久啊？

0: 那个排队里面就已经走了，是不是？那结果这个移民部长 ，Edmonds 说，他是可能是觉得我说的话有道理，
1: 嗯，
0: 私下跟我说，他派这个官员跟我说，啊，这个事情已经是决定下来的，移民部那边呢很难推翻，或他部长有赫免的权利啊。不过赫免权呢，一定要所有的法律途径走完了以后，啊，那么那时候就本来说是上诉，他的那个部长的那个办公室主任，在维州办公室呢，就劝我说，让这个老太太呢放弃这个上诉的权利，要不然他担心什么呢？在上诉去法庭的时候，所有的记者都跟那个摄像机什么都对准的话，让这个那个联邦政府呢会很尴尬啊。他说推荐我说，是不要当天呢不要出场啊。那时候我就怎么说呢？这15个吊桶打水，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啊。要不上诉的话，那么可能是最后一条路就走不通了。能不能够信任这个 Amendment 文书那个部长呢？这个是我那时候要决定的。后来我跟那个他们家属讨论以后呢，我觉得应该就冒险一下。那么当天呢，所有的那个电视台的报馆什么都记者都集中在民的对高等法院的，结果我们没出席，没去。后来他的那个办公室这边的办公主任呢，叫做 John。他跟我说很谢谢你的对我们的信任啊，结果就由这个部长批了他豁免啊。一豁免以后呢，所有人呢对那个老太太哇，很好，就心肠的哈。那个那时候这个 Hockey，Joe Hockey， 他是当时应该是财长嘛，他财长办公室打电话给我，问这个那个老太太她营养够不够啊，她健康什么问题啊，不然你来我们办公室啊，我们很多东西可以提供给她啊，可以一笔经费可以给她啊，并且她的身份呢她不用来，你把她的护照拿来我们的盖印就可以了，让她那个PR 就可以。后来那个事情的一帆风顺，都是就是这个在起点的时候很困难。
1: 对，总之呢，就是听了您这段时间的表达，就是您用了费尽了千辛万苦，甚至最后动用了媒体和相当于是老百姓的力量，然后来完成了一件对完成了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让您记忆深刻。
0: 那时候我被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他说这事情上你要这个让这个联邦政府很难做人。我说假如是那个舆论，世界舆论继续说啊，到处世界上的很多的舆论的，日本啊、英国啊，都是新西兰，他们都把这个澳洲的政府骂成是狼心狗肺的啊，这么岂有此理，104岁的老太太你就那么狠心啊。我说你要让这些不良的舆论消失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把它收留下来一个动作就所有事情就解决了，要不然你就逐渐去解释的话，一排的辛苦未必能够做得成一步到位，你就把它批了那么就算了。这是我那时候跟他的
1: 总之就是目标是达成了，结果是好的。
0: 对对，
1: 您也经历了千辛万苦，
0: 对对对，
1: 然后事情办成功了，所以
0: 印象很深。
1: 对，所以您印象深刻。那刚才有聊到哈，我们惠大哥叫惠大哥，是来了35年。那您来了多久呢？您来到澳洲？
0: 我是87年来的。
1: 87年哇，那也是我算一算数学不太好，
2: 三十七年
1: ，那全都是奔着40个年头去了。那您二位在这小40年的时间里，那如果说怎么说呢？如果让你们回味一下自己刚来澳洲时的那种状态，让您二位找3个词来形容一下刚来40年前的二位。您会想出什么词来形容当时那个意气风发，或者说敢闯敢拼无所畏惧的那个时候的您呢？用哪3个词来形容一下呢？
0: 那么我说啊，你要说吗？你说我说
1: 啊，您二位没事一起，大家一起，我们就是一个一起聊天的节目。
0: 3个词啊，第一学习，
1: 学习，
0: 第二虚心，
1: 我觉得虚心和学习，
0: 经
1: 嗯，您说的这三个都差不多是一个意思，
0: 一个意思，嗯啊。本来我就说，就是取经，取经，取经，就都是这样啊。
1: 嗯，
0: 因为怎么说呢？我是讲讲我的背景，我是马来西亚长大的。马来西亚啊，我毕业的那个中学呢，叫做尊孔中学，尊孔作名型中学。你顾名思义，尊孔是不是很保守？都知道是保守啊。马来西亚的华人对当地的政府的政策都很反感的啊，因为马来西亚的华人被沦为二等公民，我们对马来人对这个伊斯兰教都很有偏见的。那么那时候我的确是跟很多这边的本地华人一样啊，对外族人是很有偏见啊，很保守，思想保守啊。但是来到澳大利亚以后呢，看到这边的社会比较马来西亚来说文明的多了去啊，没得比较啊，澳大利亚的社会文明的多。那么我就觉得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应该放弃我以前的思想包袱，
1: 慢慢的改变自己，
0: 要改变自己啊，要不然的脑袋里面充满了以前那个思想啊，古老思想的话，那么就不能容纳新的思想。所以这个是个过程啊，我是说来取经而来，后来就是学习，
1: 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对，人都是说活到老学到老嘛，永远都有学不完
0: 的
1: 东西。
0: 对对，说得好，说
1: 得好。嗯，那您呢？
2: 我的想法是，第一是懵里懵懂，啥事都不清楚。
1: 对，这个是一个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甚至陌生的国家，甚至一个陌生的半球，在各个方面都是懵里懵懂的，然后需要去适应。
2: 第二个最不适应的就是语言。
1: 嗯，
2: 我们来澳大利亚的时候英语根本不会。
1: 嗯，
2: 现在能够用英语写论文那是天差地别的。
1: 对，
2: 当时我们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融入了主流社会，跟主流社会进行对话。我们也充分意识到了，我和向翔都充分意识到了，中国留学生要留下来，那个时候有40,000中国留学生。
1: 嗯，
2: 在1989年、1990年、1991年是在澳大利亚滞留，联邦政府又不让我们留下来，那么我们争取留下来，叫争取居留。我们当时的一个最大想法就是我们要对这个社会有贡献。
1: 嗯，
2: 我们不是来求他们留下来，而是我们做出了贡献，让人家来喜欢把我们留下来。
1: 我们是被他们需要的。
2: 对，
1: 嗯，
2: 所以我们是抱着一种，就是我做出了很多事情，让你们看到我们的优秀，把我们留下来。所以我们向主流社会主动去靠拢。
1: 嗯，
2: 在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第三个我一直在想的，在整个40,000留学生从1990年开始，一直是1993年政府的111决定出来，这段阶段里边起的作用最大的是谁？传媒，华人传媒。当时我们留学生向向肯定记得清清楚楚，我们从香港过来的传媒，星岛日报、星海那个星报等等，那些报纸编辑了一些假消息忽悠我们中国留学生去买报纸，结果买回来报纸看的新闻写的根本没有内容，或者是乱来一气。那我们自己就说了，我们要搞自己的媒体。这就是向向为什么搞焦点杂志，我为什么参与雪梨的一部分留学生一起搞华联时报。
1: 嗯，
2: 实际上就是我们要掌握自己舆论的那个传媒的工具。在整个四年游说政府让我们留下来过程当中，其中一种最主要的力量就是华人传媒。
1: 嗯，
2: 而且是留学生传媒。这个和传统的华人传媒有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都是一批留学生自己干的，身无分文，也从来没办过报，也从来没办过传媒，就是这么干了。向向你说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最
1: 需要您自己去摸索。
2: 对，
1: 嗯，
2: 这就是我们当时干的事情。
1: 嗯，
3: 刚才这个慧觉说到这点啊，让我很感慨，
1: 因为
3: 那确实我们走过来的路啊。但是呢，他刚才这个你让他说三句话啊，来表达他这个过去的那些。过程哪些是让他他说的第一个学习英文。其实在那个年代我们很多人都是打工者，没有能力，也没有这个欲望。 也没有这个金钱去学英文。
1: 嗯，
3: 但是有一次，我们基本上是同龄人，而且是同时代来的，我还在那边打工的时候，在一所学校里面，我出来倒垃圾，我突然看见慧觉，我说你是来打工的吗？我还是这样的一种意识。他说我来读书的，还记得吗？包是有 type
4: 对,
3: 对吧，
4: 对，
3: 那是好早的事情啊。我当时一个是惊讶，就是我们这批人当中有人他不是放弃啊，他把时间挤出来，
1: 嗯，
3: 然后呢学
1: 赚钱上，
3: 对，他去学英文。
1: 嗯，
3: 那这个他这个情怀以及他这个觉悟啊，比我要强很多。因为我那时候觉得我们有一句话啊，叫五天打工两天做猪，什么什么意思呢？那五天打工是非常辛苦的，又读书又要打工，对吧？我是早晨一早起来要赶去做工，然后上下午的这个课，就是让连珠转，到了星期六星期天累得不行了就睡觉，一觉睡到天黑啊。那时候我们说做猪啊，打猪仔啊，就这个概念。所以慧觉那个时候你看啊，他就把时间挤出来，他到学校去读英文是吧，
4: 读英文，
3: 你还拿着小本子是吧。我当时感到非常吃惊啊，这个印象给我特别深啊。
1: 这做能做出在当时的那种大环境，就是大家人做的更多的事情，像向总刚才说的，可能就是在拼命的上完自己的课之后就要去找工作去赚钱干嘛的，可能很少有人会想到说我要充实一下自己，然后让自己能够怎样融入到当地的群体当中。那首先就是英文，我要让自己在这方面的不足弥补起来，很少有人会做这种事情。然后所以您去做了这种事情的话，可能也是需要一定的魄力。
2: 说到魄力啊，95年的时候我就去读了墨尔本大学的 MBA。
1: 嗯，
2: 那个时候，哎，对，95年的时候，我们93年111决定出来，仍允许我们留下来。94年获得身份，95年大多数人都是赚钱，
1: 是吗？
2: 买房，
3: 买房，
2: 争取买房，
3: 还贷。
2: 那个我就拿了所有的钱，办《华联时报》赚来的钱，交了学费，读那个 MBA。墨尔本大学的，到97年毕业的，那个时候的学费要自己交，
1: 嗯，
2: 50000多一个学期啊。
1: 您有了身份之后也要自己交
2: 啊？对，
1: 是吗？
2: 啊，不，墨尔本大学的 MBA 不免。
1: 那个时候30年前的50000多
2: 啊，
1: 那真的太贵了。
2: 那个狼狈到什么地步？我太太孩子那个时候已经来了，狼狈到下个月份的生活费用从哪儿来都不知道。
1: 嗯，
2: 但是还是坚决的交了学费，
3: 很大决心。
2: 到97年毕业的，
3: 嗯，
2: 这就是最有意思的事情。啊，对，
3: 他这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很有含义的啊。他刚才还有第二句话，融入主流是当时我们提倡的一个口号，但他是积极的，像我们只是放在嘴上。他是积极的，刚才他讲去读 MBA， 95年的时候，我们95年确实都买房了。我的大概第一套房，我94年就买了，那还没身份我就买了，就想到要去挣钱嘛，然后就要去还贷嘛，啊，就这个，然后就开一个小店嘛，然后24小时就那么赚。但是融入主流是我们的一个理想，他是实践者，这也能看到今天他的英文、他对主流的认知，以及他在这个社会他做的。那种文化贡献已经不仅仅是我们办一张媒体了，媒体其实它跟商业有关的，它是完全是这种知识储备，从英文到主流的认知，今后像主流当中主人公的精神，慧觉是做到了。我觉得在我们那一代的留学生当中，你确实是做到一个榜样的作用，我们很多人没有做到啊。
1: 对，
2: 其实你们向总比我做的好多了，
1: 开启了互
2: 我做传媒做了一半放弃了，对不对？没做下去。今天我来参加这个节目，我还有一个最主要目的，就是要游说他，
1: 嗯，
2: 把华夏传媒的历史记下来。因为我现在也在写英文论文，研究1850年到1990年的华人历史，澳大利亚的。在我这个研究过程当中，就发现一个重要的事情，
1: 嗯，
2: 就是很多历史性的事件没被记录下来。所以我今天来给他游说他，是要 把华夏传媒的发展史用历史的用学术的观点把它记录下来。所以我跟他说，你出一本书最好是出本书就介绍你们华夏传媒从什么时候开始办的到什么时候，
1: 嗯，
2: 对吧，一共出了多少期，你们每一份报纸卖了多少钱，你们的印刷费要多少钱，你们的编辑费要多少钱，你们当时的租金要多少钱。你说讲这些好像毫无意义，不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讲，你这些数据才是历史研究的关键。因为过了一百年，过了两百年，人们来回看四万中国留学生留在澳大利亚，他们是怎么生存下来的，他们是怎么发展的，你光讲文字上的意义是很大的，但是这些数据才是关键，
1: 嗯，
2: 支撑你这个历史的关键。你比如说我一期发，我华夏那个报纸我一期印刷了5000份，对吧，那个5000份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数据，印刷费是多少钱，我们一个穷学生怎么支撑了这么一个印刷5000份，然后把它发行了，通过渠道怎么发展下去，它可以从经济的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当时华人在西方国家是怎么生存
1: 谋生手段，
2: 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所以华夏传媒是现在能够被历史记录下来的唯一的一个媒体。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华联时报张彦波当初搞得很好，那个叫什么
3: 吕林
2: 斯也搞得很好，但是这份报纸我现在到坎培拉的那个就是国立图书馆去查，有一段一年多的内的那一段都没有一份报纸，没有一份靠背，后来的才有。
1: 那是什么原因呢？那段时间
2: 当时不懂，按照规矩就是说你每出一份报纸每出一个版本你要向国立图书馆寄一份，他们不懂，没寄，
3: 他们这边他没收到
2: 啊，
3: 他会来信的，
2: 他会来信，
3: 他是国家规定你必须要给我
2: 改，对
3: 啊，包括维多利亚图书馆，
2: 对，我们当时就没懂，因为是留学生自己搞的，没懂，所以很多的历史的东西记不下来，没办法收集了。那当时还有很多的记者，你还记得我们一起搞了一个活动，在墨尔本搞了一个叫墨尔本笔会，
1: 嗯，
2: 中国留学生墨尔本笔会，我们一起搞的，对吧？还记得吧？非常好，很多的华人的作者一起在墨尔本聚会了，那次东西也没记下来，
3: 都没记录，
2: 没记录下来。那么实际上我现在就是游说我们
3: 还可以搞
2: 啊，向总裁能够把华夏传媒的这个发展史，特别是它的经济上的各种细节，哪怕我花5分钱印刷报纸还是花5000块钱印刷报纸，这都是一个重要的细节。
1: 嗯，
2: 你只有从学术的角度，从历史的角度把这些东西记下来，我一共用了哪些记者，一共用了哪些后边人员，对吧，这些东西全部记录下来供后人来研究，那才是最好的。当初我们全澳大利亚大概有10几份到20份报纸吧，
3: 整个墨尔本我都算过28份、
2: 啊、对吧，都是我们留学生搞的。
1: 28份的意思就是28家不同的、
2: 啊、传媒
3: 啊
1: 啊，那个时候
3: 有的报社出了3份到4份
2: 啊，对，就没了，
3: 汽车的房产的后、啊、来一垮都没有
2: 了，对，现在都没有了。那这种在历史长河当中就消失了，没办法记下来、嗯、那如果华夏传媒能够把这个东西记录下来，那是不得了的功劳。现在我们看看好像是小事一桩，但是你过了100年以后说我们要来研究一下啊，从1990年开始到1995年期间，或者到21世纪，或者到2000年这段时间，是澳大利亚华人从大陆来的华人蓬勃发展的时期，对吧？现在澳大利亚华人成为第二大的少数民族，第一大的少数民族，第二大的那个除了英文社会以外的那个民族。那怎么发展起来的？从我的历史知识知道，1850年到1900年，40000中国淘金者在这儿生存过，后来慢慢消失为4000多，都被赶回去了。20世纪大战的时候，有一批华人劳工在这里生存过，从今以后就一直没有，一直要到1985年到1990年， 大量的中国自费留学生到澳大利亚来，就形成了1990年到1995年40,000留学生留下来。这是实际上澳大利亚华人社会成长的一个基因，或者是一个最初的雏形。而这个雏形到底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怎么蓬勃起来的，没有人研究。
0: 你说的那个华裔学生是指中国来的，
2: 中国大陆来的，
0: 当时很多马来西亚 跟香港来的学生很多的。
2: 对，但是跟我们不一样，
3: 对，
2: 跟我们根本不一样的是什么？一个，我们经济没有来源，可能像香港也能给你回忆这些东西。我来到澳大利亚，当初我们的要求交的学费是6个月的那个英语专业的课程，6个月交费要交8000多澳元，这里边包括了我们的6个月的生活费要预先交，然后这8000多美元澳元合成呢是5000多美元，在中国1989年到1990年，1美元相当于7块多到8块钱的人民币，你去回算一下，要40,000多到50,000。我们根本没有这个钱。我是3个朋友凑起来，相互卖掉了所有的珍贵的东西，凑起来3个人凑起来8000多。我来了，第一个。那向向他也可以回忆他那个细节。我们和马来西亚的香港来的那些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没有经济来源，我们是来半工半读的。就像周恩来当初到法国一样，半工半读的，我们是这么一批留学生留下来的。你说说吧，你讲讲你的，你是怎么来到澳大利亚的？
3: 啊，我的故事跟慧觉都是差不多，
1: 类似
3: 哈。其实咱们赵先生在这儿，他这个新马的留学生比我们早一段时间。现在回过头来看啊，当年的亚洲四小龙。啊，包括台湾，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那他们的经济发展比中国内地是要快了很多。所以呢，刚才慧觉说他们是不一样的，他们也不是说他们很有钱，但是他们留学也好，他们在这里专心读书，然后再留下来就业，这一批我把它认为是我们华人移民澳洲第三波，最早可以回顾到刚才说的淘金时代啊，然后再到60年代难民时代。到真正亚洲开始发展的是他们这一代，我们是在他后面来。所以我给他总结，我们当时来的时候，我们的工资才30多块钱或者100块钱一个月，那我们自己成为自己是也还有一点经济难民的概念。所以就为什么我们不能去读书，就拼命要挣钱。像他这样3个人他有责任，他还得把钱挣出来还给别人，或者帮助别人过来。我的情况有点不同，就是因为我
1: 顾自己，
3: 这个家族啊比较大，但都不是家族给钱。那么在49年之前，我的姨娘，那么她的丈夫是国民党空军的机械师，当时在大西南，在昆明这个地方，国民党撤到台湾之后，就把这批技术人员带走了。他们其实是技术人员，但是我那个姨娘，我亲姨娘很会算账啊，就是我现在写家族史的时候，她是我外公是合肥的大资本家。他有钱才能带着他们跑反，然后呢他就嫁给了这个国民党空军，他就一起到台湾。但他很会算账，什么，他在中央银行工作，那时候台湾起步的时候那个炒股很赚钱的，他赶上那一波。就后来我的表哥们告诉我了，说我妈妈挣好多钱，我们都不知道在哪。但是他们后来他去世，他发现一个小本子，支持我妹妹家小孩，就是我妈的，是她小妹嘛？
1: 对
3: 啊，到澳洲读书钱，就像你说的这个学费，是她给的，但她不给你，你告诉我学校，我直接寄到学校去。
4: 哎呦，那是
3: 啊，这是学校，但是那是里面有一笔生活费
4: 啊，对啊，
3: 对吧？我们来的就是这里就生活费，那笔生活费呢？但是我们也认为你要长期留下来，那个钱是保命钱，你必须要打工。啊，所以我们就一头栽到这个当时的墨尔本的很多小工厂在周边，一家一家的跑啊，那种故事啊，我们留学生的故事，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啊。
1: 对，我觉得如果在我们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是不可能把这35年乃至40年的事情给大家讲得这么详细的。
4: 我们可以说24小时。
1: 对对，
0: 可否让我讲讲这个关于融入九流这句话啊？
1: 好的，您说。
0: 我听这句话，因为我自从我正式的参与这个 华社华团里面的活动之后呢，经常见到一些侨领们在台上大声呼吁我们要融入九流。融入九流实际上来的行动来说没问题，但是我听他们说了这句话，当我心里面很忐忑。为什么？因为同一个时间我也听到的 Pauline Hanson、这些极端的排华分子，排那个种族主义的分子，他们也在高声喊融入九流啊。他们的意思是说我们有色人种应该融入到他们白种人里面去啊，就好像这个 Stolen Generation 一样，要这个土著原住民融入到他们那个他们的生活习惯那些。我这样说，假如我们的侨领们都在台上高呼融入九流的话，那么是不是跟 Pauline Hanson 配合了呢？啊，我们响应了他的口号了啊，是吧？所以我就后来我跟很多人提起的事情，我在台上千万不要再喊融入九流这句话啊，我们融入九流是应该的，
1: 就此主流非彼主流。
0: 哎，当然是那么你在台上说的话，那么他们就拿来炒作了啊，那是一些人嘛，听到哦，你们华社都提倡这个融入九流，不是我们说了吗？我们啊，那Pauline Hanson一过党，我们也是在一直在呼吁你们要融入九流啊，你们自己先说了，那么就你自招了啊，你自己承认这个。这我说这个是要说这话的时候，要记得千万要小心谨慎，不要被人利用。
1: 好，那看一看时间啊，现在是墨尔本时间的晚上的6:48。那我们时间是过得非常的快哈，中间本来我们是应该休息一下的，然后再继续聊下去，但是看大家聊得这么投缘，然后有这么多的内容可讲，刚才我也没休息，然后也是听到了我们向总和我们会大哥，然后这个相当于我们最早的一批，反正对于我来说，您肯定是很早很早之前就来到澳洲的这么一批留学生，在没有任何领路人的情况下，自己又把我们这个各种媒体什么的又创下来，非常的不容易。我觉得刚才惠大哥提的那个建议也是非常好的，然后希望您能劝动向总，然后把这个给留下来，留下一个记忆，让后人或者说后面的几代人能考察到，就是想要追求溯源的话，就是这批中国人或者说留学生是怎样生活下来的，他们没有人给他们引导，告诉他们，带领他们这些也是真的是非常大的贡献。然后我们赵大哥也是为我们华人在这几十年当中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作为我们华人的代表，还是政府官方任命的，是吧？
0: 是的。
1: 也为我们的华人发声，然后也是您说您讲。
0: 因为实际上我就想争取这个机会呢，向你们的广大的听众听闻说说这个华人自救的方案啊。那么说了很久很长久，但是我们华人到目前为止还是感受到这个怎么说寄人篱下的感觉，是吧？就是头顶上的玻璃天花板还明显的存在的啊。那说来说去，就是我们华人在政治上的警觉不够。真的不对啊。
1: 那这样，赵大哥，因为我们时间节目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这样我们就最后的时候，在节目结束前，我请二位大哥，然后在我们华夏30周岁的生日这一天，对我们华夏传媒送上一句祝福。同时，赵大哥，您刚才不是也想说，就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说几句提醒的话，是怎样的吗？那就作为对我们华夏传媒的听众朋友们的祝福，在节目结束前最后一刻送上好吗？
0: 是的，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家庭幸福。
1: 好，谢谢你啊，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能够来到我们直播间。
0: 中澳两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天下太平，是吗？好，那惠大哥，
2: 谢谢你们邀请我来参加这个谈话，也谢谢广大的听众朋友，希望我们有更多的机会一起交流。我更希望华夏传媒能够出这本具有历史意义的学术价值的书。
1: 好，非常感谢您啊，我代表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送的祝福和提的建议，然后同时我也代表 向总就在旁边，我就不代表向总了，我代表我们华夏传媒其他的员工，感谢您二位能够在百忙之中，然后这么晚了晚饭的时间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东西。向总，您要说点什么？
3: 非常感谢啊，我们两位老朋友，也是我们华社的值得骄傲的人物，在这个时间，华夏传媒30年这个之际，来给我们传输了这么多的精神食粮。其实我们华夏做的还是很不够，我们唯一的一个就是坚守、坚持。那么慧觉刚才给我提的这个建议，实际上是我们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让更多的史料能够在我们这代人帮他不要遗失了。其实就是一个这一代中国人在异国他乡，不管是奋斗还是坚守的一个精神的东西传承下去。我知道两位有很多话都还没讲完，啊，我们这个时间是有限的，但是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包括我们赵老师，他对马上开始的联邦大选，他还有很多想法。
1: 对，今天都没有聊到，
3: 啊，今天都没有时间去聊到。我想请这个赵大哥在下两个礼拜，或者我们再抽一个时间做一个大选的专题，来开始讨论，听听他对联盟大选的走势做一个分析。
1: 那赵大哥如何向总的提议？
0: 关键是现在呢，越来越接近这个大选的时候呢，就越来越忙。
1: 是的，
3: 嗯，是的，是，
0: 尽量争取。
3: 对，另外这个慧觉先生，他也是有很多的话，还没有说完。我跟他之间也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完，就他刚才梳理的那一段，就让我们可以讲好多的故事。我觉得对我们未来的这个年轻人，或者收音机新来的移民，掌握知道那段的历史，也确实有好处。所以他的建议，我一定把它记到心里，
1: 认真考虑。
3: 在我们有条件情况下，哪怕时间长一点，一点一滴的记录，包括我们今天的历史资料，都可能是未来300年、500年之后，啊，我们的下一代肯定是在这里了。是吧？华人将来进入澳洲，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0: 移民到火星是不是说？
3: 好，非常感谢啊！
1: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二位大哥，慧大哥和赵大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非常非常开心。我感觉学到了很多历史和很多知识，能够和您和您二位在这里聊天，也感谢我们向总哈非常激动的冲进直播间里，我都不知道给我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的确是聊得非常开心，时间一下就到了晚上的6:53，到了我们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那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够继续锁定我们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之间给大家带来的黄金时刻。那么我们同时呢，也会在晚上的8点到10点之间来重播我们这个时间段的节目。那些如果在5点到7点之间忙的听众朋友们，没有时间听直播的朋友们，不要担心，您可以在8点的时间打开我们的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重播。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吧。我是柯凡，非常再次感谢一下我们慧大哥和赵大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我们的向总哈，这么晚了也陪着我上班到现在这个时间哈。那感谢三位，希望有机会能够再次和大家见面，谢谢。
4: 坚持就是胜利。
5: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0: 三十年风雨同舟，
1: 新征程融创未来。
0: 华夏传媒三十周年庆典隆重推出《三十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1: 特邀三十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0: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三十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2: 维州居民们，维州电力委员会 SEC 又回来了，我正在这里采访风力。你是说 SEC 正在投资可再生能源，比如风力发电、太阳能和电力储存，而且还能帮助我们在家中改用电力？哦，所以他们会帮助降低能源开支，减少排放，并创造就业。谢谢风力，继续努力。SEC 为维州供电，造福维州居民。SECVictoria.com.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向左转，前方有警方酒驾检测车。向右转，前方有配备酒精检测仪的警用摩托车。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6: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酒后驾驶，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6: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广

0: 好的，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钟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10月12日，星期一。感谢您在这个一周工作日的第一天的晚上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华语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在大家和柯凡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本周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 3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即使您是在遥远的这个国内啊，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收听，哪里都可以。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本地的话啊，尤其是咱们墨尔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呢，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咱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如果还没有使用过 DAB， 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啊，不需要担心，因为这个操作呀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可以说是没有操作的。如果您平时是习惯使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 DAB 就会在首页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那么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那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譬如说此时此刻是吧，咱们这个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05分啊，下班的高峰期堵在路上，让咱们听听广播打发一下时间，或者说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路况等等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啊，您会发现啊，咱们以前呢车载收音机里面是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的，那现在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面的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同样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您不用担心啊，说哪个是咱们这个全澳华语广播，因为只要您输了这个 Chinese Radio， 唯一一个出现在您面前的中文广播就只有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了。那我们之所以建议大家呢，如果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能够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咱们的节目，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啊，不管您在那个维州的哪个犄角旮旯都可以收听到咱们信号和音质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之外，而且啊，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广播、一些主流媒体平台啊，像 ABC 3W 等等这些呢，都会同咱们全华语广播一起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为大家进行的同步直播。可以说啊，大家需要的通过 DAB 就都可以得到了，而且是信号和音质更加稳定和清晰的。那么与此同时，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咱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咱们周一到周五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准时为大家开通啊。只要大家文明用语啊，我们对各位是没有任何的限制和要求啊，欢迎大家积极踊跃的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来与柯凡啊，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观点和看法啊，不仅仅是咱们今天到时啊近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过的啊，不管是国际上的呀，还是中国的呀，还是咱们澳洲本地的啊，国内的一些时事要闻啊，或者说我们节目当中没有和大家了解到的，毕竟节目只有两个小时是吧，时间有限，您觉得呢想要讨论一下，有必要来和大家一起来讨论的啊，您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1300473038，哪怕是仅仅是发生在您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但是您觉得特别有趣的事儿啊，想要分享出来的话，您也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1300473038，周一到周五澳洲东部时间每晚的6点30分到7点钟。 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呢，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1: 风声雨声声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消息：澳洲矿企 Arafura Rare Earth 已扩大与美国大宗商品交易商 North American 的稀土包售协议。此举旨在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从澳洲获取更多稀土元素、削弱中国主导地位的努力。而澳洲首富 Gina 是该公司的最大股东。根据新协议，那么美国的交易商 North America 每年向 Arafura 采购的乳铂将至少达到850吨，高于原定的500吨。这些稀土将供应美国汽车、国防及先进的技术领域制造商。那么乳铂是制造高科技磁铁的重要稀土化合物，这类磁铁广泛用于电动汽车、风力涡轮机、电子产品、机器人、消费电子产品和特种光学设备。中国目前是主导全球稀土市场，约占全球矿山产量的70%，并占加工和精炼产量的90%。澳洲金融评论报曾报道称，中国曾把这种优势作为与贸易伙伴谈判的筹码，包括暂时禁止向美国和日本销售稀土。那么这份与美国的 North American 签订的协议为期5年，并附带2年的续约选项。与此同时，专注维州志在进军稀土领域的 VHM Limited 也与日本巨头 Mitsui 签署了为期3年的包销协议。那么 Mitsui 将采购 VHM 位于维州 Loudoun Valley 地区尚未建成的 Goldstrain 项目所产重金属金矿的一半，每年采购量是最多达6.5万吨。目前VHM 股价报24澳分，公司估值为7200万澳元。

下面一条消息，澳大利亚著名大律师Godfrey Woston 是指责总理埃伯年政府在一宗信息自由案件中采取了霸凌手段，阻挠披露奥克斯核潜艇废料的储存地点。工党正就全国行政裁判庭的决定来提出上诉，裁判庭认为相关材料涉及公共利益，应按透明度法律公开。工业科学及资源部还要求申请人前南澳参议员 Rex Patrick 来承担法律费用，如果他选择抗辩并败诉，加上自己的律师费，费用是可能高达30万澳元。而国防部长 Richard 表示，澳洲还有数十年时间来决定储存地点，相关地点将设在现有或未来的国防用地上。不过自这项协议于2021年首次宣布以来，潜在的废料储存地点选择一直是争议不断。维州、昆州和南澳是已经排除接纳核废料的储存地点，新州和西澳是尚未正式排除储存可能性，但若要储存必须修改法律。北领地法律是禁止储存核废料，但未来联邦政府可能会推翻这一规定。跨党派议员今天指责政府试图压制公众的监督，他们警告这会给本已运作繁琐的 FOI 制度留下危险先例。

关注我们本地的下面一条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正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成为全球电动车销量增长的推手。特朗普是一直公开表示不喜欢电动车，但他决定在中东发动战争是导致每桶石油价格升至了历史的最高位，结果电动车销量是得到了间接推动，似乎是超过了任何绿色激励措施。据相关报道，在今年的上半年，汽油动力汽车仅占全球汽车销量的49%，远低于5年前的83%。而油价上涨令民众普遍不满，于是澳洲、欧洲和亚洲部分地区的电动车销量都在全速上升，美国的销量却在急剧下降，形成严重反差。那么伊朗战争在2月底爆发时，在澳洲每桶石油的平均价格为68澳元，澳洲无铅汽油的平均价格为每升1.66澳元，那到了上个月九

最大的单一细分领域，占汽车总销量的19%。在经历多年的增长乏力，澳洲民众整体迟迟不愿转向电动车后，那么特朗普的这一决定无疑是一次间接的造成的巨大转变。多年来，围绕着现金回扣、优惠注册费、免费充电、折扣停车费以及其他鼓励买家转用电动车的方式，社会一直是争论不休。那么燃油成本上涨就自然而然成了推动买家转向电动车的最为重要和直接的原因。

下面一条消息，根据卫生部门一项最新的分析显示，受私人医保补贴削减的影响，到2030年，预计约有7.8万名65岁及以上澳洲人会退出私人医疗保险。澳洲联邦政府要让相关法案通过参议院，仍有一场硬仗要打。联邦政府发言人称，改革的目的是让私人医疗保险补贴更加公平，而私人医疗保险的整体投保人数会增加。联邦政府提出的这项争议性改革，预计会在本十年结束前，让近8万名年长的澳洲人会放弃私人医疗保险。按照提案，65岁及以上澳洲人获得的私人医疗保险补贴将会被直接削减，政府可能因此而腾出约30亿澳元，转投老年护理体系的其他领域。

下面一条消息，根据相关的报道，澳洲税务局颇具争议的信用卡缴税禁令是将推迟至明年生效。面对着商界持续的担忧，联邦政府最终是介入延后政策的落地时间。今天联邦财长 Jim 宣布，政府将追加专项资金，把过渡期延长至明年的六月份，相关开支将纳入到政府年终经济更新报告。这项禁令原定是于今年的11月30日起正式实施。

我们一起来关注咱们今天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一名工党的部长是告诉相关记者，刷卡支付的处理成本应由大型银行来承担，而不是转嫁给商家。在埃布年政府的施压下，澳联储宣布禁止商家向使用银行卡的顾客来收取附加费，这意味着商家是必须自行承担刷卡终端及机器的费用。澳联储估计，政策改变前，澳洲人每年支付的刷卡附加费约为16亿澳元。

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现已开放报名，由维多利亚州政府运营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提供长日托服务和免费幼儿园教育。我们为从六周大至小学入学前的儿童提供

0: 照护服务，
1: 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 查找离您最近的早教中心并立即报名。由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发布。
2: 最选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3。那以上是咱们今天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和柯凡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接下来的板块当中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已在墨尔本部分最繁忙的购物中心开展巡逻。PSO 与警方现已联手，在墨尔本各地定期巡逻，在您需要时及时提供帮助。PSO 会根据警方数据灵活调整巡逻地点，保障您的购物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Program。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已在火车上及车站周边开展巡逻，巡逻时间提前，时段延长，并根据警方数据合理安排警力，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开展巡逻，保障您和公共交通出行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sOnTrains。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的半小时不同的是，接下来将近半小时的时间，我们要一起了解的是最新发生的分别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出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来自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悉尼的内西区，一列城铁昨晚是发生了涉嫌性接触的事件，为展开进一步调查，警方是公布了一名男子的照片，认为他能够协助调查。报道称，事情是发生在昨天的下午3:05左右，警方接到报警称发生了一起涉嫌性接触的事件后，随即是派人前往了 Ashfield 城铁站。警方被告知一名30岁女子遭到了不当触碰。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是公布了一名男子监控画面，认为该男子或者能协助调查。根据描述，画面中的男子为白人，年龄在30到60岁之间，身材中等，留有光头，颈部、手臂及腿部是均有纹身。画面显示他穿着黑色 T 恤、黑色短裤和白色的鞋子，头顶架着一副墨镜。警方呼吁在那个时间段在 Ashfield 附近有任何相关信息的人，都请您立即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来提供有效线索。

下面一条西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有两名学生称在西澳一所宗教学校是曾经要求青少年与教师来共用床铺，校长还曾赤裸着身体走过公共区域。那么今天一项议会调查听取了两名前学生对这所学校 Redeemer Baptist School 的相关指控，内容是令人不安。那么他们分别称，两名学生23岁的 Garth 表示，他是去年11月逃离这个社群后便遭到了排斥。他回忆说，我记得有一天晚饭前我在厨房倒水喝，当我走进客厅，也就是我当时的卧室时，我看到校长 Cannon 是从浴室裸体走进客厅，然后走向了他的房间。他还表示，他报告了这起事件，但随后传到了校长的兄弟及父母那里，后者还训斥了他。那么根据议会委员会正在调查的这所位于 Paramount 的学校如何管理，以及政府机构该对学校的监督情况是如何呢？此前一份对书面提问的回复显示，社区与司法厅自2004年以来收到过15份重大的伤害风险通报，但这些通报是并未触发到现场评估。那么该学校的校长 Cannon 以及其他学校代表是受邀出席了调查，为校方陈述立场。委员会主席 Abigail Boyd 是表示，他要求相关出事人士出席的传票并未获得任何一方的响应而感到失望。那么目前此案件仍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我们也会为您持续跟踪报道。

下面一条有关维州方面的消息。前自由党党员、现任英国党维州副领袖 Colin Harkin 最新表示，该党将在11月28日的州大选中优先投票给自由党。工党连续执政近12年后，选民是要求政坛变天的意愿日益明显。最新一期澳洲金融时报的民调显示，在拨票后，联盟党在维州已经领先了工党12个百分点，即56%对44%。初选支持率方面，联盟党上升1个点至30%，英国党则下降1个点至24%，工党也是24%。所以，超过半数的选民是打算将第一偏好投给联盟党或一国党，而维州已相当有可能会出现政党轮替。过去的27年当中，有23年处于在野地位的联盟党，如今看起来已经很接近了重新执政，距离6周后锁定胜局的距离已经不再遥远。现实就是，如今继续讨论维州工党是何立场和主张的必要性已经明显下降了。那么，约2/3的受访者是将目前的生活成本列为了目前考虑到执政党最重要的3项议题之一，而约1/2是将犯罪问题列入到前3当中。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的 Randwick 市议会是正考虑要收紧对堵住车道违规停车行为的处理方式，成为了最新一个准备采取更严厉措施的澳洲市议会。市议会拟赋予执法人员更大的权力，以处理违规停车，同时向居民来征集意见，希望共同找出解决办法。 Randwick 位于悉尼的东区，市议会目前正就这项计划来征询当地居民意见，计划若获得通过，车辆非法停在他人车道上时，执法人员就可以直接介入。那么根据政策草案，违规司机的车辆可能会被 Randwick 市议会拖走，而市议会则表示每个人都应能使用自己的车道，不过有些缺乏体谅的司机会堵住别人的车道，尤其是在夏季的海滨地区。

下面一条新州的消息，来自新州悉尼的一名男子是在城铁站附近是被捅死，而持刀伤人者凶手则是一名年仅13岁的少年。案发时，而这名13岁的少年还正处于保释状态当中。就在上周五的晚上9点多，36岁的 Joshua Smith 在 Mount Dorrit 车站附近是遭到了持刀袭击。伤人少年因法律原因无法公开姓名。案发时 ，Smith 正要从 ATM 取钱，帮一群朋友来支付回家路费，而随后另一群人是向他发动了袭击，其中包括2处刀伤。调查人员通过闭路电视画面确认了涉嫌凶手的身份。该男孩在昨天为另一宗罪行来前往警察局报到履行保释要求时，是直接被当场给逮捕。这名13岁的男孩被控谋杀、违反保释规定以及涉及另一宗无关事件的抢劫罪。昨天晚上8点，另一名16岁少年也被捕。警员据称，他在位于自己公寓外的排水沟中是找到了凶器。随后，这名16岁的男孩是被控作为谋杀案的从犯。两名少年在昨天均被拘留，并于今天晚些时候将在儿童法院来出庭受审。

下面一条来自维州的咱们本地的消息，就在今天的凌晨约3:45，维州墨尔本的 Fitzroy North 的 Street George Road 附近的 Holden Street 一带是传出了爆炸声，火势很快吞没了烟草店，并波及相邻商户。事发时店铺并未营业，最终整个店铺是被完全烧毁。警方表示，案发后有一辆深色车是驶离了现场，目前调查仍在继续，暂时是无人被捕。这起案件发生之际，墨尔本的纵火袭击已经进入到了第二周，数辆汽车被烧毁，多家商户还遭到车辆冲撞后啊是纵火焚烧。混乱是始于上周一10月5号，有一群青少年据称在 Tyler's Hill 纵火焚烧两辆汽车，导致一名13岁男孩身受重伤。那么就在周二的凌晨，本杜拉一家美容企业的临街窗户是被砸碎，店主在网上发文称有人直接闯进来，试图把一切都给毁掉。那么在同样上周二的晚些时候，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驾车撞倒了 Warraby 的一家果蔬店，撞毁店面后是正试图纵火焚烧，但是所幸是他未能将大楼给点燃，随后是乘坐另一辆车逃离了现场。而就在上周三的清晨，警方接报赶到了 Bowen North 一处住宅，当时是已经有两辆汽车被点燃，火势还蔓延至附近房屋。周四 Reservoir 是有汽车被点燃并焚烧，而上周五的早晨，警方接报是赶往了 Hampton Park 一处住宅，报道那里有一辆汽车是着火。国家党的议员 Tim 表示，维州已经厌倦了每天一早醒来就听到墨尔本某些地方又发生了一起甚至是极其可怕的纵火袭击。他说，这里是一条繁忙的本地商业街，多家无辜隔壁的商户被卷入到一场犯罪地盘之争，而工党政府已经任由事态失控。这些袭击发生在深夜，令家庭和业主们感到恐惧。在解决问题的核心方面，我们落后于澳洲大陆的其他所有的州，这并不令人意外。那么警方呼吁，任何目击了今天凌晨这起 Fitzroy North 这纵火事件或拥有这起可疑火灾画面的人，都请您立即联系 Crime Stoppers， 电话是1800333000，来守护我们共同的墨尔本。

我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1，我们再来关注啊，咱们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一条消息是来自南澳方面的一条消息。根据相关报道，在南澳阿德北部的 Salisbury North 发生了一起持刀伤人案，一名18岁的女子被捕。近期，南澳的暴力案件也是频发，多起持刀伤人事件接连出现。就在昨天的晚上，一名女子是遭到多处刀伤被紧急送医，而在昨晚的11:45，警方接到多起持刀伤人报警，应急人员是赶到了事发地点，而这名27岁的女伤者在现场接受紧急人员的处置后，随后是被送往医院。案发不久后，一名来自 Nolungar Downs 的18岁女性主动前往了 Salisbury 警察局，随即因本案被捕。就在今天上午的8点过后，7名警员抵达案发现场，目前案件仍在调查的初期阶段。警方认为呢，这并非是随机袭击，两名涉案女子是互相认识的。过去2周，南澳已接连发生多起互不关联的持刀伤人案件。那么上周早些时候，阿德北部一名青少年在 Smithfield Place 涉案被捕，被控故意伤害罪。而在1周前，在 Sandford Park 一名41岁男子被捕，案件也关联 Seaton 一名31岁的男子被刀刺伤事件。而在该案发生的24小时前，同样在 Northfield 的冲突当中，还有另外一名38岁的男子身受严重刀伤。

好，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3，那么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那上半场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一起了解了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以及咱们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啊，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各个方面的都有。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咱们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呢，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何凡，咱们6点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去年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避孕药又用完了，得去开处方，
3: 现在直接去找药剂师就行。
2: 感觉尿路感染要发作了，我得尽快买点药。
3: 那去看药剂师吧，
4: 现在药剂师可以治疗更多病症，您无需每次都去看全科医生，从尿路感染到带状疱疹等更多病症，节省时间，去药房就能解决。要查找提供该服务的药房以及可以得到哪些治疗，请访问 chemistcarenow.wic.gov.au，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我们接下来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我们首先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04分，我们要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和克凡一起来关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和事件又有哪些，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无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全球视野。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国际方面的第一条消息。五分钟前得到的最新消息，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社交平台终于是更新，与妻子在纽约监狱遭受不公正关押282天，每天都收获大家的声援与支持，我呼吁民众采取持续行动。

针对揭露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战争罪行的纪录片 NAGA，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要求军方和检方等展开刑事调查，查清楚片名匿名作证人员的身份，并对他们予以起诉。内塔尼亚胡所在的右翼阵营借该片攻击对手，鼓动选民。

最新消息，叙利亚正考虑向也门部署多达20000名士兵，以打击胡塞武装。大马士革方面否认了有关报道，但相关会谈仍在进行，尤其是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已派兵保卫沙特之后。

近日，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南非自由州省出席了省级重点投资与工业化计划启动仪式。南非政府宣布，相关投资计划涵盖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汽车、制造以及农产品加工等领域。其中，中国企业参与的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汽车项目成为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英国当地时间的11日晚，英国首相伯纳姆声称，俄罗斯明确干预了英国脱欧公投。这是英国首相首次公开宣称俄罗斯干预脱欧公投。伯纳姆发表此番言论之际，英国情报机构正警示，俄罗斯对英国民主机构的干预威胁正在逐步上升。

在美国当地时间的11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突然宣布俄乌达成了停止打击彼此能源基础设施的协议，但是俄乌双方都未确认此事。乌克兰还抱怨该协议的不公平。该官员表示，如果俄乌停止袭击对方的炼油厂，接下来可能会达成停止袭击发电厂和电网的协议。而乌克兰方面抱怨，我们只有一座炼油厂，而俄罗斯有很多座，这并不公平。

宾夕法尼亚州在当地时间的10月9日傍晚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枪击案，那么包括两名幼童、一名孕妇以及枪手共9人丧生。警方分析，枪手在犯案后举枪自尽，而且与其中7名死者均为直系亲属。至于犯案动机，目前仍待进一步调查。

根据最新的消息，一名30岁的中国籍女子通过某社交平台应征工作，在9月中旬抵达马来西亚后，疑似遭人下药导致神志不清，不仅信用卡及微信支付惨遭盗刷约6万林吉特，约10万元人民币，1.8万元澳币啊，手机被盗号，冒充他本人向各个亲朋好友来借钱。所幸受害者被遗弃在工厂区的附近时，有获得热心民众伸出援助之手，并通报了警方。配合民主行动党明吉摩区的州议员徐宝仪介入调查。那警方随后是于上个月底在吉隆坡火速逮捕一名涉案华裔男子，并已将该名男子提控上诉。

在当地时间的10月11日晚，苏丹西部杰贝马拉地方政府表示，受到粮食短缺和医疗服务不足的影响，该地区近期已有超过1800人因严重的营养不良死亡。最近数月来，当地已有1852人死于营养不良，另有1743人是患有相关的疾病。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提名宋立博士来参与 WHO 总干事的竞选，体现了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了中方对多边主义和 WHO 的坚定支持。

最新消息，四国发布联合声明谴责沙巴土埃，要求也门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支持沙特合法对抗，消除威胁源头。就在昨天，沙特机场和能源设施遇到袭击，造成12人死亡，超300人受伤。

近日，伊朗高官的最新表态，美国对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回应不够充分，在条件得到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军方还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识别系统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

印度当地时间的10月11日，印度总理莫迪在金奈出席活动时表示，印度正稳步推进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计划，同时筹备2030年艾哈迈达巴德英联邦运动会。莫迪表示，举办国际顶级赛事能够为本国青年运动员来提供展示平台与完善的配套设施。印度持续完善体育基建，强化运动员保障体系。他相信新一代年轻人将推动印度体育迈向新高度。

根据人权监测机构紧急律师组织在苏丹当地时间的11月11日称，苏丹北部于当天遭遇到空袭。

根据环球网的最新消息，在美国当地时间的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举行选举集会时提议将太平洋或大西洋更名为特朗普洋或美洲洋。特朗普说，所以我想把大西洋或者太平洋命名为特朗普洋或者美洲洋，希望你们能够同意。

澳大利亚的前总理陆克文昨天在北京表示，亚太地区各成员尽管存在着差异与竞争，仍要管控分歧，拓展合作，共建平等开放的亚太共同体。他期待亚太地区各成员管控分歧，共同建造一个无论大小成员都有其位置的亚太共同体。

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的今天最新表示，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另有84人失踪。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是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求工作机会。

根据最新消息，美国资深外交官曾主张美国对华采取遏制战略的美国前常务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如今在接受采访时是直接坦言，想要遏制中国已经是不可能的事儿了，中国是一个我们需要转变态度积极接触的国家，世界上没有国家能够再次的遏制中国。

0: 好，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那么有相关专家指称，赖清德在双十讲话是彻底暴露其台独分裂本质不变、毒性不减的本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相关的现场报道。
1: 所涉外关系研究室主任陈贵清指出，赖清德在讲话中假惺惺地宣称珍惜和平、愿意交流，实则频繁攻击抹黑大陆，妄称大陆以军事与灰色地带行动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充分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分裂思维和煽动两岸对立对抗的险恶用心。事实一再证明，赖清德和民进党才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定的祸根，是台海和平稳定的乱源，把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责任甩锅给大陆，用心叵测。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助理教授朱桂兰分析说，赖清德上台以来持续鼓吹所谓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此次讲话老调重弹。赖清德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将台湾包装成对抗威权的前沿，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加大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以外谋独的企图昭然若揭。南京大学

台湾研究所所长刘湘平认为，赖清德在讲话中煽动强化不对称战力，发展防务自主产业，炒作全社会防卫韧性，实际上是为提升岛内防卫预算寻找借口，为将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做合理化准备，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肆意挥霍台湾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

好，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4，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三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啊，我们不要走开。那么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一起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播

0: 好的，听众朋友们，熟悉的声音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了，那也就证明着啊，咱们今天的黄金时刻是接近尾声了，进入到了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阶段了。那么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国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时间，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接下来啊，关注这个网球方面的消息。就在昨天的半夜，今天的凌晨啊，咱们澳洲东部时间啊，我们的中国网球曾经的一姐郑钦文是再次创造历史啊，在这个号称第五大满贯的啊，也就是说除了这个四大满贯之外最重要的网球赛事上面，我们的中国网球公开赛，郑钦文是凭借着外卡啊，创造了很多的历史啊，是最终在决赛当中战胜了现在啊升到世界第三的年仅19岁的俄罗斯小将啊，被人这个戏称为啊小米辣的米拉安德烈娃啊，非常这个非常的让人惊喜啊。虽然在赛前就已经柯凡平时在和朋友的聊天当中就说啊，郑钦文这个本次中网虽然是以外卡出赛啊，但是进行过前三轮的那个连场的三局大战之后，我就说这计划有变，准备夺冠啊。尤其是第二轮和第三轮世界第一第二他的两个苦主莱巴金娜和萨巴伦卡是相继被淘汰之后，那前景是一片乐观。然而他最大的苦主可可高福在战胜我们中国16岁的小花孙欣然之后，是在下一轮当中啊，甭管是什么原因吧啊，网暴也好还是怎样的啊，是不敌这个比利时的老将梅尔滕斯，是爆出经典大冷门啊。而梅尔滕斯呢，是成功的为郑钦文扫清了所有郑钦文前进路上的障碍啊，包括这个当时呢还排在世界第三的可可高福啊，前世界第一斯瓦泰克等等吧。那这些郑钦文夺冠路上的最大障碍，这个梅尔滕斯帮助他扫除了两个啊。另外这个黑马啊，来自于忘记了来自于哪儿的这个世界排名，反正啊就是战胜了世界第一莱巴金娜啊、萨巴伦卡啊等等吧。这些总之这个郑钦文就在柯凡会觉得啊，这个郑钦文如果真的夺冠了，可能也有人会说这个含金量不足的这么一个持怀疑态度的情况下，那么他决赛的对手呢，最终本届赛事的五号种子，也就是说在中网开赛前还排在世界第五位的小米辣是坚守到了最后啊，没有在另一个半区被爆冷。那么在这个头号种子、二号种子、三号种子、四号种子全部被爆冷的时候，如果小米辣被淘汰，那么进入到决赛的则是这个捷克的小将啊，年仅20岁，比郑钦文还小2岁的巴托尔科娃，世界排名80-90位。那如果郑钦文是踩着他的肩膀拿了下这个冠军的话，很难保证没有人会说他这个冠军含金量不足。而他昨晚面对的则是在中网过后，今天的最新排名已经升到世界第三位的新任世界第三的这个也是大满贯冠军啊，咱们2026年今年法网的大满贯冠军得主小米辣。那这是一个绝对有含金量的这么一个对手啊。那昨天的比赛两个人可以说是打了一场非常具有这个观赏性和非常能够吸引票房的一场比赛，那就是对攻大战啊。可以这样说，如果把昨天这两个人的状态啊放到今年的四大满贯的决赛当中，那我柯凡个人觉得是，如果说拿出昨天这个状态，不管是郑钦文还是小米辣，那绝对都是在大满贯当中啊决赛当中战胜对手拿下大满贯冠军的。两个人是打的完全不像女子选手之间的决赛啊，像两个男选手打的是你来我往啊，最终还是我们这个伤愈复出的郑钦文技高一筹，在我们的主场家门口，在珊瑚海啸般的这个助威声当中，是以7-5、6-4都是两局险胜战胜新任世界第三小米辣，是创造了无数个历史。首先今年是中网举办的第20个年头啊，在前19个年头当中，从来没有中国选手闯入过决赛当中。当时的最好成绩呢是李娜，曾经进入过4强。那么郑钦文的这个中网冠军，无疑是为咱们在中国举办的最重要的赛事，也可以说除了四大满贯之外，全球最重要的赛事呢，也是把这个没有夺冠的遗憾给弥补了啊。首次杀进决赛即夺冠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其次啊，郑钦文在 四个月之前伤愈复出的时候，世界排名还在160位啊。郑钦文可以说只用了两站比赛，美国网球公开赛大满贯啊，进入到八强，最终是三盘鏖战在八进四的比赛当中，惜败给了当时的新任世界第一，最终的美网冠军得主莱巴金娜啊。是惜败给了莱巴金娜，被莱巴金娜给逆转。在凭借着本次中网，他连胜7场啊，尤其是前面5场，全部都是三盘大战。这个郑钦文的体能是不得不让人佩服啊！别人一场比赛打1.5小时，郑钦文一场比赛打2.5小时，5场比赛啊，打了13.5小时啊，太恐怖了这个体能。然后在半决赛当中啊，面对着帮他扫清了别障碍的梅尔滕斯，比利时的老将，世界排名第19位的选手，他是并不确认的啊。取得了唯一一次2盘就战胜对手的这么一个比赛，而且比赛耗时不到1.5小时。那么决赛面对着小米娜啊，也是打了将近2个小时，别看只打了2盘，可以说郑钦文的状态的确是越来越好，而他这个体能是不得不让人佩服。好多球迷都说啊，如果郑钦文这样打下去，那别说他的今年啊，也就是2026到2027赛季，明年啊拿个大满贯冠军那肯定是不成问题，甚至郑钦文啊可以把这个目标再提前一下。今年的中网不是打到一半说计划有变，准备夺冠吗？啊，本来是想借着中网来提升一下自己的排名。那么希望郑钦文明年能够持续保持这种稳定的发挥和强势的进攻啊，打出一个进攻网球。尤其是郑钦文的心理啊，现在应该没有人在黑郑钦文的心态不行了吧。这个美网当中面对着前世界第一还有大满贯的冠军凯斯和斯瓦泰克加埃奇2个人，8个大满贯冠军啊，郑钦文都可以在0-5落后的情况下，尤其是凯斯还拿到过2个赛点的情况下，上演惊天大逆转啊！没有人说郑钦文的心态不好了。中网的前5轮啊，又打满3盘，可以说郑钦文的心态这一关，他的最弱的一项也是在里巴回归之后是顺利的弥补了。所以啊，我觉得郑钦文是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和真心的愿望说出来，就是哎，我的下一个目标除了明年拿大满贯，我还要拿回啊，拿走，也或者说拿到中国选手的第一个啊女单的世界单打排名第一的这么一个愿望。希望郑钦文能够把这种好的状态和健康的身体保持下去。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郑钦文在赛后是怎么说的吧。啊，当场是非常的激动啊，是现场就哭了。我们听一听赛后采访。
0: 激动两个词已经不足以描述了，就是很多的情绪在心脏里面不停的翻涌，也包括在这一周我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也包括在今天的决赛之前我特别特别的想赢，以至于我不停的就是呕吐，因为我的身体已经产生了反应。所以说我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赢下，尤其是在中网这么重要的时刻赢下这个冠军，而且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1000赛事的冠军能够在中国发生，这真的太美好了。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做好了拼3盘的准备，因为我面对3个盘点的时候，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够挽回来，所以说我就是一分一分的去打，但反而那个时候我的发挥的非常的好，然后我又主动的去进攻，主动的去打出制胜分，然后没想到一分一分的扳回来了。就是我觉得终于有那么一次在关键分的时候，尤其在重要的比赛，上天站在了我这边，给了我勇气去实现短暂的翻盘，然后呢把状态一直保持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一切也都离不开现场球迷观众朋友的支持，因为我特别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鼓励。说实话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承受了很多的压力，因为我在我原来还很年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一切，然后现在我也已经能够面对得非常好了。就是在第二盘的时候其实比分也非常非常的焦灼，而且安德烈娃她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球手，而且她的稳定性非常的强，而且她的发球也很厉害，大家可以看到在很多关键分其实她也砸出了很多 S。 我觉得今天就是在最后那一口气我顶住了，在关键分的时候我也把握得非常的棒，觉得光用激动两个词

这个郑钦文采访说啊，在我曾经年轻的时候，但是郑钦文2002年出生的啊，听众朋友们，她也只是一个24岁的小姑娘而已啊，就说自己曾经年轻的时候，没错，郑钦文表现得非常的好啊，这场比赛给我当时都看激动了。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啊，郑钦文啊，这个赛后就又给大家一展他的歌喉。为什么郑钦文叫陶米姐呢？啊，就是在两年前的比赛当中，哎，他唱了这个周杰伦的一首歌啊。由于柯凡不是周杰伦的粉丝，忘记叫什么名字了。然后歌词里有什么大概谐音吧，就被郑钦文唱成陶米陶米啊，所以就被大家起的外号昵称啊，叫陶米姐。那么郑钦文在昨天的夺冠后，又是兴奋的给大家唱起了歌啊，是唱了他非常喜欢的这个动画片《神兵小将》的主题曲啊，王心凌演唱的这个光的叫什么来着？光的地方啊，我没记错的话大概就是这么一首歌啊。我是觉得郑钦文在赛后他也是自己啊就调侃自己说，哎，看来唱歌其实也这个也是需要去练的啊。这个郑钦文也知道自己唱歌没怎么在这个五音没有在一个音上，甚至他昨天想起来了，叫《梦的光点》《神兵小将》的主题曲啊，那个动画片。那么他自己没有说的时候啊，这个柯凡听他唱了大概有一分半的时间啊，愣是没听出来他在唱什么歌啊。也希望郑钦文啊能够继续把这种好的状态持续下去。也要提的一嘴是，原本呢在明天郑钦文要参加要马不停蹄的奔赴他的家乡，回到武汉来参加另一项随即而来的武汉公开赛。那由于他在首轮呢抽中是要打这个美国的华裔选手李基尼啊，如果过了李基尼那一关，那么他要面对着萨巴伦卡，再加上郑钦文在本届中网当中呢是连胜七场，最终夺冠，而且他啊七场打的比赛的时间比别人大概15场加起来是别人体力的2倍啊，所以就在刚刚大概10分钟之前，原本郑钦文还在签表上啊，在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他还在签表上，10分钟前郑钦文是突然宣布退出家门口的武汉 WTA 500级别的赛。但是他说自己需要好好的消化一下，也需要好好的恢复一下靠着这个意志力啊硬撑了这7场比赛。他就说，大家都知道我这7场比赛打的的确也是不仅仅是7场的量，前面5场全部打满3盘，全部在2个小时以上的比赛啊，所以大家也可以理解。也有一些人肯定在稍后可能这个消息由于刚刚发布出来，柯凡应该是第一时间拿到这个消息的啊，随着时间的进行肯定会有不少的黑粉啊会说，哎，他是不想在自己势头正上升的时候在武汉第二轮就要面对萨巴伦卡。因为萨巴伦卡昨天晚上还在他的个人社交媒体平台上说郑钦文在说，郑钦文最好的那个你已经回来了，期待你来武汉带我去吃武汉的美食呢。

0: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4，那听众朋友们，今天主要就给大家说这个网球了啊，因为毕竟也是一个创造历史嘛。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老将张帅啊，他搭档和自己的搭档在女双决赛当中是爆出惊天大冷门啊。身为头号种子的张帅和谁来着？悉尼亚科娃啊，这个组合在今年搭档了3场比赛啊，在之前的三个项比赛当中，他们是取得了15连胜不败，拿，也就是说本赛季他们参加了3站比赛啊，取得3战15胜不败，拿了3个冠军，在本届中网同样是顺利的闯入到决赛当中，但是在决赛当中又爆出惊天大冷了啊，他们本赛季不败战绩被打破，他们而且是非常容易的1-6和2-6就被6号种子给横扫了啊，也是爆出了一个大冷门。这个有网友都说啊，张帅是因为替高福发声啊，说因为高福的事件在之前节目当中有说过，由于时间原因我们就不说了啊，替高福发声说，你看他那双眼睛是多么单纯的一个姑娘呀啊，是帮高福说了几句话，好多网友就喷啊，让你是吧乱说，活该之类的啊。那这些我们老将张帅肯定是这方面心理方面啊是完全不用提的啊，完全会忽略这些喷子的，也希望张帅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取得好的成绩。那他和悉尼亚科娃本赛季啊15胜0负的战绩是被打破，参加4站赛事拿到了3冠1亚，也是非常的恐怖。这对组合目前排在世界第一。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啊，广告要出来了，已经在闪了。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各位晚安。
1: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作为一名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4: 您是愿意主动请人维护太阳能系统，还是冒房屋失火的风险？保持太阳能系统良好运转，不仅能降低电器火灾风险，还可以享受更高效的系统带来的好处。因此，如果您的太阳能电池板已使用2年以上，请消除这个风险，安全使用太阳能，选择持 A 级执照的电工对您的太阳能系统进行维护。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energysafe.vic.gov.au。 时刻确保能源使用安全，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6: 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维多利亚州是许多不同人群、社区和文化的家园。如果您是居住在维多利亚州且年满18岁或以上的澳大利亚公民，您必须在州选举11月28日星期六中投票。您的选票至关重要，它可以帮助决定由谁代表您，就您所在社区的服务做出重要决策。如果英语不是您的第一语言，您可以获得免费的口译服务和投票协助。如需获取您所使用语言的投票信息，请致电03-9209-0112或访问 vec.vic.gov.au。
3: Authorized by Esplimo Electro Commissioner 530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4大海域全面开渔，经伏季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5: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3: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7: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3: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旺贡布，
4: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3: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8: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3: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9: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3: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10: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11: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12: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11: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13: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11: 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4: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15: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14: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延军表示，
16: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14: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17: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2: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8: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9: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18: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

0: 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3: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2: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4: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5: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1: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5: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

0: 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1: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0: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0: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1: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0: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40 美元，跌幅为 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2 美元，跌幅为 2.69%。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Thank you.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

0: 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